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消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68，08000900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七十，礼拜三，华南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3度，上高29度。古历是4月25，今日无适合立柱、安乡、计川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昨讲咧有一个工地主任，啊，咧马太安西家呢，连车带人啊，去有最冲起安尼是哈，这是咧华联的光复乡，哎，主要呢叫一个工程，一座是防沙工程，啊，这工地主任呢姓邓，啊，邓主任，伊是咧昨日的下晡去有最冲走去，啊，经过16点钟呢。哦，真正是一个福大命大，哈、哦，真奇迹。咧，代志发生的所在，往下面行呢，这水路差不多是9公里的所在呢。啊，咱发现甲救起来的时候，目前来讲，当然有一挂受伤，伊脑部呢有一点啊出血。啊，即卖咧住这病院啊，咧观察当中，因为花莲呢雨水，你这两天你甲看嘛。这种雨水哈，所以呢，昨日呢，马太安溪啊，溪水嘛涨悬起来，哦，而且主任呢，伊是咧下晡一点外开到伊个吉普车，但是啊，佮水呢规个哦冲起安尼先哈，伊用无线电，无线电赶紧呼叫，哦救命啊、哦！但是呢，后来就失去联络啊。哦，当然咧，工程界有一挂好朋友，哦，赶紧咧就，甚至开着怪手啊，哦，咧河边啊，咧搜查。啊，暗时啊呢，嘛带着义消，沿着这河边啊，啊开始找，开始找，开始找安尼是吼。当然嘛是靠着咱这部落，这些少年呢，啊，用暗时啊，朋友咧凤林镇长桥里，就是华林溪北花街。诶，敢那有人听到讲，有人咧喊救命就对了哈，所以因这部落的少年咧开始集结，啊，联络到呢靠经验的一挂朋友，通报消防的，哈、哦，警惕出动就对哈。然后呢，咱这个光复消防方队嘛出动无人机哦，无人机啊，一旦安怎咧敲敲敲，好、哦，一旦热显像，诶，敢那一个人形。哦，热现象哈，结果是咧暗时10点外，发觉着讲，干那呢有人形，吼、哦，伊个机啊顶面有红色的现象着对哈。后、哦、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邓、個、先生邓主任嘛，干那听到空中啊有声音嘛，哦，实在是无声啦啦啦，但是嘛个话声一个，哦，话声呢好代志啊，大家知影讲应该是咧遐。所以有4名咱部落的少年呢，就用这种啊，伊这是皮艇啦，差不多30公尺宽，这水路哦，吓到这锁啊，啊，参与呢救援的这部落的少年呢，有一个叫林志军，伊咧讲啊，哦，真正呢，硬到这环境呢比陆战队的天堂路呢，更加困难哦，这行一步一步都差不多1分钟了。哦，所以这一体力真好啦。啊，今晚呢，这主任是边仔朋友拢我来啦，我来哈、哦。啊，差不多来到天要光啊，4点外。哦，这搜救人员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主任的身躯边。哦，迄个时候呢，这主任差不多啊无啥反应啊，甲救，才有抵抗呢。哦，第一句话就讲啊，赶紧甲我救起来的时候，啊，伊个头壳呢，我咧。一块真大的茶壶顶面啦，啊，伊身体呢是咧暗门土底，哦，伊敢那讲我呐呢，加喘气一下，可能敢那要特别沉落去啊，哦，所以搜救人员是咧判断啦，吼，迄个时阵当然人夹落去啊嘛，夹落去了后呢，伊就摸到一支啊茶壶，哦啊，然后水安尼冲冲冲啊，真正是。啊，很不容易，奇迹生还呐！哈、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哈！啊，即马讲诶，咱讲无人机来救人，其实呢，无人机会当做真侪代志嘛。哦，咱台湾呢有真好诶条件，会当来发展无人机。所以总统呢，昨昏来到咱台中诶汉翔公司，哦，伊来出席诶就是台湾呢即无人机海外成立诶即联盟大会，啊，就催生啊，咱无人机诶产业。总统表示讲啊，推动这个产业是国家真重大的政策。咱台湾
就是要打造一个亚洲哦无人机的产业中心，这是咱的目标啦。哦，结合到咱的产官学，哦，要成立无人机啊，咱的国家队，希望讲啊推动，哦嘛设定六年442亿啊，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计划。哦，当然有一挂咱这个啊法律上啊，一挂规定啦，一挂什么啦，啊尽量呢做一挂修正，卖咧白加白手啊，啊可以当呢好好落去发挥。哦，因为这活动呢，咱台湾航空啦、啊，包括无人机相关的业者拢有来出席，这当然是咱呢真好的一个安怎讲呢？袂当讲机会，啊，咱也有这个基础。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希望达成两个目标。头一点呢，无人机，即马无人机太重要了吧？你甲看呢，啊，即下战争遐冲突，战场顶面的主角，无人机绝对是主角之一。哦，所以总统表示讲，会当强化咱的国防啊，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啊。第二点呢，整个咱产业会当升级，经济当转型。啊，不止咱有富国神山台积电。那么希望八种的产业会当来赶紧的个发挥起来嘛？啊，咱台湾钢骨机啊咧真强啊！啊，你这基础顶面，咱的通信真强，咱的电子零件真强，咱的半导体真强，咱甚至复合的材料拢真强嘛！哦，安尼是配合起来，啊，一定是当相当的发挥啦。过来，总统也表示讲呢，咱为三大方向来推动嘛。啊，经济部这边，哦，组织一个咱的啊，这联盟嘛。啊，整合起来，是不是？啊，第二个行政院嘛协定啊，咱这无人载具啊发展的计划，而且呢，起码预算要了442亿啊，全力支持。第三点呢，推动法令的修订，制度的建立啊，这是由行政院副院长规个统筹安的事哈、啊。其实呢，已经有相当的讨论了啦，哈、啊，开会嘛，相当的开会啊。另外，咱的水。

137万吨，啊，已经来到呢15%的蓄水率啊，但是也还是不够哈，差不多要挖两成尔。哦，曾文水库跟乌山头这边哈，啊，副书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那是安尼先是，五成较有够啦，较安心啦。哦，按安尼两成尔也不行，所以讲啊，这礼拜五要过来开会，要来检讨，哈、哦，检讨这水情。这边呢，当然啊，西南气流，包括自流方面，甲的影响。虽然你西半部啦、东北部啦、中南部啦，拢总有明显的落雨啊。是不是以前昨日昨日到昨天的晚上八点来讲吼，六股哦，高雄六股的雨水量达到呢437毫米，昨中昼甚至出现了80至100毫米啊，一点钟的雨水量，这是已经大豪雨啊呢。哦，基础是高雄的嘉兴、咱云林北港啊、新北的万里哦，等等这呢，雨水嘛拢真高。有一些所在甚至停止上班上课啊！啊，过来就是讲梅雨来了，水库的状况呢？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呢？入小差不多是2000多万吨吧。啊，咱这个水利署嘛，点名就咱嘉义啦。咱的南潭、仁义潭水库，伊讲这有改善的空间呐，因为咱这個水库这两座吼，较水，规模比较小。啊，最近累积的降雨量相对较有限，啊，这个要注意啊，后续啊，一个发展啊的信号。啊，因为呢，明仔日方便呢出海去巴士海峡，中南部呢嘛是还够局部的大雨，但是对咱这个地区来讲，下一波的梅雨呢，来进前的最后的空档啊。啊，那礼拜五呢，自流方面呢，一个呢往北，加上呢西南风。所以迄阵啊呢，那是山区、东部山区啦、西半区啊，这就局部雨安尼是。啊，第二波的梅雨呢，应该是后礼拜一，哦才会稍缓啊呢，哈啊，这段时间的雨水啊，拢会较多，啊出外啦各方面啊开车，嘛请大家也特别较注意，哈、啊。过来是针对着咱军公教，这嘛影响到要将近200000人有哦，哈。因为这立法院啊，去年底有三套统计，本来军公教呢，伊是即年金方面，咱有所啊有所调整嘛。啊，即马就是讲先划停安尼是啦，哈，这是安尼吼。军教人员的年金改革，咧1907年7月初开始。啊，我即马退休啊，退休了呢，我会当领我的退休金吗、啊？哦，所以这年金的改革就是讲，你所得的替代率方面，哦，什么叫所得的替代率呢？我上班的时候领10万，我退休啊，哦，领50%，哦，这50%就是替代率，哦，这比例就对了哈、哦。所以假使讲一个人，伊年资呢满15年的这种的，伊所得的替代率呢是45%，啊、哦，但是啊，感觉讲应该下降。啊，这分10年呢，要降位啊，30%来安尼是。啊，我的年资那是35年呢，安尼我所得的替代率是75%哦，但是嘛要分10年呢，甲你降落来60%安尼是。哦，啊，当然一般反应就是讲，我本来当领呢，你即马甲我减少去，当然我心内那有可能真欢喜的，无可能嘛，真的，我本来当领偌济，你要甲我减，我当然无欢喜哈。啊，所以咧在亚当的啊支持之下呢，去年12月12日啊完成了这方面的一个修正嘛。啊，就是讲停止呢，本来是啊一年减嘛哈，哎、啊，划停，好划停哈，安尼是袂当阁继续减落去。啊，所以这就是讲，咱即马讲的重点就是咧接啊，然后就是讲啊，等到112年迄一年的标准啊来做标准，啊哪呢有甲加扣掉一寡呢，保护你嘛。啊，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是19万名已经退休的公教人员，咧这方面呢，要重新阁算一下。哦、啊，安怎讲呢？因为即马今年已经115年呢。115年啊，咱即摆是以112年迄一年啊，诶，一个标准来算，
所以113、114来讲，

等于讲有甲鸡烤落来啊，好啊，所以即卖就是讲来个圣都登记，圣都登记呢，全序部呢也系统调整了呢，那个七八七九陆续会发出公文，将退休的公告人员呢，以及每个月退休金啊，照新的标准呢，诶结论啊来发放。我年老呢，到咧114年十二月二八，甲115年的七月三十一，就甲今年啦哈，七月底会来补发，会来补发。啊，因为呢，迄阵啊修法完成了，行政院加考试院是拢表示讲反对。哦，行政院表示讲，你离欢迎增加政府这种等于长期财政的支出呢，对不对？你讲爱付这条钱，好、哦、啊，但是呢，钱会倒来。哦，你无同时处理啊，钱会倒来问题啊。啊，考试院这边是表示讲，你安尼修法呢，会缩短啊，咱这个抚恤基金的寿命，等于讲你爱加纳出去嘛。啊，这增加阮基金债务的压力。而且咪造成安怎呢？等于这是一笔钱咧，只啊，这基金哦，你啊退休的人加领，啊你即卖人呢，爱加纳嘛，哦，爱是讲以后呢，伊就是减领嘛，哦，所以等于讲会造成敢那，即代啊退休的，甲即卖呢目前的公告人员呢，好亲像呢，就一种啊世代的差距嘛，是不是啊？好，而且呢，全序部的报告当中有讲到。用啊！你安尼四年也无继续修正落来讲，政府呢必须要阁发出呢6970亿片面咱的退抚基金来破产，等于讲偌侪钱入去，才当呢诶，这个基金咪到稳定安尼先就对了哈。当然当初时呢修正了，议长呢嘛是有复述，哦，但总统呢咧去年十二月二日啊正式呢公布，哦，但当时呢嘛支持相关的单位呢。啊，申请实现，包括呢暂时处分等，哦，这种有在叮当啊。但是你有在做这个动作，不过已经是公布的，你就要照起工行落去做。啊，即卖状况就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那适用所有的已经退休的公务人员来讲，他都阿咱有讲嘛，吼，人数差不多是19万人，哦，所以全序部有初步不了解，这一年啊。中央甲地方需要增加差不多是60亿安尼是啊，啊，这应该是经过甲目前为止，是会确定安尼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3: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是想讲吼，我有甲红星订好啦，啊，我想着讲拄电话吼，都拍通，哦，恁得力的产品吼，实在真好啦，
0: 谢谢你，
5: 啊，是讲要甲你分享一下，
0: 是，请讲啊，
5: 哎呦，食的雪利旺啊
0: 吼，
5: 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
0: 是，
5: 啊，即马吼，去头毛店洗头哦，是啊，头家娘甲我讲。哎、欸，你头毛哪拢个发乌出来啊？
0: 嗯，
5: 讲叫我干染头毛啦。
0: 是。
5: 啊，过年乌，我讲安尼袂使哩啊。伊讲啊，无你安半乌半白，足歹看的。
0: 是。
5: 哦，哎、欸、是，哎、欸、奇怪，恁咧有掺什么？无血里往那会个发乌头毛？
0: 哦，迄就是讲咱的脑部提供头毛营养分，所以你以前拢白嘛，对不对？即马伫渐渐发乌回来。
5: 嘿。
0: 对啊。
5: 哦，安尼哦，我在想讲奇怪，唔知掺啥啊？无那会拢。会阁发乌头毛，因大家拢甲我问讲，啊，你是拢食啥？啊，我有食啥物？哦，黑芝麻，啊是食啥物啥？我无啊，我就食雪利旺。我介绍过来的朋友。
0: 啊，欸、啊是。
5: 也阁一种哦，应该是唔是食迄两种？我是唔知影啦。
0: 是。
5: 我是阁甲你请教的。我有迄个板机子啊。
0: 哦，是。
5: 啊，板机子哦，啊，我是唔知道要食啥物，我嘛唔知
0: 道。是。
5: 啊，手骨哦弯翘，哦，足疼的呢。啊，真疼。因为我是无法多通滴啦吼，
0: 是，
5: 我拢有咧甲你用恁的产品吼，就讲三焦钙好吼，加迄个瓦骨啦吼，
0: 嗯，
5: 但是你食这，我唔知啊，不知不觉吼，差不多年过吼，会拢好起啊呢。
0: 你食这两项有对症啊？
5: 哦，有对症哦。
0: 对啊。
5: 哦，啊，我完了吼，我得完了那两做鱼缸啦吼，啊鱼缸啊，就朋友真侪，大概嘛是讲有诶手骨拢会安尼啦，
0: 啊嘛
5: 个介绍。哎、欸，伊嘛是食食的吼，我那讲，哎、欸，那无讲真紧啦，
0: 系，迄嘛无阿多紧呢。
5: 但是我奇怪，唔知是唔是食这两项，啊，无我也无过食虾米啊。
0: 啊，这两项针对你的问题是100%对症啊。
5: 安尼哦，哇，安尼有影啊，感谢哦，嘿啊，感谢。
0: 真好真好。
5: 我希望无卡一下电话，甲拢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谢谢你。
5: 嘿，
0: 身体健康。
5: 好，谢谢啦，谢谢啦。
0: 欢迎就打电话来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
0: 嗨，
6: 我请教你吼。
0: 哦。
6: 啊，熊熊拜六叔会飞蚊哇，
0: 飞蚊症啊，
6: 嗨。秘书，我乌点啊，都做熊熊这样内了。
0: 是。
6: 啊，迄不知道。
0: 那是咱目睭退化的过程。一般来讲啦，哈，咱飞蚊症呢，你即马呢，医生看伊嘛是要你蛋白有水啦。哦、有些人会补充一些类似叶绿素、叶黄素、丁丁，那个也 OK 啦。
6: 嗯，
0: 但我的建议也得讲，咱的强或是把酒吼能够让它滋养啦。
6: 嗯，
0: 哦，滋养的眼睛也不会干呐、啊，哈、哦嗯，啊，比较退化没那么快。
6: 嗯、
0: 哦，你哪有在吃雪利旺，这样就 OK 了啦。
6: 我今麦才够开始吃。
0: 哦，好。哦、
6: 我
0: 先
6: 问你讲，是不是爱吃什么？
0: 可以。
6: 雪利旺，
0: 雪利旺，好唔好？啊。
6: 啊，搁一种就是嘿，我咽喉哈，有当时啊，拢会袂衰。哎，这样会唱歌会卡掉，每次要咳，不是咳嗽，可是就是卡掉的迄种的嘿。
0: 咱的脑是咱声音的出路啊，啊，跟咱的细胞是连带关系。
6: 嘿，
0: 哦，所以你这问题呢，你的脑啊问题爱食诺诺才对。
6: 哦，有安尼，我有食，我是讲安尼对啦哈。
0: 你诺诺较早起讲，雪莉旺即马开始过来啉，安尼 OK 啊啦。
6: 好。
0: 拜拜。
6: 啊，迄个，
0: 是
6: 像遐个苹果精 介迄三拢男男做伙食拢无要紧啦。
7: 无要紧，袂冲突。
6: 含干干迄种男男落去食无要紧啦。
7: 啊，雪莉
6: 诺袂使吼。
7: 哎，诺诺半开半点钟。
6: 啊，雪莉旺拢无，雪莉旺甲迄个苹果酱遐拢无要紧。
7: 啊 ，OK OK， 到点食哈。好，
6: 谢谢你哦。
7: 拜拜，再见，再见。
8: 他讲我食雪莉旺干嘛好出白啦？
9: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莉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2: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莉旺今仔吼，我参蒙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5: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雪莉旺呢，一罐内底啊，一盒内底有两罐哦，哦，一盒内底有两小罐，啊，咱三顿来啉。啊，若讲啊，无时间泡呢，咱就呢出门上班上课进前。雪莉旺呢一大澳哦，内底的澳啊啦吼，然后一澳两澳，无要紧，啊你个。泡在咱的保特瓶诶，还是保温瓶诶。上课的早起啉，当作滚水啉；上班的早起啉，当作滚水啉，这样也很好，没有问题哈。啊，雪莉旺呢，咱也是一盒是两千块。啊，即马大家拢叫阿亮啊，甲你找迄个大座诶，大座诶，歹找啊啦，哈，歹找啊啦哈。啊，咱都要等个后个月啊，后个月七月靠我七月底时候呢，叫大座诶。哦，啊，你啊固定甲多一间药房买，你甲问看卖。哦，啊，即马佫找我，我问起来呢，真正吼，拢无大做呀啦，较歹势啦吼。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新竹这家属爆炸啊，真恐怖嘞！吼，这是咧新竹东区高翠路这便当店啊，昨昏发生了严重的气爆，砰！这样是哈，家属啊，瓦斯外泄，咧半暝3:49呢，引起了爆炸，非常之大，因为几个家属摊啊。瞬间哈，迄表面呐哈，包括隔壁这面包店二楼一对呢，吴先生吴太太，去后呢，这表面砖啊角跌掉，爆炸嘛，啊，帮佮跌掉哈，结果呢，这两位啊，全亡身。代志发生，造成两位亡身，两位受伤，有57号主体呢毁损，后18人呢，即嘛是有家归不得啦。所以新竹市长呢，昨有讲到这个状况哈，伊讲啊，气爆爆炸进前5分钟，就呢人报案啦，哎呀，家属咪，这高这高安的时候，消防局就马上先派人来啊，来到要来这所在嘛，啊，无偌久就砰就爆炸，啊，即马初步了解就是店内家属呢，是家属呢外泄了呢，敢那是运转当中的这个冷气机啊。啊，有黑漆嘛，黑漆砰一下，就那规个爆炸起来。啊，即嘛王先生是吴先生65岁，因太太啊两位啊，你先后都是要壁呐，吼崩落来嘛，伊腹肚啦、胸部啦，即个当当的物件规个挤压下来，造成了呢创伤性的脑血失血啊，人亡去啊，然后王先生。啊，其中两个是便当店楼顶呢，有一个33岁员工，有受伤啦。啊，隔壁呢60岁一位小先生，嘛就受伤。好，即卖呢调查了，嘛通知便当店的头家啊，是谢老板啊来做笔录。啊，现场看起来呢，应该就是安尼哈，因为有这录影的画面啦。哦，爆炸时呢，一团红色的火球呢，为便当店呢砰就出来嘛。哦，然后短短3-4秒时间呐，安尼闪电爆炸10几遍，砖啊、钢啦、玻璃啦，安尼是哈，确实威力真大哈。有一架吼停在便当店头前的汽车，爆炸了，迄台车喷入对街，啊，车变形。哦，这架是真强，威力很大了哈。啊，这便当店是去年10月啊新开幕的。啊，头家无待在内面。啊，店内呢，伊讲店内就是加数趟，伊个便当店嘛，啊，加数趟几啊趟白到顶哈，讲拢总有4趟，啊，4趟白到顶啊，所以砰者，威力就非常大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啊，咱即嘛毒驾，加多开车啦，主要拢是电子烟，啊，依托米子这种的毒品。所以咱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啊，调动到检察、调查、警察、海巡、宪兵、海关，哈、啊，6大呢，会当讲是掠毒的系统，执行今年头一波叫做安居弃毒专案。啊，这专案特别将啊，依托米子这毒品列为是重点。啊，你制作也好，贩卖也好，运送也好，哈、啊，安尼是啊，拢总掠。结果掠呢，嫌犯有547人。啊，某一寡呢工厂，哦，就是咧分装的啦，咧制作的，这种工厂咧100几位啊，好厉害啊！过来呢，宝山总队有查到一批，这是混混入来，走私入来，100公斤的伊托米子，为印度来。啊，这边这位抓到2个，哦，啊，所以伊咧讲啊，确实讲哈，那无就抓到这个原料啦。一旦呢来到市面上，这差不多会当做100万粒，哦，是烟弹嘛，哈，而且价小超过20亿，真好赚你看。所以你安怎抓，嘛抓未完，就是安尼先吼。即卖呢，当然咱嘛真注重就是学校啦，读书囡仔呢，哦，安那呢毒品安尼先咧团袂带打，哦嘛不只讲啊，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啦、海巡素哈。今年初，也抓到屏东一个船啊，叫做深成财三号，伊在走私毒品，但是唔是伊托米子，伊是 K 他命。
好1.8公吨。我讲呢，那这批吼，这价值咧超过30亿，不得了。哦，查到是1695包啊，这个 K 他命，干那去当啊哈，当咧超过1800几公斤。哦，那市价呢超过30亿，这当讲是海巡署哈。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渔船啊走私的，安尼是。啊，你真正一遍都要好去啊！计达咧30亿个呢，伊讲这那毒品呐来到市面上，差不多会当有750万处啊，而且吸食啊，这量呢真正非常非常之大啊！除了毒品以外呢，咱台湾另外一个大问题啊，就是诈骗嘛。啊，诈骗呢，伊要甲你啊骗钱，然后你钱呢，伊就去啊邮局领啦。银行领啦，这嘛是领钱的方式，当然有面对面来给你领钱的这有啊。因为诈骗集团呢，安尼是啊，这样呢横行啊。所以咱呢，中华邮政嘛配合着政府，即嘛呢针对啊，伊这种啊提款机邮局啦，邮局你去领钱有无提款机哈？啊，即嘛要加强这方面呢，就是自动化服务的安全。你全台湾车手呢？来到邮局的提款机啊，领钱较侪的这个店，啊，先来试办，试办就是讲你面呢，你挂嘴安，哦，你个戴安全帽，哦，戴帽啊，等等这呢，你咧操作领钱的时候，伊会提出一个警告哈，啊，你若操作无点么120秒进来，将你的嘴安啦、乌目镜啦、安全帽啊啦。哦，对面这呐无摕落来吃，咱这台机啊，就开始有声音啊、哦，发出呢警示的声音啊、哦，叫你的面的这物件爱拔落来，爱摕落来安尼是吼。嗯，啊那安尼，伊那继续念呢，嘛是互伊念，安尼是要创啥？好啦，总是讲啊，对方会警示嘛，会紧张嘛，吼。好啦，因为这个 ATM 的车手来念也真多。一般来讲，你要做歹代志嘛，你挂嘴烟啦、安全帽啦，是乌目镜啦，啊，互人咧未注意，看不清楚嘛。啊，咱即马就是用邮局这边咧，报局，啊，报局入去，啊，当然全邮局全台湾咧，这提款机有3000几台啦，即马挑选46台先做，哦，所以你若确实讲一般人嘛同款吼，你若戴安全帽啊啦、挂嘴烟啦、挂呢乌目镜啦，安尼是，啊，你咪。咧起机爱顺，啊，这个页面呢就出现交易倒数功能，提醒你120秒进来啊，你什么嘴暗啦，什么哈，爱提掉。啊，你那是啊无限时来完成这款的动作者 ，ATM 就开始出声，开始出声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真好的功能啦哈。啊，不过后来佫写着讲，啊，伊那是嘴暗歪提落来。乌目镜买摕落来，哦，安尼过去是不是个法庭？用袂啦，我不是爱有伊念，哦，因为这是啊客户的权利，安尼是吼，敢那做一半年迄种感觉。好、哦，但是呢，有人家吐槽，安怎讲呢？银行啊，银行讲，阮早就做啊，哦，所以银行的主管当中呢，阮银行早就安尼做啊，哦，所以你这邮局。这种的做法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啊，譬如讲全台湾的提款机啊，上多是中国信托。中国信托咧，去年底呢，就已经啊 ATM 有这种啊防诈功能。哦，一个啊，地甲就讲伊个镜头嘛，看到你，嗯，啊那你挂嘴烟啦，挂乌目镜啦，挂什么哈，伊、啊、就跳出来相关的警示啊。安尼是哈、啊，根据咱法务部的统计哈、啊，超过80%。你诈骗集团，伊只车手，哦，你领钱的时候，伊讲啊有超过80%，当然的挑工啊，挂嘴暗啦，什么乌目镜等等啊，就是，就是何里呢，容易袂出来嘛。所以呢，咱金管会的去年透过的银行工会，评估的每一间银行 ATM， 然后就是夹入去啊，面呢遮蔽示警功能的可能性。哦，甚至考虑安怎呢？好，已经甲你讲，你袂当挂嘴啊，袂当安怎呢？是，你偌久时间来赶快安尼按掉咧，袂互你领钱。
即马咧考虑安尼，买回领去。即马合理啊。安尼那会当迄款的，我会劝你啊，啊无啊多啊，啊为着讲啊，惊你的钱叫骗去啊，是不是？好，全台湾的 ATM 呢，超过7000台，从中国信托。伊讲啊，伊2019年就甲警政署合作啊，哦，结合着咱的图像，哦，开放资料呢，训练机械啊，去做一个辨识，辨识什么呢？这个人，哪讲电话，哪咧转向？哎，有问题哦。哦啊，所以呢，来开始讲哈，那 ATM 伊只毛镜头嘛。既然哪讲电话哪咧转小时呢？伊就要用警示的信号，哦，提醒你啊，留心交易，而且呢，报上迄个防诈的影片，因为可能对方跟你讲，你电话唔能挂哦，哦，你即卖咧去甲提款机啊，我跟你教，你安怎饲安怎饲。哎呦，咱电话唔敢挂嘛，手机啊佫提条的，然后来你才饲饲饲，哦，我镜头呢翕到你啊，本身安尼咧做，我就赶紧报上迄个影片。过来提醒，给你提醒，给你提醒，报上个声音，给你提醒。安尼先吼，不过这效果唔知，唔知有啊无？我感觉加减有啦，加减有啦吼。所以这方面呢，会加强，我感觉是有必要。好，过来咱来讲个做仿个啊，咱讲啊，这个名牌包啦，吼，名牌表啦，哈，啊，拢有人做仿个，这嘛是人个心态问题啦。人个皮包啊，哦，120000。我来买一个啊呢，啊10000块啊，但是看起来拢同款呢。你这是什么心态呢？你感觉讲啊，你排个迄种同款，你就感觉较高人一等，哦，较高贵吗？啊，这我当然每种心态咱无法度理解啦哈。不过即嘛是金嘛，金嘛呢，伊即嘛买搭做一挂造型嘛。哦，我这金嘛，而且金嘛是 LV 的哦。哦，金属饰品就对啊，吼、哦，是 Gucci 哦 ，Chanel 哦，安尼顶哈，但是结果唔是，唔是人原牌原品牌，啊，是唔是真正金啊？是啦，是真正金啊。但是袂当仿到别人的品牌啊，哦，这样是不可以的哈、哦。所以刑事局这边呢查到，全台湾真侪金啊店啊，咱讲的银楼啦哈，你无摕到人的这商标的权利，你无得到授权嘛？结果你咧卖车，啊，所以来到全台湾16间的金仔店所在，当场呢，啊，就这种的，是真正金仔啦，啊，只是讲你做甲人同款迄个型，哦，安尼先咧卖，安尼先咧卖，哦，啊，其实呢，金仔就是看迄、那个，看迄个重量噶，唔是，哦，当然四斤呢，介绍有一寡无同啦，哈，啊，但是你就袂当用别人的品牌嘛，啊，就我业者呢，业者讲，哎呦。啊，阮金嘛是以金嘛活动来做计算的呢。哦，啊，这造型什么型？哦，但这袂当安尼讲。哦，你违反了商标法。哦，商标法哈、哦、啊，都有是确实计算嘛差真多啊。哦，仿的这方面呢，哦，因为这伊的手法嘛，讲阮金嘛呢，和你做手链啊，做破链啊，做什么？哈、哦，人伊品牌做出来，迄手感啊，感觉上啊，哦，都加真有咯。哦，啊！你敢那仿人品牌迄个型，但是你做迄种手路真粗呢。啊，过来呢，保证卡，这保证卡呢真要紧啊。哦，保证卡代表是正牌，啊，介绍就是无同啊。所以当然你买的时候呢，没有保证卡，你都要思考一下。其实有的呢，本官呢跟你讲正的，这仿的哦，但较俗。啊，你要买这吗？有的人嘛讲啊，这较俗好啊。冇这种关系啊！不过呢，介绍呢，介绍你那是正牌，甲仿的介绍讲差真多。伊讲啊，像上贵的啊，凡克雅宝典雅凡克雅宝经典呢，五花手链哦，讲这个起价呢，爱60000。哦，啊那是仿的这业者讲呢，这10000。哦，啊60000跟10000，我这天差个地了。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人筋骨的问题，当然骨头爱钉，啊，关节呢爱柔软，和你撑久才会轻松。但是唔通袂记呢，咱要做一个动作呢，啊，是咱的大脑命令了咱的神经，啊，将这个想法传入咱的手啦、脚啦。可以做一个动作嘛？哦，所以神经咧走呢嘛都要顺。哦，一旦神经咧一扎一扎咧团的时候，那袂顺的时候呢，你就起起啊，然后呢，你就丢筋咯，有无？哦，啊，这撑球当中呢，咱的软骨啊、软组织，伊撑球性嘛真要紧，啊，无你嘛是会起起。哦，所以咱即马讲，哎呦，我这镜头扳机子呢，有无？哦，啊，这筋骨的问题。哎呀，那吃三椒吃哇，骨准啊好起啊呢，因为迄就是咧处理这嘛，啊好起那有啥物通奇怪？只是讲无可能呢，哎，敢那现吃很好起，啊，伊是豆豆啊，佮你过多转来，啊，所以咧经过的问题呢，哎，就解决了嘛，啊，就是安尼先来完成哈、啊，所以呢，咱有当时安尼哈，咱是较劳动啦，较做啦，较做哈、啊，所以较会伤筋骨，啊，所以上好呢，那么固定三椒哇骨。好，安尼加嘞加嘞，将筋骨甲高一头前，安尼上理想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刚上等来讲了出口呢，成绩什么款？哦，出口什么款？出口呢，好像是不错哈、哦。另外，咱嘛要讲到就是讲啊，即卖呢欠学生啊，欠学生呢有一挂学校诶，老师啊、教授啊，你爱去找学生哦。哦，找学生哦，甚至简单来讲，好亲像咧网络顶面咧考学生，还是抢学生安尼先哈。所以有教授讲啊，真正吼、哦、做这种的教授嘛真忝。阿良有同学就是这款的教授啊，连咪讲，待会见。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五谷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出口进口的数字哈，当然是真好啦。哦，即马咱呢，这电子方面呢，生意拢非常的好嘛哈。出口呢，火力全开。财政部长公布的详细的数字，咱五月份出口呢784亿8000万的美金，这是也当讲是这侪年来呢，单一个月第二悬呐，比顶一个月增加超过16%。哦，那是年增啊，比顶一年呢增加51%呢，嘛是连续31个月的成长。你甲想看卖30几个月，要到3年啊呢？吼，这啊，哦，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哈。所以这当讲是真了不起的数字啦。吼，啊，那一5个月头前这5个月加起来，啊，加起来的出口的3418.3亿的美金。这当然是这多年来，那是以正月至五月来讲，哦，而且新冠的记录，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8%以上，哦，所以呢，伊咧掠然后六月份的数字也好啊歹呢，六月份的出口呢大约应该毛7590亿至7950亿，这当中因为还有半年嘛，啊，啊，所以呢，那是安尼几个掠起来。六月份的出口呢，这可能增加要40几%，啊，要加哇50%呢先哈，哦，所以这呢是一共，那是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哦，这种呢，单一季的出口呢，超过2000亿美金，这种啊新的纪录，所以呢，安尼先来到九月呢，可能会改写到咱出口呢最长连红的纪录，就是一直成长就对了。哦，啊，这真正是当然是好消息的哈。五月份进口呢，咱头先讲的是物件销出去，但是那是物件咱买入来进口的呢，是五月655亿，605亿7000万的美金，这嘛是新冠呢，这嘛新冠。哦，头一边突破了600亿美金的大关卡呢是哈，所以呢出口咱赚钱嘛，啊进口呢咱来拿钱给人嘛。啊，所以呢，按来扯去呢，按呢前五个月，咱整个国家是出超是赚钱852亿，按呢是哈。咱来对美国来讲呢，咱出超呢达到865亿美金啊，所以美国呢可能呢把周围国呢紧紧看哈，咱来赚伊个钱啊，啊，伊就真欢乐哈。后来财政部的统计处的处长呢，蔡处长，伊咧讲啊，咱的出口为什么生意国家好呢？三大原因。头一点就是全球 AI 这基础的设施啊，各方面咧落去建地嘛。啊，你爱啊买机器啦，你爱买厂房啦，你爱买原料啦，你爱买啥物拢爱嘛。好，啊，过来就是讲科技产品呢，你爱宽料嘛。啊，这供应链，包括呢原料起价啊，带动出口的计销等等哈，所以咱就哦计销更加好嘛。哦，你看，哦，金牙拢惊死人的关哈啊！过来对着 AI 呢，起码是当讲是全世界啊，力不破嘛。哦，所以出口呢啊，当然好哈啊。一般来讲啊，咱的传统产业呢啊，都真歹吗？起码渐渐连传统产业嘛带动起来哦。哦，传统产业呢出口呢，起码呢平均嘛增加14.7%咯。哦，一年代四周围一寡物件，小年代愈来愈多嘛，安尼是哈。好啦，咱消毒伊较侪，连续九个月出口拢增加呢，对东南亚出口规模啊，增加一年增加90.8%呢。东南亚哦，啊，对美国、对欧洲呢嘛增加，对美国增加47%嘛，对欧洲增加40%。
对中国对香港嘛增加，啊，差不多30几%。啊，对日本呢，毛32%安尼是，哦，等于讲呢，拢需要咱的物件哈，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呢，也没有什么奇怪啦，因都需要这些物件安尼是嘛哈。后来咱我透过咱国内问题哈，咱国内呢，即马呢外送，即马叫外送呢，真明显减少。嗯，啊，即马是安话，大家拢要出外什么，其实叫的嘛，阁是真多啦哈，只是无以前迄种。叫外送的比例遐尼遐尼多，安怎讲呢？袂好啊！哦，我去店的家己来提，我家己来买，当然会较麻烦啦，哈。我即马叫外送，计真方便，计小路修路管呐。哦，过来就是讲啦，天气较歹，甚至风台天呢，过去都卖出门啊，叫外送，即不可以哦。风台天你嘛袂当叫外送，你走哦。哦，还是讲。风台天还是落雨天啦、啊，雨水较高呢，你都要等遮久遮久物件才要上来，哦，这拢是啊，因素之一啦，是啦，好啦，即马有一间啊，当然嘛，会当是叫车甲外送的大公司，叫做呢 Grab， 这 Grab 呢，三个宣布用6亿的美金，要来将咱台湾这富邦达，这外送资金呢，甲接起。哦，啊，本身的这当时总经理叫做余伟腾，啊，这嘛无介做闲的嘛，少年少年的哈。有一旦呢，阮呐一旦入去台湾啦哈，充分遵守呢在地一挂法律的规定，啊，嘛是当我3+3在地承诺，哎呀，要期待呢。一旦进入台湾的市场，安尼是哈，而且也表示啦哈，因为大家拢讲啊，你继续欧白化啊，哦，你要去做。

经的迄一点点啊，迄种安尼是。但你外送，你即马计小较贵，外送费用愈来愈贵，外送人员的收入较愈来愈少。照你讲，你加收钱、加趁钱，而辛苦桥都把你外面送的嘛，应该加收你才对，无嘛？你搁要用靠减嘛？哦，所以真侪消费者就不爱叫啊，不爱叫啊，这数字的讲话。啊，确实是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这个咱资策会 MIC 呢，今日有公布一个调查，伊讲啊，2025年使用外送服务的消费者呢，减少差不多5%，100个呢，5个呢，袂叫啊。哦，所以呢，外送的市场呢，进入了呢高原期，伊讲加上外送的费用呢，甲咱增加。哦，啊，这产品呢？普遍呢，嘛较贵啊，价钱也较贵啊，啊，所以你双方面甲咱收嘛，我即马买一碗面较贵啊嘛，吼、哦，伊甲我送来价钱嘛较悬啊嘛，啊，两方面拢管你消费者安尼是嘛吼、哦，所以消费者就减少去安尼是哈，因为今年外送市场呢有两大改变，头一点就是讲啊，富邦达加 Uber Eats， 哦，常用比率的差距呢。开始啊，有所改变。本来是富邦达较侪人叫啦，啊，乌龟是较少啦。伊讲即卖咧较哇，哦，较哇对咱有啥物影响吗？恁的服务嘛，赶快安尼先，两两干唔先？好，好啦，所以这国内本想讲要买这个富邦达，要来建立呢咱台湾的市场。公平会是讲，伊这阿个咧啊，保件啦，哦，保件了，咱再正式来审查啦，哈，因为问题咧多呢，哼。这个 Uber， 好、哦，咱台湾本来一间 Uber 啊嘛，哈 ，Uber 呢有他多讲的这间公司13%的股权，啊，就是讲 Uber 呢是这间 Grab 上大的股东，啊，唔同款意思，你设置人位叫这个来买，啊嘛是要将富邦达买去吃去啊，吃去你后头拢领导位啊，干唔是呢？哦，所以这呢可能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啊，应该呢，有所哦，有所什么严格要求啦，哈。过来来讲，教授呢，咧网络顶面啊，啊，你边啊，找学生啊，哦，是讲啊，表达到我这个学校，啊，是讲阮这个科系，啊，是讲我这个教授，哦，阮的特色啦，哦，啊，很幽默啦，会安怎啦，啊，来增加呢学生啦，这招生化。少讲话呢，真正吼，真侪学校甲尾也无学生啊，啊是一挂科系甲尾也招无学生啊。其实嘛，不止少讲话影响啦，即马来台湾拢是读科技的嘛，哦，所以你有一挂科系，哦，迄种啊，读出来都找无头路的，迄嘛是招无学生啊。好，啊，即马呢，大专、大学，那是要招生呢，吼，就敢那正经感官。哦，所以一个私立大学教授咧，网络顶面呢，哦，就跟那点么咧顺呐，还点顺哈，甚至呢，像咧吹啊，一个网站平台顶面呢，啊，买留言哦，哦，介绍家己的科，这个专长啦，哦，阮的科系啦，阮的学校啦，安尼先，哦，希望讲会当啊，找到好学生嘛。啊，真侪大学的老师咧讲吼，用哎呀，行到这步啦，哦，阮是教授。大学的聘请我们去教书，哦，这高高在上啦，讲实在，哦，读书人呢，即马呢都要去啊，哦，好像拜托人来读，伊讲迄个心理因素呢，你要过一关哦，过一关哦，哦，但即马无安尼袂用呢，啊，不可以坐以待毙，不到尾啊，你无学生啊，哦，啊，到尾啊呢，到尾啊，你免啥物教授啊。我即卖呢，就是咧网络顶面讲海巡呐，哈，安尼啊，四鬼去查就对哈。比如像讲最近社群平台这个翠顶面啊，用了这两字叫做海巡。啊，真侪大学的教授啊，就参加这波呢抢学生的海巡。啊，当然也真侪内容咧顶面安尼先啦哈。啊，亲身呢啊咧顶面呢跟你沟通啦，啊介绍啦，吼等等安尼先。啊，无你找无学生呢？啊，其实私立大学啊，嘛不止安尼先，吼、哦，教授方面的压力呢，真正非常之大。啊，像同学啦，吼，阿两啊同班同学，啊嘛是咧私立大学咧教书，
啊，我就讲同学会啊，啊，大家等于同学会啊，哦，啊，伊啊，姓丢啦，姓丢啦哈。我讲同学啊，你奈拢安尼，看起来敢那心情哦，郁郁不乐啊，那是啦。哦，因这是安怎呢？哦，因这大学的老师啊，学校的聘请你无唔对。啊，有的学校是安怎呢？一年一聘。哦，今年来聘书邀请你啊，教授啊来教书。但是明年不一定有聘书给你呢。啊，各位看你的学校学生囡仔对你的感觉，我也压力真大。刚才以前咧教补习班，哦，以前咧阿娘啊有咧补习班教书哦，哈、哦。你的学生囡仔喜欢你哦，所以你也定来讲笑话，哼，学生囡仔想这个意外会度过什么样的先？哦，啊，这个以前补习班的头家看，哎呀，这个、老师啊未歹。学生囡仔爱上伊个课，佮伊介绍别个同学来，伊哦会甲你扭调调。啊，这个、老师呢虽然真严格，但学生囡仔听伊个课呢不喜欢。哦，哎，学生囡仔流失咯。安尼，这个真老师，哎，真认真咧教书个老师，无一定会当教。啊，这样想袂到。哦，你私立大学个老师，伊也嘛都爱看。哦，这个学校会看讲，哎，这真是学生囡仔同意个，啊，唔，肯定个，喜欢呢。也继续给你聘请，啊，那无你聘书都无去啊！啊，这是咧学校内面呢，啊，即卖呢咧学校外面呢，哦，你也去网络顶面啊，去海巡啊，哦，去找学生啦、啊，等等啊那些，啊，所以这确实咧，很不一样哈、哦。甚至今日有一条新闻讲呢，有私立的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咧讲，伊讲有大学的教授为了帮助高中的招生。伊甚至要去高中上课，去高中上课，然后讲多一间高中赞，好，将学生囡仔呢，跟他讲呢，做一寡这方面的沟通甲介绍，安尼先。甚至呢，即马大学之间，大学呢无同的科，同一间大学哦，无同的科系呢，卖抢学生。哦，所以说，比如说，什么人一旦呢，将学生呢带来呢，什么人啊，就是好老师啊，那是哈。相对于咱来讲，学生、青少年学生，这是一个各中各秀，因这些同学，伊咧学习，伊的生活啊，咱来个做一个了解。结果有47%的中小学的学生呢，感觉自己压力真大。有43%的同学呢，啊，不喜欢上学，啊，其实读书囡仔不爱上学，应该嘛不是即嘛，过去咱嘛是同款啦，透早起床，对不对？真爱困，啊，真不喜欢上学，对不对？哈、啊，拢会安尼是，好，啊，即嘛你不喜欢上学，有43%，啊，各一点，甲咱以前无同，啊，以前有一挂什么问题啊，就甲同学啦，哦，伊去开讲会讲到。有当会甲爸爸妈妈讲，有当会甲老师反映。即卖呢，即卖同学心情若歹时呢，安怎找电脑、找 AI？ 竟然有60%的同学呢，心情无好的时候呢，会来问 AI。尤其是国中的查某囡仔，有73%心情歹哦，有烦恼的时候是问电脑、问 AI。哦，这个、比例是伊找老师的2.8倍。哦，所以讲总共三个人会问电脑啦，敢那其中一个人会问老师，安尼是念念哈。这嘛是目前呢，这种电脑世界啊，真速雄啊。哦，伊唔敢甲老师讲啊，啊各种的年纪更加袂甲爸爸妈妈讲呢。啊，拄拄有一个电脑，啊一个 AI， 啊你甲讲，伊会分析真多互你听。哦，但是伊分析的是对啊，唔对，咱唔知影。这电脑当分析出来，你无一定啊，干唔是安尼？哦，啊，电脑呢，伊无感情的嘛，伊袂咧思考着讲啊，哦，这个家庭的背景啦、啊，爸爸妈妈的背景啊，来甲你建议买呢。哦，所以招生的可能性，当然有可能较侪嘛，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要问讲，
0: 系
5: 面吼，
0: 系
5: 啊，全乌斑啊。
0: 全乌斑哦。
5: 系啊，要食啥？
0: 啊，逐工安尼咧晒日头是哦。
5: 无啊。
0: 无晓。闽南做乌班，我建议你吼，买咱的雪梨旺，买咱的维他干来吃。
5: 哦，维他干我无吃过呢。
0: 维他干吼，一顿甲吃一粒。啊，你若有雪梨旺哦，两项夹咧吃。安
5: 尼啊。
0: 嗯，吃好咱皮肤哦，幼咪咪。
5: 喂呀，最好个。
0: 啊，较无乌班。
5: 哦，啊是那个维他干咧。哦，食干就对啊。
0: 对哈。
5: 哎，一罐啊，这。
0: 维他干呢，一罐2800块，内底呢有200粒。
5: 不要，阿姐哦，
0: 对，
5: 买只登记的。
0: 哎，啊，你就是一顿个吃一粒，三顿吃好吗？
5: 啊，三顿吃。
0: 嗯，啊，你厝内有雪梨旺无？
5: 有嘞。
0: 好，安尼拄啊好，两行斗阵吃哈。
5: 哦，哎，雪梨旺啊，那是讲吃了，吃了。休困无食，搁食呢。
0: 雪梨旺搁买来食，真好啊。
5: 好，搁买来食、哦，
0: 好不好？
5: 好啊。
0: 好，阿姨拜拜。
5: 好，拜拜。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6: 你好，我请教你吼。
0: 好啊。
6: 我早时吼，
0: 嗨，
6: 那起床啊，咧跺脚的迄条小腿吼，
0: 是，
6: 靠多年拢。会安尼抽疼，是安怎？
0: 哦，迄个本身啊，循环歹啊，欠钙啊，你有咧食零果精啊，三蕉啊？
6: 有啊，我有
0: 食。即马天气较变化吼，咱拢三顿食好吗？
6: 有啊，
0: 好，
6: 三顿食就对。
0: 嗯，啊，有日头回啊，赶快出去活动哦。
6: 有啊，我若去安尼路边床家吼，要行拢哦，疼到拢。
0: 啊，瓦骨有咧食无？
6: 无呢。
0: 哦，买来食。上少爱食早两粒两粒，好冇？
6: 安尼，哎，这到底是什么情形？
0: 啊，就关节咧退化，
6: 咧退化。
0: 嘿，我过来食吼。
6: 小腿哦，唔是大腿哦。
0: 哎，砍，嘿砍，吼。
6: 哎，砍。
0: 脚头砍落去的吼。
6: 我要行呢，安尼会疼。
0: 嘿，我过要来食，夹咧食吼。
6: 好，谢谢。安尼，我叫健安提来。
0: 好啊，好 ，OK， 哈。
6: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哎，阿
0: 亮。嘿，你好。
7: 你好。
0: 嗨。
7: 我要问你讲，那瓦骨啊，哈。
0: 嗨。
7: 你食脚头。
0: 脚头啊，退化嘿。
7: 后边那条筋啊。
0: 丢嘿。
7: S 疼呢。
0: 嘿，一筋硬呐，一疼。
7: 哎，
0: 胃苦啊，胃气啊。
7: 大腿头那里嘛会酸疼。
0: 哎，丢。
7: 还有哈。
0: 嗯，都是食瓦骨咯，哈。
7: 食瓦骨啊，哎。
0: 阿嬷你几岁啊？
7: 我要八十啦。
0: 哦，八十岁阿嬷吼。
7: 嗯嗯。
0: 啊，即马屈的老背啊。
7: 阿婆都安安听听下
0: 啦。对，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7: 安尼呀。
0: 嘿，啊，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7: 啊，食饱食下呀。
0: 康心就会当食。
7: 康心会用你
0: 啊。嘿，会用的吼。
7: 安尼用。
0: 嘿嘿，好唔好？
7: 快紧哦。
0: 快紧吼。
7: 好。
0: 阿嬷再见，拜拜，
7: 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骨真好呢，阿未落去，阿未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9: 正常毛卡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白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今麦拢白沙。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瓦骨甲三椒两项呢，斗阵食，哈，斗阵食哈。食饭前若无咧食任何的西药哈，咱就食饭前15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呢，斗阵食。阿公阿嬷较有年纪啊，啊，所以咱三椒呢，希望你啊，拢总是三顿拢食。好啊，瓦骨呢，瓦骨就看讲啊，咱这退化的情形。你若爬楼梯、落楼梯呢，脚头是会疼的。哦，安尼是三顿食。哦，我若爬楼梯、落楼梯呢，还好。哦，我就是脚头硬硬、哔哔哔哔、细细酸酸啊，这都是第一级、第二级的退化呢。安尼外骨会当食斩两粒、两粒，安尼先就可以啊。哦，不过三椒甲外骨呢，咱建议一定爱斗阵食，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安尼先，好了较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目前呢，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美国总统川普拢讲啊，买啊买啊啊，连咪咪讲好啊，你是哈啊？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代志哈。美国的 CNN 啊，这媒体呢，甲吐槽啊，讲啊要达成啊吗？你安尼讲呢？阮算算啊，你已经讲37遍啊呢。啊，如果讲呢，啊买啊买啊呢是哈。我那所以谈判呢，起码是最上呢。进行到什么程度，无人知影哈。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就是咧礼拜二表示的，用协议啊，真紧啊，两三天就签啦，两三天嘛哈。啊，即马就是最后的阶段。啊，而且呢，这内容，伊朗呢就袂当有一个核子武器啊，这海峡。啊，霍姆兹海峡呢，真紧卖开放啊！啊，但这进程呢，川普才讲啊，嘛是讲呢，两礼拜内呢，啊，要宣布对伊朗战争那是全面的胜利啊！哦，就是拢伊咧讲就对了哈、哦。所以呢，美国 CNN， 就一旦讲是个泼冷水啦。用啊，川普总统，你过去到即马已经啊，上少讲过37遍，讲紧啊紧啊要达成啊呢。但即马呢，即马看。目前的状况，无一种情况呢？是不是你总统你有幻想，或者是讲呢，你家己想呢一份的协议，哦，家己想的啊，意思讲，系你家己编的，家己想安尼先哈。好啦，川普总统你去看 NBA 的比赛哦，去看篮球比赛哦，哦，表示呢心情未歹哦啊啊，其实呢，川普总统我即马感觉伊头壳内面呢。这个战争不是那么要紧、啊、两战事情最要紧，头一战要选举、啊、如果选输呢，这人说政治人物、啊哦、如是选输、啊、就败卡呢。第二点呢，美国的债务，美国的债务呢这么高、啊、负债累累、啊、这也是川普总统呢真头壳疼的时候。好啦，所以呢现在呢看 NBA 比赛的看法啊！啊！伊然后伊就甲记者讲，伊讲啊，即卖一份呢非常非常好的协议呢，来到最后的这谈判阶段啊。然后呢，真紧就要来签署咯。哦，真紧两三天啦，两三天安尼是吼。所以到底是两三礼拜、两三天还是两三年呢？即卖已经啊，拢真歹讲啊。啊，即个大国家呢，你甲看吼，即卖大国家上惊呢，啊，这战争甲加掉的。你看到俄罗斯迄个款嘛？啊，看到俄罗斯迄个款呢？其实川普总统心内也知影，千万唔能叫这里安尼加掉的。但是有一件代志呢，造成伊啊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就是讲迄阵啊，伊啊针对委内瑞拉的时阵，快速处理，快速出兵，然后就马上将委内瑞拉迄个以前的总统抓起来嘛。抓起来了后，委内瑞拉呢，迄油遐尼多，即马你要卖油，要买油。哦，顶顶的这主权也好，包括美国大公司嘛，入去安尼，等于讲会当赚真侪钱。哎呦，啊，一个安尼行动落去了，这么好。哦，啊，伊朗呢相对的嘛，伊朗嘛是真侪油呢。哦，所以呢，安尼先个出手落去呢，哦，真正呀，唔知要偌好哈、哦。但是呢，知影伊这拄到伊朗的时候呢，去加调的。其实一开始啊，嘛是真顺呐，一开始嘛真顺。哦，怕伊朗诶，真正美国遮尼强啊！但是咱知影伊朗买啊，即招真正引起了真大真大诶困扰，就是讲从海峡炸起，从海峡炸起了即一招。第二招就是讲我拍袂赢，我拍你拍美国我拍袂赢，我拍边啊即个国家，边啊即个国家有你诶美国军基地，我就拍。安尼是哦，所以造成呢真大诶一个困扰。啊，个啊，本身伊朗呢。咱是唔知影特地原因啦吼，伊个飞弹甲无人机那遐多，是过去就做遮多蹲掉的吗？啊，你战争开落去、用落去了，后续个一直陆续一直有，啊，钱倒伊来，啊，你倒伊生产呢？听讲拢藏一家、藏一家、藏一家，真侪所在安的是吼，所以等于讲啊，美国咧遮嘛准准啊假掉的呢。啊，准要加掉哈，所以呢，最近啊，一挂风声啦哈，啊，就是讲川普加中国习近平啊见面啦嘛，啊，见面啊，当然啊，见面呢，大家啊，生意要做啊，
哦啊，颠倒呢？台湾即马太重要诶！啊，台湾呢一个有虾米款的风波呢？全世界拢会受影响嘛？啊，这可能因心内有所，佮加上呢，俄罗斯去乌克兰夹掉诶，美国买单讲去伊朗呢丢掉诶，所以呢，伊即马中国大陆习近平习大大，你即马家己内部呢经济遐尼歹，甲美国同款啊？美国是负债累累啊！哦，中国是经济安尼歹啊！哦，房地产嘿，哦，啊，少年人无头咯，啊，老人化嘛真严重啊！啊，所以安尼是哦，你若要出兵啊，是要安怎是？万一若被夹掉的，你是国家主席无通做呢？哦，所以这啊，拢是啊，全世界啊，连带影响到啦哈！所以到底呢，即嘛已经动到什么情形，咱是唔知影哈。我咱另外关心全世界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讲啊，即马大家拢无生囡啦，出生率下降。啊，出生率下降呢，诶，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哈，要安怎呢来改变啊，来改进啊，哈。不过有人开始来探讨，为什么即马呢，大家拢无结婚啦，无生囡啦，哈，这个原因。哦，伊讲啊，这个社会富裕的社会特别无生啊。哦，愈是先进的国家啦，富裕的社会啦，哦，家己生活呢，伊就无生囡啦，无结婚呢，较侪。啊，是安尼吗？啊，所以这俩大家呀，落去啊做研究，今嘛嘛不是讲富裕的社会，今嘛不爱生囡仔呢，当是全世界一个现象。所以呢，有一挂学者、研究者要来找找这個原因。啊好，今嘛原因找出来啊，为什么大家拢不爱生囡仔？伊讲诶，这《纽约时报》写哦，伊讲啊，找出的这凶手啊，就是手机啊出来了呢。出生率一直下降，智慧型手机，现在这个手机啊，敢是卡电话？你不用你的手机啊卡电话吗？真少吧？哦，就算我要卡电话嘛，用LINE啊。所以这个手机啊，一个会当摄影，一个是电视，一个是报纸，啊，一个是什么什么？这手机啊，大行东西嘛，一个是计算机，伊嘛是罗盘。啊，伊嘛是虾米哈？所以呢，这手机啊出现了呢，专家咧认为讲，就是这支手机啊，造成全世界呢出生率下降。伊讲啊，出生率下降是2007年开始的，嘛都都啊是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迄年，当时有真侪大代志发生无唔对，包括全世界金融危机啦。哦啊、所以呢，有一个美国这边的经济学家咧讲，伊啊分析咧手机啊对生囡仔的影响，伊发觉就讲啊，苹果公司 iPhone 对2007年一直到2011年当中，这个生囡仔的比例下降，造成了50%影响，一半左右影响，上界明显的年纪。就是15岁至24岁迄个少年的，哦，手机啊出来，当然一开始是应用在少年辈嘛，迄手机啊太好用了嘛，大行拢会当你的手机来对完成嘛，哦，所以问题来啊，少年人开始用手机啊交朋友、开讲、赖来赖去，哇、哦、啊，就是讲 email， 迄阵啊是Skype 下面安尼是，所以因的社交呢，过去是你跟我见面嘛。即嘛唔免嘛，拢手机啊，你甲你见面嘛，所以因社交的机会频率减少去啊，无面对面的互动，哦，无面对面的互动嘛，无接触，无接触就无咧斗阵嘛，无斗阵变来大把多呢。好、哦、啊，所以减少了性的行为，当然嘛减少了大把多的可能性啊，就较唔免见到面嘛。啊，过来手机啊内面。哦，你买单看一挂色情的呀、啊，水姑娘啊，无穿衫无穿裤的呀、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可能呢，本来我要去找一个女朋友，还是我来找一个男朋友，哦，但是手机内都有真侪替代性的画面，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替代了过去啊，咱要去找一个异性朋友嘛，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嘛，你只嘛找一台手机啊嘛，啊，所以呢，少年人。会当利用手机啊，哦，用太侪功能诶，啊，所以
所以手机也是一半凶手安尼是啦哈。好像有点道理哦，好像有点道理哈。伊讲啊，分析了128国家，这种啊智慧型手机也普遍率，然后这个国家少年的啊这生育率，发觉就讲啊，像咧伊朗、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智利、墨西哥、土耳其。哦，即个就是讲，因即个国家呢，互相之间的这种风俗啦，哦，国家的这种啊特色啦，什么是无同的哦，是完全无同的。但是有一点同款，就是开始这个智慧型手机出现了，因即个国家虽然呢，每一个国家有伊家己的特色，但是拢发生了呢，青少年呢，不是囡仔生少的速度呢，开始的加速。尤其是网络愈普遍的国家，哦，这囡仔呢生了少的情形呢，就愈快速安尼是。等于讲呢，伊就是逐工啊，甲电脑咧斗阵嘛。伊照你讲，你爱甲女朋友斗阵才丢，哦，你拢甲电脑斗阵。啊，这无形中很多宅男宅女哦，啊，真正伊的生活就是甲电脑斗阵，甲网络斗阵。唔是甲男朋友，唔是甲女朋友斗阵吼，啊那安尼身边奈，边那可能会当生囡仔呢？搞是安尼啊？这个因素我感觉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好，不然先来讲就讲啊，即马美国甲伊朗要谈判嘛，哈，啊谈判呢，即马呢，好亲像伊朗甲以色列之间啊，这代志袂算呢。以色列咧找到，如果空心呢，黎巴嫩南部遮。啊，本来呢已经啊，停火啊，停火后来佫拍落去嘛。啊，即马美国总统讲袂当拍，有无？啊，佫停落来，停落来，伊嘛即马佫拍呢。哇！啊，美国总统有出面啊，所以以色列佮伊朗呢切背，哦，结束了两天互相你搞我拍飞弹，我给你拍飞弹。但即马以色列呢？伊无咧插你啊，伊人个警告，也是讲美国总统呢，出手讲什么话哈，伊赶快出手。所以啦，阿联西呢，伊人甲美国的协议啊，更加困难。你讲以色列为什么连美国总统甲讲伊也无要听吗？哦，这有呢外在因素甲内部因素啦。哦，安怎讲呢？因为呢，以色列这个所在。这边会当讲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从美国拖落来，哦，到底呢拍这伊朗，哦，而且嘛拍个是相当啊，敢不是呢？哦，这个时阵，那无一鼓作气，以后要找这机会真困难的。啊，还有哈，伊朗一旦伊的核子弹，那会有啊？啊，这些海啊，无机会啊！哦，所以伊朗的核子弹要未做出来进程。哦，你绝对爱泡倒啦！这头一点，第二点，即马呢，以色列带头的是这个总理啊，纳坦雅胡嘛，对不对？伊一定爱继续战争，伊若无继续战争，然后得到相当的胜利啊，又卡到官司呢，伊总统要甲关呢，总统要甲关呢，川普替伊讲话啊，哦，希望以色列总统会当下面得下，这纳坦雅胡呢？哦啊，但是人无讲话啊，无讲好啊，啊嘛无法度诶，有啥物啊讲报警啊？啊，所以即马咧战争还继续落去，一旦战争来停啊，停火啊，就开始有时间来处理你咯。安尼你啊，可能会去掠去关啊。哦，所以种种的国外甲国内因素之下呢，以色列这边无可能叫川普要求伊停落来，哦，停落来伊就害啊，伊就出代志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接这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上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大家要知影两个数字啊，哈，啊，就是讲咱肝来去做检查，啊，做检查了呢，一些指数呢，卖超过40，伊有 GOT、GPT， 好、啊，你超过40，就表示什么？表示肝出代志啊嘛，发炎啊嘛。好、啊，所以呢，超过呢，你家己啊，生活啦、困眠啦、饮食啦。啊、哦，家己爱先注意一下，尤其困眠，尤其困眠哈。啊，那安尼先呢，表示你检查是红绿的咯。维他干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早起刚食，尤其唔通无眠安尼先。好、哦、啊，但是你超过有的是50，有的60，有的是80，有的100的这种啊数字出来。哦，那是安尼先呢，愈高愈害嘛，当然愈高愈害啊。啊，你若定杯以上，标准40，定杯就是80以上咯。80以上若阁拖久拖过6个月，啊，代志就开始歹啊。哦，所以早早呢，赶紧呢，啊，爱来甲对付哈。维他干呢，三顿食，爱一顿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好，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这两三天呢，天气啊确实不太理想，好、哦，所以出外哈、哦，出外呢，开车呢、骑车呢，拢爱注意安全，较慢的就对了，注意安全哈、哦。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食，嘛有香喷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兴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博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哦，来哟来哟，好来哈，今天是星期三哦，嘿，星期三。还是下雨的天气啦哈。所以大家还是出门要小心啦、啊哦哎、出门、哦、这个不管是骑车开车还是是走路的、哦这个你看咱的中华地区有人呢哦也是呢直接的车的直接拖拉库的弄入到人的店里面吼跟、哦、人里面什么冰箱啦有的没的啦吼、哦、弄个咪咪毛毛吼、哦、啊问伊讲啊是安怎啦呢伊就讲啊天雨路滑吼、哦、啊就这样子吼、哦、啊昨天呢这个下雨天呢也发生了好几宗都跟天雨路滑视线不良、视线不良有关系的车祸吼。哦

0: 来，这个吼、哦、感冒的人吼、哦、足多，感冒啦吼、哦、啊，感冒的酷酷少，今年吼、哦、今年特别多，就是感冒酷酷少，吼、嗯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嗯嗯，啊，结果呢吼，哎、欸，这听众朋友爱注意，有时候感冒吼、哦，这个家己不管是去看医生，还是讲家己买感冒药啊，家己处理哈、哦，嗯嗯，哦，都要小心，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哈、哦嗯嗯。少人能讲医生吼、哦，这个惊地少了哈，啊，少有当时我感觉讲。看医生看哪里看嘞吼，嘛是吼，无的确就是讲有咧食药啊，迄阵啊小看较迄落，但是你药啊那停落来了后，哦那个咳嗽呢，好像也是好、哦、一样啦吼、哦，有的人啊一烧那无一个月以上都是好不了吼。咱今仔讲一个吼。65岁哈，65岁的一个黄太太，一平胸肌哈，个性真稳重哦。啊，伊就是哈，前一阵子呢，因为感冒哦，啊咳嗽，嗯、啊咳嗽呢吼，啊那都看医生看拢袂好，落尾伊家己呢转咧去迄、那个吼，转咧服用的迄、那个金素的药。他在服用诊所的药物之后，伊感觉讲好个悠闲呐，好，就是讲有去诊所看，啊，伫诊所提药啊，啊，当来食，感觉迄个少嘛，无差偌济吼，所以落尾伊转咧吼，去迄个药局去买一种止咳药水，嗯，要加强伊这个对少的这个好个的掉。无想到讲吼，食这种止咳药水，短短两天哦，两天这位黄太太65岁哈、嗯，黄太太个性大改变呐、啊嗯，个性食感食迄个止咳药水了后，两天吼，个性大改变吼、哦，变安怎？
1: 变怎么样？
0: 变干啊！秘书伫个身躯内底个装电池啦，呢啦吼。
1: 安怎讲？
0: 哦，规工拢一直发电啦，规工拢一直发电吼，连续三工吼，拢免困，拢免困，精神拢足好嘿。
1: 小娜，为什么怎么样 ？What happened？
0: 对，这所以等一下吼，咱甲听众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吼。伊讲吼，规暝拢未困的啦，吼，困未去啊，精神足好个哦，精神很好哦，啊吼，所以讲规暝未困的，伊就转来起来，规暝拢一起起来。啊吼，就涂骹啦，哦，摒扫啦，吼，啊，就反正都，哦，逐项拢家清清的厝内底，逐位拢狂打扫的掉啦，吼，然后还疯狂的，吼，因为精神足好，疯狂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聊天。哎，哦，然后呢，啊，的化工伊家己吼，即嘛充满正能量，嗯、准备创业，哦，因兜惊着咧，因兜讲阮母啊，奈安尼两工，短短两工奈变安尼，敢那袂输中邪了，哦，转咧紧改吼，带去看医生哦，因母啊怪怪安尼吼。后来哦，这个罗贝呢，这个看好像去看身心科啦，因为这个他的家人认为哈、哦，妈妈这个最近这个个性跟举动真的是很异常哈、哦，就异常的安尼的掉啊，去看身心科哈、哦，啊，去开身心科的门诊哈、哦，这个妈妈哈、哦、精神还是很亢奋哈、哦，一样很亢奋，而且是异常亢奋啊，讲话的速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又很快哈、哦，后来啊，引导人讲我妈妈本来不是安尼，那罗贝啊。医生转咧，甲了解，甲问讲，啊，你即阵啊，安怎？结果呢？哎，好，问到重点嘛，伊讲啊，最近啊，都吼，安尼感冒酷酷少啦，啊，去吼诊所看，摕诊所药啊，当个食无啥，我就感觉讲啊，可能无啥有效，所以我有搁去迄个药房去家己去买迄个止咳药水哦。医生问讲，啊，你迄个止咳药水吼，这是啥对一种的吼、哦？来，阿姨就讲对一种吼，啊来，啊摕来看麦呀，吼，医生讲摕来看麦呀，
1: 对，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
0: 对。啊，重点来，问题就是出的这罐止咳药水哈、嗯哦。这个医生讲，这种止咳药水里面呢，有一种成分是很常见的哈、哦嗯，常见的成分叫做右美沙酚，嗯，好、哦，叫做右美沙酚哈、哦。啊，因为重叠用药。 好，他重叠用药物，加经受医生下药啊，然后他又用自己又再加上这个止咳药水，重叠用药，所以导致呢剂量超标哈，再加上有身心科家族病史哦，哎，本身的他所以体质敏感，体质个敏感哈，所以意外呢诱发几种叫做药物性的轻躁症，哎。嗯，嘿，药物性的轻躁症哈、哦嗯，好来，所以讲病之功，伊的是这个右美沙芬哈，的正一般来讲，右美沙芬的正常的剂量之下呢，是安全性很高，但是如果你那个的自行盲目加量。好、哦，安尼，或者是你有特别个特定的抗忧郁啊的药并用，嗯，啊，这位太太伊可能伊本身的、就是可能也有本来我咧假身心科药啊、嗯，所以就诶变作安尼会干扰大脑诶神经传导物质哈、哦，啊，所以呢，这种高剂量的这种药诶，透过三种的基转诶影响到你的大脑，第一就是血清素的风险哈、哦，第二就是一种叫做好、哦、拮抗哈、哦、M 啊，这个 A NMDA 的受体，第三就是说有高度的西马万的这个受体亲和力，所以两者会产生抗忧郁跟过度的心快感，这样就对了。所以说这个妈妈吃了这个药之后，因为她本身来可能有吃这种原本的有些话在吃这个药抗忧郁的药，又再加上以感冒药有在吃，又再止咳药水又加下去，啪整个人跟他存的抓不掉地这样齁，
1: 很难说啦
0: 毒品呢、
1: 啊？那个就是有点
0: 有毒品，
1: 你看右美沙芬嘛，
0: 右美沙芬，
1: 其实那个就是、嗯、那个就是一翻译过来，那我当下哈，那阵要给吸毒的人去有改善那个戒断的症的时候、嗯，他们会吃一个什么美沙酮，嗯。嗯，那其实那个药，你看你还原一块的药名的话，其实那个都差不多的东西哦。其实右美沙芬哦，在国外国家哦，包括韩国属于管制药品哦。嗯、哦，不是讲你没有处方笺，你没有处方笺，你是没有办法一般买得到嘛？因为大如果服用过量哦，右美沙芬如果服用过量，会产生什么兴奋、嗜睡、头晕哈，跟幻觉等神经的副作用，甚至增加什么呼吸抑制、抑制呼吸道的风险。刚刚讲了，伊得加，伊感冒药啊，加其他药加不到来吃哦，
0: 太强啊啦，
1: 哎，就变成
0: 对啊，
1: 类似毒品的，
0: 太强
1: 啊，对啊，
0: 吼，
1: 中毒啊啦。
0: 所以这医生吼，医生拢特别提醒吼，伊讲吼，一般呐，民众伫咧食这感冒药的时阵吼，还是你要注意到他的这个。啊，详细你要看也成分的标示啦吼，莫家己哦随便加量啊。有的人可能讲，哎、欸、哦，吼、哦、要较紧的，要较紧好的吼，安尼哈扫甲要叫踹扫甲巴肚疼啊，要拍甲叫吼。所以哦，很多药这种感冒药有足侪人服用之后，好、哦、那过度量会出现什么？过度有活力，或者睡眠需求明显下降，啊，无就是讲话停不下来，哦，所以就拄只咱讲这个太太，伊就是这三种。进行拢有药量过量了啦，好就过量，啊个重叠用药啦，哎、欸，哎、欸，所以重叠用药这个啊注意哈，它特感冒药哈啊止咳药水这个都是啦哈，哎、欸，
1: 所以人哦，唔知伊去买这感冒药唔知搞处方签的，那哦，
0: 伊感冒药是诊所药啊。
1: 就是那就是有处方签的嘛，
0: 就看就诊所有帮啊，都、就是应该是伫诊所摕，
1: 系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伊就感觉讲，啊，敢那安尼扫个无啥好啊，所以伊才家己个买止咳药水、啊。
1: 这个就是没有依照医嘱嘛，哦、欸，然后也人开药单给你的，然后一早晚各吃一次啊，是讲安喏，那个其实就是有用的啊，因为尤其咱点来讲嘛。药啊，哈，三分药七分毒嘛，你都使用过量，药、嗯、品就变成哦类似
0: 毒的精神、啊、类似那抗分啊，
1: 对，因为是化合的东西嘛。嗯嗯

0: 真的很会刷啦，真的很
1: 刷什么刷卡呢呀？
0: 咱台湾人吼，今年吼一到四月了吼，四个月份吼，总共吼刷了1.66兆新台币
1: 哦，刷卡
0: 刷卡，刚才入卡哈，入卡去保温1.66兆，
1: 一月到四月呢，
0: 前四个月哈，前四个月1.66兆新台币哦，这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的新高啦哈，安尼变滚车哦，咱打勾的哦，1.66兆的话，一个月都3000多亿呢，3-4千亿。台币呢？吓死！
1: 吓死人哦！
0: 3-4千亿台币，好啦，那我们平均到一天呐、啊，一天咱台湾人入卡拢超过100亿。嗯，好，尤其是南宫这类、個、那个金管会统计嘛，尤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刷卡记录是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为什么？三月份，WBC 大家记不记得？咱台湾40万多人哈，攻占的整个东京巨蛋啊，你去日本佚佗嘛，包括路卡啦，哈啊大啦啊不，包括家啦大啦看球啦，你个 shopping 哈、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创下了也是历史的新高。然后接下来齁、每个月的这个金额都大幅的成长齁、因为咱台湾人国人的消费跟购买力成长齁、加上齁、这个大家就说诶、欸、路卡有

0: 来，另外吼，暑假要到啊吼，暑假要到啊，暑假到就是旅游的旺季啦，旅游潮又到了吼，大排长龙。你看去迄、那个啊，做啥？咱的这个外交部来办护照的地方吼，哇！你若最近去看吼，换护照的要换护照的人一大堆，办护照换护照的人真的大排长龙啦，真的是吓死人了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出国前吼，那无护照要出国当然是爱办护照，无护照爱办新的护照。有护照的人，你要出国前，你得爱看以你的出发日那一天为准，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不是最少还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1: 嗯嗯嗯，对啊，这很重要，
0: 嘿，很重要的。你不能说啊，有啦，我护照还没过期。你爱到你出发去讲省哈，啊最啊最少爱够半年哦，以上的有效期，那不你要提早哈，你就赶快好去换啊，这里、個、啊再去换这个延长换发护照哈。好来，阿金马丹的外交部哈，直接讲哦，外交部昨天哈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其实这里去年哈，去年2025年的元旦的时阵就有过一次叫做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嗯，哦，伫线上的是网络的对啦，哈，网络会当申请啊个换护照，申请护照这种的便民测试，嗯，哦，结果呢，哈，就他大概去年啊，这个试办的经营有11万人使用，11万人使用，广受好评，但是呢，只有试用半年，只有半年，哈，啊，这是迄阵那是针对什么？针对讲你的护照有效期的跟他存半年。一种的人客。那今年为了进一步被落实落实的咱的数位便民，所以咱的领务局宣布，为今年7月初1开始，好7月初1上午10点开始，要第二度松绑放宽，好、这个线上好、这个申换护照的条件要放宽，凡是未来未来凡是你护照的有效期不足一年。好，到你出国的时候不足一年的，哈，诶，这类的人吼，你也当直接你免去到迄、那个啊，这啥，咱去换护照，迄啥外交部迄啥物啥物所在啊，免去遐办吼、你直接上完就可以申办，好、标准呢，但是办的标准呢，全面都比照哈、你临柜办理的条件赶快哈，但是你得唔免走去遐去排队
1: 啊，但是哪呢？
0: 啊？拿的时候哈，来我哦，这个拿我再来看看，然后七月放宽哦，去年
1: 申请就是本来跑、要跑两次这样、
0: 去年哈、去年七月都放宽了啊，但是迄阵那跟他好一个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能适用、所以基本是哈，真啊更放宽的是一年，列护照有效期啊，这个就是剩一年的话，你都可以啊申请线上申换哈，啊你的免排队啊，可以当享受。高效率线上换照的体验哈，好，但是要同时符合三大关键基本门槛、第一，你必须要是伫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第二，现持护照已经对你即卖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有效期不足一年，哈，而且没有遗失哦，没有遗失的哦，哈。第三就是讲护照的资料，好，资料页，哈，而且咧记载的事项，这一边拢无发生变更。譬如说你的外文的别名还是侨居身份，这些都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以上三个条件这样才符合线上申换。那么线上申办要注意的是，每一本护照的基本费是1300，千三。啊，那心扎无过无退费哦。心扎无过无退费哦，哈！啊，那符合条件的国民呢，只要你准备好自然人凭证跟读卡机，那你就可以登入领务局、领务局的官网专区去办理。不过民众申办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讲根据系统的资讯，申请护照的规费本来每一本都是爱1300块，啊，工作的工数是10天，哈，啊，离岛地区是14天，啊，不接受的速件速。假的申请哦，哈，如果你上网没有接受速件的哈，那么为着要核对的人别，最后领发新护照的时阵，必须要本人亲身到领务局去领照哈。所以咱都讲办申办是可以上网，但是你那要去啊，这个护照办好啊，你也是要本人。 不能去领啊，你都去本。
1: 我就最麻烦的，倒也不是什么什么本人去领，或是什么，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啊，那就你若无，你都要去办，你个要去办自然人凭证啊，读卡机嘛就拜拜。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公家机关都要用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我问听众朋友，你一百个人来对，你有几个人有自然人凭证？你都要招架的东西齁，倒不如啊卡等我啊路人下班我开间200块300块能谈。一个帮你念一个帮你念对吧、你们因为
0: 你
1: 而且可以挂机件。
0: 露营社你若无一定要参加露营社的团呐、你若家己的。
1: 无啦，伊本来就有种业务，你拿就钱给到位，就他就帮你处理啦。
0: 如果你刚好就参加旅行团、旅行社的哈，这个行程，
1: 旅行社本来就有这个代办的服务啦。
0: 不，你有一挂钱用谈呐，
1: 不然就是啦。
0: 真的吼，真的很多人呐、吼。哦，咱那阵啊，疫情过后，迄阵啊，疫情过后开始大家出国，哇，迄阵吓死人。现在听说还是也是很多人、
1: 用心台币了、不，光是你要用这个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这个不给你不行、自然人凭证申请很麻烦呢、读卡机的起码就买读卡机很难买，可能读卡机的接头跟你的电脑接头又不符，而且还有作业系统的问题。你哪讲你的电脑是这个啥？Mac， 红个，你就不能用读卡机哦、因为咱政府设计网页东西，那个都在 Windows 的架构下。呼呼嘞，讲啊，算了啦，家己。
0: 那家己有时间嘞吼，对了。
1: 个开钱，个路人家办班嘞啦。
0: 那是真正有无时间啦、上班啦、啊，阿哥吼，你讲要特别个请假去办这吼、就
1: 但是你嘛是要本人去念啊，而且而且不能够挂急件，这个较麻烦。你若讲
0: 你也可能较紧啦，哎呀、你也较紧啦。
1: 那莹莹啊，无代志伫厝嘞，那个对，莹莹你得去办。对啦，我是觉得我觉得自然人凭证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不然你也当耳上。其实我觉得南京嘛在报税哈，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报税真的弄很方便，因为你报税来对哈，自然人凭证也有，可是现在很多什么手机报税嘛，手机报税来对哦，一不用认自然人凭证，很简单，一个双重认证，哪个双重认证？就是你本身哦，你家己哈本人的电话号码，你要报税这两个电话号码，已经跟各大公司的这个电信公司有申请过这个电话号码跟身份证照，输入进去之后认证啊，这你这次现在在用的门号就是你本人，这是第一关，第二关的啥？你的健保卡。这两个东西有的话，那个认证过的话，你就可以报税了。而其实我刚刚申请护照也是可以这样的，因为自然人凭认者是国美公啊，办的这类人是你本人。叫报税嘛是赶快嘛，报税其要符合你本人要报税。所以我那在领务局其实可以跟那个那国税局可以学习一下、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要用的没有那么多啦，你别各一个花钱去建置系统哦，公家机关，没加轻的啦，你也是来很丢班啦。
0: 因为你这物件是不是你买当去夹提别人的那迄落来办
1: 啊？报税也是一样啊，没一样啊。
0: 不是啊，你要请我是讲申请护照这啊，就怕有人去讲提一本迄落、
1: 旅行社都可以代办的啦。
0: 我是说，如果要线上申请的话啦，所以为什么领要还是要本人去领，也对一下啊，对不对？你看哦，
1: 妈，可是代办不用本人去领吧？对了，我的意思
0: 是
1: 说，你既然
0: 讲线上
1: 我说你既然有怕被盗领或者是领用的问题，那其实就对啊，
0: 盗办。怕是被盗办，你知道？这类单护照哈，盗办哈。好嘞，进攻个啦。
1: 来，米莲，你先。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大家 support 阿狗护理严肃广告。

0: 真正咧吼，早起咱一个听众朋友讲，秀君啊，真正咧吼是要甲你吼安尼斗一个啦吼，伊讲伊早起咧吼，啊，都落雨天哦，啊，几日刚无去买菜呀，拿一支雨伞吼，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到赶紧九点外，紧嘞紧嘞，要紧赶倒来十点吼，一定伊讲吼，我那听大家啊听你的节目。阮朋友拢知啦，阮朋友拢知啦。那迄落拜一到拜六，早时啊十点吼，即、這个进前啊加啊到加十二点即个时间哦，拢卖卡电话啦。好，阮朋友拢知，伊讲阮朋友拢知，即个时间卖来甲搅扰得着。哦，即个买菜十点进前买菜回来啊，然后就一边伫遐咧款菜啊，一边的哦，头啊甲走落去听咱的节目。伊讲哦，这是伊逐天的生活足重要的一点吼。啊，早起吼可能啊，赶快啊天雨路滑啦，吼啊个赶物件赶个大盘细盘吼，啊个一个赶紧的吼，安尼骨一个拔一刀啦。哎呦，摔一个吼有够大的一支雨伞拢飞去了。啊是啊是啊，伊讲以前脑海中一个迄落想法观念，就讲啊是啊是啊是啊，啊我即声唔知爬起来，爬未起来，迄阵吼阿未爬起来，就家己底下想啊骨落去，想啊是啊是啊，啊我那爬起来无，唔知爬起来爬未起来，啊边啊佫足济人诶，对无？啊边啊都有人啊，足好心诶，讲哎呦，啊你有要紧无？爱甲你牵一个无？吼安尼样。伊讲稍等嘞，稍等嘞，恁大家稍等嘞，我先感受一下吼。伊讲摔者嘛足疼的吼。伊讲稍等，稍等嘞吼，惊伊唔知倒位啊，已经摔断去啊，恁雄雄安尼甲我担起来吼。哎、一款吼，你又感觉讲哎，好像还好嘞，还好。伊讲摔起下袂死的呢。哦，老尾讲啊，拜托一下吼，啊，遐人家有人家牵起来安尼，牵起来了啊，有要紧无？大家佫家关心有要紧无？哎呦！哦，家己安尼摇摇晃晃的吼，酸酸的讲，嗯，听听咧，敢那无啥要紧啦。哎呦，足感谢啦！哎呦，安尼哦，哦哟，你生个遐大个，安尼个哦，袂歹哦，安尼你身体健康哦，边啊一寡呀，哦，婆婆妈妈大家都安尼讲的，讲哦，我拢有咧顾，有咧食咧吼，等来赶紧敲电话甲我讲。哦，伊讲哦，真正有咧食恁的钙粉钙油吼，生个下吼，真正我用要现当场，就要先煞甲大家做广告。伊讲要甲遐个人做广告，讲恁爱食恁骨头的。高骨头爱食钙粉，爱食钙油。
1: 对啊，你受伤吼，无法度叮当，真正真严重吼。
0: 嗯，
1: 我这两天天气，大家怎样讲都比较潮湿吼。啊，我有咧这个拍羽球啊，这个手脚有的地方有这个受伤的所在嘛。哦，我来讲脏，我的脚无叮当，我感觉我跪的这个吼手肘，啊加手指头的吼，拢足酸足。就麻，甚至有一点点痛。
0: 嗯，
1: 啊，昨这个的这部料，我得去健身房去好好的做伸展。啊，今天再去整形，所以好好做伸展。我这么秀，我的干妈讲 ，OK 是没问题哦。你看，今天其实的歌咏天气嘛，真的很潮湿。
0: 嗯，
1: 我一直被讲个讲，然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
0: 讲
1: 讲你哪讲有受伤过的所在，你不呵呵啊个叮当，好，这个血液流通的话，
0: 嗯，
1: 我讲。天气一变，然后咔嚓的刚刚讲啊，天气变哦，身体的灾哦，我长的体会到啊，讲受伤的地方，因为受伤比较深沉的地方啊。
0: 我前两天我拄到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几年前车祸，不离啊严重的，不离啊严重的车祸哈。好啊，但现在就已经啊、就恢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上班。我拄到的时阵，我甲伊问讲，啊，你迄个脚有较好无？哈，伊讲。哦，足疼诶，足疼！我讲，嗯，啊，真正毋是听你讲较好啊。伊讲，迄是平常时啊。伊讲，像最近逐天咧落雨，伊讲会疼噶，伊讲会疼噶，我拢爱食止疼药啊。你毋知影，迄是疼噶咧吼，无食止疼药根本无法度。像最近落雨吼，伊讲迄骨
1: 诶，
0: 奇怪咧，真正咧，过迄种有受过伤咧，即种天气吼，潮湿下雨的天气，人讲，人莫怪人古早人老一辈人都讲啊，讲哦，迄啥哦。那要落雨，拢是问这老伯吼，啊，你骨头咧疼无？问都知影要落雨啊，天气要变啊。哦，伊讲哦，像最近的天气，他每天都要吃止痛药，
1: 对啊，
0: 要不然他 太痛了，嘿、嗯嗯。虽然是好啊，伊这几啊年啊咧，伊恰好几啊年咧。
1: 就是咱常常看到听到没有嘛？你讲咱的钙粉的准哦，也欢迎。
0: 嗯，
1: 可能有好，但是好无完全。
0: 嗯嗯。
1: 啊，佮加上吼，伊、
0: 嗯、
1: 可能他受伤过所在，
0: 嗯，
1: 他唔敢叮当。我真的会这样子哦，受伤过你就不敢无叮当，无叮当，咱人有年纪无叮当，
0: 嗯，
1: 很容易筋膜就会粘黏。
0: 嗯，
1: 筋膜粘连的是肌肉，欠脱水。
0: 嗯，
1: 你肌肉脱水的时候，你哪去叮当会很痛。
0: 嗯，
1: 但是人讲痛还是要动啊。
0: 嗯，
1: 因为你叮当，你得把这个活动开好，你得这个血液流过、嗯。然后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讲，别滚水田爱啉。
0: 嗯，
1: 水要喝，
0: 啊、
1: 要动，即便痛也要动，啊、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就惊讲啊，你惊听无叮当啊，讲
0: 千万不要长期都在靠那个止痛药啦，这足重要
1: 的。你哪讲安尼吼？烫惊烫疼，唔敢叮当，的像安尼，时间的本地都爱食这个止疼药啦。
0: 好，
1: 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啦，
0: 得力酸咯，钙粉钙油。不管你是较早受伤，你就讲啊，已经一针较好啊。我本来就是受伤了吼，你治疗的时阵还治疗，你一定爱钙粉钙油爱食，还是讲你有开刀过吼，你的骨头关节有开刀过啊？唔是讲啊，开刀过就好啊吼，你也是得爱长期来讲保健你的骨头，保健你的关节，得力的酸咯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好安尼。落来，你才唔免讲哇，安尼就是拢定了一个病母底下，吼、嗯，一个病母底下，天气那咧变化的时阵、
1: 嗯，
0: 又搁咧食止疼药啊，伊讲啊，无免啦，痛噶，无你叫我买食，我是免啦吼。所以你本来你受伤或者是你开刀，吼、之后钙粉、钙油、骨头关节一定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登记来个保健吼、嗯嗯，这样你就不用定定咧食止痛药，拜托大家知影止痛药，唔免我搁给讲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个得力钙油，长期保健骨头关节，身体健康。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伫遮吼，特别啊，这个好友相关的人，甲相关的单位吼，拢伫咧讲。咱最近，咱台湾人去韩国旅游也很多的哈。那如果你最近要去韩国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韩国呢，这边因的地方选举呢，吼爆发了这个选举的哈，好这种啊瑕疵哈，所以讲现在在韩国呢，每天都有抗议的哈，抗议的这个活动哈。人讲韩国人咧抗议吼，这有足侪人吼。这经过媒体的报道，甚至有的人亲身体验，伊讲韩国人的抗议吼，咱比咱台湾人哦惊死人吼，这韩国人真正会较猛呢吼，真的很可怕呢。伊讲哦，光是那个喊在那边喊叫的声音哦，都会让你吼好不寒而栗呐呢吼。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咱台湾人最近要去韩国旅行，可以吗？哦，当然这些韩国方面伊甲咱讲的讲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因为因为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其实他们都是在合法的地点啊，用合法的哈这个方式安呢。但是有当时的是讲抗议的人群当中，有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哈，不赶快的声音。好，这一次现在目前在抗议哈的人，好足追，都是对这一次的选举哈，这种啊这种什么啊，竟然没票给人等哈，这个反正太多了哈，太多的这个哦，这啊嗯，伫今麦伫韩国哦，几乎大概100多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弄出来。贵间诶哈啊，除了年轻人以外，也有他一共年龄大概介于差不多也20岁到40-50岁，差不多都在这年轻的中壮年哈，年轻人跟壮年人啊呢啊，所以如果你今晚来去韩国旅游的时阵，你记得因公吼，你不要去看到人家游行，你跟人入边底下咧哈，对人底下咧迄落，不要你不要加入，不要加入游行的队伍，但是你可以拍，你可以把拍到的影片分享出去，好，这韩国人公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哈，好，感谢你把说啊，韩国人在抗议什么，他们在现在是在好是在不爽什么哈，这些活动是在干什么，把它分享出去，你可以拍那个画面啊，分享出去，因为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忙，但是不要加入游行抗议的队伍哈。这些韩国人特别的好友，咱台湾的朋友哈，不要去参加抗议哈。刚好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这个媒体哈，好，他们这一次也是哈特别去韩国去采访哈，目前韩国的这个好游行示威抗议哈的，就是这个选举啊，这个有舞弊啊，且讲选举的哈这个弊端诶这些的事情，这个媒体哈啊，因为伊伫现场伫咧游行抗议人群当中，伊咧报道的时阵，因为讲中文，结果哦，边遐抗议的人听到吼，一顶二三十个哇来的吼，甲开咧甲炮，团团围住，伊就讲你是中国的吼，哦，因为伊听伊咧讲中文嘛，讲你是中国的吼，当然是用韩语讲啦吼，哇，咱遐记者吼，咱台湾这记者伊讲，伊紧张一下吼，伊讲迄个时阵他身上又没有带任何，比如讲台湾的国旗啦，还是啥吼都没有吼，所以讲就很紧张，还好刚好旁边就有稍微会中文的韩国人出来哈，就出来就改这了解门，就怎讲哦？伊是台湾的哈，好，不是因为伊这么韩国人哦。现在就那些游行的人当中，有很多其实是他们现在是很反中的哈，对中共很反感，甚至已经嘛啊被呼吁韩国要取消对中国的观光免签哦。他们现在都还也在呼吁这一件事情，因为因干嘛讲在抗议的人当中，他们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的弊端，好，这个多少有中国的啊这个影子在，所以说啊有一点反感啊，就是对中国现在对中国很反感的对啊，所以说听到咱的记者咧报道是讲中文委外吼，就问讲你是中国的吼，哦，那你若中国的，可能伊要赶走啊呢啊，还好后来有
有人稍微懂中文的哈，来个猛料猛料讲啊，没有，他是台湾的媒体，是台湾的台湾的，哦啊，然后这个哦，这现场哦，大家的哈、哦、鼓掌一片掌声，讲啊欢迎台湾哈、哦，那台湾的欢迎啦，中国他们就不欢迎哈、哦，甚至现场各人底下话台湾万岁，韩国人话哦，不是咱话哦，哦，但是听众朋友，你还是真的哦，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去韩国旅游的话，你可以拍他们的这个游行的状况、哦、抗议的活动的现场，但是你绝对不要加入，好不好？好、哦。

0: 在这个6月6号哈，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哦，太空公司 SpaceX 哦，以 IPO 嘛，首次公开上市哈。伊本来哦，已公吼要募集750亿美元，好，这个金额目标750亿美元，这个目标哈。我想讲，条就没有讲750亿元的目标，这个 IPO 首次公开发行，这一件事哈，所有美国股市监管最高最高最高的 IPO 的这个金额，那。今嘛过去的记录是偌济呢？就是2014年，中国的公司阿里巴巴，马云的阿里巴巴，那一次阿里巴巴的这个 IPO 的金额哦，创下了美股史上新高，是偌济呢？$250亿美金。所以基本的马斯克吼、哦、要抵美股 IPO 的金额是阿里巴巴的三倍目标啦，三倍吼、哦，750亿美金，结果。跟他怎么合嘛、哦嗯、IPO 6月6号开始今天金额公布了简单的说要募资750亿啦结果今天公布、哦、马斯克募到多少钱给他死人了
1: 1000亿了破千亿了
0: 2500亿、啊、
1: 全球嘛
0: 全球 啊, 全球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要讲重点就是说、嗯他这一次的 IPO 哈、哦、募到了2500亿美金，嗯，本来750亿就超募三倍以上，
1: 大家要跟随马斯克发大财安的。
0: 阿够姐懂点吗？嗯，基本呢这个 IPO 哈、哦，马斯克基本的 IPO 哈、哦，美国的政府哈、哦、明定哈、哦，中国跟香港的投资者禁止参与这一次。Specs 的
1: 中国跟谁？
0: 香港啊，哦哦哦、中资跟港资的不行啊，
1: 不行。
0: 中国跟香港、欸，
1: 全世界都在排斥哈、哦。嘿，
0: 没没，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基本2500亿的资金来的完全没中国、没香港哈、哦，可能新加坡有啦，但是中资跟港资没有，他能够募到2500亿。吓死人了！不用靠中国、哦、不用靠中国的钱，不用靠香港的钱，哦 ，SpaceX 哈、哦，你、嗯、就会成为全世界、嗯哦、资金追捧的这个标的物。嗯、而且搞条件没有讲哦，这个哈、哦，想到中国跟港资不行，因为、哦、大家知道讲 SpaceX 未来要跟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嗯、总署一连串、哦嗯、比如说上月球、哦嗯啊、就美国太空总署要知道建立月球基地对。地球跟月球这一段的火箭啊，它就要靠这个所谓的那个 SpaceX 的新舰啊，过来一要被对这个月球一直到火星这一段哦，当然也是要靠 SpaceX 的这个火箭嘛，所以基本的 IPO 哦，扎扎实实哈，哦，募超募四倍，顶一摆哈，就是在这次赛之前哈，这个 Vigo 这个 IPO 的记录是多少？本来哈，人家是说哈。2020年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阿里也是阿里巴巴的公司叫蚂蚁金服，他就没有不知道是记不记得哈、嗯？
1: 就马云
0: 的蚂蚁金服的系列，这金流嘛哈，就阿里巴巴就是中国人的金流。迄阵那已被上第一美股哈上市 IPO 去准哦，人讲预估啦，哦，他也会破纪录。那个时候的破纪录才多少钱？700多亿美金。所以马斯克真的好强、嗯，但是你知道阿里巴巴那个蚂蚁金服的 IPO 哈，最后那一瞬间被谁搞掉了？习近平，嗯，你讲不？你都不要马云，你不要够去美国 IPO，、嗯、这是蚂蚁金服还是中国公司？你不要去美国，嗯，结果就被拦下来。所以，嗯、但是前一次的记录还是马云的公司了、嗯，但是现在被美国人、被马斯克、被全世界非中资的钱给破了。嗯2500亿美金啊，吓、嗯、死人了！这不是股，这个不是股，股价呢？嗯，这是实打
1: 扎扎实实实的，
0: 这是现金呢，
1: 现金呐、啊，
0: 全世界捧着2500亿的现金，
1: 美金哦，
0: 美金哦，你拜托哦，马斯公，拜托钱给你，请坐火箭。我干嘛？这真的好夸张，2500亿，
1: 大家要跟着马斯克像火箭般发大财啊！
0: 你讲啊，黄仁勋他现在身价，人家说黄仁勋他身价。叫什么1700-1800亿美金嘛，黑起身价，嗯，一定要拿起黄仁勋，你那个也股份全部卖掉的话，他股份就最一定把辉达股价给打下来，所以说实际上1700亿的身价是不是能够拿到1700亿美金的现金？打个问号，是 SpaceX。 四天时间，摕到2500亿现金，我感觉
1: 大家看好了。
0: 而且这是一间苏联的公司哦，不是美债，而且这间公司是什么？还没有开始赚钱，还没有开始赚钱，我讲话真的好扯，就有点说拜托我钱给你啊，你帮我圆梦。其实一个 IPO 其实我有想要买，我不想买多，可以买个几万块台币哦，讲未来啦吼，我买这股票不是讲买真正买哦，买赚钱要赚一倍，我想说哎，真正然后有一天，咱人类会当对啊去这个火星殖民。我这个3-5万块也有参与的哈，这个人类那个伟大的这个事迹哈，
1: 好，所以讲，
0: 就恐怖啦，你看，还是美国还是最强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而且中国其实他现在有点在锁国了哦，哈。中国人未使出去哦，以前嘛吼，这习近平吼，现在不给中国人吼出去吼，所以尤其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吼，你往未当出去，钱嘛未当出去，钱也不能出去，人也不能出去，吼啊也产业整个吼都跟他成就那锁国啊呢，不封闭啦，没有啊封闭自己关起门来吼啊呢吼闭门造机吼都是啊呢，
0: 对啊，
1: 哦这是所以人嘛未当出去。只因马北当出去，他们的中国的钱再也不出去了。
0: 对，你看2018年之后，这里美中的对这川普地震对抗确立之后，慢慢的啦，看到现在其实真的美国，不需要中国啊，美国真的不需要中国，包括股票市场，包括可能你的一些供应链，在这快将近10年的时间美国已经去中化，阿兰迪这10年的时间。我们台湾就选对边了，我们跟对人选对边，所以才有咱台湾哦，1月份到4月份会当入卡
1: 台湾人
0: 入哦1.6兆新台币。
1: 哎呦，真正是台湾级阴卡吧？
0: 这1.6兆新台币嘛是赶快了，这是实打实花出去的钱。
1: 对，
0: 因为入卡你一定要好人进嘛。
1: 4个月的台湾人入卡入1.6兆啊！
0: 1.6兆，简单讲一下，大哥的那么4000亿的钱，
1: 哎呀，吓死啦！能好钱，啊，咱台湾的股市今嘛伫全球吼，呀排第几？第五哦，今嘛第五呢？吓死人！
0: 印度，10几亿人口，咱因安尼，大家因咧足辛苦咧，哦，做啥物件，产业有诶无？加起来，因的股票起达无咱台湾2300万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吓死人！
1: 啊，今嘛印度甲英国两个在拼就对了，那第六名啊，轮咱第五啊，第六就是印度跟英国啊。前几天本来是印度嘛，啊，后尾个英国个追赶上来，啊，这两天又被英国又跌下来，又变成印度领先，所以印度啊。印度人笑吼，又好就是这样的。印度跟英国两个在拼吼，啊，咱台湾，你看台湾呢吼，所以啊，听众朋友真的吼，咱爱吼呵呵啊，重视吼。
0: 来来，咱看全球市值排名啦吼，就第一名嘛，还实打实还是美国，在那边讲，美国74条比金的这个市值哦，第二名的中国哈，全球第二大市场，就。少很多呢，只有差不多15兆美金呢、啊，15兆美。第三名哈、就是所谓的日本
1: 、
0: 哦，其实日本嘛市值还是很大。然后第四名就是欧洲，泛欧啦，欧洲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假死啦，
1: 台湾的话，
0: 台湾
1: 一粒番薯，一粒番薯，
0: 头前几个国家，不是大国。阿伯的是老牌的经济的这个强国，或者是整个区域嘛，欧盟嘛，
1: 欧盟
0: 叫做国家，
1: 整个欧盟啊嘞，嘿啊，
0: 阿兰台湾，
1: 那台湾哈，啊真的，
0: 大刚来讲什么啊？这边这边这个汽车、机车看起来景观有点像东南亚，结果我们市值是全球，这个我们台湾要加强，
1: 这一点要改进，好好改进，
0: 要加强了，加强。
1: 咱的迄落啊，做啥建筑吼房子啦，这真正要改进款，那无人跟你想讲，哇，你们还是个科技大国呢，安尼啊，真正厝拢安尼看起来有点，
0: 有一次我就
1: 劈如擦啊呢，
0: 有一次我就脚底按摩，刚刚那个师傅他是在越南人，来嫁来台湾很久了，阿姨把他修指甲时你的工吼，伊我阿妹朋友吼来台湾，阿公越南话嘛，阿姨啊，伊的工啊，一听我嘛，伊不是讲国语哦啊。 他有国南兵来台湾讲，台湾不是个股市市值第全球第五吗？
1: 嗯，
0: 啊，怎么看起来比我们越南的哦，这个建筑物看起来还比我们的落后，还没有我们那么豪华或那么新。
1: 然后每个人都骑着摩托车啊，那吼。
0: 这个倒是还好，他不是讲摩托车干了，一共建筑
1: 就是建筑物啦，那些房子啦。
0: 对台湾对台北开始算了，讲台湾不是世界科技大国吗？科技岛吗？股票哦，结果。我们这个部分呢，人文软硬体其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1: 所以哈，房子方面真的哈，
0: 对啊对啊，大家要多跟啊，快点啊，不用算的那么
1: 硬体哦，真正要迄落一个哈，好嘞，
0: 来进广告，
1: 好，广告，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颜色，
0: 来，接下来分享哦。
1: 来哟、
2: 哦！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害胆囊会倒头栽呢。
1: 真的哦！
2: 胆囊快趴车恁嘞！
1: 有保养有差。
2: 你着趴十外年拢无药困的嘞。
3: 半年拢爱保养。
1: 嗯。
3: 我大概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1: 嗯。
3: 我着情况好，我嘛真认真食。
1: 嗯。
3: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个。吹气也拢未生，因为那那咧说吹气生拢会安尼揪一个掉啊！
1: 哎
3: ，阿哥，今仔日那拢无欢迎，
1: 所以哦，那医生拢有感觉到啊、哦！哎，
0: 咱第二个大哥吼、哦，一讲下其实吼、哦，我感觉拢无重要，重要是一点。以这个笑，我讲人的笑，这个是发自内心感到愉悦。这个是文字可以假装，但是情绪没有吗？
1: 哎呦，特别那个你用个机器，你得哟，一直叫一直叫啊！这本来啦嘛，啊，卫生啊，都钙粉啊，等于伊讲听人讲啊，食钙粉、甘钙粉啊。啊，的真的啊，
0: 就我力努力健身很久，然后突然讲你可以拿起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哇，进步啊！我跟过去不讲，
1: 举200斤啊，你
0: 对哦，那这很直觉的反应，这个假不了哦，真的太欢喜啦，
1: 所以
0: 感受得到他的进步跟愉悦哈。
1: 没错，而且咱进前不是一个咱有一个听众，伊不是讲迄个伊是安怎伊去骨科对不？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讲医生拢甲问对无？
0: 哎，你食啥？
1: 你食啥？啊，医生你讲叫伊摕互伊看看，医生拢去买，报去药房买，结果咱迄阵啊倒来精神活动咧，五月就要结束，伊讲药房开讲拢无买了了，拢你报来医生甲护士来买去。千真万确，咱唔是落尾一个听众听到了，伊唔信，伊佫敲电话去间药房问咧。哦，各自什么大作拢搬了了，一个卡去已经有帮忙啊，有帮解讲对啊，确实啦，哦，好、
0: 嗯，
1: 咱、哦、的听众伊无乌白讲，伊真正是，吼、哦，伊讲医生看伊讲奈好，遐尼好恢复个遮好，吼、哦，他太厉害，啊，伊就讲医生讲我食啥，医生讲提来看，医生也去买，护士嘛去买，嗯、哦。太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嗯，对，钙粉加钙油啊。
1: 啊，那喙齿你得钙粉就对啊，钙粉你吃，啊，佮钙抹啊吼。麦克问讲安怎抹啦，好无？你得有办法甲钙粉裹咧你的喙齿，安怎裹是实在你啦。哦，你得甲卡落，无你得汤匙安尼卡两匙啊，甲卡咧吼，啊，看你对较需要加强的，你佮卡落啊，剁甲卡咧，哦，你的迄个喙齿啊，啊，你小可若无嚼，你得用你的喙齿小可甲挠嚼安尼得着，甲泡泡咧用喙。拿拿泡泡的安尼，啊甘嘞吼，啊甘嘞，你免阁配茶，你着迄嘴有嘴暖，就会变作，迄咱的钙粉卡啊，入去到咱的嘴内底，就会变咯咯啊，安尼对不对？
0: 对啊，没有。
1: 啊，你莫可以配水，你着会无去啊，骨节都扬起啊，都吞落去啊吼。你着甘较久，甘半点钟啊，甘一点钟啊嘛好，加减好。啊，若要困倒，啊是暗时要困的时甘嘞，都冻阁较久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啊个咱食关节嘞吼，救关节嘞酸，哎，这个钙油，得力钙油。你过去脑开刀手术，还是有骨头关节受伤过吼？天气哪咧变化的，爱餐餐的这种的吼。即马开始，马上开始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爱保健登记保健，谢谢。
0: 介绍那些两千500块，可以指定买买，定位叫啥来噶？0800-77-5599，问看嘛药房哦，刚刚有大组的吼。
1: 即马去买拢会当，跟问讲有大组无？有大组，我要提大组。
0: 我们有开嘴，有机会。
1: 哎、啊，对，现在还有机会。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哎呦，一个好消息咯！ 即嘛稀土唔是迄落嘛，中国控制掉咩？全世界稀土大概八成拢伫中国嘛吼。啊，即嘛吼，中国吼，你看像日本啊，日本的进境，你讲哦，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啊，中国就不爽啊吼。啊，即嘛就稀土就讲哦，我都不爱买你稀土，哎、欸，看你变怎嘿？好、哦、啊，但好、哦、这个这啥日本呢？他也没办法吼啊，伊都即嘛都为其他的国家去买吼，从其他的国家买啊，但是当然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哈。啊，咱今天要讲的好消息是啊，那其实日本他现在一直在找替代的能源，或者是替代的这个可以买稀土的替代的地方啊，那个对。今天的这个好消息是，咱台湾成功开发稀土提炼技术。所以咱听众朋友啊，真正咱哦啊，较紧甲咱台湾请吼作用。咱的无人机，咱的稀土吼，咱的无人机也免讲哦，咱的无人机的技术真正吼，这若真正有啥物费用的，这个医生经费哦，第二方面爱紧通过哈。咱台湾即马已经先讲，我都开发的稀土提炼的技术啊哈，这是咱的啊中华经济研究院哈啊，就是工啊这个台湾工研院的对啦。好，今麦已经咧开发稀土提炼技术，但是咱今麦希望讲会当甲较侪国家来合作，建立一个非中，就是咱讲的非红供应链的对啦，就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好，大家拿中共啊，这个你不想要甲中国买，或者是讲啊不想要跟中国这种不阿白哈，来，那这样大家这些国家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供应链哈，安内当共同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哈，啊那当然了，这个也就是要结合技术啊、资金啊、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来共同建立一个替代供应体系，安尼就对哈。今嘛，咱台湾工研院已经成功开发的稀土提炼技术，美国方面嘛了解哈，了解咱台湾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进展哈。所以目前呢哈啊，伊原伫咧等待更加在国家，还有更多的国家来开展具体大家一起合作完了哈，哎，真的，好，就是包括的是，咱都讲一起合作的是什么？包括技术、哈、资金、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呢，啊，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排除中国的非中供应链哈。搞啦，咱台湾真的是哈
0: 啊，对啦，你看夹缝中求生存哈、那个当哈，那个当呢哈，不用靠中国，因为咱台湾家股市4万多点嘛。其实我们那上次股市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咱跟中国绑最深的时候，因为就咱打完三甲嘛，拢被都到中国去了，大型的制造业全部去，结果那些制造业现在呢，你看嘛是离开中国嘛，然后人能卡钱细卡，中国即嘛即个环境甲市场、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哦，他绑住了这些人，我相信啊，一堆中国人是很讨厌的。习近平你，因为你安尼弄把外资赶出去，然后那中国就买少年郎，只能去毕业了之后，然后去跑外卖，对不对？啊，念了4年书，可能念到硕士，还去跑外卖。
1: 等一下，哎呀，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中国人哦，这个在在等这个啊，基本这类什么郑丽文嘛，伊去美国哈，啊，他在美国哈，这也碰到一种情况哦，真的实在是哈，在是很讽刺的对哈。好来。咱目前当然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是中国哈，啊，今嘛都是足侪大个哈，要脱中哈，啊，排除非啊，这个啊红非红供应链的是非红的是排除中国，没有中国叫非红供应链。啊，这个稀土呢哈，稀土我们大概会用在什么呢？就电动车啊，电子产品。好啊，各红设备、各高科技的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原料哈。所以，好，这中国这几年哦，伊就是安尼，哦，已经嘛，你什么人呐？安怎你无听我的啊？我讲台湾是我的，你哪不成呢？啊，你不没有帮我说说好话，还是讲你要什么？哦，台湾有事就是什么哪里有事？好，那这样，哎，第一嘞，我就给你禁稀土哈。好、我就进稀土啊，稀土啊，全世界几乎你都不是其他的所在无，但是中国它是量比较大啊，价格可能也比较便宜哈。好、你讲电动车、电子产品、各红设备啊，各科技的产业都需要稀土、啊。今嘛，咱台湾有研发出来咱这个稀土的提炼技术啊，今嘛世界各国大家哪个来合作啊？你出技术啊，我出资源啊，我出资金啊，啥啊这样哈、就可以组成一个非红供应链的稀土供应哈。
0: 对啊，所以哦， 脱中去中哦，这个其实已经是趋势了啦。
1: 全球，而且现在是全球。
0: 啊，贵几种讲讲脱中去中，讲讲哇，是不是失去中国的这里不足？包括那空有稀土嘛，或者是市场哦，是十几亿人的市场，结果弄一弄发现。有差吗？好像也没有差嘛，对不对？
1: 就刚刚我们讲的马斯克募资，
0: 对啊，两千五百有个被恁中国挤，对不？哦，吓死了！好，休息一下。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9: 好，来欢迎继续我们第二小时。
10: 美丽人生，来接电话0800775599。
9: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Hello， 喂，
11: 主持人好，
9: 哎嘿，
11: 我昨一两礼拜前。
9: 好来哦，算较好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Hello，
11: 你好，
9: 哎，
11: 请问哈，
9: 嘿，
11: 哎，讲我有要食三五钙粉，
9: 是，嘿，
11: 那么早晚各2瓶
9: 是
11: 啊，嗯，嘿，啊，我了这个加强钙噻，
9: 哎，是上咧食诶，嘿，
11: 我咧食，
9: 啊，早晚两瓶匙，各两瓶匙的对啦，哈，
11: 对对对，啊，我就是讲哪种个加强，
9: 可以呀、啊，可以，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哈，
11: 哎，无限伊诶，
9: 嗯，对对对，你搁加强加食一盖，袂 OK 的啊 ，OK 可以，
11: 够再多加两匙也可以。
9: 你卡一时啊，那卡卡尖的卡一时啊，买晒。哦，咱的平时，有的人从我扁担，我的扁担两时啊，我拢卡一时啊，尖尖安尼吼。
11: 我
9: 得
11: 做一
9: 盖。哎，做一
11: 盖。尖尖的。
9: 对对对对，也可以。嘿，对对，也可以。
11: 这
9: 美工
11: 多食无益啊。
9: 哎，不会啊，不会，它会吸收，它的吸收率是算是很好啊。如果没有吸收的，它也不会供囤积在咱的体内，不会哈。这就是珊瑚钙的优点，
11: 嘿，
9: 对对对对，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啦，好不好？
11: 我讲我若食一钙，甲食两钙，效果
9: 有得有差，
11: 系
9: 系有差啊！所以你即马想要阁加一钙就对啦，
11: 要
9: 较紧，阁有愈感觉愈好，愈紧安尼愈好就对，哈。
11: 对对对，
9: 可以可以 ，OK， 好，加油，谢谢，对对对对，嘿，谢谢，
11: 医雄
9: 公哥哈，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12: 喂，
9: 嘿，哎，是嘿。
12: 我是要请问你刷卡好无？
9: 好，刷卡来一线吼，来雪滚扑克你好嘿。Hello，
13: 喂，迄个扑克，
9: 雪滚扑克来嘿，
13: 嘿嘿。迄个我要问你讲吼，来癌症的人，
14: 你讲你讲。

0: 来几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口音电话，你有话要讲的，啊，产品要问的，不了解的，啊，定讲主文的，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0800-77-5599。啊，来，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已经嘛，不是去的美国嘛？啊，这昨天还是这两天呐、啊、哈，他在一个场合哈，跟他一个啊，这个啊室内的场厅啊，的跟他的座谈安尼哈，啊，结果就有一位观众哈、啊，来，我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哎，你好，哎，那个接那个线下，
0: 线下哈、哦，好，好、哦。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吼，有诶要讲诶，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诶吼，好来好，谢谢，多谢。
2: Return to
0: 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1: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
0: 嘿，地震了，
1: 可以
0: 覆盖吗？什么？

0: 咱讲吼，这个啊，这郑丽文嘛，伊伫美国爱一个，敢那一个室内的一个讲厅安尼吼，啊，伫个座谈安尼，啊，其中都有一个啊，观众伊都举手吼，啊，可能就是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样，这人举手吼，查甫的少年的，伊就起来讲，伊讲我是中国人。好，那个男生，伊就讲我是中国人，我是来自中国，好大陆的，哈。伊讲啊，你说什么？什么台湾跟中国啊，什么要什么和平统一啊？啊，你知道中国是独裁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独裁吗？这个我们都不要的独裁，哈。好，你还要什么把台湾送给这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哈。后这少年呢，他很激动，哎，是中国人哦，他是中国人哦，哦，讲话就听得出浓浓的中国那个这个国啊，这个华语的口音哈。结果你知道吗？一堆人敢骂，哦，在现场，哦，那当然那些支持者哦，包括我有人骂个足大声，用英文讲 shame on you， 哈，就讲你足羞耻诶，你足见笑诶，安尼，意思讲你怎么不觉得哈自己很羞耻这样子？他这样子讲有什么不对呢？竟然在那个现场里面，而且发出这种声音的，竟然我看后来有标示工就是随团的一个郑丽文这位企业这里面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人就这样子还骂人家是不知羞耻然后最后的硬是强势把这个中国人就把他嫁出去你给他压出去这样就对了不要再给他继续说好来好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为什么咱都阿弟咧讲吼，现在全球很多产业为什么都在好这个组成那个飞鸿供应链就是排除中国排除中国的供应而且讲排除依赖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安尼所以讲大家都在
1: 基本上这个
0: 脱中啦，大家都在脱中啦。
1: 国民党郑丽文主席这个他们说被迫高规格接待嘛，我相信美国真的就是说，因为咱台湾今嘛就是法案都卡在所谓的在野党嘛，那当然他是接待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在野的多数党的这个党主席，当然是高规格接待啊。可能我相信基本是郑丽文，美国也会真的会对他还蛮礼遇的，但是你大概。不要把美国看错，太小看。我跟你讲，我们先
0: 高规格吗？
1: 没有，我们先不讲这高规。我那是美国东道主，我也会高规格接待他。为什么？因为希望基于这类底这高回来的法案不要再阻挡，再要过嘛。该对台湾好，然后对这个军购的法案你不要再挡。但是如果伊南公狼一根先礼了，你回来还是没有还是再继续做贵体感换那些，
0: 你得知哎，
1: 我那美国人真的搞你很多步啦，很多步啦，我还讲你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说有身家在美国的啊，不然美国 CIA 要搞人的CIA 他们要策反然后调资料用黑资料来攻击你，或是让他来购买把取消然后美国更狠，他就直接也不跟你玩阴的直接跟你玩明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家人的这个把他驱逐出境或者取消他们的绿卡，我靠，这个美国要除非你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财产家人在美国工作或念书，阿伯，你看，伊拿美国用中国去消来敢对付你，我跟你讲，美国人狠起来是很狠的
0: 比较有技术的啦，
1: 而且他可以全球啦，他可以做全球。中共另外要制裁一个卢比欧，对吧？卢比欧让退改名，中国的红线是随着然后红线画在哪里是根据什么？你强或弱？一个强者像美国这么强，我要给你来，我可好给你接待，我给你拜托，那个胡萝卜给你了。那你不要棒子就来了，我跟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川普现在你看现在国务卿卢比欧，他 最痛恨的就是共产主义，嗯、因为细汉的就看因这个阿公，小时候他阿公是古，他是古巴裔嘛、嗯，他阿公是在古巴被迫害，然后才举家迁来美国，所以你这个卢比奥吼，伊是伫这个迈阿密出生，但是伊细汉的时阵弄听阿公咧讲，迄阵啊共产党乱控啊乱可怕的代志，所以你看他是坚定反共到现在。那今天他是在国务卿的这个角色，他如果对亲共的人，他会怎么处理跟对付？看着办吧，我是这样觉得啦。
0: 好，川普哦，昨天又在他的社群媒体公哦啊，跟伊朗的谈判呢哈、哦，大概就这两三天哈、哦，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哈、哦、这个协谈的进展啊呢。哦，结果这个美国的这个左派媒体的公啊，你这句讲37遍啦，好拢给算亏遍啦哈。哦，在几天，在什么时候就会有结果了哦啊呢啊，所以昨天又讲这一句话的时阵，哦，左派媒体的该讲。啊，这句话你讲37遍啦！啊，来，不过昨天呢，有一件事情，伊朗打美国，哦，伊朗打美国的伊啊啊，这里有一架那个，那个叫什么飞机啊？阿帕奇，嘿，阿帕奇无人机啊，伊用飞弹机那个弹掉哈啊，但是啊，里面阿帕奇有两个飞行员哦，啊，他们就有逃生哈，逃生后来也被救了，就人啊，飞行员是无安怎，但是飞机可能就是被打的哈。啊来啊，川普公哦、啊，这必须要有回复哈、啊，必须要有回应的对了哈、啊。美国对这一件事，因美国进前川普的讲嘛，那虽然今大家在谈的当中大家是真的不想要底下个底下咧拍来拍去哈，就是会比较缓和哦，甚至于讲归刚一个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你为什么要再去打？你为什么要再去打那个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哈，真主党的是伊朗的，嘛是赶快的伊朗的旁支的丢啦。哦，你为什么去打？你干嘛打？你怎么不听我话？现在是我说了算啊！你纳坦尼亚胡算什么？如果不是我，你老早就被抓起来关了。哦，安尼哦，马嘎呢？哦，好来，结果呢？川普共，但是如果这个伊朗伊朗刚怕的美国人，他只要打到美国人的话，美国一定会报复，一定会有回复。那昨天这架飞机拍来，虽然飞行员是无代志啊，但是川普共好、哦、一定美国会有回应啊。结果呢，后来是真的有轰炸啦，哈、哦，有轰炸伊朗啊，但是轰炸啊，安诺，就哦，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哦。他的轰炸大概都是对一些设施啦，哈、哦，但是拿以色列咱昨天不是讲嘛，以色列就是这两天齁、哦、川普公共的妹妹改妹妹掉一齁、哦、他又打了对不对，但是这一次以色列打是有理由的，是怎样，因为是伊朗先给打的。好、哦，就是讲，川普美这个纳坦雅胡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你为什么还要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哈、哦，好、哦、啊，结果呢，好、哦，这隔一天了后呢，哈、哦，好、哦，意思川普是要做给伊朗看，要做给大家看，讲，哎、欸，我有咧，好、哦，伊朗，哎、欸，不是以色列，我有咧甲控制啊，我都跟你讲，今嘛要谈，大家就到最后阶段的协谈，好、哦，这个谈判就不要再打，好、哦，所以你看哦，你们都有看到，我真的，而且哦，骂他哦，哈、哦，我还骂得很。凶哦哦，结果呢？欸、隔不到两天，伊朗就打以色列，而且打哦飞弹打足济，后来加在以色列全部拦截哦，全部拦截，全部拢拦截，只有一颗呢哈，他自己打歪掉，呵呵，也没有命中目标哈，这飞弹的点哈。那当然啦、啊，你伊朗打我以色列哈，一口气他好像打了二十几颗飞弹呢 啊，还有无人机啊哈，所以呢，隔天呢就以色列就好哇，以色列呢就好回应一下哈，好爱给你回应一下，你打我，川普骂我，我也应该为我自己以色列守护啊，守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哈。以色列前天吧，大概是前天哈，他又。

是呢 也有人、哦、就在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回击这个伊朗对他们的攻击诶，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呢、哦、他端掉两个人，这两个人很重要，一个就是因今嘛目前、哦、你看一直要谈判拢吼、哦，哦，要谈谈，今嘛美国讲哦，谈的差不多了，伊朗的个出来讲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好、哦，就是他们主要就是比强硬派的这些、哦啊、革命卫队，革命卫队。那这一次呢，前两天这个以色列的回敬伊朗，就是打掉了革命卫队现在新的指挥官，叫做、哈麦德阿、哈麦德瓦西里，瓦西迪，瓦西里的掉革命卫队哦，就是强硬派的革命卫队，好指挥官，哎，这边给端掉了，啊、前两天啊，一、阵大概拢无出来讲嘛，啊，其实以色列就有讲啦，啊，但是以色列也就是说，我讲恁可能无一定大概相信，那你最后还是要伊朗或者是啊、或者是要美国出来认证安呢？好、哦，那终于在昨天伊朗承认了、认证了，哈、哦，就前两天，好、哦，以色列的反击当中，因的革命卫队啊的最高指挥官哈、哦、瓦西迪被打死了。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还有一个是谁呢？就是伊朗哈，在中东第一代多开始美以开始攻打伊朗的时阵，在第一时间有没有一群伊朗的毛拉政权呢？哈，因为政府的领导高层呢，一口气就被端掉几十个，有没有？其中就是包括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就是宗教领导人，就是这个阿里哈米尼，哈，就是伊朗的，好，这真正的领导人阿里哈米尼。好，就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被打死了。但其中后来他们推出另外一个，哦，一个就是叫的，也是就是说继任的领导者。但是人家说那个就是哈米尼，阿里哈米尼他儿子，哦，叫杰姆塔巴哈米尼。但是人家说啊，拢无露面，没有露脸，没有出声音都没有啊。但是他们说哦，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领导人，哦，什么都要问这个领导人啊。但是有情报说这一个阿里哈米尼他儿子，哈，好，现在爸爸的死去啊，啊，他就变成他来继任为领导者。但是人就讲，伊嘛是伫港那边的轰炸，第一时间第一次的轰炸当中受重伤，有没有？咱节目嘛讲，我讲有人讲伊面破伤去啊，然后肚子破掉，好，好像腿也断掉，有没有？好，啊，这有人讲可能死掉，但是后来又说好像还没死，好，啊，搁伫咧个医治当中，医治当中，但是因为伤势太严重，所以一直没有露脸、露声音都没有，哦，都没有办法。但是伊朗每次都说：“哦，我们还是，哦，遵循我们的领导，哦，以领导的，哦，这个、哦，意志为意志啊，哦，意志为意志啊，哦，这个就是杰穆塔巴、哦，这个叫做也是哈米尼，哦，在这一次以色列这两天的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当中也被炸死了。”哦，这个已经是最新证实的消息，所以你看哦，以色列是精准的，真的是啊，没有，真的是精准的哈。啊，你搁底下底下伊，你卡拢断个，巴肚瘪空，巴肚瘪空会用挺起来，卡断起来，无要紧，截肢搁有一支卡。啊，面哦，面搁听讲也好，伤势严重，脸可能有部分的，就是变成啊，这个脸残、伤残啦呢，哈。好，但是人还是在，命还是在的，对啦。啊，在治疗当中，没有想到。起先大家不相信，以为说他可能真的死掉了啦。即使你伊朗都不承认啦，拢讲哦，这么什么领导，我们的好领导哈，这个继任哈，就是哈米尼的哦，阿里哈米尼的儿子哈，杰穆塔巴哈米尼哈，但是一直没有露脸，大家就有点怀疑啊。但是后来又有消息哈，慢慢慢慢慢慢哦，各地的情报收集来的，讲哎，他可能真的还在。伤势严重，还在治疗当中，哦，所以不方便露脸，连讲话可能都有困难，可能就是，哦，透过一种亲近的人传达一些旨意，安尼娘娘，哦，那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轰炸当中，他也被炸死了。再被炸一次，死掉了，哦，就死掉了。你看，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还有呢，哦，现在也就是阿里哈米尼死掉之后，他的儿子，哦，继任的最高领导，哦，杰穆塔巴哈米尼也死掉了，哦。

0: 男人空总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9。
1: 但是的确哈，伊朗这个国家非常难缠哈，非常难缠哦，可能跟他们的长期因为这个信仰哈，这个信用有关系哈。纵然这样子哈，你看哇，昨天哦，昨天你看伊朗都还在要轰啊，去轰炸美国的啊，这个飞机哈，这个阿帕奇哈，这个飞机，所以讲。所以有人讲什么时候可以谈判那个哈，对吧？协谈谈判成功啊，谈判就一定哦。你讲你有签约签字啊，迄感觉真正都会有准。我咧看伊朗的迄个网红的一对翁仔某，伊咧离婚的，伊咧翁伊朗的查甫人就啥？你看乱袂耍的吼，真正都。所以我得联想讲啊，难怪那个伊朗现在怎么就是一直这样子吼哦，各种方法拢。哦，该做的拢做啊，他就是还是不断的要这样攻击哈。来，你好，嘿，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1: 欸，你好，
2: 我要找 Pocket 啊，
1: 直接讲得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9哈，0800-77-55999。

0: 好来，这个媒体报道，咱以前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已经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其实还有咱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其实也是一样哈，目前也是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哈。就是吴敦义还有这马英九哈。这个失智症最近大家也关注很多。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像美国的前总统雷根一种打龙斩样，其实一退休卸任掉，他后来没几年就发生帕金森氏症齁。还有英国的前首相然后铁娘子柴契尔齁，也是因为失智症齁，已经是很多年了很多年齁。这那雷根是已经过世了，柴契尔嘞，柴契尔。因为失智
1: 过世了，
0: 都过世了、所以你看身为总统身为首相南台湾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还有总统一样现在也都是失智症所困扰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齁。人说你如果要这个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啦。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每天只要打开收音机听几首歌，失智风险可以直接砍掉四成。当然你不一定听我们的节目，你自己有播歌有歌的话齁。好来，是为什么呢？定义就是讲听歌、听歌会当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吼。人讲这招吼，比你咧吞鬼毒啊、的补脑药啊，搁较有效。好，听歌哈，听歌哈。我记得国外有一个主持人，那是网红。对不？伊拢开车对不？伊有拍影片嘛？哈，在国外的，他爸爸就是失智症啊！啊，然后呢？啊，伊有一边伊的载因爸爸开车，载因爸爸啊咧出来落落蛇哈，去游车河。结果呢？哈，唱歌就跟着爸爸唱歌，唱到他爸爸熟悉的歌的时候，因爸爸哈明明就失智症了，但是哈那一首歌一唱起来。歌词一字不漏唱到欢喜个，
1: 欢喜啊，
0: 对吧？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好，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那个网红就讲说，我爸爸他失智了，而且不是初期年呢，好像有一点有一点中度的迄、那个，竟然唱到伊较早伊会响的，伊教伊的歌，歌词拢无一句拢无记袂记嘞，好开心的一路哼到家，唱到家好来，其实咱讲为什么听歌可以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好来，这个听众朋友讲哦，比你吃补脑药啊、吃鬼毒啊，搁较好哈。这是澳洲蒙纳许大学哈，因有针对11000多名70岁以上的长辈去改进行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把听音乐当成日常习惯，那你失智的风险就能降低差不多39%哈。啊，如果你若刚好如果你刚好又会玩一点乐器的话哪怕你是业余的，只是初学还是业余的都没关系这样子你大脑的状态呢，甚至能够比你实际年龄会年轻到差不多5岁，就是说你听歌，你每天都听歌听音乐听歌，然后你会玩乐器更好，在乐器再拿起来弹一弹的话，那真的一共失智风险跟大脑的年轻程度整整都有大大的提升就是失智风险降低40%大脑的这个哪会弹乐器的话，大脑会年轻差不多5岁为什么听歌那么神呢紧听紧听哈，听众朋友赶快听歌哈。为什么听歌对我们的大脑失智哈？
1: 对啊，为什么哈？
0: 医学家专家伫咧讲，解释伊讲，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哈，例如你20岁时阵最爱听的校园民歌，或者是你80年代的老摇滚，或者是你当年年轻的时候都在约会谈恋爱，迄阵啊流行的歌。 哎呦，这个齁，听这些歌，你的大脑记忆跟情感中心呢齁，就会被强烈的启动齁。齁，这个刚才产生给逐渐生锈，一点渐渐的生生的脑神经呢，各改一齁添油啊呢齁。齁，就这样啊，重新给他上了顶级的润滑油的下呢。
2: 嗯，
0: 就是你熟悉的，你过去喜爱的，或者是你某一个阶段非常迷恋的歌，这样子它会真的会启动你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都会被启动的，对齁。嗯。

0: 所以呢，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你自己喜欢的歌，也当刺激咱大脑释放多巴胺。等于就是你帮你家己随身准备一台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安尼意思就对啊，吼。哦，真的好犀利啊！哎，你好，哎，
1: 狮子人也袂笑啊。
0: 狮子，
1: 对吧？洪灾那要紧啊！对啊，用那贵多的狮子啊！
0: 好好，谢谢，用那贵多的，好嘞，吼，所以讲吼，好，哦，所以听音乐、听歌，吼，真的，这定义就是讲，你听歌就是等于是帮自己安装了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吼。来，所以原本有的人已经严重失智啊，几乎不再开口讲话的患者，但是一只要去听到一笑脸的时阵熟悉的老歌，他竟然会奇迹般的跟着哼唱起来，哎，哦，他会跟，而且他就好像会很开心，哦，哦，就这样子，哦，就会哼唱起来啊，啊，你那个也要唱这条歌，啊，个歌词个唱个一字不漏嘞。啊，那你哪有失智，而且他会变得开心，哦，所以是降低他的，哦，焦虑，哦，那可以，哦，如果你那每天听，啊，你那这吃焦虑的药啊，等于当降低啊，哦，这种降低啊，哦，嗯，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坤伯克，
3: 哎，小坤伯克，
2: 你好，
3: 好久不见，嗯，分享一下，
0: 嗯，
2: 来，你好，
3: 我迄阵啊，少年辈去得
2: 你，
3: 三月十号买。做侪黑胶的唱片，都保留很好。啊，但是着即马拢无迄个黑胶的迄种迄、那个
0: 少了啦，少了哈，哎，好，好色，少了啦，好，好，谢谢。好了，现在不用听黑胶唱片了啦，哎呀、啊。现在黑胶唱片你就要还有个唱片机啊，现在你随手，虽然说你随手，你像现在电视也很多啊，连接 YouTube， 那你也可以打开电视啊，就从 YouTube 里面选歌，或手机，手机走到哪里，手机带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啊，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播来听，听你自己喜欢的，真的呢，真的可以降低失智风险。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嗯，
4: 好，线下，
0: 好，线下。

首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哦。哦，当时我家己有当时就很自然而然会哼歌哈、哦，这个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再去、哦、一边在冲泡咖啡的时阵，我就一边呢、哦、我自己就在唱着这一首歌。结果阮一个同事听到我在唱这条歌，我是不是应该的哈，真安静的走开？我同事哈、哦，竟然甲讲，哎、欸，我老公，哎、欸，我老公的歌在唱，我老公的歌呢，伊甲讲安尼，我老公的歌。啊、我心里想说哦哦哦后来我想说、欸、我的同事还是少年、啊、他们老公是几岁怎么也会听这一首歌这首歌我刚才查1991年的呢1991年我们现在几年了30几年了30多少年了1991年推出的郭富城的歌啊，所以我是讲，我同事啊，少年，伊那甲讲，我老，哎、欸，这是我老公的歌呢，吼。啊，尾啊，我就转咧，甲问讲，哎、欸，恁老公是几岁？我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怎么会听这个这首歌算是老歌了，吼？伊讲哈，伊个甲讲哈，我唔知呢。我讲哈，恁老公几岁？你唔知？啊！伊讲啊，我来，你来问我这個，我讲啊，你拄只我咧唱这条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你唔是讲个恁老公的歌，我以为是她老公喜也是她老公喜爱的歌，结果伊意思是讲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所以意思讲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歌，是咧讲。郭富城是，今嘛你知影嘛吼，少年人啊迷哪一位吼？这艺人明星的讲，查某的吼喜欢男的艺人，就说哦，我老公对不对吼？啊，老婆呢？你艺人查某的讲哦，喜爱哪个女艺人？讲我老婆，我老婆，伊讲我是说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我伊嘛感觉足奇怪，讲我那样去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啊，伊佫甲因讲，我无唔知呢。我讲恁老公几岁，你家己唔知道？哦，原来是安尼哦，真的是。

0: 香港现在也跟华语歌手一样，都没有新的
1: 没有了，
0: 没有新的这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出来，现在还在四大天王，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莫怪哦，不过这个华语市场嘛，这华人这边咱台湾东西，外国人来开演唱会，
1: 这嘛都韩，这嘛都是弄韩星啊，
0: 对，都那么一代一代都还有
1: 韩语、啊，哎呀，那这嘛
0: 个款嘛是还是、啊、还是五月天，还是周杰伦，还是蔡依林，不，黑东西两千年的这华语黄金时期，对，但是二十几年之后，没法多个有这个新的这个这个韩团哦，其实日本嘛是赶快嘛。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韩流啦，
1: 整个亚洲的流行音乐市场都是韩，已经是韩国霸占了啦。哎呀，
0: 对啊，对啊，
1: 大家都就
0: 对啊，对啊，
1: 哎呀、
0: 啊，
1: 太突出了，所以讲哈。
0: 对，难怪那卖公香港，那台湾近代比较年轻的这个歌手或作品啊，可能都不要走向独立乐团的啊，拢只看独立乐团，没有说哇一个出来就是王者哦，然后全部一开演唱会哈，就三万人、五万人。现在开三万、五万人的这个华语歌手，都还是两千年哈，1990年末跟2000年初的在歌曲啊。嗯哼。

傅城那阵唱这条歌，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嘞。可能他的中文呐、啊、因为香港那阵因的讲粤语广东话，所以讲中文、哦、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样，哦，就像那个超龄呆。

0: 哦，听众朋友哈，所以咱都要讲吼啊，减少失智症的发生，听歌、听音乐，尤其是啊，你熟悉、喜爱哈的啊歌曲音乐哈，啊，那是真的是大大有帮助啦哈。啊，会一点乐器会更好，呵呵，会弹一些吼，啊，吉他啦，啊，是讲迄个钢琴啦，啊，吹吹笛子啦，吼，吹吹萨克斯风啦，吼，会一点乐器的话，啊，对你这个，哦，这个大脑的活化也是有帮助啦，吼，好，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每天。你不知道听什么歌，你说、哦、要听歌，那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啦、哦、就可以听到很多、啊、好歌啦、哦、来你好 Hello
1: 来你好小公
2: 婆我已经过在我家、嗯嘿嘿啊、昨天听到你们播些英文老歌、
0: 哦、就
2: 让我年轻起来
0: 启动了你的多巴胺呐、
2: 啊，对啊，
0: 大脑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了，真的会哦，哎、欸
2: 啊、嗯，
0: 好，谢谢，好，谢谢。
2: 还有你们的节目是我的功课，我每天都听，谢谢。
0: 好，谢谢，哈、哦，好、哦，那老听总讲啊，讲每天听我们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就说啊、哦，听你的节目。啊，今仔唔知，因为咱播歌是无一定的，啊，我们也不接受点歌，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今天就突然听到你们节目中播的哪一首歌好好听，伊讲哇，真的是中大奖了，哦，就像开盲盒中大奖啊那吼，啊，超喜欢吼、哦，谢谢。

0: 独家咱不是讲以色列前两天哦，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对他的攻击啊，所以讲轰炸哈、哦、这个伊朗，结果呢哈、哦，除了轰炸因足侪这个军工哈、哦，就军事诶这个工业用地啊，个厂区哈，伊瓜啊，包括他们的这革命卫队的现在的最高指挥官，还有好、哦、前领导人哈、啊、哈米尼的儿子，也就是他们伊朗所说的现在的最高领导哈，穆吉塔巴哈米尼也一口气这两个很大咖、超大咖的人也被端掉了哈。好来，结果呢哈啊，真的是吓死了哈，吓死人了哈，吓死谁呢？吓死了俄罗斯的普丁啦哈，来了。
1: 教官啊，
0: 哎，
2: 来你好。
1: 我今天去都要和阿君恁的都要亲密爱人，那我们。

兵吓死了呢，吓死嘞！哎呀，这么重要的人啊，以色列话怕的，我都给人端掉。好、哦，根据了解哦，以色列这边是用 AI 猎杀哦。AI 猎杀，你看 AI 嘞哈哦，所以讲哦，迄、那个普丁哦，假使讲较紧哦，全安怎嘞哈，赶快关闭哈、哦，因为监控系统哈、哦哦、这监、個、控系统啊、哦、尤其他常常跟啊，因为一挂这个相关的高层哈、哦，有足侪阿个有伊这个这個、有一挂这個哦、虽然呢、啊，伊讲哈啊，普丁他们、啊、他自己也有另外的独立的监控。莫斯科市民的那些监控系统，还有他相关的重要的干部，哈，好，这个哈，这个另外有一个独立的监控系统，一共关掉，关掉，全部关掉，关掉，关掉，哇，惊死人，惊死人，好，以色列吼，伊我都 AI 用透过 AI 监控的，把你炸掉，无伊啥哪会我都，你看迄个穆吉塔巴已经吼唱偌久啊，安尼竟然还过去哦，啊，知影伫对，甲断掉，吼。要真正的就恐怖诶，以色列啊，真的实在，所以哦，普丁赶快哦，哦，光关掉那个监控系统，通通关掉，关掉，关掉，哦，嗯，他真的他很怕哦，所以，哦，啊、不是，惊，伊个惊，以色列呢？以色列跟啊，这伊今嘛是咧跟乌克兰战争呢？乌克兰今嘛吼，整个俄乌战场今嘛变作是，好、哦，这扭转了，今嘛是。主导吼，主导权已经伫乌克兰嘞吼，即嘛哦，即嘛是安尼啊吼，诶、欸，即变作乌克兰即嘛愈怕吼愈顺吼，所以泽伦斯基刚讲话，普丁讲来啦，来谈啦，吼，那我们来谈啦，谈一谈啦，吼，好，大家就停战啦，吼，即嘛话一个话，哦，啊，听说普丁私底下嘛心内想讲，是这个战争是，好，足侪伊个周边的一挂在啊，这个精英分子拢改讲赢不了的战争呐、啊，就是怎没有办法赢的，你过去无偌济兵来，拢无法度啦，吼，吼，一个月就死三万人，你是有法度，你外头讲要无偌济兵，即嘛兵。啊！你看看，哎，前线红哎哎哎，乌克兰哦，有监视到的、拍到的那个影片呐、啊，投降，俄军的战场投降一大堆耶哦！啊，你个木瓜仔哈，然后哎、欸，我前两天听一份那个报告，伊讲哦，俄罗斯的军人哈，因今嘛木来有足侪拢安怎训练一二十天哦，都上战场啊哦，你有诶拢个什么啊学生啊是啥啊是迄落吼，都无经验诶，啊是讲跟他小花有蒙过迄落有个迄落一挂武器安尼尔，甲你训练超一二十天尔，顶多就是一二十天，然后就叫你上战场，结果上战场正式上战场了，偌久？嘿，有统计呢，伊讲平均呐、啊、吼。平均45分钟的狙击啊，45分钟的狙击啊，就平均有的人动较久，有的人可能啊杀啊就出去就叫啊，这安尼改中平均起来，伊讲那些新兵啦、啊、吼，都、就是45分钟哦，就拜拜了安尼啊，你普丁还硬要再打，硬要牺牲那么多命吼、哦，那么多这宝贵的年轻生命，真的实在这人哦，这跟你讲哦，这独裁者就是安尼，真正哦，讲袂听嘞吼。哦

我来讲以色列哈，为什么呢 ？AI 大飞跃哈，竟然能透过 AI 技术。用 AI 然后锁定的那个功能齁，现在齁齁现在是超级的进化齁。也是以色列因的情报官齁，因利用 AI 技术啊，然后去绘制出齁，可以画出那个德黑兰的伊朗德黑兰的因的这个很复杂的地理格局。好，地理环境，地理好，地理的哈，这个格局的对。然后发现高阶伊朗的高阶官员的随扈跟维安人员的行为模式，都被 AI 这样子哈，把它计算出来的对啦哈，好有效的把它绘出来哈，然后有效率的筛选长达好数百万个小时的影片哦。人家是累积那么多几百万个小时的影片之后，然后这个总结资料跟其他的情报来源比对，然后成功掌握目标对象的行踪，然后呢精准打击，就这样。透过 AI 影像辨识能力，即2023年前后，这个以色列 就只有在2023年前后，整个 AI 的这个能力的大跃进，真的是大跃进。所以基本你看，连咧目前查白根本的受伤足严重，唔知厂里都有咧迄个迄治疗的东西最高机密，这结果你看这一次也被以色列端掉了，还是。贵啊，收集贵啊，八点前贵的监控系统的监控影片，然后透过 AI 数据啊，那个等等等，好，还有包括他本人以外，还有他们的啊、这个重要官员，还有随扈人员，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不怪讲普丁给我关掉，把所有的那个监视系统全部给我关掉。哪天我被以色列把我端掉，不是乌克兰把我端掉，是以色列怕干吼行有余力吼，给我加出来溃烂吼。帮乌克兰打也不是不可能。

0: 无人机跟 AI 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这个战场。过去拢是大枪大，这枪炮嘛，但是今嘛枪炮，你看像这边的这个美国消耗战，那兵兵兵兵落去，其实嘛强如美国跟以色列嘛动袂掉嘞，因为这一砍出去，拢几啊百万、几啊千万美金的这个费用。但是你看这一次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就是以小打大，很聪明灵活的战术嘛，透过无人机，透过战术，透过这类地形，因为乌克兰比较大嘛，拖住了整个这个俄军。各加上哈，这类后来就 AI 的兴起 ，AI 的辨识度，各加上无人机的技术的精进，哇哦！在网络上电管经常看出乌克兰哦，因乌克兰的这类出头真多啦。你讲讲，起码因他个战争这类物件哦，当然战争本身是不好，可是他可以玩出这么高的这个花样哦，比如说啊，用无人机去打无人机哦，然后用无人机去攻击哦，这他们的阵地啊，去搜索，然后把这米家哈收集到的影片素材剪成这个精华，上传到这网络上哦，去嘲笑这俄军哦，这个哎，但哦这里哈心理战也打到了哈，然后那个物理战也打到了哦啊，但是你看哎，但他俄罗斯这大国拖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大家两方50-50不分上下，
1: 所以现在你看乌克兰泽伦斯基刚刚普丁话讲来啦吼，咱来讲的啦吼，来听证啦吼。其实现在是主导权第一家，所以你看会觉得说都不是他求停战的吗？那以前呢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局势反转啦吼。而且呢，人讲乌克兰他们现在自己研发成功好那个飞弹，而且那个飞弹吼，其实伊跟你话，伊就讲你嘛知影，你家己即马情势安怎吼？啊，国内因国内一挂精英分子嘛，一直咧甲普丁讲赢不了啦吼，好该结束还是结束，安尼就对。只是普丁啊个硬底下咧啊，不断个咧，吼，家己年轻的生命一直往战场送吼，真的是让人不生唏嘘。所以泽伦斯基讲。话叫你来谈，就是大家都真的就我战争就该结束就结束了啊！你麦克想要讲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吼？哎呀、啊，就打到这样，你起码精神啊，不是你坑你边的吼。如果你还是一直要这样的话，其实嘛，棒下工，我们现在乌克兰有自己研发的飞弹哦，那我就考虑直接就打莫斯科了啊、哦，直接打莫斯科，搞不好呢。以色列个笑话，哦，激斗起来哦，卖讲以色列帮伊出手啦，好像有一点哦，这激斗起来哦，搞不好。所以，
0: 咱台湾现在需要这种吼、现代战争的这种，因为咱台湾的纵深很短啊，南北的400公里，东西的200公里，那么像乌克兰这么长的国土可以去推拖住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咱变作咱在发展那个领角，当然 MB 讲的武器爱备，就讲很实在啦。跟美国买武器就是跟他交保护费，卖公这社会的招条啦，讲本来你头跟老大在做事情的话，你一定要贡献出什么，贡献出金钱嘛。啊，甲美国买武器交保护费之外，咱台湾家己发展咱的国产的无人机真的很重要、尤其这个俄乌战场上看到无人机真的是太
1: 战功彪炳啊，那
0: 太重要了啦，而且成本比较没有那么高。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哇，欢迎好未吼？
0: 哎，是你好。
2: 这帮亲戚真好。
0: 感谢你。
2: 今麦在讲乌俄战争吼，我顶两天有听到讲，俄罗斯70几粒无飞弹，拍伊个迄个基辅，拍甲像人工连接，真正听着足震这是实际了，我唔知呀。乌克兰用60几粒的迄个给拦塞，有的哪有少，有的哪无少，啊，唔知唔知安怎，战争实在是，真惨，好，谢谢。
1: 所以啊，你看那这川普一上任的要改伊吼，迄、个结束这个俄乌战争啊，但是俄罗斯你是发动的人，你是发动这一场战争的人。 哦，啊，已经拍安尼，啊，伊硬要就是伊要拿条件吼，伊、哦、就是讲爱提国土，乌克兰你要拿国土来，好、哦、来交换安尼的对，他要哪里哪里哪里啊，真的是要求太多，哎，都要留一大地去啊，那当然乌克兰也就不同意啊，哦，啊，听讲哦，最近呢，乌克兰其实不断在收回失土哦，哦哦，就去好、哦、这几年去哦，俄罗斯占去的领土，这今嘛吼，有当时啊，达礼拜拢有收回一部分哦，所以讲就是安尼，泽伦斯基在讲吼，这样的昂香来了，来谈呐，听真啊，吼、哦哦、啊，不谈的话吼、哦，我就打莫斯科吼。哎、哦欸，你敢当哎哎，之前那个前几天你打那个乌克兰的基辅，那个是还鬼咩呢？刚才讲也有飞弹啦，无人机都鬼咩安尼呢？而且他不是人家战争打的，是说我有针对你军事的、军事的，伊唔是啊，你平民的大楼啊，啥咪拢我白甲你炸呢？就对啊，鬼咩安尼咻。咻咻咻、哦、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起笑了、哦、这个普丁、哦、我来说叫以色列给处理起来好了、哦

0: 来公告，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好来，咱的吼这五大产品吼，听众朋友，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北部、中部、南部吼五百大指定药房啊，你电话叫上买晒，好，咱电话叫上你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对对吼，啊是咱听众朋友，今晚啊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先优先讲有大组，你搁买大组的安尼吼，啊没有就没有，啊有当然就是有是最好啦吼，谢谢吼，德力选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啊个维他干，
1: 哎，拢去这两版本，等我叫上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这部是由德力公司德力的酸乌钙粉、
1: 酸乌钙油、维达干、苏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11: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6: 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环起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盈盈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然后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感谢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下雨天，天雨路哈，即阵吼天有较清寡，吼应动静是无咧热啦吼，即阵啊即阵哦，会再去雨安尼车咧倒咧吼，大家要多加注意哈。你看即几日安尼车祸的那个零零星星很多哈，像国道三号北上莺歌路段，昨透早都有严重的连环车祸，造成后边车吼经过这个国道二号，一直回堵到国道一号的内力交流道咧哈，车龙超过13公里阿娘喂哈，汤奇库的高。通嘛几乎被瘫痪，民众 complain 啊，通勤时间是平常时的几倍，你敢知呀 ？1、2、3、4、5、5倍，好、哦、啊！民意代表认为，交流道周边应该爱有电子扛棒提供路况啊，交通局答应哈，检讨评估，一般都会有吧？哈、哦，我那咱中华，你要去你的时阵啊，哈、哦。高绿德湖金，我的经验嘛，我好像有看过他那个电子显示看板很大一个哦，哈，一个先讲，哎、欸，头前国一啊国三点时都有，现在不是都有吗？我们在还是北无清楚哈、哦。这是伫汤漳透早5:20，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有货车失控，哦，家己弄哦侧翻伫路中央，后边三台轿车货车动袂离，你看又来了，对不对？动袂离的弄这会紧急这会啊吼，那事故占用着内外车总共三线车道，然后你看卖啊吼，三个人受伤送医，现场一直到上午7:25才排毒。啊，事发就是通勤尖峰，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车流回堵严重，交流道周边北面道路拢瘫痪，未少民众上班大迟到。通勤议员讲，北面道路提供国道资讯的电子看板不普及，好。是一个老问题，伊的主建议扛棒设在交流的路口。哦，这也是一步啦，交流道路口是对的哈，你要上去了哦。那我拢家己看了，我那家己看讲，哎、欸，跟他有回堵啊，我就不会上交流，我就不会上高速，我就不会上高速哈。我经验是安尼啦，我就会走其他的道路这样子哈。所以刚好高通就讲吼，这个电子看板是比一般号志设备重又大，是真的哈。设置所需要基地面积，然后你嘛爱有所在这是真的啦哈，爱5.6平方公尺，设施有困难了哈。那未来气象安排会勘评估哦，增设这个可行性哈。可是有的好像比较大，有的没有很大呢哦。看看吧哈，这帮在边阿讲，你看人家公车的拢会有法度显示啊哈。这个看怎么样比较好啦齁。啊不那都得这几拜哇你上班迟到来靠紧啊。哦所以希望大家安全距离要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齁。平安安全是咱登去处为伊嘛是上该好几条路啦齁。底下跟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嘛祝贺你啦齁。平安快乐过每一天齁越赶越急，不差黑沙标间，我们越要怎样心平气和，好不好哈？心平气和，然后和气生财嘛。啊，吉气啊，就真正爱收台安尼哈。好，提起你来，咱来听歌，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台中的哈，挂关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和来听准备谈的，祝贺姨妈在家，祝贺你哦，吼。

的来听众朋友哈，本家把下晡只开来认真拍表，这会来表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哈。今嘛这个交通工具很多，像下雨天呐、啊，无你得坐小黄。哦，我今日哦专工去他们边啊看，张家甲阮同学咧讲，哇，现在白色车车很多呢吼。我是干嘛呢啦？白色车车阮当嘛有水，但是吼、哦，你若无好好甲国花你讲起，伊马上就变小灰。哦，所以我无被白色哈，我进前我前一台车子是银色的哈，银色的哈，银色的都无新无旧哈，垃圾也看不出来哈。诶，车呐，乌色的吼，你看迄种较大班的乌头车啊，哦，是咪做大班的吼，很贵气霸气啊吼。但是乌色的车就是，即马有个人讲环保的诉求，你黑色的吼。

0: 听讲，我有听人分享过吼，那个一滴电火烧了，因为亲戚有人塞迄台车吼，它会变色，好，它会变色，鲜血的掉啊，它是深紫色的哈，哦，也不错啊哈，哦，你来一种粉紫色车安尼，青色的，可能较耐看吧哈，在人想法啦哈，哦呵啊，一般的小车车，乌色敢那较袂大班嘛哈。一般那个大台用面路诶，我哦，看起来盖高级哈，那个视觉效果吧，应该是安尼讲嘛哈，应该是安尼讲啦，较稳重，好、哦，较稳重。好，阿姑啊，阿姑，阮姐阿姑是做汽车材料啊，阿姑了讲，像迄你若美联诶，拢做凹造诶，吼、哦，做凹造啊，面路诶，就是较稳重安尼啊吼，诶、哦欸，好像是这样，很多少年啊爱塞美联诶，我吼，来，喂，你好，喂。喂，吴大姐哦，阿姐拜拜。
1: 对啊，
0: 你电话恁好好叫。
1: 是不是先去古阿去美国了哈？
0: 啊，是咱去美国啊，哈，你咧唔敢了？讲安那？
1: 阿妈，你有年龄，甲你做伴。
0: 嘿咩？对哇吼。哎，那无要紧啦，阿姐，我甲你讲啦吼，即马视讯足方便咧，收伊的时阵吼，赖就甲卡过去。
1: 我
0: 先
1: 算啦，阿姨，今日甲我报几日工啊？
0: 啊，安尼吼。一定的啦，一定的啦，无转来无什么感觉，就一转来就唔敢。
1: 感冒咧，我真
0: 感冒咧。啊，恁这自细汉拢阿妈带大汉的，阿妈开面女婿，送伊去读书的呢，对无？哦，
1: 袂啦。
0: 啊，哎呦，哦，哎，迄个女朋友是台湾的阿东啊。
1: 因是啊，因公司的。
0: 哦，嘛因公司的啦，吼。
1: 啊，恁家的助理。
0: 哦哦，恁家的助，哎呦，哦，袂歹哦，恁家的助理的查囡。哦，高追高追，哦，嘛咱台湾人，安尼较。跟你语言开通嘛，对吧？
1: 疫苗的那边也分。
0: 哦，疫苗的那边人
1: 啊。
0: 哦，好啦，哎呦，哎，今日马上要做，要做孙媳妇啊！恭喜恭喜，先给你恭喜哈！哎呐，少年啊，加油！
1: 他都是唔敢么感冒嘞，自己笑噶，自己讲，哎，我唔不看到你啊，本来也好。
0: 哎呦，阿这阿妈带大汉的，咪好感情好哈。我见啦，咱隐隐跟咱听众跟咱吴大姐做伴嘿哈。
1: 阿来伊就假讲嘛，哎，阿妈好了。
0: 喂，今仔
1: 十二点
0: 嘛，因阿姨来了，阿姨就来，你看阿姨咧，我贴心哦，好啦，谢谢啦哈，
1: 好啦，吴大姐，
0: 好，阿东，天天出国爱注意安全哦，嘿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对。可能落雨吼，迄电话线路无啥清楚吼，无紧啦吼。这个咱空中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哦。来感谢哈。那我们刚讲到车车吼，车的载人介意啦哈。我感觉车是代步工具啦，每一个人喜欢的真的不一样哈，真的不一样。呵，哎，我来讲起了，但是我的经验是安尼啊，四台车好塞吼。我较早阮大姐姐吼，伊个小妈去吼，我当学遐开车哦。我练车，你知道嗎？小马驹叫我开。哦，我跟你讲，我塞高速的时候，讲啊练啊练塞高速看卖啊吼，我伫边啊，放给我开，其实应该，我姐姐是做好的吼，拢未紧张，应该是出你心内。啊，想讲买放手啊，你试开看卖啊，对不对？我跟你讲，我飙到一百的时阵哦，嘿，因为马驹以前马驹较细台嘛吼，会飞呢，真正会飞呢。个油门刚吹落去哦，迄世代车会飞吼，啊慢慢咱出社会啊对吧哈，家己有买车啦吼，啊旧车那个换对吧哈，你车若讲较大台、较重的吼，无四驱数较悬的啊吼，你塞千瓦呀，嘛就只千瓦尔嘛吼，啊加千八、两千你比看卖啊，诶真正有差吼，车身较重你就感觉较载啊，你塞就较袂陷啊，无迄边啊车呼过吼，你的车都要飘起来，像这种下雨天的吼，真的所以说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啦。我是感觉讲安全性啦吼，车唔关系啥货，就是安全性最重要哈。好来，阿妈一定记做保养，跟咱人的身体同款，你无恁有无保养哇，你就真正吼。大修还是当机的吃下去啊哈，都袂付钱了哈。好，那咱来讲迄个台中的公车哈，哪一杯塞起免免费啦？阿爹个讲哦，啊坐无车呢啦哈。好，那这个不管如何啦哈，反正就是说，像北部就好像我们北部的朋友同学，他们很习惯你出门就是搭捷运搭公车，好像他的那个是你可能人口较密集吧哈。像我伫中华，你今麦叫我坐公车，我袂晓坐呢。读册时阵坐，我高中、国中，啊，我好啊，哎、欸，捷 姐搭公车的历史嘛是很悠久吼，诶，较早阮就是转学嘛，啊，爸爸有想讲，婆婆讲转学区，你知无？变成阮跨区嘛，啊，跨区阮得爱坐公车，啊，其实真少啦，爸爸吼，透早做辛苦，家己创业工。

0: 上无用嘛，是拢甲阮载咧来去学校安尼吼。好，啊，所以讲吼，下课啦，下课，我迄阵阮表姐有带阮坐母鸡带小鸡吼，母鸡带小鸡啊，带阮去坐公车安尼吼。啊，那学会做之后就很方便啊，吼，就很方便哈。好，来坐公车，即马。但是我较无好的经验，是我大学的时阵觉得他好像很容易脱班。我上这记录吼，等几点钟等无公车，你知无？想袂到阮家族的小朋友人今麦外高，你敢知？而今麦囡仔可能较好命，无啦，我以前嘛做好命。我意思我时代无同款啦。今麦小黄大哥大姐要趁钱哦，嘛真厉害呢，拢会伫迄附近哦。火车头啊，吼，他们可能大学离火车站有一段距离嘛，吼，骑 T 背吼上远，吼啊公车个二蛋。啊！一转哦，招同学哦，吼，四个人一台，快速个紧个较省钱，个比公车个较紧，直接带个校门口啊，你也是个再个你宿舍门口吼、哦。所以说你看啊，时代无同款，基本小朋友还有 Uber 吼、哦，Uber 啊是虾米，反正就是叫那个计程车吼、哦，很厉害，吼、哦，很厉害。那这个是时代的进步啦吼、哦。所以咱要甲大家讲的是讲，很多的这个交通工具吼、哦，你也要做运用。哦，像我等于公司开会啊，哦，你坐高铁嘛是真正生活一日生活圈就是这样，非常的快。你知道你也家己一个开车要开到高雄去，爱开偌久，你敢知哦？开到外面去哦，我感觉哦，像我这我就觉得开长途车真的是很累，除非你会当退休哦。前摆我安尼开车去到台北的时候，哦，我你讲啊，咱彰化开到台北哦，你若无退休开，你无在条。很累啊！你也开到要困去，我的经验是安尼，那还未到休息站，你一定要落去放风，哎，食物件啦，上厕所啦，面后好洗洗然后你们只要咖啡啊，再上路这样子哈。就是所以你看高铁，秀姐你也卖这一种站站停的，你坐那种那个直达的有没有？拢停大站的哦。啊，你啊，我有够近的高啊啦，真正吼，所以都不是距离啦。啊，你啊，用出国当然就是一个飞机的问题，对不对哈？在外国就是不一样，在台湾不透拢还好啊。但是因为讲今嘛有视讯吼，其实我觉得是很方便的，好，很方便的。时代的进步就是安尼啦哈。呵，只是望袂到尔，但是吼，拢看会到啊，要讲话创啥拢做方便的哈。好，来听歌哈，所以要珍惜当下很重要的哈。来听高向鹏、方一平所带来《英文祝福你》啦哈。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大家。
1: 你若看到这张批，我已经坐车去啊，不是我无情来离开，因为咱袂当阁继续落去。

0: 喂，
1: 哎、欸，
0: 杨小姐，
1: 哎、
0: 欸，你好，你迄个今嘛就是讲酵素来进宫格节接续北上啊，吼，大家讲完，
1: 出完了，啊我。一直打电话都忘记加零四了。
0: 哦，哎，给你加控诉哦。
1: 22602233，
0: 啊，卡未通，因为你伫南岛。
1: 刚刚我才听你说，要加零四。
0: 嘿啦，爱加控诉。哦，啊，那个卡里白吼。
1: 卡里白。
0: 嘿，啊，你讲你前摆顿嘞，食完啊？又无够济。
1: 就是这次我那个赠送那个棉被啊。
0: 是是。
1: 啊，我叫那个 Q10 我一直吃嘛。
0: 嘿 ，Q10 你食了嘛？食好。嗯。
1: 就要多那个一瓶酵素才吃。才有够那个资格，我
0: 那个满额送就要搞对吧？哈，
1: 啊，结果哈，我这瓶，我想那个我一罐一罐那个还有了，我想吃吃看看，
0: 嗯哼，
1: 刚吃也没什么效果，
0: 嗯哼，
1: 哦，到最近真的大便很好，
0: 哦，
1: 前天吃完了，赶快就叫两瓶好了。
0: 算你本来吃啊个慢慢无啥感觉，啊，你刚刚讲你本家是用一种酵素对不对？
1: 对，哈，那个没有什么效，
0: 安尼吼，
1: 啊，这个哈，这个比较好，
0: 比较好呢，
1: 嗯。刚刚吃，我也觉得哎，没什么效啊，
0: 没什么效哦。
1: 快吃完的时候，哦，感觉哎不错嘞啊，前天就吃完了啦，一直都没有再叫啊。
0: 哎，啊，你感觉不错，是你跟他讲，哎呦，讲再去家己往那一绑下。
1: 对，我以前哦，本来哦，便便呐，都想啊，就一天都拉好几次啊。
0: 哦，
1: 啊，
0: 那吸收不
1: 好。对啊，我自从这个刚刚吃也是这样的。没什么效果，
0: 是
1: 啊，最近快吃完了，哎，不错哦，早上固定的
0: 哦，再起拢固定哦，
1: 中午再一次，
0: 哦，中午
1: 就不会说，哎，每次啊，那个屁股好像要的感觉，
0: 而且
1: 拉到一点点，好像
0: 直接的哈，啊，放未清气啊，你哈，
1: 放未清气，
0: 嗯，
1: 啊，现在很好，
0: 早上
1: 固定一次也是很漂亮
0: 哦，
1: 啊，中午再。不会那么多了，不会像早上那么多。
0: 但是买个改白清体，
1: 对，很好，
0: 真好呢吼。哎，啊，你一天拢食几粒？你一天拢食几粒？
1: 我早起是三粒 Q10， 三粒酵素啊。
0: 哦，当这的
1: 对。啊，暗时嘛是三粒 Q10， 三粒酵素啊。
0: 哦，真赞！你看哦，
1: 就是安尼还过三个正好六个啊 ，Q10 是很好，因为我 Q10 一向都在吃嘛。
0: 系啊系啊，加加固啊。
1: 这次本来正上我没有想要叫酵素了，啊，后来。之前有，以前有吃，后来吃，我就在吃那个。
0: 哎，该吃白酱，你没这哦。
1: 对，这次啊，那个还没吃完，我先吃这个干。
0: 嘿嘿，
1: 还蛮不错的。
0: 对啊，所以
1: 前天吃完了，赶快叫两瓶起来。
0: 哎呀，真赞的吼！所以你看，你安尼速度其实算真紧哦，吼，算一罐吃完，你的哎马上。
1: 没有吃完就已经很
0: 哦，还没吃完哦。
1: 今天昨天跟今天都没。
0: 都无接续到吼，
1: 赶快举起来，赶快打。
0: 嘿，安尼吼，
1: 早上我一直打，二二六零零三三都
0: 没给你加控诉，哎，给你哦。
1: 我现在听你讲，加零四哦。
0: 是，谢谢了哈。所以爱搭配，爱让因为你 QMB 加料真正就有用好诶吼。
1: 我 QMB 真的很好，
0: 真的好。
1: 之前也是吃了一段了，我就想休息一下嘛。
0: 嗯哼。
1: 哦，不行。后来我因为我都往家那边来山，唔是爬山啦，
0: 去运动。
1: 啊，迄阵足热了，啊，行足远，我来回行6公里，
0: 哦，
1: 很棒嘞，
0: 真厉害嘞，
1: 嘿，啊，尾后都无食都一喘啊，我怎么个食嘞？有够较差，有够调整回来了。
0: 哦，个调整的都袂安尼轻，安尼轻啊吼，哦，所以讲吼，咱要伊哩。亲身的例啦吼，亲身的例子吼，甲咱大家有边爱听众朋友讲吼，就讲
1: 有啊，
0: 哎，唔好随便停啦，真的，吼，你会当减价，吼，咱譬如讲食保养吼，像你就是感觉好，你怎甲放掉，啊，结果吼，咱体内你库存的那个量有没有吼？用完的时阵，哎，你的感觉就迄落啊，没舒适啊，对不对？
1: 对，
0: 好，
1: 为什么呢？
0: 嗯哼，
1: 我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啊，
0: 嘿嘿，唔当停哦，
1: 因为尿尿味道很不好嘛，
0: 是是，
1: 医生讲。医生叫我不能吃了，所以今天早上啊，我再去看嘛，啊，我就把 Q10 和那个酵素拿去给他看，我就我讲我就是吃这种啊，你讲叫我莫吃，一头也未看，叫我莫吃嘛，我今天提起看，哎 ，Q10 嘛，我提一罐也未开的啦，酵素已经吃完了，就空壳子了，
0: 给他看，
1: 他调一看，你可以，这两个很好啊，很好。
0: 哦，医生看过，
1: 谢谢。那我再可以继续吃。
0: 好好好，
1: 可以。
0: 哦，剩你的便宜的医生给你鉴定过，讲 OK， 没劲。
1: 因为我之前不晓得怎么， 尿尿那个味道都阿摩尼亚的味道很重啊，
0: 安尼吼，
1: 哎，你莫我别加啦，
0: 是是是，
1: 我吃什
0: 么？我改姚小姐报告吼，因为咱的酵素也把一寡无好的代谢掉，你知不？它会促进代谢哦，真的把那些清干净哈。啊，咱上好的是讲白开水一定要喝哦，哈，白滚水，嘿，啊一个诶和你。代谢力更好，哦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吃了你现在尿尿就不会有那种不好的味道了，
1: 最近还是有一点味道，那不好的味道
0: 慢慢来了、慢慢来，
1: 最近还是有，但是就差很多了，
0: 差很多了齁、啊、所以说齁医生我给你肯定啊，所以说齁那咱的放心吃 QMB 跟酵素嘛齁，啊你的定期在医生那边做追踪就好了齁、
1: 对
0: 啊这个给你加两罐酵素啊，现在就要熬你再搞啊齁，啊你爱给你哦齁，好好祝你平安健康齁，感恩齁，谢谢谢谢齁，来哇吃个这么好齁，爱到分享到功格齁，来医生是功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哦，台湾的天气哦，就是较潮湿、较湿，翕照也无爽快。啊，那当拄到落雨时阵哦，搁较淡。咱哦会当用报纸吼来除湿。免怎做呢？就是讲报纸吼，你个叠做一碗一碗，放里面哦，万不然落雨去和水压淡的鞋啊内面，会当吸收到这个湿气。可是讲，那是你个报纸吼，用吹风机甲小吹小一下。还是讲用锡箔纸包咧，放入比这个烤箱内面哦，加加温加这点后，那讲会当提高着湿气的这个吸收率，而且哦更加有效果哦。所以后一摆咱的万不易有当阵啊落雨啊，鞋啊用掸去。啊你哦，无把双鞋通好穿，还是讲这双鞋的明仔载一个穿吼，你会当咧报纸吼垫规完甲钱入比内底，吼甲这个水甲。吸不打，输不打，哦啊！更较紧的做法就是讲报纸呢，哦，你先用吹风机吹烧一下，还是讲锡箔纸包掉的，放里面哦，这个烤箱内面吼，会烧烧，安尼哦，吸水的效果更加好。佮再来哦，就是讲咱厝内面这个壁橱啊，你会发现讲下面的所在特别湿。那是讲咱伫下面呢所在，甲储积的地球啊，对，当防止着湿气和你啊做。阿刚叔讲哦，是含一间啊小隔壁，只要讲伫壁顶管打一顶薄板，对，当防止着湿气产生。那下橱啊，就是甲这个铁丝网放伫鞋啊的这个下面就可以咯。好、哦，这是讲储地球啊，会当防止湿气和你啊当。再来，咱哦洗衫粉换得袂歹用，有啥物款的效果呢？不是干那洗衫了了。咱这个洗衫粉啊，你会当放入面衫橱和壁橱，或者是下橱啊内面。那讲伊会吸收着湿气，而且哦洗衫粉通常拢芳芳嘛吼，有一个清芳的芳味，会当讲是一举数得。而且哦，你肯定独得，就算讲洗衫粉吼，等着湿气淡去呀吼，淡去伊会结归完嘛吼，但是洗衫的效果依然是不变的啦吼，因为你浸着水嘛是会扬起嘛吼，刷开然后照常来洗衫，所以哦这是一减二个，帮大家减四个一个做法吼。你们个加买一寡吼厨师的物件，搁再来哦。咱的橱啊，含这个的橱啊，哪讲哦容易湿，而且哦，搁有一种臭扑鼻。你若久无用的时阵，拍开哇，自在袂掉。所以讲，你要和这个壁橱内面的空气啊，会当对流，你会当对边啊，吼，用迄个电风啊吹一下空气甲塞入面。啊，碗盘吼，即个空间门间，即个橱啊，或者是讲用吹风机，啊，你卖用小风、冷风，略略啊吹解，吼，对，当你把迄个湿气给赶走咯。那咱才讲，因为壁橱的湿气通常吼拢是向下面咧走，所以讲皮包啊啦，还是讲你有一挂长筒靴，吼，即个皮的制品，还是讲你寒天的即个大衣呀、啊。上盖好尽量放伫悬的所在，吼，放伫迄个碳湿较悬的所在。那是讲会当放挖进即个天花板的即个橱啊内面是上盖好的，然后安尼较袂讲生菇啦吼，臭扑气。搁再来，你哦有当阵咧洗湿气重啊，落雨天就卖讲，寒天嘛同款，配哦日头若无够咩晒袂干。不妨哦，用咱处理的电炭哦，做一个干燥机哦，你就免另外搁买迄个烘干机啊。伫讲棉被中放电炭啊，差不多20-30分钟哦，温烧了后，你搁甲冰面一直甲棉被打就可以哦。所以讲哦，厝内面有的物件做些运用，不一定得爱加开钱买其他用品搁较贵啦吼。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八宝箱，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甲运用。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卖消失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哦，喂，你好，嗨，你好。
2: 哎，莹莹啊，
1: 是，
2: 我怎么，我也今天有在买那个蜂胶牙膏嘛？
1: 对啊，
2: 对不？
1: 对啊，对啊，怎么了？
2: 我阿妹不买啦，我都不无听啊，我怎么用完呀？
1: 啊，你足久无听，还袂歹，你电话过会记哩。
2: 哎呀，我想嘛是安尼尔，可能是控诉的。爱恁的蜂胶牙膏
1: 哦，真的。
2: 那我大孙那阵啊，我冇甲介绍，伊个细菌呢，我讲你都没放心。一接来蜂胶牙膏，摕几条转。我今日买来做个卖药王，没有了，我要叫。干嘛了？
1: 哦，所以你洗了之后啊，然后加
2: 加。嘿啊，你拿摕十二支好冇？
1: 十二支就是三四组哦，哈，四组。几组三条啊？4000块啊，4000块。
2: 哦，4000块。
1: 哎，4000块。啊，你要给你写的哈，啊，你电话，
2: 0989，
1: 你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我知哈，有资料了哈，好，所以咱牙膏真正蜂胶芦荟哈，真的很好用哈。
2: 今天真有效啊，
1: 真有效。
2: 其实我无要搞笑，我写拢上人啦，
1: 拢上人哈，啊，就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没哈？
2: 哎呀，我老是没
1: 唱播，没安看起来。
2: 哎，我最近我来，我上了几条山，我上。
1: 好好奇啦，做你的朋友好奇啦，你真有本丢嘞，爱大家好啊，这做工丁嘞，这做工丁嘞哈，嘿，好，谢谢你哈，好，祝你健康，安尼就是十二条 K 歌就是四周安尼哈，啊，4000块钱，礼拜六会搞哦哈，大姐，
2: 哦好，
1: 嘿，礼拜六搞哈，谢谢，好，再见，
2: 我去，
1: 你几岁？
2: 七十年
1: 才刚打开始啦，你这样又去耶！
2: 哦，今天可以
1: 赚钱。感谢你哈，谢谢哈，再见哈，来哈，大家先喝，饮喝到小宝，看一下莹莹的功格啦哈。
0: 以上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吃，认真吃哈，好过节还喝，啊你不舒服你也搁阿吃无紧。还较乖的呀、啊。

0: 龙千玉所带来一尊暴风雨啦吼，迄雨底是要向大唔知影吼，所以你晴雨两用伞一定爱扎咧，雨衣雨帽雨衫嘛爱穿咧哟，谢谢。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嗨，
1: 喂，莹莹好，
0: 嗨，是啊，嗨，你好，
1: 哎，两招好登台了，
0: 哦，好，这个电话嘛会断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邮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是金瑞雅飞向你，飞向我哈。来，喂，你好，喂，
1: 哎，喂，
0: 哎，阿姨啊，
1: 莹莹啊，
0: 哎，
1: 哟，啊，吃爸，
0: 吃爸哈，吃
1: 爸莹啊，
0: 哦，莹啊，嘿，
1: 拢收莹啊，我嘛洗好啊，拢洗好，
0: 好，赞了，
1: 洗好啊，嘿，哎，你欠好起来啦，
0: 哦，来，你等下好，过莹姐。来进攻格哈，
1: 哎呀，那个好汤吼，不叫好汤一煮，
0: 嗯
1: 嗯，啊，我就是想讲好汤要来白肉子，
0: 哦对啊，真来哥，你这要搞呢吼，
1: 哎呀，
0: 哎呀，
1: 有啊，哎，直接都搞了，
0: 对啊，
1: 后礼拜就爱白啊，我那进前我就白啊，
0: 系啊，后礼拜就搞呢，后礼拜哥，
1: 有啊，我想讲啊，前半关嘛不搞嘞，
0: 嗯嗯。当然啦，当然是不搞。
1: 你过来叫一桌，
0: 嘿，
1: 是拢爱参爱用啦。
0: 嗯嗯，对啊。
1: 啊啦吼，我想啊，提早叫叫你。
0: 嗯嗯嗯。
1: 啊，等下时间，哎，时间到这边来，就拢袂赴
0: 啊
1: 啦。
0: 对啊。
1: 我要看管你。
0: 嗯嗯嗯。
1: 白来，现在用来好汤吼。
0: 嘿。
1: 白肉粽蛮好食嘞。
0: 哦，我知啊，赞你啊。
1: 哎呀，我拢卤嘛，拢甲伊卤过鲜，咱好汤就是啦。
0: 嘿啦。
1: 哦，啊，迄个料膳嘛是当好汤，
0: 汤头啦，
1: 炒嘞，
0: 嗯，
1: 啊，米我米嘛拢个炒好汤嘞，
0: 哦，赞哦，赞哦，
1: 啊，你都卖贪济，啊，多安尼配起安尼，
0: 嘿，
1: 也袂讲咸咸，哦，啊，料膳啦，卤膳安尼，哦，我爱个卤起个，嘿，咱爸爸真我好食嘞，
0: 好食哈，
1: 咱个好汤啊，
0: 嘿，好汤呢，真正调味的煮什么拢赞嘞啦，
1: 哎呀，哎。啊！我那白菜掺咱好汤，大家讲哇，真好吃，
0: 真好吃吼！
1: 哎，讲啊，食别人的那无好吃哈，
0: 因为无掺。
1: 讲啊，我拢掺好汤头呢，我拢嘛掺好汤头。
0: 嗯嗯嗯，这味个
1: 啊，安尼个人是无掺好汤头，真系无好吃。
0: 哎啊，其实伊就简单，因为阿咧炒足香的吼。
1: 啊！
0: 你敢那几像紧张来闻嘛，最好吃还呢
1: 吼，紧张啦，那冰凉凉哦，
0: 是，
1: 那那好汤哦，
0: 对啊，啊
1: 你个切那那切啊，嘎嘎，那几个那个坑坑
0: 对
1: 啊，那吼，
0: 够好吃，
1: 超好吃的啦。
0: 那妈妈做啊，你吃甜的吼，像有的长辈你啊糖分高，你是袂堪要吃甜的对吧？吼，哎，你来吃
1: 那那好汤，嘟嘟好。
0: 嘟嘟好，对。
1: 嗯，啊，你卖掺那甜的，卖温的甜的。
0: 对。
1: 哎，哦，什么拢掺好汤头，真好食。
0: 真好食吼。
1: 这是肉粽，吼，黑肉粽来咧，白咱好汤啊，大项拢你足好食就是啦。
0: 哎呀，
1: 啊，你嘛是爱有体力呢。
0: 有啊，对啊，你
1: 啦。手咧食呢，我手无咧食，我嘛无
0: 我在对吼。
1: 哎，你
0: 几岁啊？你几岁啊？我知，
1: 哦，你自己好都要啊！
0: 哎呀，你这八十多是吧？
1: 对啊，哎，你要看伊六十多，你家己实在八十多啦，好久哦。
0: 哦，
1: 好久了呢，啊，拢都拢用你的好汤习惯啦。
0: 嗯嗯嗯，
1: 大行都是拢好汤头都是啦。
0: 嗯嗯嗯，
1: 哎呀，菜啦，烫过的菜啦，什么都是哦，好汤。
0: 嗯，
1: 汤啦，啥拢好食，大家讲，你这煮的菜特别好吃。
0: 哦，哎呀，
1: 你看无看这款切菜，这款啥呀？
0: 哎，你也秘密武器没有？个掺落去的赞
1: 哎呀，哦，包括等这时候食。
0: 对，真嘞，个用落去，掺看麦呀，掺看麦，真正。
1: 哎，真正你若无 Q 咧食，消除那个安尼保养的吼，哎，真正哦，营养你要做，真正哦，咱白食嘛，爱为了体力，爱小看呢。哎，有小夸，有咧，但哎，你嘛爱关起来，来咧吹，啊，是咧控，啊，我是当用控一下，啊，才如吹啊咧。
0: 是，
1: 哎，你都按关来关去啊，你连咪吹，连咪，哎，嘛有体力呢，
0: 又
1: 那无咧食，你无体力呢，
0: 无体力无在调啦，这是正版的。
1: 哎呀，啊，你若讲安尼，把粽食到嘟嘟吼，吼，咱的小叔是一道奖的，
0: 一道奖
1: 的。
0: 哎，真正呀，你消化歹吼，像拄只一个大姐啊，无正经食啦，讲伊透早起来，你看伊我。可怜，讲可怜是较歹势，但真正可怜嘞。透早起来吼，在咧胀气嘞，在咧消化歹，就堵掉。哎，我你想到透早起来，巴肚在咧艰苦，伊讲胀气，我讲啊，你这拢规暝无消化，你知无？我讲这伫巴肚底啊， 无怪起来在咧艰苦，哎，伊就无正经食，伊就爱人要艰苦才要食，唔是安尼啦。
1: 是安尼，早就爱保养
0: 啊。对啦，你艰苦才食，你是未富起啊，是咧。
1: 你这个早就爱保养
0: 对啦，嘿，
1: 对啦。
0: 啊，
1: 就是胃肠不好了嘛。
0: 对啊，胃肠不好，你唔食安尼，啊，无哪有迄个。啊，伊佮做高水，家己佮讲，哎，我食完我就较舒服。我讲啊，是唔是安尼？你佮唔认真食，我真正、
1: 啊、
0: 真正舒服伊啊。
1: 认真食呢。
0: 对啊，对啊。嗯。
1: 但我拢爱，我即马是拢保养啊啦。我呢也保养，佮即马吼，真正拢爱保养，都无保养哦。真正你的胃肠吼，咱老啊嘛是拢会
0: 退
1: 化。
0: 对啦，你讲要外好是无可能啦，
1: 啊、
0: 你要保养，
1: 是爱保养，
0: 就佮维持
1: 掉。保养佮保养起哦。
0: 对啊，对啊。嗯。
1: 欸今天都有保养有差呢，你都不会怎么样呢？
0: 哎、欸，你都不会怎么样哦。
1: 嗯啊，我都你都开心的吃，我怎么样？
0: 是啦，是啦，是啦。
1: 今天哦，我消暑的吃嘛就好了，你来消化肚子了呢。
0: 嗯嗯。
1: 想要拉，你就把它吃两个。
0: 嗯
1: 嗯。三普有时大概是拢会啦，你讲分别讲嘛是一定嘛是爱保养啦，你不保养一定哦。
0: 嗯。
1: 啊，胃疼你也会讲安尼卡住肚肚啥？真正哎，我拢食酵素食甲哎，真正足好诶啦！迄实在有够好诶，就是啦。
0: 对啦，所以吼、哦，家己该当量啊，食有够吼，食有够，你好个食好，你食无够，你就慢慢啊。哦啊，有效那无效啊啊，不是讲无效，就是有效啊。但是就是速度会较慢啊，你得顾来，你得无信心去啊，对吧？
1: 啊，
0: 但是健康你家己的，真的。哦，安
1: 尼当然咧游泳，顾肚肚。
0: 嗯嗯。
1: 那么大概讲阿姨。酵素摕三粒来咧，
0: 对啊，对，家己在特你
1: 看，我都拢摕到
0: 伊，你这这公开公开嘿，
1: 对啦，所以我嘛不不挂冠上伊，
0: 今年爱涨啊，想要
1: 涨，我讲你家己爱涨啊，我上个冠你嘛家己爱涨
0: 咧，对啊，
1: 你奶奶大概都是拢要找阿姨阿姨。
0: 好盖了，我生气气也歪脱你啊！哎呀，半罐的半罐的千一口啊！所以吼，叫伊那家己
1: 关起来，
0: 我拢要吃阿姨的啦。
1: 虽然
0: 阿姨就空的呀。好啦，哎，家接起今年肉粽啊，想要加出几嘴啊？吼，加出几粒？你消暑爱对啦。好啦，来后边人来等讲各家家的，是袂伤超过以上讲过哈。
1: 好来，我要点歌。
0: 来，用来坐要点什么歌？
1: 我点那个给阿妈听，姐姐。好、哦、啊，大家听，哎，那个何日君再来？
0: 好了哈，
1: 好，谢谢，拜拜。

来，咱的节目欢迎来坐哈，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233的电话。哎，他这个为什么会有长版的？我给你那个报哈。

来，这首拄只来嘛，这叫离别的公用电话啦。哎，今麦大家人手一机，我发现好像很多地方找不到公用电话了呢。哈哈，真奇怪，还嘛是有啦，我还够投币式的吼。老尾我记我读大学的时阵，那拢用电话卡咧卡，对不对？因为你有时阵你干那客气，那搞我你讲五块，像我按台中卡当个讲话，五块就讲喂妈，我莹莹的，我阿莹的啦，我。别个讲个五块都无去啊哦，所以后来我们都用电话卡，一张100块，是不是忘记了？然后以前还会收集哦，对吧？哈，这趣味的啦哈。啊，今麦时代都无啊，拢无这些物件，大家拢手机较方便吼 ，Line 啊吼，通话三回啦哈，这都是时代潮流的演进进步哈。但是不变的，就是讲咱的电台，咱的节目拢底下陪伴大家。哎，我们跟着时代进步呢，今麦手机下载 APP， 行个到位，听个到位，时时刻刻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全国各地吼同步吼拢会当来收听。当然你啊，垃圾哦，就是大中部地区吼，中彰投苗族一点点啦吼啊，像嘉义破住新芽的各种有咱的听众，要看波长的发射范围哈。感恩你，谢谢你啊！你的手机拢无收很济啦，啊你啊去外国，出国佚佗走去呢吼，走一对台湾飞出去哈 ，lucky 哦 ，lucky 啊，走我去佚佗啊，买当听来直播，感谢啦哈，谢谢哦。我们来听好，当然一定要播大家听的歌，何日。君再来，后来发现这个版本大家比较熟悉哈、哦，尤其他较等一些演唱会版本的有恭维声，来卖恭维，听歌较熟悉。来22602333继续个卡通，感谢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加控数，二二三三控数，二二三三的电话啦哈，来感谢了，谢谢哈。

0: 来，好久没有听到哦，沈燕的《踏浪》哇！有时候你听到歌曲，然后不生唏嘘，为什么？他也做天使的，好像是心中的问题，在美国嘛哈，然后的这天使去啊哈，这个很让无限的怀念啊哈，但是还你看这个歌声哦，历久弥新呢，都是那么的好听哈。好，和阿姨一连挖个一串心啊，心。串串心蹦蹦脸儿红吼，都是为了你吼，来一串心，是你到我的梦里来，还是要我走出梦中。哎，听说父子纯银幕啊，遗孀啊，银幕说银安有回帮到吼，有回帮到，有入梦啦，有入梦啊。身边的好朋友来冰家琪啦，他说哎，他现在有慢慢少量进食，因为可能艰苦到第二天都吃不下去，吃不下去，吃不下去，但是还是要身体顾好，因为贵用的贵用也没办法，这一个外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活着才有希望，对不对？好，来2260233电话都给他好通哦。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嘿，是，嘿，
1: 我是一座好灯头。

0: 来，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我们都有咱的迄个爱心关怀活动，听众朋友都很热烈哈，很热烈，非常的感恩大家哈。那我先来跟大家讲解哈，先来讲把酒的代志哈，把酒是咱的灵魂鸡汤，细酸变甜不要轻忽哦，黄斑部病变可能找到你，爱两扎一滴，看物件变甜，麦嗲尊公老花，来，视力健康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哈。啊，当病医眼科部提醒，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初期要袂听袂上，无感觉镜头也被疏忽，但好视力明显下降，才就医可能已经测过治疗黄金时机哈。那他们有在6月11、12哈，当然在北部的乡亲列当运用哈，亚东医院在6月11、12有提供免费的眼底光学断层扫描，叫做 OCT 的一个检查哈。我前摆把酒怪怪的时候，我去看哈，我嘛拜托先生，先生讲。你放心啦，你这无问题啦。好，你好啊，后盖哦，白内障、老花这些，拢你嘛会啦，你嘛会啦，啊，袂咧啦。哦，我因为我有近视嘛，吼，啊，度数较深的吼，啊，伊就讲无啦，无问题吼，就是要那个医生他们仪器很先进，伊都会给你做检查吼，所以预防重于治疗，非常的重要。当然，那个底下我好习惯啦，以前嘛，以前嘛不会啦，我、哦、躺在床上跟我滑手机不行啦吼，我乖宝宝，我今麦拢嘛啃菜刀啊吼，啃菜刀啊，夹脑筋啊，然后离得很远，离我变成有一块啊吼，所以你啊再去要开设闹钟，你一定要爬。起床，不然他就把全家都叫醒了哈。好，所以来，你一定爱注意哈，把酒唔通个加乌白哈，乌白安怎乌白个吞大哈，无伊的麦去的免看哈。好，那随着年岁增加，肌肉量会渐渐流失，可能增加跌倒啦、骨折，甚至长期卧床的风险啊。让地沟通器五来推动长者内在能力检测，还有引发健身 club 的活动，鼓励中背透过规律运动强化下肢的肌力，还有平衡感哈，降低失联跟失跌风险，因为这个影响是很大。另外，真侪中背哦，袂惊咧，袂惊到肌肉啊，真正爱注意哈。所以要锻炼起来就可以了哦，谢谢。来，今嘛，这个咱拄只咧讲关怀，吼，有一个34岁姓柯的男子登记登记关怀，近期因为检验所带异常，时常红退会。好来安尼，好来进一步检查了，确诊吼，伊是脂肪肝。经过医师建议调整饮食，戒除掉含糖饮料、甲油炸的物件，配合规律运动，改善三顿无定时习惯了后，顺利摆脱掉脂肪肝的警醒啦吼。伊对诊断结果感觉意外，讲我明明都迄个车龄还好嘞吼，我跳跳，那关怀叫用退回啦，真正有够垃圾嘞吼。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吼。伊明良，伊在脂肪肝防治会议咧讲，台湾的成年人代谢异常脂肪肝盛行率达到33.3%，相当于每3个人都有一个人受影响了吼。那伊讲脂肪肝唔呐盛行率持续攀升，要明显吼年轻化，来，听到关键字无？年轻化哈，口口食个靠啦，三餐都是老是在外的外食族啊，经常应酬食酒的拢是高风险族群，做些少年人患者。进的时阵，你敢知？伊的肝脏发炎指数叫做 GOP 加 GPT 已经超过300了，夭神哦，夭寿哦，拢无得惊啦吼。随着每间时间吼，肝炎。就不受到控制，台湾肝病挑战转向到代谢异常的这个脂肪肝病，哦，较早肝病讲叫做国病嘛，对吧？吼，那肝癌三部曲的肝炎啦、肝硬化啦，吼，脂肪肝应该是脂肪肝，吼，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过来的噻。的肝癌嘛，肝癌 cancer 啊，哈，爱注意哦，哈。那因为我们的防治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其实 B 肝起码都可以受到有效的控制，哈。你要注意啊。那你知道 GOP、GPT 正常不代表着你的肝都无问题呢？你要照那个胎儿蛋白检测啦，哈啊，这些的腹部超音波啦，哈，然后爱抽血啊，啥拢爱检查，哈，再这样怎样讲，肝是不是肝是不是有正常，哈，有乖乖啊无？因为肝是爱搞肝也袂讲话啊，哈。通常会发现会听，哇，会听得无有异样，哈。来，喂，你好，喂，
1: 嘿，
0: 嘿，
1: 我想要问你那个晚霜，嘿，是可以白天用吗？
0: 可以啊。怎么不行？都可以，白天可以，晚上用，晚上也可以白天用。来，你等我一下哈，姐姐，等一下哈。 然后简单进广告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你是美白日霜跟紧致晚霜，你都有嘛哈？
1: 我喜欢那个晚霜，那
0: 黄色那个对不对？哈，你喜欢晚霜？
1: 因为那个太干了，我觉得
0: 你觉得太干，我跟你说，一定是你皮肤太干吧，对不对？你皮肤是偏干哦。
1: 嗯，
0: 好，来，我跟你说，那你白天也擦晚霜，好不好？啊，你白天也擦晚霜啊，等你肤质比较稳定，你就白天也可以擦日霜，好不好？好，因为你皮肤太干，那你有我们的面膜吗？
1: 有啊。
0: 有化妆水吗？
1: 有。
0: 来，我跟你说，化妆水哈，我会建议你用化妆棉跟它湿敷，好不好？倒在那个化妆棉上面，然后敷在脸上面，让它快速吸水。好，然后吸完之后，你可以来敷面膜。啊，面膜敷完，精华液赶快按摩进去。好，因为你那个皮肤就太干了，赶快调理好的时候，它就不会那么的干，好不好？好，阿里今嘛大力的是，连白天晚上你都一起擦晚霜好了。好，要不你如果怕它过期，你就日霜跟晚霜混合在一起啊，白天的时候擦，好不好？啊，晚上就
1: 我现在先跟你买一罐那个晚霜
0: 哦。你母亲节没有买哦？
1: 没有。
0: 哎呀，我菜气呢，吼，我菜气哎，我们晚霜真的很好擦，好姐姐。
1: 嘿嘿，那个比较好，我知道。
0: 保湿度比较够啊，对不对？因为它叫它的营养成分比较多啦。好，它叫紧致晚霜嘛，哈，好，没关系，那我先帮你写一罐哦，哈。
1: 还有那个好烫头一组，
0: 好，我写起来哈。啊，所以你要照我刚刚跟你讲的部分这样去做哦，哈。啊，面膜不要贴到全干哦。
1: 嗯。
0: 好，
1: 我贴20分
0: 了。20分到30分没关系。我跟你说，如果你比较快干的地方，你就精华液倒出来，再给它敷上去脸上面，知道吗？
1: 嗯。
0: 好，那我帮你写一罐晚霜，然后一组好烫头，哈。嗯啊，这样在1800再1000就2800，
1: 嗯，
0: 啊，你049这支电话哈，
1: 嘿嘿，
0: 好，后天到哦，礼拜五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今天我来做干姐姐、干婆婆、干妹妹，好，来做水水水水也哈，来，皮肤保湿防晒一定要做好，清洁保湿防晒就是皮肤变好的不二法门啦哈，省钱更没开多少钱，哇，母亲节5000靠2000不买到没关系哈，那咱嘛是平常是一罐买啦，看咱经济哈，使用情形嘛，对不对哈？但是一定爱囤货，那面膜我怎个掏开看，我的是我们这一批应该都是到2029年的6月。5月2019年5月，好，因为是制造是2026今年5月上市的啦，这公司不会紧甲厂商堆吼爱做，好咱啊，所以有三年的时间到2029年，吼，啊，你得慢慢啊敷，甲敷起来啊。像姐姐，如果你面膜有买到100片的吼，我跟你讲，你就是逐天拢敷啦，你欠水你就是逐天拢敷，好不好哈？皮肤才袂一直打起，你啊看涂打，即马有落过雨哦，我甘水是咪做巴甜的对吧？啊，打起了鼻气啊，那你听有吼，一条走出来，你就歹死，我跟你讲，来爱搞起来哈。2266-2233以上广告哦。来，迎来这位莹莹，喂，你好，喂，嘿，你好，有声无？喂，你好，我莹莹，嗨，
2: 有听无？
0: 有啊，有听，嘿。
2: 好汤头一盅，
0: 好汤一盅哈。好，妈妈给你下来
2: 啊！
0: 我在拜五休哦，嘿，
2: 好
0: 啊，电话机嘛，2426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0: 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是，嘿，你好，嘿。
1: 嘿，小老林大哥。
0: 哦，林大哥哦，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来听朋友电话当随时个卡哈，2260233哦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哈，来疾病管制署吼公布着咱国今年头一个本土富伤寒确定的病例，这是北部50多岁男性，伊潜伏期无国内外旅游史，5月下旬就是发烧头痛，规身躯酸痛哈，就医采检送验确诊吼富伤寒，目前个案已经康复，等于处休困，啊一名。刚到到店出来的人，甲七名一张接受者拢无疑似症状，已经采集着粪迄个大便检体送验，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吼、哦，都是阴性的哈、哦。好啦，我你刚才吼，因为富伤寒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第二类，好、哦，发展传染病，伊着富伤寒杆菌，咱读册拢有读着引起的这个。肠道传染病主要透过使用受病患者，还是讲大困的人的大便啦、尿啦、物件的食物，因有水吼、哦、来传播。潜伏期一天至十天，会当传染期是一礼拜跟两礼拜。时常看到的讲持续的发烧啦、头痛、无爽快、厌食、腹痛、腹泻，相对哈、哦、这个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这个红疹的现象哦。好，所以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富伤寒病例哈、哦，感染源不明，不明于无国内外旅游史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很难讲的哈、哦，很难讲的。感染原因爱个理清啦哈，爱个理清。希望大家卫生习惯也是要好，好不好？好，然后自己的免疫力、抵抗力爱个够熟悉啦，好，够熟悉。你看吼、哦，有的人吼、哦，这话你看，我媒体有叫嘛吼，然后你看一个阿伯吼、哦，感冒有水吼、哦，总做饮料咧啉咧，惊死人！哎，拢干杯，拢爱个吓惊，爱个恐吓，无伊拢无咧惊吼，哎，拢伊拢不知死活啊！你讲未听，讲未听，有输甲讲啊，讲未听，讲未听，买卖伊我个生气气哦哈、哦。然后这个极少的有水，那讲家己食过量。啊，可能影响到情绪甲困眠，你敢知？当当一个人突然间变了过大活力，你已经太过那个，就是咱讲的过动啊，吼。困眠需求明显下降，讲话听不落来，就爱紧张，不是干那情绪问题，可能甲药物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有关联。医师提出高龄的啦，有身心科病史，还是讲家族病史的，现在可用抗忧郁剂或者是多重药物，要避免自己加量或者是混用感冒药跟止咳药哦。那再个恢复，你人最近感冒吼烧甲要死吼，医生惊低烧对吧？头水塞惊了，然后啊，除了用金属开的感冒药啊，一个。改去有叫买鸡少的有水，我一种会在甘草嘿，我是不爱喝这种东西呀、啊、哈。有的人很爱，小朋友会给我什么葡萄口味哈，我不知道，我 不喝这种东西哈。然后爹爹能刚来，今年性格大变，好，我们那大便呐哈，我们是那个大便呐，大便呐哈。暗时也唔困呐吼，一直做家来书啦，不断打电话找人开讲啦吼，大家有没有不喜啊吼？感觉家己哦，满满的能量吼 ，energy， 准备创业，调教我们家安尼出来对人咧，准讲无你是受着什么刺激哈？叫掠去看医生才发现，可能是肌少的药啊。吼、哦，伊有迄个右美沙芬过量引发的药物性的轻躁症咧，阿娘喂吼，所以讲啊，不要自己给搞哈烧。吼、哦，我无甲听就免分享过少，你着看，咱迄个蒸苹果的做好食呀，好不好？很好吃嘞，一个另外阿祝姐跟我分享的，另外洗清气，地头甲切开，搁复习一摆，因为可能还是有人没听到。啊，你甲迄个心吼，挤甲握起来，啊，可能挖工，吼，可能挖工皮麦下点哈。啊，你挤握起来遐是咪心握起来一空，你着甲倒蜜倒甜，吼、哦。啊，另外看你大细粒嘛，吼、哦。啊，迄、那个地头做瓜个扛起来。啊，就安怎？来，我讲内底免扛水啦。你外内话，迄算内话啊，外话。你要炖的迄个话啊，哇，电锅本身啊，比如讲伊个大众电锅了哈，你扛一扣水，吼，啊，扣，你另外较大粒，可能爱扣半两扣哦，吼，够够。啊，较软嘛，无差好食啊，吼。你有诶，另外较脆吼，较松诶，可能真紧就软啊。较脆迄个爱搁一摆，吼，你也无够搁一摆，壳色就翘起来，嘛毋是讲壳色啦，伊本来就当食脆，我意思讲它的那个。效果我们徐医师，徐医师讲好吃啊，但是哦，营养啊，徐医师跟你讲，我吃这大口啊，不能吃太多。好了，没有哭哭少就不要再吃了哈、啊，真的很好吃，小朋友很爱，超爱。阿妈跟我讲的哈，你里边用什么鸡塞顶和酱，头。
要吐，我嘛无爱食鸡西丁，那一个臭鸡西味真正足臭的吼。然后炖牛肉嘛可以啦吼，炖牛肉嘛是最好你买汤啊，你的菜头牛肉铺在上面，然后掺几块姜片也可以，然后你的控开汤吼，放电锅咕咕咕咕咕咕起来，吼啊你汤甲淋掉，哎哎料嘞料，但看别落去炒菜啊，哦哦。哎，咱的秘密武器个用下去，哎，炒菜配饭吼，特别无菜气吼，试试看啦嘿，好，所以讲听兵吼，等你来讲几行，你酷酷扫你前南堂姐啊，我阿妈给你扒了哎，西瓜呀、啊，哦，我当我妹最爱西瓜，消暑解渴又抗癌呀、啊、哈，红色西瓜哈，哎，红色叫烧给我对吧哈，含有茄红素，保养着心肺更大，我们爸伊讲买起来烧给我就还好，没有那么甜哈，西瓜红安尼刷刷刷，我够好食啦哈，感觉听到拢清凉吼，清凉起来哈，好，谢谢哈。哎，什么半暝啊？一西瓜叫番碱呀，番碱就是爱食啦吼，好啦，别紧啦。西瓜汁也很好喝，但是今摆亚奇啊，拢会想讲不加水的西瓜汁，也、啊、唔知是真咧假吼。无，咱先来食西瓜嘿，饭随我有这首食西瓜。啊，那我老公一种吃瓜，吃瓜就是在那边看好戏啊，讲八卦啦，对吧？哈，吃你的西瓜就好了啦，公公哈这哈，来，我们来听吃西瓜哦，哈。麦先吃啦，麦暗时啊吃吼。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嗨，你好。喂，我听见吗？
1: 好，我要买一组那个好汤头。
0: 来，这几天哦，落雨天就卖乌白啪啪照啦吼，安全最重要吼。咱来讲这个西瓜，吼西瓜，就是讲你要去野餐，一定要穿的消暑圣品吼。营养学家来讲，伊的价值哦，不是干那鸡脆大鸟。西瓜有茄红素跟瓜氨酸，每一分的含量吼，超越多数的青菜水果，讲帮助心肺更健康，会抗癌，甚至吼帮助减重，会当讲是营养供应站，干安尼。安尼，我要加食西瓜吼。来，报道讲，西瓜是受欢迎热天的主食，也是野餐必备水果。大人囡仔咬下它的，哇，多汁果肉就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吼。有话跟他讲哦，西瓜不是干那鸡脆大，会当促进心脏的健康，对抗癌症，甚至哦对减肥有帮助。一杯切丁的西瓜哦。差不多152公克，都是一片安尼吼，有46卡路里，9公克糖分，天然糖分了哈，水分有91%，诶，当恭喜健康的甜点，东西每一份西瓜诶。果汁吧，也茄红素比着其他任何青菜水果也搁较悬，会当减轻发炎反应，促进着心脏的健康。西瓜搁有丰富的其他营养素，包括瓜氨酸，帮助降低血压甲胆固醇呐哈。好，所以营养师咧讲，西瓜它有抗氧化剂茄红素，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连瓜有氨基酸的瓜氨酸，会劳动较好，而且吼维持着健康的血压啵。那西瓜有天然的钾跟镁，会当增强着一包水的一个好个哦，那我们多吃点哦哈。那一杯切丁的西瓜热量低，它还有12公克的碳水化合物哈，没有脂肪或钠哦，所以来甜就比有可以说是真的很不错的啦哈。那钾镁增强补水哈，让我们的电解质可以 balance 平衡啦哈。所以讲来甜就比有试试看哦，试试看，好处那么的多哈。阿麦半暝啊，食西瓜，讲会缓解啦哈。提供予你做参考哦。来，用咱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落天注意行车安全哈。落这边会切光2260-2233，继续看看。明天早上6点再会喽，拜拜。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是陈瑞所带来《可爱的花蕊》，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段，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由陈瑞卿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住了，靠通哦。来，现场的电话，我们先给你报告，我们也比较吵起来，随时要卡的拢总有。我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2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嘛，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那是呢吼，这个平常时哦，到这播了后啊，要来甲咱的听各位产品够健康，买当直接卡手机啊，甲咱的听来联络，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邀请到咱的姊妹伴女性朋友先来点歌，来乡亲朋友大家呢吼，安尼做准备一下哦，要听什么歌？咱的女性朋友先做准备，先来点。男性朋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吼，三点的时阵，咱是不分男女老幼，吼、哦，这个隆重的当来点啊。来日语歌曲做伙欣赏吼，这首歌曲呢是这个贺田浩二所带来。淘金偷文，这位英雄。

0: 来轻快的机关，伫只送互乡亲和朋友来欣赏。今麦呢，换咱的听众朋友来点歌，互大家听哦。来，咱的姊妹盘声来点下，咱的男主朋友小等下三点就来开放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2205-2233，外观是爱加控诉。你好，
1: 你好，你看你好，
0: 嘿，高主也你好。
1: 我要来点，我来弹，你来唱。
0: 我来弹，你来唱哦。哎，
1: 银霞唱。
0: 银霞哈，好，安尼我稍等你来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金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张秀清唱的《观音》。
0: 观音，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你好。
3: 你好，李克。
0: 嘿。
3: 我要听周杰伦那个《墨迹岛》。
0: 墨迹岛。
3: 啊、对，
0: 周杰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2: 李经理好，
0: 好，
2: 我点蔡琴《抉择》，
0: 抉择哦，
2: 哎，
0: 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2: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嗯，你请小姐好，
0: 嘿，你好，
4: 我点原野三重唱《棒球查某》，
0: 原野三重唱的《棒球查某》，板桥女人哦，哈。好，安尼我来找看买有无哈，
4: 哈。帮叫查某。
0: 好，谢谢，拜拜。嗯、来，你好。
5: 喂，李经哦。
0: 嘿。
5: 我点一首《送君情泪》。
0: 送君情泪哈。
5: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5: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最后我啊，本地讲最后一首歌呢，结果吼、哦，这个电话线断掉去，吼、哦，断去啦。唔知是挂断还是咱这时间上久。来，安尼话，够一首歌通点哦。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最后一首歌，吼、哦，今晚伴要听，赶紧卡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到呢，吼、哦，这个点到这，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来，最后一首歌，哎、欸，啊，你的电话先那卡起来，搁随等伊啊哈。哎、欸，是不是这个电话有啥问题啊哈？来，那不搁再卡一摆，啊，那不咱就点到这。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所以其他的听歌，这首歌是影响所带来，我来弹。你来唱，这个音响。

0: 这首歌曲是我来弹你来唱，这是银霞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那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落雨了后，真侪果子啊拢会变较俗，你有感觉无？最近啊，这个方面啊，有来报道各地落雨，唔但讲可能感觉讲淡哥哥，这个果子啊嘛，因为呢吸收伤过侪水分来影响到品质啦，吼。所以讲呢，有业者伫咧提起，落雨了后虽然时常出现着果子啊落价优惠，但是啊，部分的果子啊保存期限嘛可能对咧缩短哦。所以讲你若买果子的时阵哦，爱特别注意，卖买伤侪吼，要食偌侪买偌侪吼，无坑的容易派，因为呢，这个方面的影响，各地雨势不断呐。大概呐，当着落雨了后，市场吼，咱会感觉讲，哎，果子啊，介绍那真就加较俗呢。有当时吼，这个荔枝啦、酸呀啦吼，拢归车安尼载出来卖，而且介绍真正有俗着。啊，这呢吸引着不少民众来抢便宜。啊，你也看哦，人拢卖较俗，而且归车载出来卖吼，大多数拢要叫你买。哦，这个呢，足多啦。有当时要叫你买一人啦，吼！啊，这呢，你千万都唔通，唔通因为俗，啊，咱得买足侪倒当来炖，容易歹，吼！因为这个落雨等于讲呢，水侪泡过水的果子啊，容易歹啦。落雨虽然可能和部分的果子介绍较俗，但是可能影响到果子的品质，加着保存的状况。那是买倒当来呢，无赶紧食完，伫短时间之内，伊就出现着变质的情形。加着无落雨时准备当来果子啊，一旦更加久无同款哦。尤其业者伫咧指出讲有四种的果子啊，伫即个呢连续落雨的日子了后，特别容易受到影响。都四种呢，其中西瓜容易出现着水伤的问题，而且有着外表吼看袂出来。啊，搁再来就是往来，往来吸收着大量的水分了后，即、这个呢吼湿度吼速度会明显加紧。木瓜属于呢惊水的果子啊，那是表面上呢吼，即、这个呢看袂出来，但是伊因为接触着伤过侪。水分真的其实内底有可能烂去啊！啊，搁再来就是哈密瓜，哈密瓜呐出现着溃烂的情形，通常都是由着底部开始发生。所以讲，你若要买果子，一定爱呢详细看嘛，尤其是落雨过了后，业者嘛咧提醒讲，落雨过了后，个别果子确实啦有捡到吼，这个便宜啦。但是如果你若无拍算要入去食，咱就卖买伤济，买食偌济，买偌济，吼，要吃多少买多少，安尼为则别。讲坑来派去啊，吼！爱考量着保存的期限，加着食的速度，你袂当家你以早无落雨时阵，等下果子啊收比呢，吼！无落雨时阵，等下果子啊等坑较久，落雨过了后，这个果子啊真正吼，足紧就派去啊。尤其等着连续落雨，果子啊品质变化更加紧。那是一届呢买伤济，譬如讲呢吼，这个酸呀啦，乃至买贵量的啦，食袂完，虽然个熟食袂完，坑嘞嘛是派去，反倒等下呢吼，安尼形成着这个浪费哦。所以讲哦。买果子啊，尤其是落雨了后呢，吼，咱就是要食偌济，买偌济，今仔去食完，明仔载要食，再去买就好，哈。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报告，哈。你好，
1: 喂，
0: 你好，我是丽青
1: 小姐，
0: 嘿，秀芝姐，你好，嘿，喂。

0: 来进一段广告。乡亲好朋友，万用节能快过有多好用，真正不用我们的轻功，很多好朋友用过了都给我当好介绍，有人这样一次这样的连续介绍，结果呢介绍达到百几支呢，一支万用节能快过一个人可以给我介绍百几支，我们的贵金真正非常的感谢第一名，我们明明也是差不多接近一百支，乡亲好朋友的东西若不是这么好用，敢有可能说有人跟我们介绍这么多支啦，所以说我们的听在这里要来邀请听众朋友，你如果阿伯伯来买看看用看看，绝对不让你后悔，我们的听在说话实实在在，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我自己太喜欢了，就像很多好朋友在说的，如果没有这支快锅真的不会煮，用家属煮真正袂晓煮，得搁底下锅。时常因为用快锅煮惯势啊，用家属煮煮甲安怎？煮甲呢白吉吉，煮甲呢臭味大。因为用家属煮拢总唔免单底下锅，所以讲哦，煮里边时间啊比金钱较重要哦。这个时间呢，每一个人拢是公平啊，你唔通将你的时间拢总浪费伫啥？伫厨房遐，干那要顾一点牛排，干那要顾一点呢？吼，这个猪脚拢总浪费伫遐，伫咧下油烟。来，乡亲，这枚卤牛排要来卤猪脚，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唔免顾，而且。比你的阿叔煮的也更加好吃，刷入去营养更老掉的，所以说这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吃2300块，有够俗的俗，有很多好朋友说在听、哦、这支万用节能快锅真的有够俗的，怎么这么俗啊，那是俗到怎样呢，俗到真的乡亲好朋友说起价啦，不要紧啦，来乡亲好朋友唔知啥物时阵起价，即我无了解，唔知影。但是目前吼，这个快哥卖20多单啊，吼差不多20单有啊啦，拢无起价。即最主要就是这个快哥，咱来听来介绍，是咱吼彼此之间呐吼，伫咧介绍好物吼，无起价就是要互相亲好朋友，大家人拢会当感受到咱来听的心意。当然啦，如果呐真正无法度，嘛是爱起价呢。所以讲趁着即卖无起价，你赶紧呗。啊，这个快哥有偌好用呢？是唔是？真正有听众朋友说无这个快歌我都袂晓煮，是不是呢？来，我吼邀请听众朋友来讲互你听，事实真正足侪人拢讲太好煮的啊！你听看麦，
1: 算广告吼。来，好的，吴小姐，
2: 足好用的啦。
0: 来，这广告足好用，嘿，你讲甲我买。嗯，
2: 我下载就是吼，迄工煮的呢，
0: 这广告
2: 是去甲边无场地去甲边坐迄。
0: 不要紧。那先慢者讲的来，我即卖要甲你问的，就是讲咱的快歌偌好用，你敢做见证来？
2: 系啊，
0: 安怎好用啊？
2: 无迄支我迄当我无啥会晓煮啊。
0: 好，你即卖若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当当我袂晓煮。
2: 我搁叫一支新的，无要紧啦。
0: 啊，你想爱煮啥？
2: 你用其他退换。
0: 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想爱煮是啥物？
2: 大行拢做好煮的啦。
0: 吼、哦，大行拢做好煮啊！你煮过啥物物件？
2: 足侪项的，我爱食，我拢会炊鱼啊，
0: 嘿，
2: 炸鱼啊，吼，
0: 嘿，
2: 我甲葱泡鱼类安尼，
0: 嘿，
2: 啊用落炊。
0: 吼、哦，啊有足紧无？
2: 有足紧的，我也免顾免啥。
0: 啊，免顾对无吼？
2: 足、好食、啊，就是安尼，我唔知我会再搁用着，就感觉讲啊，迄个歹我，紧、甲你叫
0: 一支。啊你迄支用偌久？用偌久？咱这个出气孔遐出问题啊？
2: 超过6年啦，我无着，伫遐是我家己去甲忘掉。
0: 好、哦，你家己去甲用着啊？这5-6单啊，会好啦，一支2300块，用5-6单。
2: 这支第二支呢？我是讲哦，我若提起用，伊若讲足贵，我就无爱，我就做安尼用买新的啦。
0: 买啦，我甲你讲哦，伊会甲你搁再做着这个报告，看修理偌济，拢甲伊报告。你看，买一支快过5-6单啊，搁会当甲你维修，是毋是足好？
2: 嘿啦。无啊，说无说无啥会晓煮啊！
0: 无这支快锅，你说当我袂晓煮。
2: 我甲你讲，我这拢哦，买用炒的，你知道？
0: 嗯，
2: 拢串串啊，抓来放落煮安尼。
0: 哦，安尼做里边个免顾吼，
2: 啊，
0: 搁做省电对不对？
2: 系啊，放落啊，咱就用来用东用西，等下来就到暗就他吃。
0: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讲用咱的快锅，你拢免顾，可以家己煮，啊，就规家伙拢有通吃吼，啊，足好吃吼。
2: 11个啦，
0: 哦，煮出来物件足好食哦，
2: 足好食。
0: 好，恁兜11个人哦，
2: 我家己一个啦，
0: 吼吼，你一个，
2: 啊，你一个无够啊，多做，过年过节才有回来啦。
0: 啊，你看你一个人哦，用这个快锅是咪足利便？
2: 我阁甲你进前，差不多3年前甲你介绍一支吼，
0: 嘿，
2: 迄外甥啊，伊就讲做诶， 伊拢油嘛拢用袂烂，拢自己拢买油。我前头伊念过介话听，我才介绍伫遐。是卡几号哩呀？我
1: 啊，即卖伊安尼用自己快哥煮迄牛肉拢煮会烂吼。
2: 嘿，啊，伊看到我拢甲谢谢，
1: 拢甲你谢谢，讲甲介绍自己快哥吼，赞赞，谢谢你哈，好，好，好，好，好，以上广告哈，好，好。这个拜三，拜三搞哈。
2: 哎，到时哦，
1: 好，哎，到时好，阿爷。

来，谢谢乡亲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加糖春哦。现在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咱的电话刷顶刷卡，我拢会来接听。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今个手机啊呢，乡亲朋友会当多加做利用。咱呢，都做不了，随时拢会当卡电话来联络咱的亲各位产品各健康。你今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来度假呢，咱有听众表感的，请点播一首歌曲，合作板桥查某啊。咱家播这首歌呢，远远山重唱的哈。咱的电脑内底播这首歌，所以讲甲这位听众表报告哈，你打电话起来换歌一下哈。板桥查某这首歌咱。电台接播哈，所以讲咧，真麻烦你哈，卡电话起来换歌，谢谢你。来，稍等，起咱来听歌，蔡琴所带来抉择。

来，这首歌曲是《抉择》，这是蔡琴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现在哦，咱台湾有一挂人无所不知骗，什么代志拢会当骗。你甲听看卖啊，这种的骗术。吼、哦，真嘞！最近有人伫咧讲讲咧，伫即种咧，即、这个网络诶平台当中有人打文呐、啊，吼、哦，讲要来招无啥物，吼、哦，即、这个兼职人员你敢知？啥物工作？就是呢，吼、哦，即、这个黑天鹅诶照护员，照顾着黑天鹅工作诶内容吼、哦，真正包括着饲即个黑天鹅，观察伊食物件，诶，即个状况甲活动力。以及呢吼，爱去清洁着水池周边，整理着饲料甲着呢设备，吼、哦，即、这个照护设备，并且呢开出着一点钟，你毋知偌济钱，一点钟600块啊，比呢目前一般的兼职工作的台步呢加出有够济，啊，而且还可以跟这么可爱的动物在一起，吼、哦，诶，真正有真济人去应征呢。来，乡亲朋友，很多人觉得，哎，这应该是真的吧？台北动物园应该有黑天鹅吧？吼、哦，啊，真正有人要去应征，结果呢，吼、哦，就有人去你 Google 啊、哦，要来添加着报名的表单，要求啊，对方要求啊，应征者都要写着年龄、职业、居住的所在等等个人资料，并且加入着指定的 LINE 账号，等待通知。声称呢，讲伫三天之内公布录取的结果。但是这个流程甲正式的征才方式明显无同款，引起着真侪人的警惕吼。所以讲即卖人甲无遐好骗啊，感觉讲哎，这怪怪呢吼。真侪网友看到了，感觉讲不合理。安尼的工课一点钟600块，安尼那准讲呢吼，一天八点钟得偌济安尼吼，4-5千块啊，那有可能吼？结果呢，有人感觉讲嘞怪怪吼，感觉讲这有可能是诈骗吼。真侪人都去甲关心啦，结果呢，看看了。叫大家讲不要被骗了，好夸张哦！上边诈骗都有啦，真正有缘有人上当受骗哦，嘛真正把家己的个资给他，而且加入那个 LINE 哦，啊，当然这是跟他三讲尔，唔知也变上边出头啦哦。最主要的是讲薪水关价，让人感觉太夸张了，一点钟600块，那有这好谈的代志哦？所以讲针对着网络流传的征才讯息，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哈，昨昏啊已经透过着官方的脸书粉专。发文来澄清，强调最近社群平台出现的这个动物照护员征才资料，并不是由着呢和这个园方发布，甲着动物园无关系，呼吁着民众唔通咧凊彩相信来路不明的求职广告。那是有意思要应征着动物园，而这个相关工作的职缺，应该以着官方而这个网站公告内容为准。啊，这个啊动物园。啊，嘛伫咧提醒，近年来求职诈骗的手法有够侪，层出不穷啊！啥物手法都有啊！啊，这就是为着要骗你的个资哈！啊，这呢不法的人士时常透过着写报名表啊、活动报名等等方式来收集着你个人的资料，甚至呢利用 AI 技术制作非常真的这个动物相片，啊是影片，增加着可信度。民众伫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爱提关警觉，以免堕入着诈骗的陷阱。所以讲咧，亲像这种有无？如果伊呐唔是写讲咧吼，这个薪水600块的话，那么呢吼，真正有足侪人会被骗呐。因为薪水一点钟600块，大家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伊呐写吼一点钟200块，吼，还是一点钟300块，吼，真咧有可能有人都会去应征哦，吼。不离个一下，这一点钟600块，伊安尼想就是吼，要吸引人，要吸引人呐。偏偏咧吼，写一点钟600块，大家会去怀疑。有遐好谈的代志哈，台北市立动物园哦，台北市立动物园好像也没什么赚钱呐、啊，那有可能让你赚这么多、哦？来哦，这个黄品源的北林溪，这位影像。

0: 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跟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1: 卡吼，我人工料都削，第一件削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料袂惊咯。
0: 嗯，
1: 啊，料食个骨肉用。
0: 嗯，
1: 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塞车呢有遭惊。
0: 本来拢袂惊。
1: 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削掉，还是讲阿袂换进前就削掉？
1: 换完才削的。
0: 啊，换完阁削掉哦，嘿，
1: 削断诶，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杂件咯，
0: 嘿，
1: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诶时，厝边头尾咧问诶时，厝边隔壁咧问，我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1: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1: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片，啊，佫开始有查牙齿开始行咯，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食十几罐了的时，都有法度安尼塞车，还坐轮椅安尼塞来行，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但是爱有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佮袂要跋倒，嘿，
1: 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就是加十分钟安尼啊，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1: 系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肉用，
1: 创咩系骨肉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载可能伊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肉用嘿。
1: 系啊，哦啊，大家拢听拢袂歹，讲啊，大家拢去食药房拢去，规个拢叫烧了了。
0: 哦，骨肉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昨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再送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啊，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诶呢，
1: 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诶这。
1: 卡给你，甲人分享诶，同大家伊话，大家讲一下咧，吼，大家知影好保养啊。
0: 是是。
1: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诶。顶无几工，你早寄四罐，你会记咧？
0: 会啊，
1: 会啊。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诶时，紧都去买炖开会。
0: 哇，对。
1: 啊，那是继续做一直食。
0: 嗯。爱去继续吃，
1: 嘿啊！啊，如果我是哪个食到老，食到迄碗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咧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1: 哦，我煮这，我是讲叫三顿吃，
0: 是吼，
1: 食济较好，我叫三顿吃，啊，即马但是即马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马若保养食早暗可以吼，谢谢你呢。
1: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马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1: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遐，啊，爱就讲爱爱去铲遐。花菜炒啊，苦嘞拌菜吼，我讲这苦嘞避开，这熟悉嘞，啊，都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1: 我即马先苦嘞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嘞背起来当三十个哦。
1: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骑嘞安尼。苦嘞，白开，三十杯，
0: 安尼，安尼作用的呀，安尼真正袂歹。
1: 做开五十杯，还是尽量卖做较侪啦。
0: 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做见证哈。
1: 阿我来感谢你呀。
0: 是，谢谢，
1: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王大哥，以上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的地村，咱的庆时尚的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讲吼，咱来保持点欢喜的心情。但是咱人呐在艰苦的时阵吼，真正欢喜袂起来啊。但是吼，至少爱保持着平静的心情。这呢，人在艰苦的时阵吼，较容易这个心情不好发脾气啊，这就会恶性循环呢。咱身体都在艰苦啊，啊，咱搁常常发脾气吼，咱的身体就搁愈艰苦吼。所以讲呢，都会形成到这个细胞哦，真正诶，和咱的气死去，你敢知？咱人的细胞和咱气死去呢，哈，搁再来身体也容易发炎哦，哈。所以讲尽量保持着较平和的情绪。来，乡亲朋友，这部当中的电话呢，咱会请搁再家己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啊，今卖呢来到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点，今仔日会当点加一首。所以讲想要听歌的好朋友吼，还是买产品的好朋友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哈，随时卡我随时接听，来赶紧卡电话，谢谢你。你好，
1: 李庆，你好，
0: 哎，你好，哎，
1: 我要听男女的心声，沈文成在
0: 上。沈文成的男女的心声哈。好，
1: 安尼、哦、
0: 好，我再来安排，谢谢，
1: 谢谢
0: 好好，来，哎、欸，第二阶段哦，今日有较侪挂糖点哦，都只挂拢差不多播完啦，再讲今日有较侪挂糖点，你若想要听挂点挂好朋友吼，无分男女拢有，即卖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2: 我就去你好，我点歌，
0: 嘿，
2: 思乡情歌，
0: 思乡情歌，好，再来做安排哦，哈、
2: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有要点无？赶紧哦，若要点歌，赶紧卡电话起来哈，啊，若无，咱就点到这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的这个电话，好，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哎，哎呦，
3: 我是讲你自己啊，拢无人去啊，给你捧场势，
0: 安尼哈，啊，唔着甲你感谢恁全家伙啊呢，哈哈哈哈哈哈，好，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3: 安英雄的感情崩溃大。
0: 安英雄的感情崩溃大，
3: 哎，
0: 好好，安尼我稍等你来吹哦，哈，
3: 好，好，报掉啊，
0: 好啊，好啊，哎啦，今天去报会掉哈，
3: 尽量话卖讲啊，
0: 尽量话卖讲哦，啊，唔拢规个拢报歌的，不如伫咱的网络下载歌来听得好。
3: 无啦，我叫你尽量话卖讲，你啊，无叫你拢报歌。
0: 安尼，无猜我拄只甲你讲，感谢恁全家伙啊！安尼吼，好啦，吼、哦，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来啦，袂使讲，干那八卦无讲话。乡亲朋友，你有感觉无？如果你若听一个电台啊，全部拢咧八卦吼，啊，拢无人咧讲话，听久会烦呢，听久会感觉肮脏呢，吼、哦。啊，这就是有歌啊，佮有人讲话，迄听起来介有亲切感吗？吼、哦，莫怪讲吼，咱足侪好朋友啊，拢最爱听咱电台节目，就是安尼，吼、哦。来，你好，
4: 李庆，你好，
0: 你你好，
4: 海边小别，
0: 江边啊是海边。
4: 海边，
0: 海边秀白咯，哎、欸，这首歌我从来唔捌听过，上唱的啊。安尼不要紧，我来吹哈。
4: 好，谢谢你，
0: 谢谢。来，你好。
5: 雷庆，你好。
0: 嘿，你好。
5: 故乡的黄昏。
0: 故乡的黄昏哦。
5: 嘿。
0: 好啊，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
0: 嘿，你好，
6: 叫问下哈，
0: 嘿，
6: 啊，恁礼拜有广告迄落，
0: 哦，你稍等一下哦，哈，你稍等一下哈，来听众朋友来听歌，男女的心声。

爱心声，这是沈文成的所带来。沈文成不错呢，这呢已经70岁了，看起来要个真少年，充满着活力。前一阵啊呢，搁做着这个呢吼，算讲70岁吼，到74岁换角的代言人呐、啊，真的很不错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少子化加着呢吼，这个小宅化，少子化就是大家拢唔生囝嘛吼，大家拢生唔生啊，或是生少吼。即卖人上侪拢生一个啦，生两个吼，真正个拍手加油啊吼。啊，加着小宅化，小宅化就是讲，即卖人拢不爱买个大间的厝。你讲哦，亲像以前讲咧三房两厅，还是讲咧哦，即个三房一厅的这种厝，无人买买啊啦。透天哦，即卖嘛较少人买啊，大多数拢是买小间厝，两房一厅，甚至一房一厅的。那买两房一厅的，大多数都是想要生囝哦，生一个。啊，那呢吼有结婚的啦吼，啊那买一房的啊吼，即、這个呢一房的啦。一天的啦，或者是特房的啊，大多数拢是这个呢，无要结婚的啊，或是有要结婚，但是无要生囝的哦。所以讲，即卖的人啊，买厝买买上大间，拢买小间啊，吼、哦，好整理佫较俗啦，吼、哦。安尼，佮大间的厝，事实上嘛买袂起啦，吼、哦。当然啦，有钱人当然买会起啊。啊，我是讲，依着大多数的人，吼、哦。在这两种的情形影响之下，咱个人哦，真正呢，甘愿饲。毛小孩嘛，不愿意饲吼，真正的小孩，甚至按台湾够真侪人有厌童症呢。啥物是厌童症？你敢知？就是很讨厌小朋友，讨厌到什么程度呢？吼，迄位人家做讨厌囡仔的，讨厌干的为人开店吼，就是禁止囡仔去消费啦。啊，当然囡仔无可能家己去消费啊，拢是家长带去啊。就算讲爸爸妈妈带来吼，伊嘛不欢迎哦。所以讲有真侪店吼，是有呢吼，有写呢标榜呢吼，标榜讲呢吼，这个几岁以下的小朋友，袂当入去消费哦。亲像这种情形哦，在咱台湾真正有呢。哦，所以讲哦，这就是有人在咧讲讲啊，这一挂商店内底老板就是厌童症，最主要因就是感觉讲来这个环境啦、啊，有囡仔去的所在会较差较闹哦，啊，这是属实，好、哦，这是事实，因为囡仔呢吼，你嘛无法度讲呢叫伊啊卖考啊，尤其是那是小小朋友，你要叫伊卖考。嘛不多吼，啊个再来呢吼，我囡仔个大呢爬爬走，一直走一直弄啊吼，啊所以讲呢有真侪店哦，真的呢吼，不准囡仔去消费呢，不准带囡仔去消费呢，就是拒绝小孩吼，拒绝小孩，这真正咱台湾的店愈来愈侪啊，所以讲呢，伫咱台湾有足侪人很讨厌小孩，即点人叫做厌童。吼、哦，厌童吼，嘛袂使讲厌童症啊，因为这毋是一种个竞争，这是一种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就是厌童，就是讨厌小朋友吼。安、哦、尼、啊、有一届啊，我得带狗啊去遛狗，啊伫一个公园，结果呢吼，我一个无小心，我有牵的啦，我都有牵着，一个无小心呢吼，啊，这个牵的吼，山段落去吼，啊，我那只狗吼就是很热情呐，伊看到小朋友，拢会想要去甲小朋友耍，结果就看到一个小朋友骑着一台呢吼，这个自行车这个台有无吼，啊，伫路边遐骑吼，伫这个公园遐骑，哦，我这只狗啊呢吼，就欢喜甲呢，想要去甲伊佚佗吼，就走足紧的啦，走去遐，小朋友呢吼，看到狗啊呢吼，甲用吼，迄小朋友。我也很喜欢小狗啊，我也惊嘛。看到狗啊呢吼，走过来了，以为狗啊要甲肉啦。吼，骑迄台小小的脚踏车呢吼，骑有够紧的紧，一直骑一直骑啊，一边骑一边号得掉啊吼，一边骑一边号。结果呢，我嘛赶紧走过吼，将这个小狗的手啊揪嘞。结果他妈妈就过来骂我吼。啊，当然啦，因为我唔是不爱牵手啊啦，我是无小心落去啊。哎呀，人总是无小心嘛吼，所以讲伊妈妈就甲我骂。伊妈妈甲我骂原因是虾米呢？吼，是因为。那个囡仔给妈妈倒啦，倒完之后，倒讲妈妈那只狗要咬我哦，我本来要改讲小朋友，小朋友不能说谎哦。我本来要改讲咧，但是我想想诶，有可能是小朋友误会，以为讲咧吼，这狗啊吼，啊嘿，遐细只，还贵宾狗那么小只。啊，我本来想讲哦，要改讲讲小朋友你不能说谎哦，到尾想想诶，啊，可能这小朋友惊狗啦吼，那狗也没有要咬他，就是想要跟他玩，小朋友不知道。哦，所以讲有当时哦，想想诶吼，小朋友的行为有无吼？哎，真正好哩。
以呢吼，无法度去掌握的呢吼，所以呢吼，这囡仔伊到底是干嘛讲小朋友被他夹，或者是吼，伊就是说谎讲小朋友咬他，伊跟妈妈讲小朋友讲小狗咬我，啊，其实迄只狗无夹夹啦，没有咬他啦吼，啊，伊妈妈就搞骂啊，啊，我想想哈、啊，算了，是咱家己理亏嘛，迄狗我都爱看你啊吼，啊，他不小心跑出去，哦，咱嘛该道歉呐吼，咱嘛该道，好妹妹佮该道歉呐吼，哎、啊，小朋友佮一直讲咧讲，他要咬我，小狗要咬我。我本来被个小朋友讲，小朋友小狗没有要咬你啦，哈，你误会了。阿伯被个讲，你不能说谎哦。阿吉信呢？哈，我是喜欢小孩的人呐、啊，我是很喜欢小朋友，但是我的小朋友做高乖哦，我也没办法哈，我嘛不法度哈。哎，我的小朋友做高乖呢，真的哈。这呢，有当下就是囡仔听性格哦，高乖噶无人缘，你把。见过迄种囡仔无？大多数的囡仔，不管伊伫咧哭，还是伫咧笑，吼，还是伫遐佚佗，拢是古锥可爱。可是有一部分的小孩，真的是天性天性，甲变成无人缘的，目中无人这种小孩，我就很怕。哦，也不是讨厌，就是很怕。哈、哦，啊，我。做贼狼，在咱台湾真正有做贼狼哦，就是有厌童的倾向，很讨厌小孩。所以讲，即卖餐厅哦，迄位餐厅是。哦，无买来安怎？哦，这个接受到哦，这个家长带囡仔去消费的呢？按台湾发生到足侪纠纷啊，有无？哈、哦，就是呢，爸爸妈妈嘛，要带囡仔去名店哦消费啊，网络红店啊，结果呢，哈、哦，这个算讲无买红去消费啊，得冤家啊，哈、哦，就吵架，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哈、哦，这个呢，网络当中哦，这个呢，翕起来啊，翕起来，搁在网络当中铺啊，哈、哦，偷拍啊，结果呢，就分作两派，一派就是讲哇，你这头家伤可哦，还是讲头家伤无爱心哦，啊，一派就是吼，感觉讲啊，这个家长吼、哦，你实在是作反的啦，按你店的规定，按你你抓去北京就好啊，和美国改冤家呢，哈、哦，所以讲就变成两派哦，两派在这个网络当中修正，哈、哦。啊，我感觉讲，这人嘛解无聊，这代志甲你也无关系。啊，是哪？为什么？吼、哦，要伫网络当中修正，而且讲的话拢解歹听。哦，卖的头家也卖了就歹听，啊，卖家长也卖了就歹听。所以讲，网络上的键盘侠吼，拢是无咧留情面的啦。吼、哦，迄、那个网络的霸凌哦，会当安怎甲你霸凌哦？霸凌甲你哭，霸凌甲你吼，你去自杀，伊嘛袂感觉安怎？有真侪人就是被霸凌，霸凌到最后被自杀。伫咱台湾嘛有啊。韩国上盖济哈，所以讲咧，维个公道等下，咱台湾即卖有真济人无愿意饲囡呐，哈，不愿意呢养小孩，不愿意生小孩。在这种经营之下呢，哦，感觉讲，生活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讲得去饲。

啊，全球饲狗啊、饲猫啊呢，毛小孩的数量好像是啊、这个全国好像是数一数二的啦哈。所以讲呢吼，即卖做侪人哦，无要生囝，要饲狗啊、猫啊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这个大家房屋企划研究室的公关呐、啊、吼，伫咧分析啦、啊，国内的房价呢吼。贵家大家拢消费袂起，尤其是都会区啊，寸土寸金嘛，有袂少家庭咧受到经济压力所逼啦。啊，或者是由于讲较小的这个居住空间咧，选择着饲宠物吼，安尼作为着人生的寄托吼，啊比较较好。根据着统计咧，2025年全国的家犬家猫咧数量已经达到320.5万只，超过着零岁到14岁幼年人口268.2万人，这个。差距的有52.3万，进一步观察一旦发现，国内已经有15个县市出现着毛孩大医着孩童的现象哦。啊，即卖干呐哦，到一个县市哈，即、這个呢，一个囡仔比哦，即、這个毛孩较侪呢，来我报你知哈。哎、哦，即卖干呐，彰化县、宜兰县、新竹市、嘉义市、金门县。连江关、甲着平湖关等等7个县市，囡仔吼，而且个人口关于着毛小孩数量，所以讲哦，你也看吼、哦，这个呢，算讲很多县市啊，台北市啊、台中市啊、吼高雄市啊，吼、哦，这台中市这拢已经是大家饲囡仔吼，而且个意愿比呢啊，饲这个啊狗啊、猫啊意愿比饲囡仔意愿较更加悬啊啦，吼、哦，啊，这个呢吼，算讲这个公关啦、啊、吼，这个研究是公关伫咧讲啦。近年来少子化、高房价，甲着晚婚的影响，晚婚嘛影响，因为呢，你若30、40岁甲结婚吼，拢是高龄产妇，大家拢感觉讲，哎呀，卖病卖病吼，唔免生吼。这个呢，大幅度改变民众生活模式，尤其都会区，而且个房价吼，真正起到够悬的啦。细间厝呢吼，嘛是拢有来增加，加上着也个有通膨的因素，或者在少年的家庭呢吼，因为这个经济考量啊，干那呢吼，选择着延后生育，甚至无要生，但是对着陪伴甲情感需求拢无消失，因此啦吼，无生囝也无饲一个狗，饲一个猫啊来取代孩童，这变成家庭核心。这个生源哈，啊，这呢各县市啊，其中伊的新北市表现相当突出。这呢新北市呢家犬甲家猫呢吼，预估高达到59.7万只。哎，这个关于着呢吼，这个幼年人口的数量差距有16.2万哈。唔管讲呢毛孩数量甲着毛孩小孩人口，而这个差距为何啦哈？这呢真正吼，真侪所在哈。这都已经是开始人口数吼下降，所以讲新北市即卖是毛孩之都呢，即卖新北市讲有毛孩之都吼，诶，即个称号啦吼。无生囝，大家个被爱有精神上的寄托，所以讲咧吼，尤其少年人吼，拢是倾向选择毛小孩作为着情感的寄托啦吼。来，乡亲和朋友呢吼，真呢。真正敢真正讲厝贵吼，大家都唔生囝吗？事实上吼，年轻人吼的想法，甲以前人无同款。以前传宗接代觉得很重要，啊，得人生咱啊，人生人啊，吼，这个叫做传承嘛，传宗接代，吼。啊，这嘛是一种的使命，这也是一种使命啊。但是今麦少年人吼，没有这种使命啊。吼，因无这种观念嘛，所以讲这就是呢吼，科技的年代，甲着农业社会，甲着工业社会无同款的所在。以前的人传宗接代是一种吼，这个传承的使命。今麦少年人不得甲你管这啊啦，吼，少年人呢，因管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吼，可以过得好比较重要吼。所以讲这个传承哦，对少年人来讲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吼，咱你听干妈讲，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哀。因为呢，传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很多的事情哈，卖讲生囝啦，佮包括文化的传承，这嘛是介重要呢。但是这些物件啦，拢没有传承下去的话，哈，一个国家就会愈来愈无文化，一个无文化的国家呢，哈，我哋讲哈，这个就是没有吸引力啦，就不会有吸引力啦，而且就是没有
这个未稳定啦，吼，未稳定，就亲像没有根的浮萍同款，吼，这个对着咱的文化，吼，对着咱家己的国家没有向心力，吼，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呢，吼，唔是讲吼，咱哦，这个讲实在话啦，爱自己的国家这一点很重要，但是现在少年人是不是有这种？哦，这个使命咱唔知影吼、哦，但是呢，对着生囝这个部分吼，这有当下吼，我讲实在话吼，传承的使命很重要，那是失去着传承诶这个概念吼、哦，这呢就是一大损失。咱来听歌，苏雄。

0: 来进一段广告。
1: 苏大姐，你讲你食咱的咕噜用食了安怎？
2: 我本食吼，无我脚头乌无吼，脚头乌本食无力无吼，吃算讲落楼梯拢会疼。啊，今嘛啥我食几罐？食七盒，到尾八盒吧。啊，过去精神三十粒迄无吼，食四个无吼，食我今嘛伫阮南河路行去公社路呀，一早起我行去提，我过去用看目睭，今嘛有在条行啦。
0: 啊、哦，真正有够欢喜吼！
2: 啊，本正落楼梯无吼，正脚会疼。我知影去用照样讲啊，做我是啊，做算 A 款啊，做退化关节炎安尼啦。嘿啊，退化关节炎。啊，即马那坐咧椅啊，拜拜无吼，啊，爬起来，爬起来，感觉呢吼，无力，啊，佫会摆脚，啊，食你坐吼，
0: 骨碌用，
2: 食你只。吃你坐啦，啊！我加阿水啊，同齐落去吃。
0: 哦，对，甲阿水啊，同齐咧吃，相互相成。啊，咱袂当讲着迄落退化性的关节炎，但是你就是有这种情形啦，吼。
2: 嘿啦，啊，我本正落楼梯会疼，即马落楼梯袂疼
0: 咧。
2: 啊，即马就是我就是跟你讲，我吃了吼，我吃了有感觉安尼啦。啊，我拢总吃七罐有，七八罐有啊啦。
0: 嘿，七八克啊，七八罐吼。对，
2: 食有效，啊，佮食迄个做啥？油的迄鱼啊，迄无吼？
0: 嘿，鱼啊，对，鱼油。
2: 嘿，我食了吼，食了嘛袂歹啊。
0: 哦，
2: 所以嘛啥较好。我后礼拜伊要过来去体，要来去检查啦。
0: 对。
2: 我半年拢检查一遍安尼啦。
0: 是，苏大姐足疼惜咱家己吼，知影通好吼，半当检查一遍呢。你对健康真注重，所以讲你讲咱的骨碌用真正确实安怎？
2: 你的骨头没办法，我本身没在条行啊。我今嘛今仔日我改去两间诊所无吼，安尼有在条行，再个行转来安尼。
0: 哇，真正了不起，大姐，你真正咧真有耐心伫咧食吼，吃安尼七八克啊吼，安尼咧今麦有这个成绩吼，甲你恭喜。真正，
2: 我话用心的咧。
0: 是啊，
2: 叫阮兜的是叫阮兜的公妈，我讲你就爱吼，我食。吃得清的什么什么吃我紧好吃，啊无我那无在条无在条白吃，恁都无，你我都无都起来楼顶给恁拜拜吼，啊恁都无贪污钱。
0: 是啊，对啦，啊公妈冇咧保庇，啊哥再来最主要吼，就是你有用心，上个厉害就是咱的骨肉用甲着咱的阿水啊吼，甲着咱的鱼油吼，你都伫咧吃。哦，这三项安尼我讲你的身体无问题，好咱来去照顾。
2: 我就是我食迄电视机报迄罐足出名迄罐无吼，佫无伤诶，佫无烧，啊佫食嘛感觉无，啊但是我佫去做复健呢，我本身脚床配有一碗无吼，你袂惊，啊我拢一礼拜去互拳头师傅推咧无吼，啊兼食你遐安尼无，变做就较好啊。
0: 对，爱气甲塞好开啦吼，啊佫食咱这。
2: 什么拢无效，啊！你报卖一个月啊，啥好啊？甲试看卖咧，啊，结果吼，落即马落楼梯较袂很疼。
0: 是啊，恭喜！点咪吼，你就会真正安尼呢，足轻松的啊。
2: 是啦，我徛上去，每当一个腰，一个脚只偏三两骨咧去开刀三届啊，吼。
0: 我无爱去开刀啦。哦，对，咱袂当去，哦，咱这卡开刀，咱袂当去啊，做伙讲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有去伤着啦，啊，这损伤一定爱修补。啊，咱的骨头用对着这方面的修补，真正足厉害的。
2: 啊，叫你阿水嘛，同款，我本正吼。去防看，讲拢存款无好吼，你脚筋啊，那像那面骨无吼，你嘛个刺落去无吼，啊，那一只碰袂起，叫伊西医看，讲什么我下做，诶，存款无好啦，我听着讲啊好啊，个刺只，哎呀，做啥嘿？一款啊，叫绵绵的嘛，伊讲伊食了哈，然后我听绵绵的话无吼，啊，我做那安尼食安尼啦，啊，我一工才16粒尔呢。
0: 哇，恭喜你，啊你吼。一天吃六粒，你最好一天吃两摆，至少吃两摆。
2: 我听你的话无吼，我即马一天改吃两遍啊，
0: 对，安尼较健康，
2: 嘿，改吃啊，
0: 对，康白吃对，嘿，啊用啊阿水啊吼，佮配合这个呢吼，鱼油类哦，莫怪你喝了加紧哈，啊赞。
2: 但是啥物呢？他讲吃来吃去也是你的口号。
0: 哦，你真正是吃了足侪物件啦吼，不管电视也是讲啥物咧报的，你拢有吃过哈。
2: 哎呀，都白白白白。 大黑那就知道了
1: 啦。哦吼，啊，食来食去，也是食到咱丽庆的产品搞。啊，当然了，我专业的呢。哎、欸，
2: 啊，伊个啥？伊个个食过无俗哦，啊，无俗过我食无啊，我已经改食一年，食嘛是无。
1: 哦，你讲食电视咧播的迄无俗，啊，佮食了无效。啊，你食咱丽庆的，你甲看有俗无？
2: 你也是俗。
1: 嗯。
2: 啊，你他拢食无一个月都无啊哈！
1: 我跟你讲吼，那是讲呢吼，这个较严重的，你就是爱食较侪粒吧吼。啊，连刚好去了，就是一罐的当食一个月啊。
2: 我一讲，我一讲个食四粒咩？
1: 吼、哦，安尼你就是食较侪粒吧，一讲四粒对啊，一讲四粒。目前你呐总讲到较严重，你就是一讲食四粒。啊，等下呐，总讲较好去啊吼，都已经好啊，咱就会当啊呐，一讲食两粒就好。啊，所以讲呢，就会当食一个月。安尼足俗的啦，千五块。
2: 鱼啊，啥迄吼？
1: 嗯，
2: 你睇拢食无一个月哈、
1: 啊？鱼啊，食一个月啊，一百二十粒啊。
2: 无好计算。
1: 一百二十粒会当食一个月呢，三十天。
2: 我食二十八天，二十九天尔。
1: 啊，我跟你讲，安尼就是你本身有一定有一两天哦，食过也袂记，一个再食一摆啦。
2: 我一天改食四粒咩？
1: 啊，一天四粒对啊，一天四粒，一百二十粒就是食三十天啊。
2: 哦，
1: 安尼有可能是你哦，食过来了，佮袂记，一个再食一摆，啊，还袂要紧哈。来，谢谢呢，谢谢苏大姐呢，哈。
2: 但是你的药啊，真好用
1: 啊，外三遍做好用。
2: 镜头哈，哎，买来食较好。啊，人讲钱好，钱好死，无人死安尼啦。
1: 钱甲开去哈，啊来顾咱的身体啦。
2: 身体过用啊。
1: 是啊。
2: 其实我食来食去也是恁的产品，你的产品较好。
1: 谢谢你。谢谢你，苏大姐，感恩你。
2: 咱今早捌见面啦，伫遐啊做恁恁个国光路迄间啊
1: 做生意啦。哦，足久啊啦，嘿，我大家来做这部的时，你有看过我啦吼？
2: 有啦，你漂亮啊啦。
1: 哦，足久啊，足久啊呢。
2: 啊，亮啊，你阵都是拢叫我水某的啦。
1: 安尼哈，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水某的，来来来，
1: 再见再见来。啊，安尼苏大姐这水某的听众朋友应该拢有印象，伊听咱电台这部哦，已经是足久的啊吼。啊，伊伫咧讲讲咧。电视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伊安尼食淡瓜，拢无要无紧无干无甲无效，啊，而且佫有够贵吼。安尼结果吼，来食咱丽庆的产品吼，伫咧讲讲吼，我的骨碌用吼，食七 K 啊，七盒七 K 啊吼，本来吼无在条咧行遐远啊，即卖咧连续用行去两间诊所咧吼，这距离不哩啊远咧，伊讲吼竟然会当行去佫行转来啊吼，啊咱丽庆的产品拢伫咧食呢，啊用啊啊水啊，甲着咱的鱼。有弄伫咧食呢，感谢咱的大姐哈、哦，感谢咱的苏大姐哈，咱、哦、的这个水某的啦，呵呵呵真正足感恩的啦。你也当今仔去起来甲咱分享哦，你唔知，你讲一句吼，甲亚咱的听讲一百句、一千句呢，哦，这就是咱听众比较使用过诶，这个感受啦哈、哦。啊，会当讲诶，啊，甲袂当讲，咱伫节目当中，咱的听众甲听众比较做提醒哈、哦，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食好到小宝，希望。听众朋友呢，吼，听少咱的听，吼，知影咱的听还蛮广告，吼，你呢，食了安怎？打电话起来分享哈，真正啦，那伊的主持人来讲，我是非常还蛮广告的啦，吼，但是我有足侪足侪好朋友吼，拢愿意讲家己食好了后，起来甲咱分享的啦，吼，啊，这种真正食好，起来甲咱分享的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一个听都拢知影，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嘛感谢咱的苏大姐，祝福你哦，吼，嘛希望所有前来用车位拢来食。食好咱身体健康，好来请来照顾，来请有专业吼。啊，我呢吼，帮你找产品，绝对拢经过着我加着咱的团队吼。安尼呢吼，这个足用心严选的哈。来，谢谢你，卡电话起来哈。妹妹呢，卡电话起来做询问，还是讲呢，要我家你家拢可以运回咱公司户。以上广告。

福安路是迄、那个啊，的三点水湖啊，福安路啦哈，福安路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福安路几号？

来，这首歌其实《海边小白》，这是记录下所带来。感谢咱做这位听众朋友呢，伫山卡甲咱的庆定岗做文产品，和我来照顾。乡亲好朋友呢，若要爱咱的庆的产品吼，要询问到位买吼，拢会当卡电话和我吼。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呢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咱来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来乡亲和朋友，咱甲写起来。啊，若无直接举手机啊。出来吼，甲输入伫内底吼，甲输入伫内底吼，啊加即个呢保存起来吼，别卡得有。来，咱的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去红昏的故乡为你报上哦。

来，乡亲好朋友，这个善良的人有当时都会想要做好心帮助别人，但是咱要帮助别人嘛，爱看款，一定爱知影对方是啥物款的人。这个台中市有一名姓林的男子吼，32岁，家己讲家己是街友，32岁咧做街友，这种的就是要吃唔讨谈的人啊。结果伊到一间小型的卡拉 OK 店去吹头路，这个店主姓郭，男子好心甲收留，并且予伊照大伫厝内底洗身躯。那会知讲这个姓林的吼，查甫的干那底下上班3天尔，就伫头家无伫厝内时，将姓李的这个老板娘哇哇都甲踢死。是啊，像我面伫店内，敢那记一改变尔，吼、哦，这根本就是生分人嘞。啊，这头家好心甲收留，伊将头家娘甲娃娃踢死，吼、哦。这个警方上严细理，而这个女主的遗体发现讲，伊的这个头，甲着呢，吼，这个胸卡看巴肚拢受到足严重的创伤，肋骨断10根，头壳嘛拢肿起来，而且出现着呢，吼，这个硬脑膜下出血，啊，个脾脏嘛破去。伊着呢，伤害第四座起诉姓林的男主，这人无冤无仇呢，吼、哦，啊，这个女主因翁阁好心甲收留。竟然啊，伊会当将一个人给踢死，啊，而且踢家呢，这已经是做出了作用，做吼，这个呢，用尽力量在那个踢的啦，啊，无后踢家呢吼，连这脾脏都拢破裂，啊，肋骨骼断10根，吼，会当甲一个人安尼无用武器，甲踢家斩家呢，这足恐怖的。说里面男主已经承认家己的反应，但是就是讲佮符合着自首，甲着呢变色玲玲呢吼，是毋是受损，是存在的这个争议，又佮有可能减刑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真正的啦，有当下咱要做好事吼，咱嘛爱看对方啦。啊，因为这个查甫的呢吼，100几公斤呐、啊。32岁呢，才个100几公斤呐、啊，刷了去阁是一个街友啦、啊，32岁，也可以做街友，阁才个100几公斤，吼、哦，你甲看，这样呢真正是要吃唔讨谈，这种的哦，讲实在话，哦，这是引狼入室啊，哦，吃哦，这个。要哪讲啊吼，所以讲我定伫咧讲讲，咱人吼拢是善良的啦，但是有当下要做好心吼，嘛爱看宽，要小心呐。啊，若无碰到这种的，要安怎吼？来吼，这个宝贵的生命失去啊，无在调倒转啊。伊跟他讲，伊吼辨识度有问题，头脑有问题的意思就对。吼，啊，搁再来自首，伊就唔免判死刑。伫咱台湾嘛，袂讲判死刑啊啦，而且搞不好吼，真正判足轻的刑期呢。来，乡亲朋友，所以讲做好心，爱看宽人。时间来到第尾声呢，2点钟的这部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1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的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投诉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无某真艰苦，三个破的拢无人补，过年要到啊，也想得目屎就流啊。所以哦，想得目屎流，裤卡里甲裤头，较早有一个歌星哦，也费玉清伫歌厅咧主持节目。啊，费玉清伫个歌厅咧主持节目的时阵，即、这个最后吼、哦，一个阿呆就是三郎，就是即、这个较早叫做崔姬、崔台青。
1: 崔台青
0: 啊，崔台青啊，第一条 出来唱歌时，唱一半哦，啊，因老母咧靠在下骹哦，街边的上啦，呀、哦，啊上啊，即摆一拍唱煞，一拍唱煞，赶紧吼，走去迄玻璃啊边啊吼，滚掀开吼，伫咬街边埋，可能是埋是夹错，还是目屎，可能目屎夹面，还是三四个窟上甲安尼冻拢袂调，吼，讲哦，我听迄费青咧讲哦。讲迄礼服哦，迄裙哦，伊穿迄红的啊，蓬蓬蓬啊，哎、欸，无，唔是穿红的，穿短裤，啊，伊跳舞，跳舞啦，啊，穿甲安尼要跳舞啦，啊，即卖即个短裤的时阵哦，迄裤头拔落来，伫干燥的中间吼，啊，爸母等买啊，只吼，啊，只煞干燥的中间，赶紧走到玻璃啊边吼，也裤流来吼，吼、哦，街边安尼绕个。啊！拄啊对面拄啊好三人啊，对面拄啊费玉清啊，费玉清看到吼，看一个吼，哦，恁遐靠，要看一个惊一个，吼，安尼吼，拖开伫摇安尼，伸手伫摇，啊，即摆摇袂离吼，第二首歌的时阵啊，费玉清啊，就讲吼，恁爸主持吼，啊，你吼有代志先入去一个，啊，连袂出无要紧，吼，甲费玉清讲安尼，哎，咧费玉清解。
1: 崔
0: 台青讲啊，而且伊讲无啦，吼，啊，无你安尼咧，徛伫舞台顶啊，两只脚咧夹咧，改变路咧路咧，是你是安怎样？是路改变路无搞咩啊？无太安尼好，安尼路咧路咧啦。崔台青哦，唔知安怎哦，迄改变埋去有啥会加着？好，啊扑鬼啊雷，啊上架哦，上架安尼上袂离安尼，地摇啦，啊，即、這个崔台青。迄、那个费，即、這个费玉清啊，伫台下顶唔敢讲啊，要啊落来吼，树下他咧讲烟花，吼，拄只个费，迄、那个做崔台金哦，也唱一条歌哦，也唱一拍尔，第二拍就走来，伫干燥的当中啊，走来后台吼，迄口白来哦，街边叫甲，瞧叫咩碰拍，唔知特别足精啊，三十四颗骨的，吼吼，叫甲足厉害，安就对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有那爱注意，吼、哦，迄有当时啊，你若无注意哦，真正咱咬甲昏去。啊，迄个再死哦，迄个费玉清看到呢，啊，迄若别人看到哦，迄敢会看什么啊？对不对？啊，古早时代吼、哦，接下来讲古早时代了。古早时代较早娶某吼，娶某啦，经过甲调查，即阿公阿嬷喏，咧甲调查问讲，恁较早娶某时，敢捌收金贵安尼啦？第一啦，甲问三个问题啦。第一，有烧金无？第二，有烧蜡啊，多啊，慢慢啊，有迄个情调啊，多啊，慢慢啊，烧无？第三，有安尼讲好听话安尼无啦？甲查开吼，超95%吼，拢无啦，95%拢也无烧金过啦，有。
1: 古早。
0: 有90%也嘛毋捌烧蜡过啊，也冇。阿妈讲哦，安烂的哦，说说两个安尼，安尼无啦，
1: 没有情调啦，
0: 无啦，无啦。啊，第三哦，就是吼、哦，较早遐阿公阿妈喏，因为甲查开讲是安怎呢？讲是安尼做工过人，较早人做穑人，啊日时忝，啊暗时啊会想啊，哦想这阿妈安尼啊，啊所以啊，即、這个日时做工过忝，透早落去做做甲暗时啊忝哦。也赶紧啦，招阿嬷吼，也安尼吼，衫裤褪褪的，你拼我拼，两三个解决安尼啦。所以古早时代拢无情调，无像讲吼，都啊慢慢啊说，慢慢啊斟，慢慢啊安尼人吼，无啦。所以较早迄个阿公阿祖因吼，是拢安尼来的啦。哦，讲互咱听这明仔讲哦，安尼到有迄脚手遐雄的，真的啦。安尼经过调查开吼，大家吼拢全吼。拢全安尼哦，化解就拼，化解安就拼就对啦。 化解就拼哦。讲话咱听这朋友知影，要无恁拢唔知影讲较早这阿公阿妈拢下啥物卡手？有一个因村规家伙啊拢臭面人，有一天因老爸咧骂因囝，叫你吼，啊你伊咧错讲啊，哎恁阿娘咧，叫你遐稻啊吼收入去，也迄个做七成，啊你拢无收，安尼啦。啊因囝听了吼，就去骂因某啦。因囝就骂某，就骂因这阿老爸新妇就对啦。我阿爸讲你食饭哦，也拢无煮汤啦。哦，伊是讲
1: 无煮汤。
0: 你稻啊吼，挂入来晒好啊，无放咧切汤啦。因老爸咧骂因囝，讲无放咧切汤。啊，因囝就讲吼，阿爸咧骂你啦，讲你煮饭煮了也无煮汤啦。啊，因某就安一直哭啦，吼、哦，哈、啊。伊即马吼，因某就哭，讲吼，苏东时你要娶我时，我就甲你讲，阮兜作善，也都无嫁妆，要。啊，你即马搁咧嫌讲阮兜善，无嫁妆啊？啊，你即马太话咧咧嫌我无嫁妆啦哈？啊，因大家啊吼，因大家啊吼，拄啊好，拄啊好去，拄啊好穿穿过，踢伫脚趾啊煞跋倒吼，啊跋倒吼，哎呦！啊，这饭哦，早早时啊，就较早煮啦，吼、哦。啊，他讲有臭酸啦，啊，讲会臭酸啊。伊这大家也听了讲，啊，这饭都透早煮的，啊，都拄啊煮好呢，他会讲会臭酸啦。啊，因翁就甲笑讲啊，我咧爱恁阿娘，就讲你吼、哦，迄个烫，迄个塔烫吼，也弄倒去。啊！叫恁老爸来帮忙耕啦！啊，讲靠腰，伊讲嫌伊无计算啊！伊讲哦，即嫌只饭臭酸，因老爸啊讲哦，也要叫伊来倒耕哦。啊，即摆因某讲哈，便所出来袂去切脚床哦。因老母讲无啦，我是讲哦，恁是嫁翁的时阵哦。也无高啊头，也无加汤酸啦，要安尼啦。所以这家伙按新妇就讲，阮阿爸吼、哦，讲叫阮着较紧生孙啦，啊，好、哦、诶，这家伙啊，看我，要、
1: 啊、
0: 这家伙啊，讲安尼啦，要、啊。哎，老母讲啥？食饭哦，爱食有春哦，要咧靠腰。哎，大官就讲哦，恁爸吼有叫你煮猪肉咧，煮汤面啦。哎，大家啊讲哦。什么啊？你要讲较紧叫咱新妇赶紧来生孙哦！你头壳是歹样物啦？哟，这家伙头壳真正也破的。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2: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现场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咯，唔免说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八九九六八七七哈，啊，你个多呢，谢谢哈、啊嗯。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3: 白起先两罐的面料，今嘛第二摆是咧迄落纳豆八罐。第三摆小人刷两暝，拢无困，拢放尿放五六摆。我专买蓝桂枝，我已经加暝加落就是暝，拢一摆尔，放一摆尔。这熟悉嘞，
4: 我来要加些，我都来要做香香叶沙豆。
2: 哦哦，香
4: 香。我都四年前中风吃过去啦，我这拢有在用你的。
5: 啊，吃了好无？
4: 未歹啊，我之前还袂中风就吃你的
5: 啊。好安尼啊。
4: 啊啊啊！就是去吃，风车吃的拢六点半起就吃，吃你的必点就。
5: 安尼啊。
4: 啊。我吃你的南瓜，吃都吃日本种的，夭寿，我某也袂叫。吃你的，吃你都日本吃两条，也袂叫。
6: 纳豆吃了袂歹嘞，我吃一克啊，吃一半吼。啊，本来颔棍筋按按吼，诶，后壁颔棍筋按按按嘞，四肢身躯按按，啊，即马吃吃吼，灵灵啊，
5: 颔
6: 棍筋后壁颔棍筋按灵啊吼，啊，嘿，一身躯拢较灵啊。
5: 安尼哦，
7: 我
5: 我吃那个纳豆。
7: 哦，纳豆呢？啊，吃了安怎？
5: 我本来吼去运动吼，行几步啊，就做到喘。吃纳豆完了，就较袂喘，行加一两年。
7: 加一两年哦。
1: 安尼恭喜，
7: 嘿，安尼恭喜呢吼。
5: 我单吃无偌久。
7: 好安尼哦，所以纳豆王吃，你现在这个运动条加几啊年啦吼。
5: 嘿。
8: 我面黑啊！哦，我做白啊，这样子哦。我一个真啊水，
1: 我来，给咱姑娘。
8: 你面又抹水当当，我这嘛七十啦，甲我讲你敢五十啊？我又做水啊，做白啊。
0: 你话美女就可以啦，吼。
8: 系啊。
0: 我
8: 水啊。啊，再来你个南瓜子，食了较袂客，不是客放尿啊。啊无，那
0: 客气到变
8: 数，但是啊拢放伫个。
0: 放伫个口呢？你啊。
8: 嗯。
0: 啊，即摆敢未？即摆较好啊，吼。
8: 系。我了袂调，面流真啊足好个啦！我一个吼，我若甲讲我七十，因遐拢无要信嘞。
9: 我面作油诶。
7: 啊，我了面继续油呢。
9: 系啊，我三工
1: 啊。啊，你恭喜，互你愈来愈青春啊！
9: 你互伊上好个。
7: 较注
9: 意啊，我咧讲讲哦，保湿啊。
7: 水洋洋，水当
9: 当。
1: 水吼。
9: 温咯。较注意啥？诶，我面咧足好个。
7: 美女了可以。
9: 我买一罐吼。我六十外，大家看我才三十外呢，未歹啦，变有气的吼。
7: 对，三十外安尼无简单。
9: 你看真好用呢，
0: 真正有影赞呐。平时啊，这款美女你而已啊，挂来甲抹，这款阁免瓶瓶罐罐，迄无论查甫查某抹来到地吼，真正迄面安尼平平平平像诶，金当当水洋洋啊出去，大家娱乐。即早暗你着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来美女你可以轻轻薄薄啊，抹好胶掉，抹好胶纹，暗滚啊挲挲。你望面抹抹咧，颔棍无甲说，面白胖胖又咪咪啊，颔棍乌乌安尼唔好看吼、哦。美女了，伊就是遮好吼、哦。你要看紧，过来较抹抹咧，足惨的就着抹着，大家娱乐啦。咱平时啊，拢有咧食过筋络、过骨头啦、过胆、过腮，遮奇怪咧。啊，咱食的物件，开拢总完全无法度吸收啊，到底是拢食一堆去啊？所以咱听证明，你拢开冤枉钱，开一大堆。结果你食的物件拢总放掉伊啦，完全无甲你吸收啊，无才讲你咧食，啊我都食过筋络，食啥物花果啦，有诶无食一落堆啊，看拢总无法度，即筋络骨头才会愈食，无差哈。可啊，家咧讲遐，心就是咱诶。

0: 粒，暗时正粒，美国进口的，针对咱的血路循环无好啦。现在人食好做健康，欠少运动啦，发觉讲家己哦，也应该硬的所在无硬，啊无应该硬的所在安尼曲曲硬，颔骨啊紧颔动动啦吼，脚尾手尾安尼哦，循环拢总无好。这东西啊，可能就是血有较热，血较高较渴啊，三酸甘油脂较悬，胆固醇较悬就对了。所以讲，有的人哦，搁安尼食东食西啊，造成血热、血高、血渴，逐天咧烦恼啦。所以你若验到讲三酸甘油脂较悬，胆固醇悬哦，咱要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你要知影时啊，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够多的哦，来较高咧，真正够赞。主因纳豆王哦，你著甲食，这咱人唔好提起啦。你主因纳豆子咧，再时啊，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两个月啊，你检查看卖，你著知影讲，哦，我较食好啊，真正有影主因纳豆子哈。会记咱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啦。啊，咱若买无方便，拍起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阿里阿多，谢谢啊！哦，听咱的节目啊，让你安尼轻轻松松，心情轻松啊，较快活，较袂乌白想，困较袂起。
1: 困
0: 卡会起哦，困卡会起啦，喂你好，
2: 喂，
0: 啊点咩卡会，卡有法多钱未？
2: 点车站，几点到五点诶？
0: 哦，
1: 车站哦，
0: 好，
2: 好，几点到五点诶？好，
0: 好，谢谢，感谢您收听，哦，来，赶紧来个唱条歌咧啊，
1: 嗯，
0: 来个唱啊，
1: 等一下呢，
0: 啊，啊我啊你呢呢，来，我只话你样唱未？
1: 我
0: 只话你样唱只，等一下未？
1: 惊死人哟！
0: 我样唱啦。我来喊你奶奶，我来喊你奶奶，我说你来去看一下，我看一下，我来看一下，
1: 拜托我五块，你卖钱。
0: 我来看一下，哎，我好喜欢人呐，唱这唱这条歌那好听咯。我看一下呢，我搁看看东西的看，我看一下呢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哦。
3: 喂，英雄小雨，你好。
1: 你好。
3: 大家好，打电话给你问好。
1: 大家拢总好。
0: 身体好，趁钱
3: 可可呀！对对对，好，谢谢啊！
0: 好，来接头，
1: 打卡的，
0: 来赶紧啊！来那个唱单一个呢？
1: 是要服务电的继续跑通
0: 时。今天这条这么定改
1: 改吗？
0: 单一个呢，我感觉怪怪。
1: 安怎怪怪？
0: 来杀一个呢？
1: 呀，都怪。
0: 呀
1: 呀，对了。
0: 哎，我安逸的呢，安逸的呢，阿张安安那么，哎
1: 呀，
0: 我安逸，有一个哈，有一个，我是你阿姨啦，阿公要介绍一个和恁相亲的对象啦，阿恁问讲恁敢有啥问题？阿你感觉迄个查甫一个月赚偌济的呀？安尼啦，你阿姨要甲迄查某介绍做歹人，讲赚偌济，他有够通好用。伊讲哦，唔免想济啦，吼、哦，我足好饲个啦，吼吼吼，啊足好饲吼，啊我李阿姨要甲你介绍某人吼，啊你大约差不多爱赚偌济才开有够啊？伊讲我是安尼差不多吼，一个月呐开20多万呐都够啊啦。
1: 啊你哦，这足好饲哦，
0: 啊你吼，我看你吼、哦、去住迄个加护病房吼、哦，一个月嘛要20几万啦，哇！你是住遐物啦，呀？
1: 哎呀！
0: 来，赶紧。

0: 啊，等一下呢，搁等一下呢。即马即新闻快报咧报哦，不讲洋葱未使甲鱼虾做伙食。
1: 洋葱哦，
0: 是不要素吼、哦。
1: 是要素。
0: 后来答案讲哦，真正吼、哦。哎呦，胃肠不舒服啦！
1: 哦，哎，无爽快的
0: 对啦。
1: 作者不爽快，
0: 因为作者在讲哦，作者人在讲哦，讲哦，看网络啦，讲流传讲洋葱未使甲鱼啊虾做伙食，讲会产生结石啦。伊的讲法，这是真的吗？在问迄个这
1: 伊有
0: 数啦，伊有数讲哦。这个这是谣言啦。
1: 谣言。
0: 但是啊，提醒讲。而且大家虽然未产生讲有啥物毒素，
1: 但是会无爽快。
0: 但是啊，
1: 胃肠会袂爽快。
0: 会，胃肠袂爽快安尼啦，啊、哦，所以无要紧啦，啊、哦，哦，要胃肠较袂爽快。
1: 是胃肠无爽快呢，还是无啥物毒性
0: 啦？无啥物毒性哦，大家安心啦。
1: 好啦。
0: 啊，你个
1: 安利，
0: 啊，你个啥来无要紧啊？
1: 因为它有很多。像凉拌菜它有沙拉啦，都有加洋葱跟虾子啊。啊，你若讲有毒素，安尼要哪食？所以是较无爽快尔，无毒啦。
0: 有啦，无食会毒啊，有食的。
1: 无食有毒哦，
0: 有
1: 食无毒哦。
0: 无食无食会毒啊，有食就袂毒啊，毒入无毒出啦。
1: 有啦。
0: 今日有一个吼，也去便宜的挂号啦，有一个插队就对啦。啊，插迄个查某的头前啦，啊。即、这个算讲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啊，拢排队啦。迄、那个查甫去插迄个查某的插队了，
1: 对啦，
0: 插头前。迄、个查某就讲，甲迄个查甫讲，你有够好胆，敢插我的头前，吼、哦？迄查某就全对迄查甫甲打落去啦。你敢好胆插我的头前？啊！迄查甫讲，恁爸插你的头前，较巧拄啊算拄啊好尔，恁爸无。家己吞口都参过了啊，插头前啊，无是要安怎？迄查某佫啊扒落，查某哎，查甫讲你好胆，佫扒一个，啊，迄查某去到地甲扒两个，哎，查甫讲恁爸来走哦，恁爸来走，你有听话啊？你有听话，我叫你好胆扒一个，但是你有佮扒两个，你有算有听话？安尼，我让你，恁爸来走，呀、所以迄个恶人无胆，呀、来伊恶人无胆就对了，哈、来，再来甲唱条歌咧。
1: 来、我今仔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沙沙妹有四点五点的呢，
0: 沙沙妹有去，
1: 沙沙妹有去，
0: 叫沙沙做一起，
1: 不是啦，细鞋啦，
0: 细鞋，
1: 沙沙妹有去。
0: 有去哇，
1: 你咧，迄是有去哇，葫芦呢？
0: 啊，这条。
1: 来
0: 的啊那的路的的你的路来来光进来
1: 来，时间好不等那个炮筒，邪福天发大悲通哦。

0: 一个查甫拖起一三三的水气，是食要死，食食的拢无留地址。因祖妈，予伊安尼变甲歪哥大巴肚，唔知要安怎，唔知要安怎，嗯，啊，就生生尔，生生尔，哦，呀，现在迄囡仔哦，安尼哦，迄也无几岁啊，也大巴肚啊生囝，生囝
1: 唔捌啦，那个就是教育的不够。
0: 啊，生就生啊，就甲生出来，哦，既然生有啊，就甲生出来啊，唔能能生生啊，单调啊，唔好啊。喂，你好，欢迎我啊。
2: 麻烦我要说无钱的电影票，
1: 无钱的
2: 电影票，
1: 嘿，四点到五点吗？
0: 你要看电影，你要去看电影，
1: 你要看电影呀？
0: 你住哪里呀？
1: 住在哪里？
2: 我的燕巢，
1: 燕巢哦，
0: 燕巢啊，
1: 无钱的电影票，
0: 你那出国了，走啊？
2: 对，我现在就是在巴拉恒啊，天天都听你的节目啊，都有买你们的那个，
0: 好，
1: 谢谢啦，感恩哈，
0: 辛
1: 苦了，
2: 嘿，头一次call in，
1: 哦，头一次，欢迎你
0: 啊，欢迎你哦，啊，
2: 谢谢。
1: 好辛苦了哈！
0: 咱这个歌谣哈，
1: 燕巢拢出博啦，
0: 燕巢啦，大虾啦，
1: 啊，博啦，
0: 啊，加这个阿莲拢出博啦，博啦故乡啊，燕巢，燕巢加大虾，啊，加外世界呀哈，
1: 啊，够做啊呢，唔那博啦呢，
0: 啊，加大虾哦，伊做啊哈，
1: 做啊加博啦拢介好食，
0: 唔然那好食加死无人，好够好食哦，
1: 地气的嘛。
0: 阿科长呢？我世界呀，哦，有诶，有诶，
1: 泥火山哦，
0: 泥火山啊，
1: 永鲁湖吗？
0: 永鲁湖，
1: 永鲁湖，
0: 无诶，永鲁湖是伫燕巢，
1: 吼，
0: 永鲁湖伫燕巢，永鲁湖诶，就是一个做，一个做，一个做，
1: 月鲁啊，
0: 月鲁啊，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3: 喂，
0: 诶，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3: 我真歌，
1: 来，什么歌？
3: 最后一封信，
1: 最后一封信了，要写批啊吼。
3: 谢谢。
0: 啊，好来，我来三篇感想者啊。
4: 真正感情啦！我南国只个咧买足济吼。
0: 哦，阿姐安怎？
4: 食够了，我要有足够，我该食五罐呢。啊，厝边只所有人，只十波人，我拢该去买。
0: 阿姐了好无啊？
4: 有啊，
3: 我放尿拢有配吼，啊，放足侪配啊，啊，即马放虽然有配，啊，毋过以前有配，较早有配是拢未散去，啊，即马有配哦，一分钟以内就拢散了了。
0: 好嘞哦，
3: 嘿，
0: 好好，
3: 真好用嘿，
0: 好好。
3: 我即摆继续食啦。
0: 食主任南瓜子食偌久啊？
5: 我到即个正来排单买，未歹啊，较未放药啊，食了未歹啊，无咯半杯啊，加放药，即个较袂啊。
0: 哦，较袂哦。你即摆继续啊，食，即摆嘛加较有力呢，祝你身体健康啊。
6: 咱即摆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丰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总会当去遐看，全国300几间药房咧，吼、哦！啊，你若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0800-66-4499，来顾身体哈、啊。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啦。
1: 是的。
0: 来，先来甲唱一条歌咧，我再来讲这个原路啊吼。
1: 原路啊。
0: 原路啊。
1: 庸医就是庸路啦。
0: 庸路哦。迄个原路啊，啊庸路哦，水滴滴木咧木咧木咧安尼吼，啊佫有火哦啊。来，我来甲先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我来安排。
0: 喂，你好，欢迎红啊。
1: 喂啊。
2: 哎。
0: 哎，你好啊。
2: 我要改挂着管播。
1: 哦，来哦，阿姐等一下哈，谢谢来一线吼，一线甲咱服务一下哦，谢谢。
0: 来一线甲听一下，谢谢啊。好，
1: 来我今嘛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梦中的情话呢。
0: 梦中的情话，来这条歌真好听，真久无听到啊。
1: 十月服务电力炮通，十月服务天发技术大笔通哦。

管风雨怎样地吹，阮犹原不甘清切。梦中点明的话，虽然只有两句话，予我温暖在心底，想要来用心来感。

0: 谢罗兰啊，感谢大家收听啊。下、哦、面、来讲这个
1: 燕度啊，
0: 燕藻哈，还有这雍鹿鹅。
1: 养女湖，
0: 养女湖就是讲有一个月女啊，
1: 养女啦吼，
0: 做人的养女，要去爱到一个有翁，
1: 啊，爱到有夫有妇之夫，
0: 要两个头中头来暗去，有一天啊，这个查甫的甲这月女啊讲，
1: 讲安怎？
0: 你若要对我，对你走啦，要安尼啦，啊用这个月女啊讲好啦，哦，约讲八月十五迄日暗嘛。也安尼顺利吼，
1: 你小撮走就对了。
0: 包我款款的，甲迄查甫的吼，叫伊包我款款的。月女啊，包我款款的，准备啊，讲吼要来走，安尼就对了。
1: 私奔。
0: 结果啦，一个、结果一个走啦，哇！后边吼，因的某迄边啊，派人约啊，哦。
1: 昨红知影，人要约
0: 啊
1: 啦
0: 吼。约啊，啊，这个约的时阵啊。约到这个养女湖啊，约到迄个所在啊，要安尼哦，走袂赴啊，哦，走袂赴啊，哦，也着招迄个查甫讲吼，也无吼，咱两个吼做伙落来，做伙死啊，啊要走啊，做伙走要死啊，做伙死啦。
1: 到湖遐要跳嘛？
0: 迄个
1: 足戆的，
0: 迄个查甫讲，哼，你先跳，我做你后壁先落，做后壁着落安尼。
1: 叫伊先跳，
0: 因为后壁。
1: 对兵来，
0: 后壁对兵到啊嘞，要月女啊，甲这个查甫两个人伫走到这养女湖，迄个查甫的吼，讲好，你先跳，我做后壁落，好嘞。
1: 啊，月女公公哦，
0: 月女啊讲，你得爱有影正讲嘞，讲哎，绝对啊，月女啊全
1: 跳了吗？
0: 跳落，嘣，全做完嘞，全。
1: 啊，查甫嘞？
0: 十七娘跳跳，迄查甫看跳嘞，全袂瘾跳的。
1: 好坏哟、
0: 哦！哎、啊，那边哦，那边的厝，你某那边的人就来啊，来就骂啊啦！啊，你安尼对查某走哈？安尼查某跳来自杀哦，死好啊！对啊，骂，把查甫的妹妹的哦，把查甫带
1: 回去。
0: 那查某就安死在那个养女湖。
1: 可怜啊！
0: 都啊好，那男都啊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呀，一只暗，涌入啊，死的涌入哦，想着目屎流几波啊！这涌入啊呢，这个
1: 跳落，
0: 全跳落都死的很。
1: 唔冤嘛吼！
0: 每一集，
1: 这每一集八月十五吗？
0: 每一个十五啊，哦，每一个月
1: 哦，
0: 伊就安尼剥迄个。迄、那个
1: 泥浆
0: 出来，哥，啊，到八月十五，迄只暗的木较短，好木有够悬的，
1: 对啦。迄个是咧怨叹吗？
0: 就是讲，这个无天无良啊，啊，要对我来做死，也安尼吼，结果害这个养女吼，这個、原理啊，安尼家己死啊，那够可能这查某人戆啊，吼。
1: 啊，这是传
0: 说。好笑啊！好笑诶！这查某的原理啊，是还做戆啥货？哎，我。我先听起来，反正啊，先听起来，咱这原路啊，是咱真可怜、哦，一个是怣子，怣啥货呀？这怣查某是不是啊？不是啊，哎，不是跟这怣查某呢？啊，无呀，做啥？一个是怣子。哎呀，即卖赶紧哦，来甲唱一下歌哩。
1: 来，我安排这首吼，最后一封信哈。
0: 最后一封信、
1: 啊，一封信哦。
0: 这歌也袂歹听、啊哦、我来甲唱哈。
1: 来，需要服务电话甲泡通哦。

0: 这个美女确实有样好用，我给你用三罐啊，差不多过两天爱过来买啊。
1: 哦，阿婆了，我咧做水无，
0: 有较差啦，
2: 我有
0: 给
2: 你买无名的买咧，
1: 美女了而已。
2: 谢谢。阿婆买真好咧，我的面粉来盖好，今麦盖这。
1: 安尼哦，恭喜。
3: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国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吃咱的产品哦，啊，吃了都好，抹了水哦，啊，咱另外甲小叶的含满广告，啊，要开始斗下手，讲予大家知影，我嘛足欢迎的你哈、哦，0800-66-4499啊，以上产品工商。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来，赶紧过来给唱一条歌来啊！
5: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呢。
4: 路边的老师啊，莫变样嘛。

0: Thank you， 阿里阿多，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者，咱这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
0: 啊，我福州的，我叫做老酸哥啦，四爷们的骄傲啊，我叫做冠荣柱，冠荣柱就是我本人了，对啦吼。还没我两气，还没看查囡仔，还没水，还没，唔能啊，我你我想恭喜，想先。我是千辛万苦了啦，吼！千辛万苦是我本人了了，我命我命啊有我，嘿！哎呦，我是老酸哥，我的名听起来真好，我自我感觉，嘛自我介绍者，老三的老，酸就是酸料的酸。哥吼，因为即马都甲无素颜文做伙啊，所以更加生高伊，人我叫做老酸哥的对。下尾我下尾两起，下尾看到老三哥，下尾你愈看下尾愈水啊！我吼，我就是下尾最美丽啦。
2: 好啊，万个最美丽啊！感谢恁啊、哦，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啊，恁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自杀，来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活咧才有希望，人若死啊，才有希望，对不对？较苦个嘛要活，一只狗遐要甲饿死，嘛要活落，对不对？要走反局，所以咱唔通轻易落去自杀，爱勇敢，搁甲活落。你若想来去自杀，代志有解决，无解决，无解决，互你个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啊，咱有哪搁甲活一遍，我相信你会愈来愈好，吼、哦。咱转一个念头嘞，吼、哦。而且咱个国家足关心咱，有这个电话临急，你爱看拍嘞，才有救啊。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2: 赶紧拍来投救哈！
1: 希望你和家己有一边的机会哈。甲阮呢来哦，咱今麦的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求你嫁予阮啊，做家妻哦。若嫁阮做某，你就安尼吃好啦，吼、哦，吃好穿好啦，吃好穿好哦，敢那阿不倒嘞。阿娘啊，伊有黑哦，嫁我一定好啦。

0: 给少年家哦。阿伯啊，有钱少年家无钱靠路用。
1: 阿伯啊，够够啦！
0: 阿伯啊，师傅才做会用得咯。阿伯啊，师傅才做有咱。

0: 这款话，甲阮来去下下小弟。阿娘啊，甲阮来去下小弟哦。
1: 冬瓜啊，这边海过来，冬瓜搁海过去哦，海到明仔载搁无平安无代志啊！啊，头家有讲起哦，头家请新罗，新罗，新罗熬啰嗦，啊，搁低歌低歌，惊去困着头家娘，头家娘煞对伊走啊，想着目屎哭啊，
2: 呀，
1: 想着有影目屎流，有一个查甫的啊。啊，去夜店呐，熟识一个查囡啊，为聊天呢兼饮酒。有一日，这查某也歹势讲，大哥，我身躯有一个所在吼，足暗的，你敢知影？查甫好真爽，哟，伫底啊，伫底暗，喂，哎，对，顶悬啊，下面啊，伊讲无啦，手啦，手头较暗。哦，啊，美女讲哦，哦，美女啊，啊，我身躯哦有一部位足定呢，呀，你敢知？啊！迄查某会讲，歹势讲，是伫底顶啦，恁爸哦，心头足顶啦，呀，心顶
2: 啊，狠心的掉啊！
1: 呀，恁爸的心头足顶、嗯，天气若冷哦，迄、那个门窗外口哦，哦，拢是安尼哦，足远，手伸出哦，呀、嗯，咱哦，感觉寒死啊，呀，来去便所哦，呀，一出差去便所。呀吼，安尼啦，倒伫眠床较快活，呀，啊那出国咧，倒寒死啊，所以咱台湾是咧上盖算上盖好诶，
2: 哈，
1: 也有个人啊，分到
2: 较，
1: 那寒人诶时阵，拢咪倒来被内吼，也暗咧吼，拢袂见爬起来，
2: 哦，跪
1: 在老母啊，跪在老母发开波，也腿也要来扛啊，才爬起来，哈，啊无爬扶啦，呀。有一个大哥吼、哦，去挽嘴去，啊，回来发现未去问护士讲吼，啊，食偌济药啊，拍电话吼、哦、去齿科诊所问护士小姐讲，这个喂，伊讲你爱齿科咪啊，伊讲嘿，我护士小姐呀，哎，迄落安，伊讲有肿吗？护士啊，问看有种吗？
2: 有种
1: 你就吃，没种你就不要吃了。大哥吼、哦，听了后顶很气魄，全部药啊做一摆甲吃落。
2: 乌
1: 道的大哥暗中骂讲，恁老母咧较好咧啊，恁爸没种，
2: 规包做一摆甲
1: 杀杀咧。人伊是问看讲有种无啊？
2: 种起来的种啊，
1: 有种。有种他吃，无种就唔通吃。阿姨讲有种没种，哦，起一个起毛哎，就好啦啦，呀，就好好落呀。有一个吼，第二天吼，这个算讲结婚就对了。第二天吼，结婚一个阿叔啊，担心讲得对因嫂啊讲，唔知要安怎，我一直吼，拢无出路啦。啊，明仔载要洞房花烛夜。啊，唔知到底会安怎样啊？吼，我嘛唔知呀。啊，我无出路呢。因四儿讲，哎呀，无出路太要紧咪啦，无出路，我较早嫁恁大个，唔是无出路，要。人我着恁说恁大个嘛爱我爱甲啊，无关系啦。我甲你讲，我有一个经验啦，我甲你讲啦。来啊，只有一个金属袋，即内底一个小纸包啊。明仔载你啊上眠床个时阵，甲放伫个脚床铺个，啊，脚床铺个下面呢。用单手啊，甲垫条咧，吼、哦！呀，恁两个啊，伊若安尼吼，即查甫若甲你买好势，好势的时阵，你著甲垫哦，搏一下安尼吼，吼、哦！即金属啊，啊，甲垫咧，吼、哦，爱著有搏一下声吼，啊，著甲伊讲，你爱甲恁翁讲，讲吼、哦，这是处女膜，洞房花烛夜时阵，啊，主啊，著安尼啊，照因说安尼讲吼，果然。这个翁就甲问讲，哎呦，啊，这什么声？阿祖啊，就拍摄甲讲，这是处女膜破的，什么啊？吼、哦，你这该死的处女膜啊，爱拍开，吼、哦，啊，甲夹掉嘞咧，下面只甲夹嘞咧，甲看哦，靠腰迄是油菜的呀，油菜甲夹掉的，甲迄新郎吼，下脚甲夹掉嘞吼，哦，会死会死，呀，安尼啊。 哦，所以那来娶某那较注意。有一个因翁啊，因翁啊，今日来忽然间哦，也赶赶，吼提早赶回来，看到因某规身躯拢无穿倒伫眠床，也安尼哦，安尼哦，哦安尼上，安尼起起落落，安尼吼，也安尼穿皮肤，出现吼穿皮肤安尼啦，呀，伊心目中哦怀疑讲哦，啊当吼。这个银幕安尼穿这个型的，吼、哦，也安尼哦，心目中啊，个怀疑讲，把这衫裤都拍开，看到这查甫规身躯拢无穿，也安尼吼，挂一卡迄个卡棒吼，银翁就阿问讲，你这创啥话？啊啊，你这创啥话？啊，银翁就安尼过阿问，你这创啥话？啊，查甫皮皮说，我伫这咧等高铁啦，高铁啦，啊？你咧乌白讲高铁到西车来，我甲你讲哦，阮某即马吼心脏病发作，也你去带啊变鬼变怪，你是要甲阮某惊死咪啊？我甲你讲哦，你若惊死阮某，你就死啊，你就惨啊！你走去买我的衫裤橱内底，搁要等高铁哈、啊？高铁滴得来，对车贵啦，我要来车坐啦，赶紧啦，哎呦！啊，你要坐高铁嘛，要穿衫裤。啊！我衫裤袂记清啦，哼！你咧骗鬼咧，袂食水啊！你来遮目的是要惊阮某死的，阮某拢安尼哦，行较紧哦，你有看穿较强要死啊？你有看无啊？你安尼哦，要惊阮某死，行来去派出所啊！所以哦，这吼、哦，
2: 有
1: 来是哦，
2: 有事吗？有问题、哦？
1: 诶，这那有问题的。
2: 即
1: 摆收听节目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2: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承蒙你按支持哦。
1: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哈。每是要拜拜，甲拜啦，有我应好啊。
2: 甲我小玉啊，你
1: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哈、啊。咱现场电话0800-66-99。啊，咱等下吼，等下要来报剃头，要来做剃头好啊！
2: 要来做剃头好
1: 啊！啊，无用，没事啊！
2: 啊，剃头好啊，好出片啊！
1: 讲我长爱讲
2: 剃头啊啦！
1: 我也未记啊！啊，等下要来讲剃头啊！感谢你收听。啊，我来个产品工商姐啊！
3: 我跟你讲吼，你这人规矩吼，真好用。我跟你讲，迄人也小寡问题吼，食一下就好哩哩啊。
1: 啊，你食了安怎？
3: 我食了真正做好，跟你讲一下。
4: 阮老母啊，已经九十几岁，讲我会偷出来吼。我摕两片，我食，我感觉好用呢，也无简单。
5: 我拢有食你的南瓜子，真好哦！哦，迄树啊，闪着，客家树啊，闪着，拢食好起安尼。啊，我嘛报隔壁，
1: 好，安尼好。
5: 隔壁人伊去报因，伊早起来就食好。
6: 真够热吼，啊，食了真较袂够热啊，袂歹。暗时啊吼，恁来靠一地吼，啊，爱起来几日干，今麦较唔免啦。
7: 你南瓜子真正食，真正袂歹啊，你放起来差足多啊。
8: 南瓜子来食
1: 啊。食了安怎？
8: 食了放酒吼，本来七八家车就减我只存一两家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8: 哎，更真好用啦，身体袂歹啊。
9: OK， 打这个关关谷，哎，迄阵查甫拢袂当落房倒下眠床哦，佫爬袂起来哦。嘿，我是听人咧讲见证安尼，我是讲问看卖伊找一组来啦。哎，那做伙吼，我本来拢困袂起啦吼，我佫食爱困的药安尼，是我食你的，食爱食三个月啊。我大生迄阵食，食有较好困哦。即摆安尼较有差，较有力啦吼。我食你的，我就有感觉哦。
1: 对啊。
9: 我有感觉讲啊，较会吃，会煮了较会吃。
1: 对啊。
9: 系啊。
7: 我要甲你买啊，嘛要甲你做见证咧。我妈妈迄两工三工都爱煮食煮一遍，啊，我等于甲你买一罐哦。啊，我妈妈食只要两个月唔免煮食。
1: 你食啥会？
7: 食纳豆。
1: 纳豆伊。
7: 哎呀，那袂歹啊，食到足好个啊！
1: 安尼吼，
10: 哎，你遐个可以啊，哎呀，哎，我用差不多一礼拜尔。我本来平常时我无咧抹保养，
2: 啊，无咧抹，
10: 嘛唔捌咧抹什么面霜，啥拢无。听英雄阿咧讲哦，我买来抹看嘛，因为我一阵啊吼，面皮拢粗粗啊，干燥，啊面嘛较暗淡，啊拢安尼，敢那安尼大大呢。哎，啊我抹一礼拜尔呢，即马继续光呢，啊个面继续油诶。五十岁啊，看无，人大家拢讲我无成五十岁，真正爱感谢英雄啊啦。
11: 买迄个美女呀、啊，一陪颔棍啊，这吼拢会落起来啊，布甲拢安尼金甲安尼白甲，足侪人看着讲哇，你面哪会乌的拢褪掉啊，拢白，我讲我尔。
1: 真正有影水，这款美女六一我唔免想讲啦，有抹到大家吼，替咱广告一下。哦，迄本尔安尼看个老毛毛抹抹，即摆面皮偌平咧，加偌水咧，迄皮肤白泡泡又咪咪，啊，佫免瓶瓶罐罐过去拢抹一寡，讲偌贵都偌贵个，也无影水。咱即款美女六一抹来上水，真正有影，不论查甫查某来个抹，美女六一愈抹愈水啊，大家耳朵佮会得志就对啦。平常时啊，咱吼有伫食啥物固筋络、固筋骨啊，固啥物碗糕个，固一大堆，固来固去安尼啦。诶，足奇怪，啊无去考着啦。我甲你讲哦，迄就是你食的完全无法度吸收啦，无法度吸收哦，拢老掉哩，老掉的透才讲咧食，拢放掉伊就对啊，所以无法度吸收啦。迄就是啥呢？就是欠心啦。心啊，根本凭辛苦的心食，你安尼食，拢全放掉的，食来放掉的。所以讲哦，才会安尼啦。心就是咱的生命的发动力，食心啊，会增强免疫力，互咱啊较袂定定咧搞毛病啊，搞刷痧。所以啊，咱身躯啊，诶，细胞就是啊，爱食心哦，心啊类是咱的细胞的加油站。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猪阴南瓜子哦，可啊，教你讲南瓜子心上个强，上个重。所以咱甲食了哦，你咧食啥物件拢会吸收，较袂开冤枉钱。所以猪阴南瓜子食咧较侪吼，真正乎你安尼加偌有力，加偌好势咧。猪阴南瓜子有食着，大家拢学到个人得志。注意南瓜子，你著安尼豆豆啊，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咧较济。暗时嘛，咩酷酷安尼走咧走便所咧，对不对啊？注意南瓜子，迄查甫人食咧较济嘛，加偌有力咧。注意南瓜子，逐工啊，血压落，血高血渴，逐工都咧烦恼。血路循环呐通啊，满面春风，大细条各拢会通，啊，身体就健康。大细条呐通，身体健康呐，大细条无通啊，人就会艰苦。咱现在即卖人食好，做功课欠少运动啦吼，也应该硬所在无硬啊衰个，啊毋过咱硬靠靠，脚尾手尾安尼循环无好安尼吼，迄就是血流血过血渴啊，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胆固醇悬呐，血流血过血渴，为严着这吼，一定爱来甲保养。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猪阴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你着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来寒人搞啊，一定爱来甲食来甲保养咱人忙提起呢吼。为安尼哦，血流血过血渴哦，擦着大条，为会安尼会中风呢，一次中风，两次中风，三次的中风呢，所以一定爱注意南瓜子来甲保养一下，用先过治疗再。

0: 喂，你好，
1: 喂，你好，剩下内行的，谢谢，来一线哦，哎呦，一线给咱服务一个，谢谢，
2: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的那美女。
1: 哦，来呀、啊，再等一下哈、啊，来，我请人给你服务一下，来一线、二线听一下哦。来哦，一线、二线听一下哈。
2: 一线、二线哦，拜托。
1: 一线，哎、哦，谢谢。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你
1: 来哦，先等一下，啊，再等一下哈，来哦，三线哦，三线听一下，三线哦，给咱听一下，三线听一下哦。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英雄姐，你好，
1: 你好，
3: 我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3: 放杀你我心不甘。
1: 哦，放杀你我心不甘，好，我再安排六点八点，
2: 好，谢谢，
3: 谢谢啊，
1: 放杀你我心不甘。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
2: 哎，你好，嘿。
4: 我们刚小姨你好，
1: 哦，林大姐你好，
2: 林小姐
4: 你好，寒嘞，
1: 寒吼，
2: 穿较少嘞，
1: 寒嘞，寒嘞，穿好少嘞，
4: 哇，安尼吼，穿够济哦，
2: 阿姐，阿姐，
1: 穿够济，
2: 阿姐，你穿较少无，我叫福州啊，甲伊讲，福州啊，你甲这个林小姐阿姐讲一下，讲叫穿较少，哎，我福州啊，连阿姐咧较好嘞。你要穿较少的，无你先加亮晶晶啦，穿穿的啊，啊无你就是欠汗啦，爱注意呢，穿较少嘞啊，靠腰好少啊，你乌白讲，佮两个遐聚会，你讲讲人欠汗。
1: 喂，
2: 啊，你来这里。
4: 笑个
1: 呢，阿你好，笑笑靠，太笑。
2: 阿要听啥歌无阿娘？
1: 阿娘要听啥？
4: 什么？便当
1: 苏西
4: 的是
1: 啥啦？哦，那个陈忠阿哥啦。
2: 陈忠阿哥，
1: 哎，陈忠阿哥，
4: 陈忠阿哥，
1: 好，我这样摆哦。
2: 来出头哈，好。
4: 啊，四点到五点啦。
1: 四点五点的，
2: 好，谢谢，
4: 拜拜，
2: 好，
1: 拜拜。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5: 英雄小瑞你好。
2: 啊，你的心机是看见。
1: 心机不乖，
5: 给你问好而已啦。给你问好而已，
1: 哦，问好而已哦，你好哈，
2: 好，谢谢，喂，你好，我也好，
1: 大家都好哎，
6: 你好，小雨你好，
1: 你好，
6: 我今日啊，冬练日语的四点到六点的哦，
1: 冬练日语的吼，好，我再来哈，四点六点的，
2: 好，谢谢啊，啊，冬练给干嘛练啊？
1: 米鸡汁的，
2: 好来，赶紧来，创创钱，等于钱嘛，创创好得门，
1: 来，我来买这首《南国情歌》，
2: 喂，你好，我也好啊。
7: 我叫请小玉儿去在下宴。
1: 下宴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好，
7: 有轻松不？
1: 下宴，有轻松，真轻松。
2: 好，
7: 好，谢谢。
2: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啊，是吧？
2: 有啦。
8: 英雄啊，小玉你好。
1: 有，你好诶。
8: 英雄，你当过去。
1: 我来啊，这里稍等一下，
2: 稍等一下，
1: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来。二线了。二线呐，二线嘞，好，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9: 英雄哎，
2: 啊，
9: 哦，上个哈，你两个上小李，上个，
2: 谢谢啊，谢谢啊，啊，
9: 啊，小李，
1: 有，
9: 我红梅山站有收到，
1: 听到啊，
2: 听到，听到，
9: 我唱一首哈，无言醉鸳鸯，
2: 好啦，
1: 无言醉鸳鸯啦，
2: 好啦，
9: 都好唱，唱到两个文，
1: 哎呦，谢谢，
2: 快来接头哈，
1: 我加班，
2: 好，好。啊，你欢迎大家唱歌。
1: 来，南国情歌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拨通，是福天发继续打比通哦。

0: 讲个呀，风来吹
1: 街边，风来吹柳丁，
0: 吹街边啊，街边都要生柳丁，也生山啊，佫较食力啊，呀，生山啊，生柳丁拢同款啦，拢袂歹啊，感谢你，啊，今要来个。讲要来个，讲一下剃头好啊！
1: 大家吼，讲要拢要听剃头好啊啦，那个剃头好来做一下啦。
0: 好啊！哎呦，你好爱某啊，来赶紧啊！剃头啊，有一天啊，因为吼，遐迄个啥物煞事啊怪，拢生理较无好，较无人剃头，即摆吼，即阵啊较好啊，哦，迄个剃头店的牌，迄看板搁啊挂嘴啊，叫做。剃头服啊，剃头店，要要安尼哦。今日啊，啊日头真好，安真炎吼。啊，这个扛棒，这个剃头白吼，那个挂向东，人客一定会闹苍苍。
1: 苍苍。
0: 哦，这那个挂向东哦，人客闹苍苍。伊某吼，就在边啊听着。哎呦，死老狗啊！你若挂这个扛棒落吼，迄会使讲哦，迄人客安尼哦，安尼哦，走啊扛扛扛。不会啦，你想看卖咧，遐济工拢无出生理啊！呀，你安尼，我安尼讲人要闹苍苍，你讲人家走啊空空空，我问你，啊，你是到底有要食饭啊，无要食饭啊？哎呦，食骨咧，食死人啊，食狗咧，食啥物？食啥物啦？啊，剃一粒头都碰人食咪啦！哎呦，恁做嘛是安尼啦？像我即摆就较老啊啦，要若无恁做嘛，安尼脚腿安尼，迄裙啊裂开一个啊，互人家看到，人家上少来摕咧500块至1000啦，你都食到死来昏去啊啦！看下你剃一粒头都要剃啊，安尼100块、200块安尼收啊，收到要当时才会好个啦！哎呦，想到有够，哇，我想到有够可怜咯，我叫你这阿华哦剃一粒头。安尼，都啊慢慢啊收，慢慢啊捏啵，捏来捏其他有啥物货啦？300啊！恁爸安尼剃一粒头，你带阿妹人起来咧，安尼拄啊好只只敢无开店啊？安一日开开尔，你安尼带遐安尼，你甲光甲拢无头，困甲拢歹听去。你说安尼会当哦？我安尼开店，你会当入去内底未啦？哎呦，你死老狗，死老狗你啊！安尼开一下店，我安尼讲两句啊，就未得啦，未得啦，点要死啊，点要死啊，点要哭哭啊面啦哈！我甲你讲啦，恁做嘛啦？隔离哦，若要讲你哦，是安尼爱伊好啦。你若听我，你若讲完是真正有影很好笑安尼啦。我那无那唔是讲我咧讲的啦，我若隔着你哦，真正够无路用啦，好啊，拄啊人起来啊，380，啥位啦？即卖人起来啊，吼、哦，无简单啊！那过下我已经啊，拄啊头一个人起来，吼、哦，亚你安尼吼，好好啊，卖讲话，在边啊遐坐也是看要创啥话，莫在遮讲，吼、哦，人起来，人起啊，坐啊，啊，好啊，啊，你这真久无来，啊，来坐。哎，福建某就讲坐你死人啊，坐哈、啊，要坐骨骨啊咪啦，迄、那个人起，迄个看，迄、那个人起迄款型的吼。哎呦，300个啊，那无简单哦，人起来，你啊，拜托，唔茫去讲啊，吼，你啊坐，啊我来剃只头咧，吼，剃只头，剃死人头啊，你看伊个头，敢那高潮鸟似，伊遐有够生头咪啦，哎呦，迄款头是迄龟仔头咧，迄骨骨头，迄是迄毛啊波多啊胃开迄款头咧，迄较有生头，哇好啊，啊恁爸咧剃只头来，恁家恁某咧骗笑，敢会听一？无啦，是咧啦，我某吼，伊拄啊甲我冤家吼，也吼，伊咧是咧骂我啦。啊，没啦，他差不多啦，你没这型的，没你人客气啊，那搞剃头剃落去，哎呦，你这死狗你啊，你要剃唔剃，莫甲剃啦，哟，你怎啊真正就安尼哦，迄身娘娘安尼哦，嘿，好啊，莫甲剃啊啦，迄死羊头、骨骨头、太骨头、垃圾头，莫甲剃啊。哎呦，啊来啊，都啊头毛安尼小花有加落啊，都啊加加好，哟，较紧的啦。恁遐较好啊！恁爸咧剃只头，你莫甲我冒烟啦！安尼，伊安尼，等下头毛夹无着咧，只耳仔我夹开啊！哎呦，伊个耳仔，你一看，像个鸟鼠耳呢！迄款人无啥啥福气啦，迄款人无啥路用，甲好好出世啦！迄头路好用啦，迄个狗啊，较无整齐咧！迄款型个头有啥物路用？哇，头家啊，来恁只剃只头，恁冒屁羞夹，恁敢会听一？坐好啦，恁遐脚好啦，我某咧念你莫插伊就好啊，你坐唔坐好？无啦，我是安尼咧讲啊，你头壳直巴落，恁遐脚好坐，是要提无啦？好啦，你某安尼提咩吼？ 哎呦福啊！你咧甲这个提面啦，迄个无路用，迄个哦，甲捏捏的甜菜下较好啦，这个吐路用。哎呦，这百个啊，目睭搁细，你像咧赶赶着咧门去鼻孔，搁遐大孔，搁那碰恰恰咧。哎呦，你看嘛，遐头壳遐搁低啦，遐头壳遐查甫头壳遐啦低吼，就较无福气啦。啊，你甲你讲啦，你看这下海遐尖甲死高窟哩，这喙齿你也看嘛咧，敢那两齿搁剩两齿尔啦，搁无喙手啦，无喙手就较无后代啦。这款的套路用啦，莫甲提啊啦，福啊，放别个死啦，叫伊等个死，等个好棍棒插插个死啊。好啊，我来恁家剃头，互恁某恁面甲拢袂听一。阮伫阮厝，阮老母毋捌甲骂过，啊！来恁家剃接头，哎呦，福啊！伊即摆是咧死白啊，死无面啦，叫伊光光去大个，光去摸个布甲贴，歪一个裤来甲舔舔落吼。哎呦，恁做嘛？只看咧个地生酸啊，莫甲剃啊啦！福啊！你若搁啊剃恁做嘛吼？全等下连恁两个全站站做肉酱，全站站无死甲无半个。啊哈哈！哟，恁做嘛真正要严格要生酸啊！三拍的啊！恁爸安尼哦，过啊，我拢无赚半个。啊，一个人起来嘛，我安尼好啊赚的哦。哎呦，恁若要赚，恁做嘛来去记录好赚两个啊？看下你安尼，恁做嘛来去记录哦？换三个哦，看下你拖只剃一波。哎呦，无路用，无路用，嘴大起来来对恁对。
2: 啊，呀呀呀呀，卡好！
1: 您起嘴！
2: 哎呦，上班嘞！哎呀，
1: 您当过地哇？啊，
2: 一剃就，还好啊，有做做啊啊！光剃头啊，有做啊，忙个忙个念啊啊，忙哄哦，啊，无跟你讲，呀，我无信用呀！哎呀，我剃头啊，都想较有信用诶。我较信用，信用咧娶个这某都无路用。哎呦，好啊！你这边死啊！你这边孤苦啊！你这边绝情啊！你这啊！你好，你无啥成人哦！你做嘛？你若看到你，就嫁到你，看无路用啊！哎，你啊看卖人无成人，贵无成贵啊！你啊看卖你啊看卖咧！你做嘛？若嫁你，真正够衰小哦！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3: 英雄，你歹谈呢？你歹谈，可怜自己节目没干呢。哦，够好听，够好笑呀！
1: 哦，你真歹谈哦，伊一人爱做一杯呢，
2: 一人爱做一杯鱼呢，
1: 家己做一杯呢。
2: 啊，无讲无信用。
3: 哦，够好听，够好听，谢谢啊。
2: 好，来接得啊，哦。

0: 来三品刚上一个啊。
1: 你好啊，哦，你那面油吼，真好哟。我给你买六罐买完啊吼，我的面足油的。
2: 哦，我唔知还是好香，你好用啦，抹一礼拜尔。
0: 啊，抹了有水无？
2: 哦，水得得。
3: 我美女六合一哦，我抹三十几罐啊。
0: 抹了安怎？
3: 七只吧，暗红红的，人拢讲我哪过十桶的呢？
0: 哦，安尼有水哦，够有笑脸哦，
3: 啊，咖啡啊。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5: 全国有保德旺，有哪会当去啊？林家比想煞去啊，看下。啊！咱现场叫买，0800666499，以上三名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两个红公婆啊吼。各位亲朋亲友，大家好。阮两个人公婆啊吼，足欢喜，阮今阮后生要娶某。阮两个七早八早就开始变个真啦，无就生小人家才拍戏看我喊呢。啊，真正咩啊？哎呦，哎呦，阿妹你嘛咧讲较好听咧，你讲安尼哦，
1: 我就有影。讲咱后生要娶某，咱两个欢喜到唔欢着啦？
0: 是你用欢喜，唔是我咧。
1: 哼，啊，你同款啦。啊，阮两个阿母爱欢喜，七早八早就开叉。太平哦，变个真中道啊啦，啊无啥物啥人家才拍摄较麻烦呢，我人家拍摄呢。
0: 哎呦，老爷你啊，讲啊较好听诶，讲咱都安尼，咱两个冲较紧啦，无啥物会红食。
1: 啊，你讲话比我较透啦，啊，感谢你啦。啊，大家姐姐靠我来咧哈，吼、啊！哎、哦啊，大堂内底有西贡边地的，都讲硬开啥？
2: 咱即马收听的，
0: 即马收听的，即马台湾摄像机，来赶紧来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可爱的玫瑰花》呢。
0: 可爱的玫瑰花，
2: 来，需要不等那个炮筒，邪乎天花大悲痛哦。

0: Thank you，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啊，
2: 英雄啊，家里好，
0: 哎，
1: 嘿，
0: 哎 ，Hello，
3: 哎，
0: 好，啊，
3: 你我给你拜托我家大声啦，
0: 好，
3: 错在目啦，
1: 好，
3: 我当去给你。你甲恁看三观的咯，我是甲你建议者，我等下看许人吼，啊，厝边啊换调尾吼，啊三观啊其中一款。
0: 你稍等，
1: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哈，来甲你服务一下，来服务一下二线啦，二线吼，因为咱即马咪广告时间咯哈，来请人甲你服务一下，
0: 啊啊，喂你好，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啊。
4: 哦，对，蛮规矩哦。
1: 你稍等嘞哈，稍等嘞，稍等嘞，来一线吼，一线哦，来哦，一线好不起来哈。
0: 我听见哈，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哦，
5: 喂，
1: 喂，
5: 小英好啊，
0: 啊
5: 啊，英好啊，
0: 啊，你好啊，
5: 哎，英好
0: 啊，
5: 啊，你都只安尼演戏，啊，小玉未惊到啊。小玉听听，感觉
1: 死，哈
5: 哈哈哈哈！
1: 真够累，累到腰酸。
5: 啊，小玉，小玉加气无？
0: 你像讲，那像安尼够够累，剃头发还无够累无啊？
5: 你这个烟啊，这个累啊！
0: 啊，
5: 人即卖人未啊啦，
0: 较
5: 早的人。较早人较累啦，
0: 即个较袂啊，嗯，
5: 哎，即个较袂啊啦，莫互小玉惊着啊，
1: 啊，我改天去
5: 唱歌吧，
0: 来哦，
5: 迄个台北对上曲，
1: 台北对上曲吼，
0: 好啦，
5: 啊，五点至六点，
1: 五点啊，好，我再安排哦，
5: 好，谢谢，
1: 不客气，嗯。
0: 来，感谢你收听。来，赶紧过来唱。
1: 来，我安排这首《苦恋歌》一个哈。
0: 苦恋歌，我来唱啊！来，
1: 来，十二号不等你继续跑通哦。

0: 也做兵的时阵吼，这个做兵吼，啊，算讲伊迄个说回来吼，啊，因这个伊就算讲娶某啊，娶去做兵啦。啊，现在做兵回来吼，哇，煞离婚啦，回来煞离婚，伊某就甲别人斗啊，吼，啊离婚啊，啊离婚无偌久啊，这查某去嫁，因这个某去嫁。啊，即摆伊知影，即摆知影转去。去迄个做人咧娶某的所在，去遐个，也去遐个，去遐个闹啊！
1: 闹场的，闹场
0: 啊！各位先生、女士，即摆做新娘啊，是我恁爸创唔创啊？困唔困啊？
1: 是啊，前女朋友，
0: 是我前的太太啦，
1: 要前的太太，
0: 要来迎迎啊，望望啊啦，要这算中国的啊，这若要去过即口罩啊，我相信可能爱去摸恁牛，爱去。佮用过，啊那无啊，太硬啦，食油乌油伤啦，要佮歹脑骨油吹咧就脑骨啊啦，要，所以较歹，
1: 祝人幸福。
0: 要安尼啦，啊，即完即个太太即个吼新娘啦，对，伊就开始讲啊，各位亲情，正如较早我是有嫁人过无唔对，但是阮即个翁吼，呀，伊是普通讲。什么意思？普通讲啦，也着安尼做兵哦，拢遐乌白乌白。哦，白遐乱变，遮乱变哦，足火啦。所以我看还唔舒适哦，我转介趁早离婚啦。哦，这个伊转走耳根边，甲因这安讲啦，甲这新的安讲啦。我讲伊听，伊哦，我较早嫁安遐哦，地啦，啊拢伫口啊遐尔，无甲对来对去，迄间厝哦，那伊拢入去拢住伫外口尔，内底住无着，内底遐足宽咧等你哦。佫足深的等你，吼、哦！阿姨，伊都来到外口，都差不多来到外口，只要几分钟就走啊，吼！迄无啥路用，无路去，无路三十九路用，跑得卡笑，什么意思啊？阿婆，你即马讲的啥意思？我讲无啥啥路用啊，无路卡笑啦，无路卡笑，无路三十九的，吼！我英语讲得好呢，吼！所以你也免烦恼。啊、哦！因为我有老狐狸，伊个哦来到门口，尔就拍卡墙，流鼻水就走啊！啊，咱这内底足宽，厝足宽，足深的，足深景的，欢迎你来底坐啊！吼，这翁仔某就是安尼吼。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来个产品更新一下。

0: 我妈哦，食伊那时候都食两个月啦，啊，就一件哦，大家拢正常啊。
1: 安尼哦，
0: 食两个月够正常。
1: 哦，
2: 反应袂歹。
1: 好，
0: 我大将生错啊。
1: 好。
3: 食迄纳豆吼，食三白尔吼，阿妈滚咯，啊，脚骨目较会爬楼梯，啊，食三白啊，阿妈滚目较卫生。我就走去迄秀记泰安买，感谢。
4: 今天纳豆少用呢，我个观念，我前两三天哦，去饮，啊，要进来少，或者做人帮助哦，啊，帮助脚要行时了，哦，啊，暗时个食两粒就好，安那有差呢，啊，都是安尼。
1: 好安尼哦，
4: 差别真呢。
3: 这个脚呢，好感谢你纳豆吼，安尼加救哦，我安尼三两日就救紧，啊，也起码安尼正食的纳豆落去吼，拢唔捌啦，哦，做好用啊，我都甲你感恩嘞。
1: 好，谢谢啊。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地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6: 是讲食咱的产品，买咱的产品就好，还要开始做见证，讲话大家知影。我知影讲英华甲小雅还蛮广告，要咱斗卡手吼，欢迎拍一支全国免开钱的电话，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录来，过来唱歌啊！
2: 来，我们安排这首啊，人啊煞 Q 啊 Q 满面啊大吼。

0: 以及咱啊食饱吼，无安尼随倒嘞，哦，食饱无随倒嘞，食饱吼安尼小，安尼爬起来慢慢啊踅，落落踅安尼，行桥行八步啊，哦，啊才坐落无要紧，唔通食饱了啊随坐落，还是讲随倒嘞啦，安尼都唔好，因为你啊倒嘞吼，啊伊容易一车生。
1: 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的小玉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将来潮呢？
0: 将来铁佗哈。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咱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杭罗地国，即马杭罗无啥看啊吼。杭罗人应该那新娘要娶进门哇吼，会打破遐好无无吼，弄脏弄坏吼。杭罗地国，大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马应该是在吃饭吧，有的在吃饭。古早，我现在要说是古早什么？古早有很多昆虫、蚊虫、蟑螂、蜜蚀、豆皮、豆干、姜子什么，拢总是什么，拢会当吃，不就做中药来吃，应该人较无像即马健保卡去看啥物科目拢有，哇，拢西药吼，应该无啊。所以古早人啊吼，为着要治病，迄勇敢吼尝试食迄只蚊虫、甲蛇、昆虫啦、昆虫类啦，啊，真正足济呢。因为咱伫古早放屁食到饱的时阵有无？迄个拢是爱面对着疾病，所以讲咱应该有带性命倒去无？心脏无力啦，带性命倒去啊！哦，还带什么？哦，来，即马秋天好食，对不对？啊，哦，应该面对疾病啦，吼，啊无野兽，古早啦，吼，啊无武将会拍虎，对不对？安尼吼，我武将拍虎，啊有只野兽，吼，熊啦、狗啦，吼，这吼，啊无就中毒，哦，像这去山顶啊，吼，乌白掠迄落安尼，乌白掠迄落，啊无就狗啦，吼，乌白狗咱都唔捌。乌白烤乌白食食食海，即种有吼，即中毒，吼、哦，啊，无着外伤去互蛇咬了嘛，中毒啊，对不对？咱蛇肉咧食，吼、哦，都蛇粉的啦，无吼，蛇粉、蛇胆、蛇肉、蛇汤吼，安尼吼，吼吼吼，吼，啊，无再外伤，吼，伤着吼，吼，啊，会再威胁，应该啦，古早吼，即做唔靠，应该就是安那，阿公帮阿妈团开学单人游玩的，就是安尼，古早，都拢是安尼。哦，应该啦，讲去互蜂蜂啊啦吼，蜂啊叮着啊，就看见倒手蜂有无？啊无那迄吼，哎，肿歪歪、叮哭哭的吼，发炎，哦啊，倒手蜂、南瓜炎个堆堆安尼，好个感好，安尼敷在上面有无？系啊，应该都拢做者草药啊，就是安尼偏方啊，草药啊偏方，咱咧就是安尼好无？啊，古早人就是安尼，哦，无医生较少医生谈款，家己想家己对无吼？安尼为着要生存嘛，哦。啊，所以古早人的岁寿哦，拢比现代人较短。古早讲60就上寿啊，60就上寿啊，这无简单啦吼。伊即马60岁水当当哦，吼吼，60岁水当当。即马的人靠老人，无老人，所以为着要治病，为着要生存，为着要活落去吼，啊，无医生通去看，吼，无这人种啊吼，哦，应该是中医啦，应该无西医吼，中安尼啊，啊嘛无钱啊，啊都无钱啊，有无嘿？啊，所以古早人不得着安那，爱去尝试无同款会当食的物件，无要看医生较无他较紧啦吼。所以包括植物性的植物哦，吼那倒手芳啦吼，猪毛丁啦吼，哦啊都这个臭车草啦吼，臭青草啊吼，都恁那这个恁卖草药你就知影有无？草药啊，哦，乌鸡啊菜白听个落药，哦，足济，我袂晓讲啊，无啊五斤草吼。哦哎吼，啊！我拄仔讲倒手芳，好无？随手可得哟，哦，包括植物，哦，对，种当食、当炖、当煮，然后呢，无啊，无早熟、早熟，吼，哦，早熟，就看啥物种诶，喏，熊抓袂着，哦，啊，无熊掌对你来，要不了，吼，来，哦，啊，着飞鸟，吼，鸟啊，啊，无鱼贝，哦，鱼啊，抓鱼啊，爬鱼啊，啊，着矿物，哦，石头，啊，无啥物就做油印，啊，着蚊虫，安尼。哦，对这哦，发现了具有各种吼疗效的中药呢。姜子嘛咧食，姜子呀，嘿呀，姜子拍肝偌好用，你唔知哦吼？姜子，迄个姜子，伫迄个因为哦生了歹果果，哦啊拢去用笑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吼，安尼吼，啊癞蛤蟆吼爬脚上吼不咬人哦，但是讨人厌哦。这无爱哦，无爱，但是这姜子会好处嘛足济吼。我即下咪要讲姜子，我是讲要讲足济种啊吼，有足济人食过啥物？
你一个想起来，上爱恐怖中药偏方啥物？加蛇汤，惊死！加蛇汤哦，加蛇汤，足侪人食过免哪假，足侪人食过加蛇汤诶，我加蛇煮汤哦，有足侪人讲哦，一票苦主啊，尖叫童年的噩梦啦、啊，哈，你啊加蛇哦，嘿，这个中药偏方啦吼，加蛇汤。我是捌听过鸡神啦，囡仔啦爱靠食鸡神啦吼，食加蛇我还是第一摆听到吼，嘿，这因为即马吼，呾天气在多变化，吼啊有在落雨，哦透风落雨，有诶吼，盐鱼切去头拢总一年四季。啊呐，有当下恁的邻里吼，呐转油啊，哦迄几个水沟啊加蛇较侪咧啥，所以就会排水沟吼。一个规家蛇拢冲要淹水啊嘛，好家蛇不能秘伫排水沟下水道，好拢冲出来有无吼？嘿啊，好大家记叫。但是无网友讲啊，好大家头皮发麻就是安那，那个蟑螂海、家蛇海吼，然后密集恐惧症的摩天，吼惊到。怎怎可以联想到吼？去年长辈时代，常常煮中药的偏方家蛇汤，吓死宝宝！食加蛇汤是食啥货啊？哦，足侪人哀嚎讲，即个童年的噩梦哦。一个网友讲，即加蛇哦，大量出没的画面，互伊突然间想到哦，伊的妈妈吼，曾经捌甲伊分享过，讲伊的妈妈的妈妈就是伊外妈，应该会煮加蛇汤吼，互厝里的人囡仔啉。啊，即袁坡啊，伊就讲吼，一度以为吼。伊当个是大人咧骗囡仔，哦，卖惊加蛇啦，吼、哦，加蛇汤会当食呢。啊，将囡放去乌白边边，故作想袂到，伊即阵啊，当因老家，甲伊表妹吼、哦，咧开讲的时阵，讲了即个话题，哈、啊，阿妈会煮加蛇汤哦，伊我知影，因阿姑曾经嘛捌啉过，互伊感觉吼，足震惊，啊，佫足怀疑的呢，吼、哦、安尼。啊！伊昨伫网络安尼问俩吼，哦，足侪网友有听讲去鸡母皮。嗯，啊，即马是加蛇是白云开始出现吗？加蛇东西好处吗？还是要烦老母王啉只加蛇汤吗？哦，即、這个另外即吼，即、這个卫生福利部就跳出来啊吼，卫生福利部的官网的资料啊，加蛇伫传统的中药材内底哦。伊真正是一味中药呢，被列为会当入药的药材呢。食加蛇会当安那利尿呢，解毒消炎呢。你咧精胺无对，你食精胺咩？即咽喉肿痛诶，佮兼食精胺诶呢，佮兼乌青银花呢，佮兼消肿止疼呢。真诶哦，真诶。即网络一个网红阿妈金枣阿妈，你敢有咧看？啊，金枣阿妈才高追，金枣阿妈96岁啊、哦！伊读较足清楚哟，伊拢讲囡仔读册的代志，还是是怎么一个职业，一个什么职业吼？诶，由来伊拢讲啊足厉害哦！即金枣阿妈，你若去脸书，你啊拍讲金枣阿妈来广告，足新鲜，伊拢会记哩。伊96岁啊，伊啥物代，伊拢会记阮阿妈甲阮讲啥讲啥安尼呢？哦，即、这个金枣阿妈袂歹，即、这个金枣阿妈吼，伊就曾经捌公开分享哦，伊家己过去捌食过加蛇的经验，啊，佮有料理的方式，会佮特别提醒哦，一定爱记先把加蛇的头尾吼、腹内吼，爱佮黏掉，结果出来吼、哦，啊，若无会有人想要吓，迄有足侪足臭臭味安尼，刷咧吼，用这盐佮煎咧吼，加蛇的腹肚内底，佮憨憨佮补补咧，迄、那个肚皮嘛是安尼啊。肚皮你甲捏出来了，你袂头尾甲捏起来，啊，腹肚甲挤个出来，来再物件剥来挤个出来，啊，甲伊煎一下迄落番薯啊，甲切细条番薯甲煎，啊，你甲补啊，补了好食个了，香公公只酸酸叫，你即卖夜市啊，无人咧煎加蛇啊，毋是啦，煎即个肚皮啊，嘛是啊有啦，对不对？嘿啦，啊，这真正有呢，用食来真香呢，嘿嘿，哇，你食个加蛇真正哦，足济呢。其实这咱若咧讲的加蛇哦，我讲咱若即个啊荔枝树，还是即个啊龙井啊树，有迄荔枝春香有无？荔枝春香会敢喷迄种臭臭的味，足臭的无？然后咱做无迄个物件，外劳伊讲啊，因最爱食的呢，因讲这是男人的性品呢，荔枝春香啊，
迄政府之前无个补助荔枝村上，伊有迄收，伊迄卵拢放伫叶仔后壁无？你去遐加迄叶仔来吼，啊要换钱有无？一定爱给你有吼吼。啊，即个伊讲因偌厉害，用吞的呢？因哦头念掉，尾念掉吼，生吞荔枝村上呢？伊讲哦，若生食吼，得一男性的性品，啊嘛落个钱贵啊，因嘛是落个钱啊，吼、哦、惊死！即荔枝村上哦，会繁殖期的时阵吼。伊是海棠啊，伊嘛讲会好这奶汁宁静哦，而且果树啊，所以咱人真嘞呐，不行要喷，要喷啊，要喷，哎，迄喷了皮会红正烂呢。不过荔枝春香对外界伊讲来讲是男人的性品呐、啊，是天然的威尔刚呐、啊。吼、哦，咱大拢会掠起叶啊，来啊因头放起来吼，啊你尾放起来，啊就甲对嘴塞着食青呢。哈哈，有救人哦，虾鼠宝宝，嘿呀、啊，对不对？嘿呀、啊，足济啊！你像个足济行个，像个迄落啊，草莓啊，蝗虫，咱讲草莓啊啦。那蝗虫入境，咱讲草莓啊，对不对？草莓嘛会当食，嘿呀，啊豆贝啊，蟋蟀啊，豆贝啊，蟋蟀就是豆贝啊嘛，哈，豆贝啊，罐豆贝啊，我捌听讲罐豆贝啊，罐豆贝啊嘛是咧食，佮迄个烤食。看要煎的哦，啊要烘的哦，啊是要煮啊要炒的有无？拢好食。有的国家吼、哦，会区域的人，因会甲豆皮啊吼，啊是草莓啊，甲伊磨做粉，会当变成食用的蛋白粉呢。所以这草莓啊甲豆皮啊吼，啊是即个啊迄落蚱蜢哦，迄种的拢会当，即有实的，诶即个蠓虫者吼，迄拢会食真呢。嘿、啊，你唔知吼，含毛毛虫咪食者，惊死！你人你去南韩无？南韩的街路拢咧卖一种蛹，有无？要破茧而出蛹，有无？啊无拢乌噜噜，无咖啡色乌噜噜遐，伊拢用一个杯啊，你啊得得一杯安尼喎，吼！迄种会，伊咱啥像拢，伊咪个钱哦，伊啊像迄卤粿啊，有一寡汤的，哦，我闻了加爪味，要惊死人后咧食，我唔敢食。南韩阁有迄个无？迄种蛹啊，食迄蛹吼，安尼嘿，啊未孵出来蛹嘿无吼？嘿呀，啊无迄个棕榈象甲吼，棕榈象甲的幼虫，有人拢挑去野鸡树吼，你若看外国出来种野鸡树，拢倒拢凹凹吼，伊家撮撮吼破破，吼内底吼逐只做大只吼，惊到有只大只，哦，那真正哦。真真啊，这啊，其实吼、哦，我知影是金神脱壳。囡仔讲人爱靠食金神，这伫迄落医变啊，医变咧古早册无，医变拢咧讲中药材，已经一出一本册叫医变，迄落基神啊，迄基神都咧食，迄嘛是吼，嘿啊，所以讲

0: 啊啦，唔通阁你妈啦！烧酒乃了解人的心忧愁，世间哪有迄个为情你操烦、你怨叹的理由咧？
1: 啊！我了准是讲海头啊，海落去会万事休，谁知影海头啊，一个海落。

0: 这首歌口白无同款哦。这首是黄西田总监甲林淑荣所唱，较像也是你一人哦。嘿，后来咱来邀请咱的郭伟廷医师跟分享哦，营养素而且重要性哦。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身份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再
0: 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叫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心跳啊，那啵啵啵啵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0: 哦，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做血出来。好、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相对欠血有两种，第一个，这个工厂做未出你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始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变哪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个，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即、這个靠回即个阿姊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若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即、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假，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骨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RT 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铁啊，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都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啊。有一个恶性循环哈、哦。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困难，愈无困难，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度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未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即中年了怎变瘦？
0: 哇！
1: 迄、个莫名原因的变。好、哦，迄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的，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 更加排敌。
0: 我好知哦，
1: 是流感，你可以使开刀，
0: 对，
1: 可以使做化疗，可以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的，哦，一规堆的。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哈，即嘛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拢是高丽康，或者给叮当啊，有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的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你搞到比较贵的，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没有知觉，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都感觉讲，嘴要拍开都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0: 但是，
1: 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
0: 嗯，
1: 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样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
0: 嗯，
1: 补袂落，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一个可以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代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
0: 好，
1: 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
1: 啊
0: 對對對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来对合成哈，
0: 被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法度讲，有法度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些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呐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都生吧，
0: 哦，
1: 你管理上就
0: 下。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罐诶，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诶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个分解，之后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0: 哦，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对，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吼，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能，赶
1: 快，袂你看袂跋呢，
0: 真
1: 的，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
0: 什么
1: 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差咧，行乖啊，
0: 怎
1: 呢？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 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欸，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喔，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喔，你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拔溜溜去呀？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生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侪，伊即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底咧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啊，唔知要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咱讲就是咱个无病本啦，啊，身体无勇健啦，就所以未堪伊开了了血，伊就啊恭喜你，哦，你这摆你这摆安尼做成功个哦，啊，但是唔是啊？但是因为你才变身体变不好去啊，你这样算不起来。
1: 像那呢，因为咱在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哈，安琪姐啊，唔知要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嘿啊，真正无病本啊。可是咱讲吼，你那咱这个会，你袂当无原因杀你。你像你之前的阿中布袋戏有无？迄、那个四十几岁人尔，迄个过用去是安怎？伊一直瘦呢，伊瘦三十几公斤呢，一直瘦呢啊！所以伊无原因瘦啊。好佳哉，伊定去食饭迄间餐厅吼，迄、那个头家娘讲，你也去检查一下啦。啊无你下安尼瘦安尼呢？无咧运动的瘦向瘦三十公斤，迄是民族恐怖呢，迄人会变做肉的呢。啊伊怎去检？伊嘛袂检查，伊怎讲？啊那糖尿病？安尼，那药讲会甜，我来啉看卖啊咧。伊啉家己的药，讲伊的药比冬瓜茶搁较甜啦，较冬瓜茶变甜啦。你看有甜无？所以一看伊拖偌久呀，所以人会瘦的，瘦三十公斤，你甲看好无？咱会叫你袂当无原因瘦，就像呾郭伟廷医生讲，因为一个呾瘦呢，叫伊无血，无血伊就瘦呢。哦，啊，贫血的人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生癌生歹命的人，啊，无咱人绝对袂无原因无因就瘦呢。只要你咧减肥，啊，你饮食咧控制，安尼吼，啊无你袂无原因瘦呢吼。所以身体家己咧保重靠自己。如果你讲像我即阵嘛，若无代步，就那家己瘦只侪去呢，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安尼靠，啊嘛免疑心生暗愧，免家己惊家己啦吼。好啦，所以健康检查是一定爱做的。安尼固定三个月去检查一届，啊无你都拢唔捌去检查过的人，哦，你都去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啊无较简单去诊所抽一个血倒啊。哦，就当知，哎，你差不多你的糖化血色素啊，啊，是你的血压啊，啊，是你的这 GOT 跟 GPT 啊，吼，啊，无你的尿酸啊，吼，啊，就是种简单嘛，所以验血验尿就好啊。诊所哪里验，你要开一个健保钱100多块，看你啊健保怪先看偌济，我叫看个检验，一礼拜等于看报告，安尼就好。安尼你根本个知我身体勇健不勇健，你日啊。谈没啊谈，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干到最后的哇，赚会到，吃袂到，够意义无意义啊？好不好？祝大家勇敢哈！讲完文章，爱情有多？

0: 这首歌叫做《爱情有端》。嗯，好来，谢谢感谢。这时我要来给进一个，和我进广告哦。
1: 我拢唔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在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食恁咧阵。我这卡这工资拢忙，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咁大，啲卡哦，啲卡镜头拢按五机拢急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机要再两机连咪咧，啊！现在拢要去确认啊。
0: 继续个食两罐就真好，你看哈。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个食，啊！食只了嗰个食，你今天来食，我爱讲啥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哈。
1: 啊！个过关我六只拢关来食。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1: 系啦系啦。
0: 啊 ！QMB 只有过掉无？
1: 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哈。
1: 系啦系啦。
0: 啊！身体有
1: 够。开药去，眼睛快些，下镜头买这吼。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上
0: 桥？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1: 哦，未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
2: 嗯，出问啊，对不对？哈，咱的德力真足好，咱的德力真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啊，优先整合买11003003，这单卫生福利部吼，和咱的德力真的优先整合买，有的人来风哪来酸痛，雨哪来的抽痛，啊，平常时会酸软啊痛吼。这对规身体末梢循环有障碍，所以引起脚手啊吼冰冷、酸啊，会微微啊酸，微微啊肿，爱会揪紧、会麻、会疼，无力的，麻痹、麻痹、无力的吼，无度压低呢，吼无力的吼，哎，食精灵是这个治疗吼辅助治疗效果。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吼较大啦，末梢血液循环较无好吼，还过咱愈济岁。咱的坐，咱的目睭细啊，调血管那会变细，像啥爱退化。你唔是个啊，骨质退化，细调血管也退化，系啊，啊坐会啊，伊就退化，啊伊就糖尿病人愈食力吼，安尼。所以说讲哦，这目睭血流循无好，会引起啦血，咱的血流未过，流未过咱的身体所有所在，吼、哦，所以流未过，咱怎咱的机体活动伤害着，这目睭循环爱顾好。食得力精英顾健康，咱的得力精就是银杏叶萃取的，生化科技吼、哦、提炼起来。食咱的精英啊，会当辅助改善末梢血路循环，即血管、血筋、细条血筋啊吼，循环有障碍，啊末梢血哦行未过障碍，造成你脚麻、手臂、手的硬加、垫底、毛衫、毛衫在人者，哦就是咱的精英，咱的精英即伫欧美先进国家吼、哦。用这银杏叶做原料药品哦，是足济，对目屎血管吼血咧流障碍有效，真正伊食治疗效果会做万里古年的病母就是安尼啊。哦，食咱得力精英，上爱重要的功能就是安那，你食这个促进目屎血路循环的，伊专门咧攻打目屎血管，这条血管袂过啊，塌咧啊。正平台的倒平袂叮当，倒平台正平袂叮当无，啊一手安尼行，一手无力就无力，因为你说话无过，所以无力。中方的人就是这边无过，这边塌掉，总说一边无力，安尼对无？安尼对，哦，来食咱得力精英，真假真行人的行，真的，伊真正真好用。我今麦念的是药膏呢，我今麦念是卫生福利部甲咱核准的咱真行药膏呢，你看偌好，安尼爱食无？爱食。哦，你拢定爱食止疼、食消炎的，啊，食感冒药水的吼，吼，啊，拢食无对等。咱定讲啊，虽然无了脚麻、手病吼，其实咱的真心啊吼，伊是经营血所萃取的，会让目梢血管扩张、筋膜开，这只细条筋膜开，哦，爱来辅助改善血路循环，对这目梢吼血管有着优越的改善。啊，那真心就是目梢循环的嘛，啊，文明病。足侪人认为哦，目睭循环障碍，就咱讲血路循环无好啊，脚手啊麻啦，脚手啊冰冷啦，要么来医生看，唔是安尼哦。伫咧医学顶话，因为目睭血路循环有障碍，有可能引起足严重的并发症哦。我讲带一脚一手的并发症啊，心脏上慢个都人上来都无呀安尼啊，吼、哦，都就是安尼吼。所以德国吼，诶专家研究发现。这个银杏叶所萃取的当中啊，吼，而且黄酮配糖体，对这个改善末梢血路循环效果非常的好。好朋友，听讲，咱人体将近要90%的血 拢潜伫细条血管当中。根据这个估计吼，咱的人体内这细条血路循环哦，偌长足长诶，哦，九点九至十一万吼公里啦，嘿，所以甲讲哦，这个吼，咱的这个体内这细条血路循环又被称为啥物？第二粒的心脏，对脚多人嘛是第二粒心脏吼，来。这细条血管嘛是第二粒的心脏，第二心脏，包括大脑，所以大脑爱食无，较袂塞的啊，较袂塞正平倒平袂叮当，倒平塞正平袂叮当，所以咱的道理真咧讲，包括大脑、心脏、哦心脏、油脂、哦油脂，等等啊，咱的人体重要的器官，拢需要透过这细条的血路的循环，来提供了组织、哦细胞充分的这上锁够营养。我讲细条血路循环从啊，上营养、带上锁、倒粪扫，拢是细条血管。咱的人体90%的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所以爱通透无？爱通透。啊，这个是认真咧，食这细条血路循环，伊经过开扩张，血咧循环在顺畅。咱较袂一，咱较袂哦，通关过节无过，红日正常丢丢单啦。所以咱若食得力精，一起通百病无，意思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啊对。所以哦，来带走吼。即无爱废物嘛，上所传营养啊，啊吃粪扫掉啊，所以外烧火了算爱好，咱人则袂容易破病。安尼爱食吼，真价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九十粒2000块，买有到真正有够好用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就公布网太阳能线电话互咱卡，卡接通得好，0800-33-55-99。0800-33-55-99，张惠妹唱歌唱《听海》。

0: 张惠妹听海吼，咱都阿讲假骗千山万水，就是卖假毒，对不对？这个海巡破获吼，上盖大渔船啊，招数这个案有无？这个、查扣1.8吨哦，30英呢，有时候碰到袂好吼。这个海巡署抓到这个足大宗的渔船啊，吼，渔船啊唔好抓，是咧运输这毒哦。在鸟片头西边海域，被抓到冰冻结吼的海船啊，的渔船啊，非法来走私了3级的毒品哦，可他命哦，1.8公斤哦，1.8吨哦，1.8吨算重的吼。市价那卡个卖才要30亿安尼，哦，你看这偌歹人哦，这西船啊你嘛袂好死，这种嘛无好吼。在毒哦，要来害咱台湾人，你赚偌济去，对不对？你当运输的，你赚偌济去？台湾烟啊，吼，这个海巡署，这个金鸿分署吼，屏东查缉队吼，查缉队接到人情资啊吼，哎，发现到这不法的集团吼，要将这个渔船啊从事非法招数运动吼，啊要赚钱哦，赚暴利吼，哎呀，这落尾在南部各查缉队哦，海巡的还有啊华巡的，甲台南警方哦，而且单位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哦，来报请到这个屏东地检署检察官吼，指挥侦办，警卫搜证桂林哦，这个情资的分析，这个查出到这个嫌犯足侪个刻意哦出港，而且鱼仔掠足少呢，啊，定都出门去，啊，那鱼仔掠足少安尼吼，所以专案小组看这个时机成熟吼，伫个屏东地方法院，啊，伊就来核发搜索票吼，会执行诶查缉行动，伫个鸟皮头西边30米诶所在吼，去掠了这个屏东接的渔船啊，这个吼申成才三号啊吼，屏东你敢捌这个人？哦，这个船啊叫做申成才吼，安尼申成才三号吼，非法来走私这个3级的毒品 K 他命，海巡人员伫个驾驶室吼来头前，这个渔舱内底换了85袋吼，防水的这个麻布袋，啊，这内底包装吼有是铁观音的这地壳。哦，每一袋拢差不多18至21包安尼不等，哦，啊，每一包差不多1公斤，差不多1695包吼。警卫该检查这是毒品、其他面，这不是这唔铁观音吼。你啊看这呢，这心肝真有够歹吼，这实在，这当然个入来买个偌济空坎吼，安尼小人徛路啊，可撞呀。哦，开车那小人，哦啊，开车那小人，啊，伫路边咧行那小人，安尼破坏咱台湾人。这是够可恶，这渔船啊，这足可恶吼！这西渔船啊，这真是冰冻渔船啊，有无吼？申成才吼，申成才吼，三号啊，你歹人，你这歹人吼！好啦，啊，要到电台广告啦，小号无电话都拨，吼，啊，是咧找乌鸟的，问乌鸟的吼，哦，啊，若问乌鸟了，会记哩，一听甲拗一下，你就知啊，即工要收费安尼，哦，你就会记啊，即工要收费。水收了，水下起来，啊，无就日贴个拗起来，较袂水问了，水袂记哩，水问了，水袂记哩，安尼吼，嘿，讲过去啊，水讲水袂记哩，安尼哈，我看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谢谢大家，啊，这时准备搞咱电台来进广告，搞电台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吴一玲所唱的《找无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都咱开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篇讲卖身葬夫，佮用嫌有够歹哈。啊，这老光棍哦，三十两银将伊带转去，面洗洗了后，好变绝世的仙女啦。卖身葬夫哦，这个歹女啊变水女啦。哟，看安尼是安那讲吼？第一了起来给阿看吼，日头呛阳阳。一个这个茶房啊，啊，就坐在路边顶完写四个字，用灰那用灰写起来字，写卖身葬夫啦，哎、欸，卖身买个呆老伯啦吼。啊，伊迄家己吼、哦、是穿一领吼、哦，安尼都素衣做素做破的衫吼，啊，目屎流目屎，目甲目睭变红色呀。啊，伊就跪咧，我跪咧涂骹。啊，边啊，这牌啊写卖身葬夫，啊，这庄啊名叫莲花，哦，啊，穿一身骨做粗衫啦吼，啊，身材吼做苗条的，嘿，做苗条的吼，啊，三级落叶怎样？啊，就爱屈的趴的伫路啊，啊，那对伊徛的徛来看，伊的身段啦吼，伫个城市来讲是一个水姑娘啊啦，但是迄个面你看着吼、哦，真正看着吼、哦，迄、那个金马吼豆单。虾啊配卵，唔对吼，是虾啊豆单，芝麻配卵，吼吼吼吼吼吼，哦，人看人惊，吼、哦、啦，哦，迄、那个面足恐怖，啊，伊面嘛较高一点吼，安尼安足高的乌色的哦，咱是高胖粉啦，伊是高规定足高的乌色的乌炭安尼啦，迄面乌到像乌炭夫啦，佮那像是胎记。啊，搁民国前红娘店啊呢，吼、哦，这哪像对阴间爬出来的这野车啦，是真歹哦，嘿啦，这他们吼，安尼规个拢拍夹，像恁小宝安尼拍夹，吼、哦、乱七八糟，哎、啊，他们无偌开啊，规个蓬松啊，像个顶同款呐。这个莲花哦，伊边了放一副哦，足简单的观察。迄棺材吼，阁毋是规块房啊用个棺材，迄是嘛去对后房、十房吼，安尼都人个门市板啦吼，人无爱即个壁倒啊，啥物话安个倒倒轻轻的安尼啦，含油漆都无油漆呢，日头赤炎炎，那会堪要扛？吼、哦，顶悬哦，嗡嗡叫，嗡嗡叫，啥物啊？一落啊，一落火神啊，火神闻到臭味嘛？啊，更加让人鼻头酸哦！这个莲花已经修炼哦，九零九三天啊，含半滴水都无啉嘞，迄嘴唇大加坚皮啦，伊就为着要等一个会当将因老爸安葬的瓦婆萨啦，就是安尼，五十两，只要五十两，就会当卖身将我的老爸安葬。这个莲花的声音足清气，又透着一股吼不屈不的倔强。伊查这介绍，对一个卖身的查某囡仔来讲，算无低哦，系哦。但是这是老爸最后的体面呐，也是伊最后的尊严呐。这街啊路上来来去回回的，这些好野人啊吼。啊，搁在地遮神士啊，拢甲看，看伊徛伫遐吼，看伊身段、伊背影吼，还会心动呢。哦，迄个身，虽然伊穿迄个丧服嘛吼，安尼，啊，但是伊身材徛是水的啦。啊，但是伊就徛得就好啊，伊若看伊背影，大概蹲低看一下。但是看伊乌炭面啊，吼、哦，马上就怎惊一个哦，面话你边紧走紧啊，哪走哪海头，哎呦，惊死！看到鬼安尼啊，我怎这种人啊？啊，这人是毋是去用下酒下壶啊啦？哎呦，生到迄落面火炭面呢，迄个生活，哎呦，我要个考虑嘞哦。你像这种带倒去厝，哎呦，拍七岁哦。一个大口袋，诶，布阵的头家，对伊边啊行过，鼻啊搁黏嘞，鼻啊甜嘞，哪像叫这个吼，吼，迄顶地乌的花啊，迄个面啊，
感觉有够太高的啦，五十两哦，哎呦，我看你嘛，家己身价吊伤悬了吧？啊，像你这种查某人啊，迄面乌黑型的，啊，带你回来哦，哇，你讲含你食饭，你嘛未感觉饭会香啦？哎呦，你真正哦，晦气啦！什么人敢带这种那贵的人入厝啦？哦，这带去我啊哦，家庆不灵啦，就安尼啦。大家看过拢骗想伊，看伊无去啦，面个乌索索，他门上压压，就那小薄嘞。等到黄昏的时阵，人渐渐散去啊吼。啊，老遐在个讲话做歹听，口舌啦，冷嘲热讽的遮啦。这个时阵，莲花心拢冷呀。伊就看日头渐渐炎，日头渐渐要落山吼。足紧吼，得暖呀，对不对？啊，这观察个熬呀。现看到咱日头吼、哦，要落山落西啊啦，落西边啊吼。啊，因老爸尸骨是袂当耽误的呢。吼、哦，伊就做绝望的，目睭开开，啊，袂变做目屎一直连安尼啦。啊，即卖咧想讲，敢讲真正爱将老爸吼，都会曝尸伫荒郊野外吗？都伫这时阵啊。在人群渐渐吼走西去呀，的时阵来到一个吼，也是灰头土脸的查甫人啦。这查甫人头徛伫远的所在，无啥敢话啦。到那像吼一头闯进急死的野路啦吼，安尼啦。伊叫王德昌啦，是这十里八乡内底出了名的老光棍啦。啊，今年30岁啊呢，一世人吼做老实的啦，哦，像个闷葫芦啦。伊拢靠甲别人吼，安尼做名士啦啦。啊！啊，甲阮彻查啦吼，啊，安尼卫生啦，伊是庄仔来吼，足出名、足老实的，但是嘛是庄仔来上个善的一个查甫人啦。啊，因厝里善啊，真正吼，通人知啦。都阿无一间吼，土甲厝较细，土甲厝安尼啦。迄土壁吼，拢规个拢安尼散压压啦，会流雨啦，雨啦，会流雨，顶到额头看到天星啦，更加免讲有查甫人要嫁予伊啊啦。每一摆人家暗时三更暝半，这个王德昌啊吼，伊就看到因家吼都有两枯残啦，伊拢是唉声叹气，伊总是感觉这世人吼，应该我就是安尼啊啦，未出脱啦啦。啊，我这老王诶，上个今日就孤独终老，都烂伫个土啊安尼啦，啊穿衫破烂烂，伊嘛是拢只布只天只布啊。啊，这个手啊，够有乌毛土啦，咪够土，够落过霉啊啦，都下早去刮草啊，会漏水啦，会这土啦，身上哦，够有这个臭汗味啦，哦，啊，够有这个草啊吼，草啊的味啦，伊都去撮草啊安尼啦。啊，这个、王德昌哦，伊就徛伫遐，就看到这个安尼莲花啦吼，伊两只手都粗的毛，那徛伫遐看莲花，伊无像别人吼。你看莲花面啦，因为王德昌伊感觉家己嘛是无人要爱的善良人啦，无资格去嫌别人水也歹啦。伊只是咧看一区吼，足简单呢，用茶帮定的这观察啦。伊心内咧想讲，一个查囡仔人会当为着伊的老爸做到这个份上，算是一个友好的人啊啦。这个王德昌就甲讲姑娘，啊，因为王德昌伊是一个足古意，较袂晓甲人吼，较人交流，伊较袂晓，啊，较木讷啦，较无话无句的人啦。伊就讲姑娘，你真正要卖身哦？迄个时阵，莲花甲额头甲看到迄张饱受风霜的面啦吼，啊，佮迄双目睭。迄双目睭带着一种会当讲是囡仔一般的淳朴的目睭啦，伊讲对啊，只是爱50两，我就对你走，做牛做马，我绝对袂后悔。莲花心足平静的，但是伊眼底深处是认命的灰白啊。伊已经做好吼，唔管啥物人来买我，就只讲你是目睭无看。
就准你是一个掰开，就算讲你是一个鸟啊，买准会准备啊啦，伊准备好，啥物人来要娶我，只要五十两，哪怕隔一个目睭无看，隔一个掰开，隔一个安尼，准备啊啦。伊讲啊，不过我无五十两，这个新王德昌头咧咧，那就做唔到代志同款的囡仔。伊讲我全部吼，安尼辛辛苦苦，安尼扛十担哦，我只有三十两尔呢。伊讲我只有三十两，这就是伊全部的这个财产啊啦。本来打算摕这三十两吼，厝顶块要收收的啦，厝里要叫人来整整齐齐个整理理的，买两领新衫啦。好，四周围人听着笑甲关关叫，笑嗨嗨笑啊！大宅的苏开哦，哪笑哪哭死啦！这个时阵啊吼，啊，即马伊就转王德昌啊吼，因为大家咧甲笑，哎呦，你真正吼，囡仔想呢，囡仔想呢，家己想家己丢呢。三十两要共娶一个黄花大闺秀，你嘛咧笑破人的后尘呐？可能是笑谣哦。吼、哦，啊你嘛面皮有够厚的呢，你也是当揽枕头就好啦。伫边啊看到人爱甲开啦。王德昌的面哦，吼、哦，见笑甲面红光光起来，迄面红甲像诶吼，迄个高山的尻川皮安尼啦。迄个时阵，伊砍个手吼，甲伊布袋啊、电话安尼准备要走啊，大家甲笑。人要五十两，你敢要三十两，来要人娶一个某？伊暗看莲花的一目，伊都无勇气哦。谁知影？伊决心要走的时阵，莲花突然间怎啊开口？莲花的目睭眼神的足稳定的，那种透穿过了人群的嘲笑，伊就直直看到安王德昌。因为目睭口拢红血丝啊啦吼，安尼啦，啊王德昌啊见下面红光光啦，伊就甲问一句啦：你若买了这副棺材，你会当互阮老爸入土为安吗？哦安尼啦，会当互阮老爸卖阁受到日风吹日晒之苦啊吗？莲花庄啊问安尼，王德昌怎活倒转来？伊看到莲花的眼底目屎，甲对老爸深深的挂念。这个时阵啊，王德昌啊，当当就一个抓同款哦，都点头一点头一点嘛。我厝人虽然散，但是我王德昌绝对袂食言呐。哦，伊讲跟邓云康妈呢呢，伊讲我即马我得去照吼，我去找上解好的目工，甲上解深的土。一定让恁老爸吼，这个体力，让老爸会当安葬，马上安葬落去。我王德昌讲话算话，伊就邓兴看嘛好，邓阿兵兵就安尼啦。这种莲花是怎啊头咧咧了后，伊看这个善良人的查甫人，伊刷家伫台大众的面头前，对一具尸体来做出了庄严的承诺的查甫人。伊知影三十两银对王德昌来讲，会当讲是伊性命。终于，伊就做出一个予所有的人哦，惊一个我们下海老雷的决定啦。伊讲好，成交，成交，有银。

莲花已经心如止水啊，伊不为所动啦，因为伊知影，与其啦，总卡输讲袂有遐哦，啊个向伊认认看看伊皮人的，即好野人哦，嘴脸啦，去有遐好野人嘴脸买走去，不如我对这眼前吼，这个至少有良心的老实人啦，因为伫个决策当中，良心也够承诺，比金银更加可贵啦。美貌更加可靠吼，吼比美貌更可靠的这个婚事啊啦，是伊为着家己吼来下了这个赌注嘛，伊要赌谁？赌王德昌的人品，对不对？对啦。所以讲，你甲看哦，这个莲花敢是戆吗？伊敢是作戆的？啊，三十年要对伊走啊？哦，无哦，伊无戆哦，而且哦，你甲看。这个亲族一买一揣就对他回去，对不对吼？对他回去了后，他这三十两银，哦，用这个王德昌、王德昌，伊感觉像一个做梦啦，摕三十两银，哦，啊，就去找庄仔头的老大人来斗三工，风风光光将莲花因老爸啊吼，诶，后事啊办啊好势好势。伊用上盖好吼，这草丘啊内底吼，佮放一个伫观察吼。裹好这个木棺木啦，选一个好的风水宝地的土地，佮亲自哦背着这个土筐啊，添了第一刨土啊，哈安尼啦，算囝仔做后生仔，安尼就对吼，安尼，这是伊一世人做过上界体面的，嘛上界紧张的代志。安葬好啊了后，已经三更暝半。天边的月亮，就像这一把镰刀，亮晶晶伫天顶。这个王德昌，伊就驾着迄台吼，伊是碾谷车，伊就驾这台碾谷车，哦，啊，起起曲曲，顶悬坐莲花，一路向王家庄吼要赶回去，山路都坎坎坷坷，暗风搁咧吹风冷吼，吹风，哎，一路上莲花啦，就咧靠伫这纸顶吼，伫车顶吼，头咧咧。一句话拢无讲，就像那像一尊吼泥菩萨同款坐伫遐啦。王德昌虽然咧塞碾谷车，伊个心肝也七上又八下，伊唔敢开口，伊会惊吼，即个得来不易的心腹啦，伊不时甲偷看一下，就伫月亮之下，吼更加恐怖的面，迄、那个面足恐怖，伊用狰狞可怕呢，乌乌一片，红红一片。哦，这回感觉和心肝是讲，伊个叹了一口气呢。伊心内想啊，拜呀，买一个新妇，会当哦叹一个香火啦。人歹就歹吧，人若好就好啊啦。迄月娘照着和莲花面有够恐怖的，迄真正讲的哪鬼呢？袂啊，伊甲家己安慰。拜呀，人歹勿紧啦，迄心肝好就好啦，安尼啦。哎，行到半路，碾谷车的碾啊，煞烂落烂土啦。王德昌无第二句话，就搭咧救，要救这车。哦，将这个排伫顶悬啊，这个粗麻咧，诶布垫在吼、哦、这个肩膀上，吼安尼啊，用使全身的力吼、哦，要落去塞这台车。哦啊，但是这个落关门啊吼，哇，煞喷到伊身躯顶啦。伊也无感觉到，这时莲花哦，轻轻开口讲哦，王大兄，你休困一下，我来用行就好。这个哦，王德昌，免，哪有新婚的翁的某，一半暝行路啊上的道理，不可能，你坐嘞，我出来用得。这个王德昌尾后使食零啊力哦，将车塞出来安尼，伊就个重心，佮继续塞这台车，好会喘袂喘啊？但做细个甲问哦，伊讲莲花，你会枵无？我的包袱啊内底，佮有半块钉的馒头哦。莲花甲讲袂枵啦，嘿啦，安尼啦。啊，那来个厝啊吼，厝里真正哦家徒四壁啦。啊，你看到恁人甲气嫌无嘿？嘿呀、啊，因为这哦含一个像样哦的门层都无啦。讲袂啦，我袂气嫌，只要当哦夹风哦杂雨安尼就好啊啦。来到这个王家庄、哦、所谓的家不过就是一间土角厝啦，搁用草料啊砍砍的尔。
厝内底哦加一张啊。

哦，安尼破破烂烂诶诶擦板啦，讲叫做蒙层啦吼，啊一支一卡气夹吼，诶即个桌顶啦，含一个用来要煮饭灶台都无啦。来家因到时，即、这个王德昌伊就放下即个车连锅车，吼、哦，伊就卡手唔知变安怎吼，来你先休困者，我要给兄姐烧水咧，互你洗一下面咧，你太忝啊，太辛苦啊。安尼走一工一暝，应该好啊，洗脚手啊。莲花点头讲好，就行入去厝内底啊。伊看啊，这间足简单的厝，土角厝，伊心中颠倒感觉吼足平静的呢，善，但是足踏实的啦。王德昌足紧足紧哦，就去打一桶清水，来到这炉啊顶边咧烧咧遐水啊。伊特别去找一块较清洁的粗布，足细枝足细枝。就个因兜啊，都将这个半截的蜡条吼，甲点无到，来换换下了摇摇晃晃的油灯啦。伊想要互伊看的较舒服嘞，伊就转个伫个光线内底哦。你因就看到这个某一面讲真正足恐怖的恐怖，伊卖足恐怖，但是伊心肝足善良的啊。用哦，尾啊，看这水滚啊了后，往地冲就去捧水入来。伊照有着拄啊，即个蜡条的光线，伊看莲花坐伫这个窗仔门边哦，足忝的怎困呢？哟，伊去遐水爱坐窗门边怎困呢？伊讲姑娘，水来啊！伊轻轻啊叫一声，莲花就醒起来。莲花醒起来了后，也洗脚手啊吼，洗脚手啊了后，才是马仔的重点啊。那么在刚刚讲莲花洗脚手了后，嘿，咱来听江惠唱歌唱《好女的愿望》。

0: 好，谢谢。听黄康宁博士讲讲 Q10 的重要性。
1: 啊，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表，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无？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一
1: 次，心脏破空就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在滴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0: 哦，
1: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的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咱你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应用就啥？立腺体应用就是即、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怎？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好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心脏爱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你气神就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博士，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食，一定爱食。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吼 ，Q10 吼，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吼。
0: 对。
1: 都心脏一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吼，狭心症啦，吼，这个
0: 二尖瓣、
1: 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吼。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拄啊讲的足重要，那种转伤强的，
1: 那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嘿。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的讲这个银杏哈，甲这个 Q10 哈，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最佳组合，对，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会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它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造。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血爱清嘛。
0: 对，
1: 好，
0: 对。
1: 肺那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会哈，都最佳排档、最佳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心脏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哈，人就清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宁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赶快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哦！这是咱黄康宁博士回来的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对，咱应该让大家着带新名，有无？啊啦，愈侪岁愈侪岁啊，带新名。六十岁讲上寿啊，讲你甲看有无？啊，即卖咱的生活科技进步，营养所进步科啊，加入啊愈侪去研发着吼。啊，真啊侪新闻，互咱来照顾咱的心脏，无休停的胆兄惊兄。哭一下，咳一下，就惊到，含电话响就会惊到。吼、哦，安尼暗时歹困，连咪就安尼坐都坐体椅哦，啊坐伫椅啊，啊无咧颠动，无咧走运动的，无走马拉松哦。吼、哦，迄心脏弄啊，真正会起惊，弄啊想啊，袂得对啊，对嘴啊跳出来袂安尼啊，对不对吼？即种的啊，介济足恐怖的惊吓，无电啦吼，无电袂堪咪行，行两下前开接袂到后开。啊，过来做明显，就是这心脏啦欠电吼，当时要弄起来你唔知影，弄甲软无空去，弄甲你唔敢出门去，人都好啊，但是要弄起来都唔知啊，捌拄一届过你惊着吼，你对都唔敢去啊。我昨昏捌听一个妈妈讲，坐公车在开讲，讲我唔敢坐公车，是啊，心脏弄起来我都唔敢坐公车，我会惊死啊，哎，总共那弄起来了。啊，无地坐啊，无地睇啊，无地倒啊，足艰苦呀，咁要死喎！啊，若过就好啊。但即种的吼，爱叫医生做检查，看心脏到底是安怎。吼，啊，若心脏检查讲无安那容易哩，紧补充 Q10 你甲知？吼、哦，原来遮简单呐、啊！补充 Q10 你遮尔简单呐、啊，还无唔对吼？补充 Q10 会遮尔简单，所以身体家第一补充靠自救。但是吼，咱的即个身体吼，即、這个无破病，欠电尔，像我讲无破病。你身体无火呢，火对对来，对咱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啊，啊都袂食，对吧？西药剂啊、化疗啦、啊、心情歹啊、钙质啊、食少啊，你久未清，你就无火啊，你就无营养啊。哦，啊，若像郭伟庭医生讲的哦，你要生肉，你要先生火，你有火，唔个人才会生肉，对不对？要倒头做，那可能你食酱就生肉，你都无火要生肉，所以有火才会生肉。好像讲生火生肉生骨烧嘛吼，啊来 Q10 爱补充 Q10， 有诶啊用要抓开去，我着做工课啊，做做少年四五十岁啊，他无咧做工课，啊都未看面带心命，当然要出一力哩，特别少，啊着艰苦啊，哦啊即款有 Q10 咧食，好看嘛行，较悬嘛爬去，那要游乱咱就来，哦要上班咱去等上班，是不是？做一个健康养健的人，无破病欠营养尔吼，谢谢大家，来安尼个听歌。现在卡电话0800-33-55-99 哈0800-33-55-99好谢谢，听歌听您有道。

其实咱台湾吼，你是讲大家报的毒，报的毒吼。咱台湾做一个为生命奉献的这个大体老师，嗯，今仔这个大体老师吼，无啥的生命课，伊甘愿学生啊，是伫我的身上划错刀，划唔着倒去，安尼呢？这个大爱吼，弃捐，吼弃捐路的专题都大爱吼，管咱的器官的人过用去个吼。你讲哦，伊即世人吼、哦，无啥会晓讲话吼，啊，无得做老师。但是伊死了后，会当一直做老师，做大体老师安尼。即、这个叫做魏崇明，用伊在生哦做洒脱，伊就安尼讲，万哪像咧安慰吼、哦，唔甘放手的某啦。所以即魏崇明呢，伊往生了后变成高医啊，会大病医学院大体老师。等待着吼，为学生啊上这个吼这一堂无啥的生命课。这当然来采访到叶太太吼，哦，这个、徐玉珍吼，嗯，咧开讲，啊咧讲这个红事过程，伊也笑，啊目哭，吼啊笑了搁哭，哭了搁笑吼。等咱有冬天吼，伊来高雄的天气，哦，爱讲着半年前吼，哦，这个为着伊的红事完成。医院的过程，伊的眼中吼，尽是对的这死者过往去的人吼怀念，对伊怀念，还够骄傲安尼。嗯，这个捐赠大体呀、啊，吼、哦，成变成最珍贵吼，诶，生命的教材。嗯，有的人因为身体状况哦，无得弃捐，选择的吼捐赠大体，或者医学应用研究，变成上界珍贵的生命教材。就那种大体老师吼，魏聪明，我甲伊太太讲吼，伊讲魏聪明做早吼，就签下器官捐赠的意愿。伫个安宁病房，伊听到何丽书分享哦，这个、大体老师哦，阿爸伫这生命吼买去啊，完成吼这签署。这个、魏聪明讲哦，无语良师啊，哦，这一堂课走来很艰辛。伊个太太讲哦，民国98年。这个魏崇明啊，吼，伊因为身体吼无爽快，啊就医，结果咧确诊伊得着非常罕见的吼后腹腔脂肪恶性肉瘤。落尾吼，这十多年来底，伊经过足侪届、足侪届开刀、足侪届阁压起来，反复吼无数次吼会复发，啊阁开刀，到尾啊终极尾我都吼抵挡着病魔的侵袭啊。就一直开刀，这一定爱营养素，因为开刀过，你身体哦气血凉虚，啊，你搁食袂落，所以啊，你要搁继续搁开刀。就像恁咧洗油机的人，一礼拜洗三届，一个月洗十二届。你若无营养素，你无落退，你退偌久？啊，若白白咧洗油机的，伊通补充营养素，所以按伊听讲，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生血、生肉、生骨伤，迄是直接的。在这个时阵的人一定上爱刷着营养素，唔免点免怎点啊怎无效啦。我讲食要创啊，遐也袂生火啦吼。所以你甲看伊，你就一直无数次吼、哦、反复吼压起来，过来开刀，压起来，过来开刀，到尾也无多，身体袂抗命吼，吼、哦、抵挡不住病魔。所以特别往生进前，这个、医病医判断。哦，伊嘛讲伊无得捐器官哦，伊无得弃捐哦，伊眼角膜嘛无得捐哦，好、哦，才吃力咯。哦，含相片、身份证、影印本、银行的假金簿啊、存折封面影印，拢是伊家己准备好的。伊就想到哦，这个翁婿吼，伊咧替翁婿处理后事的这个过程，伊的太太哦，伊就看中远的讲哦，我只是按照伊在生进前吼的吩咐啦，完成伊的遗愿啦。吼、哦，伊伫个吼要死进前的迄个时阵，甲阮非常坚定，伊要遗爱人间呐、啊，吓啦！啊，魏崇明啊，伊在生，伊曾经甲伊太太讲，讲我即世人吼，无啥会晓讲话，我无得做老师，但是我死了后，我煞会当一直做老师，因为伊认为吼、哦，身体只是一个壳啦，哦，咱人啊走了后，吼、哦，还阁当有功能，还阁有功用，安尼爱好好甲伊使用。因为伊做潇洒的，伊个太太讲伊就问伊，把这个骨灰吼、
行行的嘛吼，烧烧的吼，这骨灰甲咱的祖先放做位好不好？阿爸会拒绝，伊无爱。吼，伊太太讲哦，伫咧往生进程，病医判断，唔嘛讲袂当关器官，含眼角膜都袂当关。用伊我吼伫咧耳腔边轻轻甲伊讲吼，眼角膜袂赴关呐哦，伊点头。刷咧，伊这太太佫甲问，啊是咱代替吼？嘛袂当关啊嘛，吼安尼吼，阿伊就一直摇头。啊，所以伊太太讲一边流目屎哦，一边咧讲这个过程，伊就是要甲规身伊的代替要关出来就对啊。面对这个死吼，老专死的观念嘛吼，这个、大体捐赠就是孤独路啦，做孤独的这条路，我啊爱老专死啦，吼袂当吼，就是袂当挂来挂过去吼的。所以伫个全传统吼。这个死爱留全尸的观念，台湾是根深蒂固的咱台湾的社会，所以这代替哦捐赠是一条充满着勇气个孤独的道路啦。高雄医学大学医学院的副主任嘛哦，伊就咧讲，捐赠者通常哦对死亡哦看着较开啦，对生死看较开。有捐赠者伊在先把曾经讲吼，啊咱人死了后身体也无路用啊。上大的价值就是予伊只医学生哦，啊继续学习啊，来造福人群呐、啊，造福人群呐、啊。甘愿学生啊，伫我身躯哦，画唔着刀吧，嘛唔愿伫个真正的病人顶管间画唔着刀啦，安尼去修课啊，对无？对啊。所以这医学院这个副主任伊就咧讲，接受这個代替的经过吼，爱防腐，爱经过防腐，爱变乱，啊无变啊做代替吼，爱处理吼。啊，再到课堂变成大体老师，都要放底下好学生来看嘛，好安尼。所以家属平均讲，平均啦，差不多两年至三年，佮处理后，因伊爱先互老师看，伊爱袂当修，伊爱先家代替或者医学院学生来看，看了差不多爱等两年佮三年，才当处理后事啦，佮当修去安尼啦，嘿啦。啊，这段等待对家属来讲嘛是足煎熬的啦，人都过用去啊，未当休啊，无进他啊，底下咧用做大体老师，啊，就是爱等啊大体老师的任务结束了后，学校会举办吼感恩的活动，而且来处理后事，形象足郑重的吼，足尊重的，而且布置无共款宗教，而且个礼堂啦吼，啊，火葬了后来进行个树葬吼，拢由也是由家属领堂拢会使。这个啊，医学生啊，吼，用大体老师教的，唔是甲咱身体构造的知识俩，吼、哦。这个高一，吼、哦，而且、这个，高一大吼、哦，医学系学生啊，苏同学讲哦，这个大体老师教好因呢，唔是甲构造，哦，咱的人，哦，心肝脾气先藏伫队伍啊，吼，唔是安尼俩，更加好因面对着啥物是人啦、啊，这个根本的问题。牙科啊，而且医生吼，诶，曾同学，伊讲我每一届那这课程啊结束，同学就围伫这解剖台边啊，向老师鞠躬敬谢啊，因为诶倒底下互恁看，吼安尼吼，唔是咧看水，是看伊腹内啊，看伊咧内底只，因爱学习吼，所以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啊，佮有感激啦。这个高雄医学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解剖学哦，诶，这个教授陈永嘉，伊讲哦，伫咧启用着大体老师进前，会请学生啊去大体老师因家哦来进行家访，来了解老师的生命的故事，互学生啊学习着尊重生命。所以每一届上课进前，学生啊拢爱先向大体老师敬礼，讲老师好，结束了还讲谢谢老师，嗯。这个解剖学教授陈永嘉伊讲吼，每一年的感恩的活动，爱上灶代替老师的时阵，要上灶老代替老师的时阵，时常看到家属流目屎，学生啊也对流目屎，所以相信这个过程当中，这把学生啊学习到更加的同理心呐、啊。哦，所以解剖学教授伊就要讲嘛吼。应该保守哦，啊，欠少捐赠，但是即卖社会风气较开放啊，吼、哦，已经有足侪自愿捐赠者，数量嘛已经有够啊哦。即、这个、捐赠者伊本人吼愿、哦、意，六成至七成较侪，拢是伊本人愿意，
无家属捐赠的，希望亲人对社会更加有贡献。吼，但是为了要避免争议，吼，只要三等亲内处理人老反对，因得婉拒捐赠安尼。哎，你讲啊，不要叫我赶快起，哦，不要叫我赶快好起来，不要悲伤，但我会努力慢慢的越来越好。这魏崇明吼，伊行啊至今吼，对伊某来讲，想着还佫会哭。伊讲足侪人吼，拢讲啊，莫哭啦，啊，伊也唔甘伊走啦。安尼，哎，伊是吼，一边哭一边甲伊翁婿讲，吼，你的某足爱哭，但是你免烦恼我，你爱行好家己的路。因某到尾也甲伊讲安尼呢。成就这大铁老师这条路啊，吼，足煎熬的，甲勇气吼并行存在。这大铁老师变成着医学学生啊第一的病人。也是最爱重要的生命导师，咱讲对不对？对啊，有的人对生命这么热爱，有的人对这个社会贡献这么多，咱台湾温暖很多啦，别看新闻大家都报肉，是不是？

0: 好，谢谢大家。咱的节目由德力公司独家为咱赞助提供，就双阿小公司服务继续开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赶快哦。咱赶快在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1: 不下几滴眼泪，在这个静静夜里。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县人阿飘唐胜，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征金浦东药房的应征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的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的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好，谢谢你啦，可以等起来，谢谢。来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广东一条好不难的
2: 大准力杠，
0: 所以那个一条好不难的限定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还是咱们点歌买单卡咧哈？哎，周妈妈你好，你好。有通啊，有通啊，有通啊，免个气啊啦，有通啊啦。周妈妈，周妈妈，啊，你挂电话，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3: 啊，我家中波。
0: 咱几岁？
3: 我姓郑。
0: 要听什么？
3: 哎，思念故乡的声音。
0: 好，等下吹。
3: 好，谢谢。
0: 不客气。
3: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4: 好，谢谢。来，你要秀山，秀山啊。
0: 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4: 那就关起来，那就是。
0: 好
4: 了好了，
0: 关起来啦。
4: 你姓啥呀？嘿
0: 是嘿。
4: 哎呀，这里。
0: 嗯。
4: 两千三，那个黑黑
0: 的。哦，你等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我来，我姓啥？你好，你好。
5: 啊，姓啥？嘿啊。
0: 啊，你要听什么？嘿。
1: 哎呀。
5: 我听红艳红唱的万仙图，
0: 好，当然白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6: 我好位黄小姐，
0: 没听什么？
6: 他想你一人，没有大卫琼，
0: 一叫什么呀？
6: 哈，
0: 一叫什么呀？
1: 我变大富。
6: 哦，大富啊！
0: 你老不改改名啊？
1: 大卫
0: 啊，你写我不改名啊？嘿啦，
6: 潘水啊！
0: 哎呀，你讲我听什么？
6: 大富，
0: 哎，确实也是你一人呢。
6: 嘿嘿，是。
0: 等下请
6: 哈。麻烦姐，麻烦姐，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就耍大卫了。
1: 大卫，
7: 我点这个。
1: 是是是。
0: 那大卫魔术那个大卫哦，哈。来，姚先生要听什么？嘿。
7: 听这唱多呀？哦。
0: 白夜吗？
7: 嗯，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
7: 谢谢你。
0: 喂，你好，哎，你好。
5: 哎，我是要甲四川点歌的台湾。
0: 你是招弟啊？你啊？
5: 对啊。
0: 哦，阿姨，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嗯，多好唱。
0: 哎呀，这都到屋来唱得好啊你。大蓝白，等下给你安排哈。
5: 我没见面。
0: 好了，邓姐安排。
1: 邓姐安排。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是哪里好？
1: 你好。
0: 是大姐吗？
8: 有我。
0: 我们大概拢该记蔡太太什么？
8: 有唱的创鲁肃，
0: 创鲁肃嘛哈。
8: 哎，
0: 不讲什么？
8: 甘愿也可以点钱，甘愿。
0: 好，等下吹。
8: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山你好。
0: 还是
9: 我住台南安南区。
0: 那贵姓呢？
9: 我姓王。
0: 姓啥？
9: 姓王。
0: 王大姐吗？
9: 嘿，啊，我要带你点一段，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听你讲完我了解。
9: 对。
0: 好，等下吹。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别点歌人可能来先停者，来先停者，咱先我到公气象者来。
1: 嗨，来个各位分享，今仔差不多暗时，下晡暗时啊，咱这个水气的缓解啊，到拜四、拜五，各有另外一波方面来啊，这个雨今嘛是相当足大，很大哈。啊，咱看到这个西南气流哈，啊，各家加这个啥，这个低气压团。哦，那就是阿未形成、无形成风台一个气流团哈，伊会带雨入来。所以讲，咱来加注意就是啊，咱拜五的时阵有雨哦，雨真大哈。啊，当然啦，咱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后礼拜一进前，实际上拢是咧落大雨。嗯，啊，有时阵就是停节哈，啊，咧个继续落。 咱那个水哈，咱这个山区的朋友有做实在已经有这灾情出来哈，比如讲这个啊宜兰啊、花莲、屏东啊，还是高雄这种有一些的土石崩起这种情形出来，爱给水，因为雨伤大哈啊，所以咱这个未来一个。后礼拜进前啊，咱住伫山区的朋友要去注意安全以外，这礼拜出门安排出游，卖去海边啊、溪水边，赶快提醒哦。
0: 是，非常的是，就是落雨啊，山顶啊落雨，迄水哦，嘿，有够紧呢，你走落够紧哦，溪水会涨哦，吼。所以咱呢特别的注意，来，今麦过来请大伙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好哦，咱来个贵分享。除湿机啊，这机还好，这对这个住外口的人哈，真方便嘛，真好哈。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你看你有可能你做迄个房间无对外窗，哦，也是讲无阳台，无所在通披衫，等等都大雨啊。这时阵除湿机都有这真好的帮助啊哈。啊，要安怎来用呢？当然是把这个除湿机啊放下骹。哦，甲衫哦，甲用这个除湿机的做中心来围一连，哦，佮加一支电风，佮放伫房间内底安尼个除湿，安尼较紧打啦吼。啊，当然有的时阵，咱就烦恼啥？我买这台吼，奇怪，我这个迄新水迄桶啊内底，除湿机也较有一个新水嘛，弄会都安尼蒙，要大概说拢会蒙只黏黏，迄到底是啥？迄是菌吼。细菌啊，困这食物件食食了后，伊分泌出来物件变成一个生物膜，一层膜啊。哦，这所以讲，这个除湿机哈，伊水袂使啉吗？你甚至讲你也起来行也袂使啉吗？哦，各位提醒，这了不起强变数啊！有人讲啊嘞，起来阿辉呢？哦，家你量试看麦，我顶到阿辉个阿廖要我会死去啊！哦，所以讲，迄、那个除湿机的水哈，无适合。这个来阿辉也是起来啉都不可以哈，这让枪被烫了啊！有法多改变者无？有，这个就是用啥呢？会当坑钱哩，坑什么钱啊？有啥物爱坑钱？因为咱的这个台湾这严格啊哈啊，有这矿物的矿物质较悬。哦，所以讲你只要甲放一个阴干个里边，好，比如讲这十块、五十块拢会使哈。啊，这时阵就内当吼，抑菌和这菌吼，较袂生出来。哦，到底是什么元素啊？就是铜啊，铜原子啦哈。所以讲你放一块嘛是会使，一块好个可能较明显啊。啊，那是讲用其他的方式嘞，也有哦，用这种是不是有铝箔纸哦？啊，咱是不是咱个色色变一个球啊？放两三粒球在咱除湿机的内底哈。你后一代新买的想要最多掉新，你来个碰见，哎呦，迄、那个黏黏迄膜啊无去啊啊，这个让抑菌的效果。
0: 是的，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秀帅呀！
0: 嘿，你好。
10: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嗨，邓姐，来先哦。嗨，谢谢。

0: 哎呀，这首歌是谁唱的？俺弟啊，伊无声咪啊，无声是虾米人唱的？所以我们在是虾米人唱的哈。苏联够用的经理，那么这是咱的郑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啊，弄了皮样赢了安那好嘿。
1: 哎、欸，我把皮肤包完了，给做白净的，无拢做高价呢，身骨拢做无好势。
0: 哎呦，嗯，好呢，呵呵，安尼好，安尼好，
1: 真的很好呢。啊，那个哈，嗯，我跟你讲哦，我说我们在做卖牛肉面的哈、嗯，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很我很那个皮肤拢做白，啊，做焦啊，那嘎嘎嘎那啾啾哦。我要去买牛肉片来，我就好用的呢。
0: 哎呦，真做好的对啦哈。
1: 哎、欸，我买两三百啊，啊，我直接讲哦，直接你帮我买点，我懂。
0: 呵呵呵，安尼，这个恁当小伙伴哈。哎，感恩啊，谢谢。哦，来，你可不可以学到我的诺诺皮样呢？啊，我了那好，我了那好，来讲重点。哈，
2: 阮家姐吼，
0: 嘿，
2: 我前下带你学到过啊。阮家姐的阮某小金大姐烧着吼，
0: 哦，
2: 啊，病人看袂好，啊，诺诺皮样，我一早个半早就好去啊。
0: 哎呦，烫着就对啦吼，去烫着啦吼。
2: 金爪
0: 去烧掉哦，
2: 对
0: 啊，我咧好啊啦哈，好好。
2: 这个啊，就在唔敢穿裙呢。
0: 啊，唔敢穿裙哦。
2: 啊，怎么讲？
0: 哦，安尼你
2: 啊。啊，皮肤拢，你阿讲。
0: 来介好啦，嘿，皮肤较好呢。
2: 啊，皮肤拢完全好啊。
0: 好，安尼就讲多谢啵。哎，大哥谢谢，感恩你哈，谢谢你。
3: 你讲吼，我倒开，香港脚吼，我去，嘿呀，我去英国买等下无，我水好伊，
0: 哎呦，呜，好棒，
3: 水好伊，
0: 讲好哈，好，安尼就给咱告诉啵，谢谢大嫂，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告状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啵，
4: 诺诺皮痒。
0: 真正大家学了，你若听哦，未准来关灯啊，无就知影好伫对啊。恁真正大家学了，咱这个是最阳性的，未油油，未过衫裤拢未哦，佮胖胖哦，清香的。那么咱这一组是两色哦，一组是850块，男生我抹完是个塔粉啊色的。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的佮咱
4: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当，我来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咱这个日本有做研究，安怎可以让灯会修爱食什么菜哈、哦？日本有这一个单位哈，伊、这个长时间研究追踪24档哦，24年应该可以做参考哈、哦。24档啊，因当然。
0: 那我这拍摄，我看也要叫我接别管。来，你好，我说挂电话来，对不起，好。
4: 嗨啊！所以讲，这个日本的做研究连续24档，以追踪60岁以上长辈，追踪1071人，哈，1071人哈，啊，观察下看伊这食食的习惯，啊，脑部啊个身体健康，伊个有发现哈。青菜食较侪人，以这个阿兹海默氏症，这个得到的风险吼降低30%哦。所以伊当有够做其他的研究，比如讲按完全无食啊，变成开始有食100mg、270mg、到400mg，逐天的菜咧增加，发现。这个、菜增每一天的菜增加的时阵，风险失地风险明显的降低啊、哦！这是一个很科学上的一种这种研究方式了哈，无讲 level 来做实验哦。所以这也让我发现，伊这食的菜里面有较侪脑部需要应用，包括维生素 A、C 啦，哦，这也让对咱的神经细胞加抗氧化拢有好的帮助。啊，当然够有其他啦哈，啊，尤其近前日本有研究嘛，都有下的纳豆发酵过的食品不错。啊，其他呢，比如讲，这个甲烷素啦、镁源、矿物质镁啊等等，拢是真好，咱人体需要应用。所以讲，青菜爱食，吼、哦、啊，但是咱来加注意，咱 台湾这个方式跟外国较无同，咱通常拢是这个水炒是高温炒吼，这部分有可能假设有可能要加换过，诶，咱用这个除了咱水撒起来以外，各其他的方式用吹也是可以啊，用不同方式来保持营养卖流失，甲贵分享。
0: 哎呀，吃好物件好代志，但是哦，吃鱼吃肉嘛，都爱菜加呢啦。呵呵，吃菜有这些好处安尼吼，啊，对咱肠嘛较好安尼。来，今晚个请单位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咱这个每一天爱运动，啊，当然这运动啊，咱是适合的几种，适合哪一种啊？来看个人啊，每一个人适合的这运动无同。哦，有的人是现在当这个，这当走路散步呢。啊，咱安尼的走路散步，啊，甚至讲有的人哦，我这当原地踏步走，安尼的原地踏步走，好、哦，不一定爱甲别人搞休闲，什么骑卡车运动、跑步啊，讲爱爬山不用。啊，但是有一个这主人人做一下常客，伊是爱诶放空咱吼爱加运动。诶、欸，这是什么资料呢？英国。对中46万人啊，这个运动的结果，每一天有爬楼梯11层啊，这个是11楼哈，11楼啊，15楼安尼大部分安尼哈，啊，有咧爬楼梯的人，甲无爬楼梯的人发现哈，哎，你有咧爬楼梯的人心肺啦哈，心脏甲血管的能力较好哈。安内让降低心血管的病降低22%吼，啊，那是讲会让叫爬撸管，哎，让降撸椎哦，所以讲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咱中辈长辈哈，
0: 卡头无好变啦，
4: 无好就无法度，你这都无法度做这样，咱这样做原地踏步走，安内原地踏步走，每诶这個健走吼，咱得量力而为啊，所以伊这個研究是追踪40几万人。杂当的研究发现，发现哦，大

0: 楼梯也好啦，行平路也好呢，都不要滑手机啦哈。来，今晚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哈。啊，因为最近投资的环境较无遮稳啊，包括这黄金啦、啊，吼、股票哈、啊，也是咱这个虚拟货币东西啊，尤其最近两天、这三天
0: 哈、啊欸，好像虚拟货币哦，像那个
1: 博个系列的
0: 哈，博个系列的哈、
1: 啊，是，
0: 所以我起码存6万几哦，
1: 6万几对不对？差不多落上官方落一半去，
0: 之前10几万呢，
1: 落13啦哈，啊，净存落安尼，差不多落一半。所以讲，安尼这恐怖啊，这剧烈的变化，咱有的人真正最近去看医生的人真多，除了这个爱食放轻松药以外，有的人爱去突然之间爱去看医生吃安眠药啊。精神科医师说最近比较忙啊，真的是下跌的蛮多的啊，也继续落呗，应该是会哈啊，这不管是你我都要讲的贵产品哦，拢会往下了哈，所以讲近期比较不稳定啊，包括咱有这个辛苦有无爽快，这种焦虑啊、失眠啊，先看闷闷哦，情绪不稳定，爱赶紧看一下医生，应该是精神上短暂的那种不稳定，赶快吃一点药就好了。
0: 啊，那对你讲起来了，对于爱股票呢，又爱又恨，
1: 是
0: 买到也欢乐，啊买无到嘛欢乐安尼哦，
1: 买袂出又欢乐，
0: 这嘛伤脑筋啦哈，像我就不会去理他，我就把它放着。就不管他，大户嘛是安尼啊，
1: 坑的呀，
0: 这个坑的呀，大户哦，
1: 买的够低就可以了。
0: 他买股票是做什么用的？被捏一点纪念品。念品
1: 中钢今年让我很失望、
0: 哦、他今年呢、啊、对中钢很失望，
1: 没
0: 有保温瓶了、啊，没有保温瓶了、啊、哈、欸。来一个恰到来，共享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这感情是咱健康杀手第一名。所以讲是虾米造成咱的着癌啊？当然，咱做这个应用加这个先进医学的卫教来边的资料拢有下着哈。比如讲含糖饮料啦，久坐不动，不爱运动之类啦哈。啊，个长时间暗时无困，困无好嘛，准生啊，个有大哭，哎呀，很多这种是啥慢性发炎所造成咱着癌。哦，慢性发炎比较不容易看得那么明白啊，因为咱身体的发炎，你若是无机会去尿的话，这是无多发炎。所以讲，除非是急性啦，急性发炎，急性发炎就是红肿小疼哦，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咱若是讲这轻度的话吼，就是咱不是容易较无精神啊。哦，懒懒嘛，啊，咱这空水恢复较慢啊，不是老巴多啊，哦，目睭啊，这個、精神这方面，所以咱若是有这种问题，咱就要赶紧去改变咱的饮食，应该是无法多看医生，因为医生讲你应该没问题哈、哦，所以咱来改变是咱的饮食，咱来个红酒瓶能盖起来啦。哦，也甲咱即个卖食伤重口味，啊、哦，就是尽量的生活清淡，生活上要清淡一点。当重点是啥？爱食营养食物，营养要均衡，该加运动啊，个困眠，还要学习睡觉哈。困眠困落好啊，咱较袂有迄种免疫痛的问题，不要让身体有发炎状况哦。
0: 嗨，其实大块人为虾米开始慢性发炎的？就是、因为体温啊较悬，体温啊。那大块人较不容易受孕，因为伊的体温较悬，所以呢比较起来了哈，啊，所以你若想要生囝的人呢，尽量不要太胖，啊，无你也不容易受孕咯哈。来，那么咱今晚先我来甲大伙个唱只台北金鸭林青青，我两个来试试看哦。
1: 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是是
1: 台北今夜冷清清啊，冷清清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来，这首歌什么人唱？我唔知吼，别记啊。啊，对，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唱哦。来，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这落雨天哦，我都叫讲过啊，恁的走路唔好滑手机，爬楼梯唔好滑手机。啊，过来咧，落楼梯嘛，同款呐。啊，过来，骑奥多麦。嘿，我看咧，足侪人骑奥多麦，拢是有架迄个手机哦，这样很危险呢。啊，那行那看呢，尤其是那些那个富坤达的，有在送这个外送的，这个很危险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我上个惊是惊什么呢？落雨天哦，视线不好，容易跌倒。啊，不只是容易跌倒呢。你跋倒的时阵啊，佮个人啊，万一呢，佮个人小龙诶，我就想了惨嘛。我今天看了一个悲剧，那个悲剧哦，新闻有爆出来，应该大伙有看到。
0: 嗯，
1: 一个女性哦，这查某囝去送老爸出去，送因爸爸出去，九十几岁的爸爸，然后亲戚朋友从各方面都来，从花莲，从各地方都来了。然后呢，送完了，大家要去吃平安饭啊。因查某囝六十几岁呢，在遐亲戚拢总五个人，真不幸啊！内底面四个人，干那一人无代志。
0: 哎呦！
1: 因查某囝嘛死啊，去送因爸爸了呢。你看这落雨天哦，啊，伊唔知是安那开的呢，迄影片都有出来哦。他竟然逆向行驶哎、欸！哎，大雾，他真的很悬哦。他竟然逆向行驶呢，伊唔是开同方向呢，伊是逆向无同方向呢。直接去弄那个卡车啊！安东啊，喂，真的是哦。我看这个气球皮吼，虽然好比咱落雨天哦，恁爱注意，恁若骑奥多麦、骑卡达车，包括咱走路阿公阿妈，恁若拄到迄个大台车，绝对唔要歪伊个边啊！尤其是骑奥多麦人，绝对唔要骑伫个边啊！啊，离较远诶，唔免介抢吼，你会先过。无因为转弯的时阵有死角，无看到你，即阵来搞过啊，温死的。为什么？啊，车身那里重啊，几十粒的、十几粒的链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全是爱啥？平安回家就是安全的最好的路了吼。所以当然咱，那么咱平常时呢爱注意啥？我拢跟恁讲呢，咱人的身体爱顾好以外呢，当然骨头嘛，盖重啊，莫去跌倒啦。趁落雨天呢，为人哦已经开始有啥？哎呦，气象台啦，为什么？啊，就见落雨哦，就感觉脚头骨啊酸啊，关节啊酸啊，啊就。你表示就是你已经退化性的关节炎，唔只安尼啊，所以你有咧补充无？爱补充钙质、钙磷过来胶原蛋白哦，吼！来，今晚请单位来讲下这個骨头问题了，谢谢。
0: 嗨，来个各位提起，咱讲真呢，骨头要过好100分咧，真困难，嘿，人太少呀。因为咱伫足少年的时阵弄咧拍拼啊，开始骨质流失的时阵，你唔知。啊，等下咱诶，跋倒弄到骨头劈起了，较知影讲原来我的骨头伤啪啪。啊，这时阵通常拢是40岁以后啊，但是咱40岁以后，咱的身躯的机能退化速度变紧。啊，咱这骨头常用的时间差不多是30、35岁。啊，这时间了后啊，咱的骨头的流失速度就变紧啊。所以，敢有法多加补胶原不容易啊，因为咱逐工这营养都无够。啊，那都较有可能，咱的骨头会用呢，所以一定爱补，一定爱补充，安那补充，逐天爱食，少量食，袂使停。那、我常常安尼讲吼，少量吃，天天吃，不要停哈。有人讲讲，哎呦，我食某一项物件较好啊，哦，很棒很棒啊，很棒了，继续啊。有啥物你爱停？啊，唔好的爱停？没有，那袂使停。啊，因为这应用吼是你需要的，人讲钙哈啊，有时阵我常常讲，咱这钙哈，那是讲你买去罐内底有 D3 哦，会帮助钙质吸收是你需要的，但是佮有这个矿物质这部分会当帮助哦，咱这神经系统更好，尤其是这个镁这种营养素，伊是钙质会加上好，你免另外佮去买营养品来补。这是真方便哦，咱卖瓶瓶罐罐，这是第一点哈、哦。第二是，咱在就是啥，咱这个男性、女性、囡仔、大人、长辈拢爱食，因为你不管几岁人拢需要钙 哦，唔是讲咱这个囡仔哎长高需要啊，中辈有年岁爱补啊，中这站的人拢不需要吗？要。哎，咱卡扎波捡股本哦，跟那个买股票一样，早点买，哎，低基期就买，好卡扎贝捡股本，安尼以后了较轻松，对不对？啊，个另外一方面呢，咱有个人讲吼，我有运动啊，哎，啊我运动我有食钙啊，哎，为什么我骨质疏松的情形也是这么明显？结果呢，这个人伊去检查腰子，唔对，伊腰子歹。哎，为什么咱的骨头跟腰子有关系？哈，你也知影，咱这平衡控不住，平衡哈，那是这个每一个所在需要这营养素嘛哈，啊，那是跟控不住相关的、就是，哎啊，咱这个腰子要出来哈，啊，咱这个钙哎，这边上偌济，那边上偌济啊，镁啊，这种伊的分配，对不对？所以讲，伊这个腰子呢无好的时阵呐，伊分配这个钙这个动作哈，也这工课也做不好。哦，原来啊，所以讲，这五十岁这男性也开始去保养也腰子，后来也骨质密度就愈来愈啊，愈来愈好。嗯，哎，补充营养，搁爱运动哦，这是真重要，很多人都忘记了。啊，个什么也造成咱身体歹呢？啊，这就很多了哈。啊，比如讲泡面，哎呀，喜欢这物件，泡面、含糖饮料，哎呦，无多啊，一羹无啉袂使。哎，对，这个不管几岁人，这种物件就是偶尔吃就好。嗯，你也知，咱的身躯吼，第一个互你表现出来，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是安怎看得出来？面老，咱皮肤啦钙质无够是就安尼。啊，佮有食一种多讲一种吼精致化饮食，还有泡面饮料食伤多，咱面咪老老哦。
1: 是哩，哎呀。啊，咱人哦，上介容易老是先为卡先来，甲皮肤吼，啊，咱的卡过好，可以当家己行路，免客人甲咱照顾安尼啦。虽然甘愿哦，一个月开几千块，因来甲咱的骨头、甲咱的卡过会行路，咱都无要将来未行路哦。啊，你拢无要投资呢，未行路，到时啊客人照顾，安尼就麻烦啦。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的哦。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的你好。
2: 喂，
1: 我是啥你好呢？
2: 叫过过来。
1: 哦好，等我，先接接哦，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你。

0: 仙桃，那么这主唱是红龙红、红艳红先生，那么是咱这小米啊，小米阿姨说点名来，谢谢。哦，要讲见，哦来，恰讲恰讲来，恰讲起来，你讲嘿嘿，吃哪哪好？
1: 你做骨头要吃好诶，
0: 盖过一档吼。
1: 对，
0: 哦啊，吃哪哪好呢？
1: 吃到较好，我看菇我菇白色，无拢未菇呢。
0: 哎呦，
1: 我吃过呢，我去做了马桶呢。
0: 较早
1: 坐马桶，叫我坐坐，叫我坐那个菇呢。
0: 较早无都苦的，第二即摆当苦啊啦吼。
1: 无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盖好盖。
1: 嘿，我就是说您，我主要就是看您讲关节以后吼，要无你食饭拢未枵，啊拢食迄三杯绿茶吼。
0: 嗯，不食绿茶，食上济啦，大姐，嘿啦，好好，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你食了啊？你食了
2: 啊？
0: 来，你过来者，你食了
3: 啊？好个呀，就是我做生意吼，啊，我吃袂掉，啊，食恁哩三项哦，拢刚刚食三顿拢。我又困了呢，啊！姐姐，今晚看我都做事。
0: 安尼哦，哦，哎呀，身体又唔只当趁钱对不哈？好，安尼继续讲，看你看你哦哈。好，大姐，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当过来你，我来恰公点点来恰公，谢谢你。
4: 我现在是剩下一颗肾脏。
0: 啊，是哦，哦。
4: 哎，我剩几点呢？
0: 为什么啊严重？
4: 大个十。十几公分呐、啊！
0: 哎呦，真大了吼！啊，即马要甲咱讲啥嘿？
4: 啊，挂刀去！我你个迄个双型肩包，
0: 吼，
4: 啊个高钙质。
0: 好，啊，食了安怎好呢？嘿，
4: 食了都手术了，无啥物好医生，我搁等迄年，搁手术之追。
0: 哎呦，
4: 哦，啊个手拔断呢！
0: 哎呦，安尼食了呢？啊，即马食了有好无？
4: 有啊，有啊。
0: 嗯嗯。嗯吃了
4: 我无未参像人讲，要变天就会生病，啥物？
0: 哦，拢未得着人吼，哦，
4: 我都不会，我都不会。
0: 谢谢谢谢，嗯，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看看两层毛巾啦哈。大姐保重哦，谢谢。
5: 十分啊！
0: 啊，你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5: 我迄阵我有卡电话给你。
0: 毛巾，你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5: 我讲你，我连用棍吼，一关迄个早上吼，啊，带着神经，啊。你讲个
0: 头
5: 先食，只食高粒，
0: 啊，
5: 我
0: 顶
5: 个只食高粒，啊，食了我顶个还好啊啦，袂歹啦。我顶有，
0: 较袂遐疼吗？
5: 哈，
0: 较袂遐疼吗？
5: 嘿，较袂遐疼。啊，我顶我有法当去怪做工课啊，
0: 哎呦，安尼有够好个啦。
5: 啊，不食你个
0: 食钙高质啦哈。好，咱两行做伙食无紧。好，阿姆谢谢哈，感谢谢谢。哪有包装个质量？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讲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2: 钙过质。
0: 讲咱这款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的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骨龙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只干两行，免只干两种哦。那么咱的第二个，我咱吸收钙质和 D 三，这钙重要，也够镁哦。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够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虽然要食钙质啊，食这最营养，吸收都好哦。啊，当然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卡的时阵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记的期间呢，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哈。啊，唔贪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啉唔到温温来茶呢。虽然上的技术相关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就当我一支哦哈。那么咱过上间有帮我，有帮老婆现回请，伊甲咱公司叫回哈。以上正好甲咱到
2: 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几个，
0: 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是，我先生，你拿这支，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跟你请教哈。
0: 好呗。
6: 我有听人咧介绍哈。
0: 嘿。
6: 讲秀山哈。
0: 嘿。
6: 有咧介绍人食卡手无力的啦。
0: 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在这里哦。哎，阿姆等一下是谁？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嘿，你好。
7: 喂，你好。
0: 嘿。
7: 我想要跟你买那个钙固剂。
0: 好，我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 哎呀，关灯啊，叫得掉啊啦！来，咱即摆先听到唱歌这抓火线吼。
7: 嘿嘿。
0: 啊，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谢谢。
1: 抓火山，
0: 是的。
1: 这主持人是杨哲啊，对，这是
0: 大福卷。
1: 哎，那你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2: 啊，不了啊，吼，
1: 吼吼吼。
2: 啊，我迄个，嗯，哎，我包邮也无啦，吼。啊，放牛放牛婆婆也无啊啦，吼。
1: 吼吼吼吼吼吼。
2: 啊，过迄个在。连遐放尿，即摆无啊，即摆拢两摆三摆尔尔啦。
1: 暗时袂交流啦吼。
2: 嘿啦，暗时无交流啊。
1: 哦，安尼好呢，安尼阿桑，哎、欸，大嫂你来看咧看咧哦，我紧甲改两顿哈。好，感谢，谢谢。你可以陈大姐嘛吼，来三品龙姐、
2: 啊、
1: 来，
2: 你讲。我那个莲花香。
1: 来，你讲咩鹅肉安那？你讲重点未来？
2: 我刚刚去红线咧。
1: 我紧你，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我改过一啦。
1: 哦，啊，食了安那好。
2: 伊说未行，阮早起甲我吵甲两三年前，我食你三年
1: 啊
2: 呢。
1: 哦，啊，今麦好无？
2: 好啊，你就走啊。
1: 今麦当行呢？
2: 运动啊。
1: 哦，安尼改好，安尼改好。
2: 阿哥。嗯。
1: 那个哎，该两顿就对了，好，谢谢。
3: 喂，
1: 哎、欸，你讲你吃了，哎，吃了那好嘿。
3: 嘿，
1: 讲重点，
3: 我唔捌卡起哩。
1: 你讲重点，你吃了那好嘿。
3: 我重点足重点的。
1: 嘿，什么？
3: 因为吼，先讲我啦嘿。
1: 你吃了那好。
3: 我头壳本来拢爱食感冒水，吼，当时拢爱食哦。啊，即卖食三星鲜宝类，全拢总好，头壳拢足清爽的啊。
1: 嗯嗯。
3: 耳机嘛好去，吼、
1: 嗯，
3: 心脏会疼嘛拢好去。
1: 嗯、
3: 啊，阮老公上届季节，伊吼，这口腔吼不一粒，啊，去予医生看，啊，伊讲甲挂，啊，挂伊个迄个大腿皮吼、嗯、去补，
1: 吼、嗯
3: 哦，啊，回来了后，嗯，三个外月哦，
1: 嘿，
3: 拢袂好，啊，佫补起来，啊，伊个大腿吼，安尼连拢袂打啦，
1: 嗯、
3: 啊，我甲伊讲啊，食我这看慢个啦，吼、
1: 嗯，
3: 伊、
1: 嗯、
3: 讲。哎呦，我遐咪你食济啊！我这手术啊，哪个补起安尼啦？
1: 吼，
3: 我
1: 唔记得食。啊，食食呐！
3: 你食了吼，
1: 嗯，
3: 无嘛未安怎就对啦。
1: 拢无安呐。
3: 补好，等到较好安尼啦。
1: 哦，等到较好。
3: 我食看慢尔，食一礼拜尔。
1: 哦，较好啦吼。
3: 完全拢平去。
1: 拢平去哦！哦，好棒好棒哦！谢谢阿妹，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真正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吼。咱只甲你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个宠物的哦。虽然贵县骨甲你照顾的，食咱这罐
0: 三省金宝
1: 啊，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
0: 钙过节。
1: 哎，钙过节呢，当然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吼。上个先来当三省金宝甲加。盖过去做一下，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的叫哈。啊，那昆明无欠少火炉棒个噶。
0: 哎呀，得啦！
1: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信息进老倌搞几位问题个无啊？
0: 诺诺
1: 皮痒，假好不好？记个咱
0: 道谢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耶，咱嘛是同款呢，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咱这困呢，那困眠无好的人，不是头壳戆了呢。你的体质失调，你唔知？会减少的啥？咱脑记忆会减少，而且哦，啊，佮加上了你本身啊，佮袂爱讲话的人呢，定定，逐工拢规工拢关伫厝内底呢，安尼你失调的机会佮愈悬。所以这困眠呢，看得到真济，不只是脑呢，不只是咱的目睭呢，佮咱的五脏拢连带关系哦吼。咱即马请到来讲这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0: 是困眠啊、哦，我常常讲困眠不好处理啊，但是呢，那咱无食安眠药啊，佫困袂起啊，很多人就陷入这种回圈哈、哦，就是讲无食啊，无食药啊，困袂起啊，这个食嘞佫惊伤身体哈，进、哦、退的。
1: 大夫，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你好，
1: 哎，我是船，你好，
4: 嘿，那个我要跟你们购买，
1: 嗯，
4: 我香港开，
1: 来，邓姐来，三线接姐来，三线来，三线。哎、欸、哎、欸，待会你个接接好啊！
0: 哎哎，
1: 哦，来谢谢。我是陈立和，你好。
5: 喂，小水你好。
1: 哎，我是陈立和，你嘿。
5: 哎，阿小妹，叫你上一道诶，看咧。嗯。三千斤，
1: 你等一下来，先等一下。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卡箱也是你一个，不是卡箱，是卡箱也是你一个。这首歌呢，本来是我要报什么人呢？这个报江辉的，哎，那也招一个红颜红出来。好来，那么这首歌是咱的什么人？黄大姐收电麦来，谢谢。
1: 阿姨
2: 等一下，你以前是这个不好困，
1: 不好困。
2: 阿姨康的鸡，
1: 哦，鸡唔得几十担，
2: 哎呦，
1: 食二十几担。
2: 啊，你食二十几担的阿米药呢？
1: 哎，
2: 哦，啊，你食咱什么先产品？
1: 是啊，
2: 这大改善。
1: 哎呀，得啦，啊个福山就进步啊，各界知道。
2: 三行做伙，
1: 拢我拢有买啊，哎呀，得啦。
2: 可以啊，
1: 迄个啦，我自己
2: 我自己。
1: 卡吼，一步一步硬打打去，到顶拜拜，无能叫阮新妇去拜。
2: 是哦，
1: 哦，一结婚我这里无钱啊，一工只哦二十几担啊，佮爱困尿啊，才二十几担诶。
2: 啊，真拢免食啊？
1: 即我有甲念啦，我
2: 有念起来哦。
0: 哦，我咧等我咧讲阿生，哎，慢慢来讲来，对，慢慢来念啦哈。好，感谢啊，谢谢。
3: 对我做帮助做好。
0: 你讲是三线金宝甲阿雅德那盖好哦。
3: 系啊。
0: 哦，阿、你是食了？
3: 够好。
0: 阿食了那好，甲我讲起来，产品我们进来。
3: 哦，哎呀，我未本身我未困人哦。
0: 嗯。
3: 啊，未来较好，先看下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啦，林大姐，嘿啦，一困到天光啦哈。好，谢谢。啊，那你黄大姐，你讲食了那阿雅德那食了那好。
4: 啊，今日困下去啊！
0: 哎呦，会好困啊你！
4: 哎呀，啊，头未卡未了啊！
0: 卡未
4: 啊！你叫我食，
0: 你讲头壳卡未啊？
4: 我在干，头壳卡未现啊！
0: 卡未戆啦吼！
4: 哎呀，我在问啊，你讲叫我食起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咱等好，大姐，谢谢黄大姐，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变来个食咱这款。吃了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呢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内底个灰粉呢，帮助咱和咱皮肤水，帮助咱消化好。当然哦，咱内底个天然的这脂肪的分解呢，叫做抗氧化剂，就是咱的蛋氨酸。啊，个天然呢。啊，咱这个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咱呢会较袂黏贴黏贴安尼哦。啊，我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较袂疲劳哈，叫做啤酒酵母。那么咱呢喝冰的阿达玛金贡金贡，基底拿来拿不喝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呢，但我拢讲过，甲教咱的三型全部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哦？啊，咱嘛咱听讲咧，咱这困眠是当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好，平常无基本有耐心哦。那只阿伯伊那好，那么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恰好再给咱倒小波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呢？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哦，
0: 还是
5: 我拄啊有卡电话叫你来三诊三报无？
0: 好，谢谢三报。
5: 啊，我是要叫问哦，我有咽癌，人敢会使食迄种？
0: 可以吃的哈，一档
5: 可以啊，
0: 嘿，可以吃，嘿，来
5: 可以吃啊，
0: 对，可以吃，没问题哈。
5: 哦，没问题啊。
0: 哎，你那是阿爷得那特别重啊，而且这管不要紧，三诊三报不要紧哈，
5: 三诊三报不要紧啊，
0: 哎，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哎，医生公哥，等来接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转立克，你好，喂，立克，
6: 你好。哎，请加个加一包一个阿雅德。
0: 哎，接接二线喽。哎，谢谢。来呀，我今天要来跟咱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您来注意听哦。欸，我嘛爱注意听呢，无啦，我爱讲啊，唔是听，我是爱讲啊。因为呢，真的，哎呀，台湾人太厉害了，咱台湾的农民真正有够厉害啦。我若无讲，你拢唔知；我若讲，你就拢总知。因为我今仔要来讲什么呢？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咱的山药有关系哦，哈。来，这个来，稍等一下嘞。来哟，在这里。1939年，那个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一个叫做Lewin 的那个FD 的农民呢，伊伫该地的水果园内底种一丛叫做 Lip 片的酸芽的栽芽就对了。啊，这张栽芽呢，酸芽长的栽芽呢，伊感觉意外吼，诶，伊竟然甲边迄个黑的黑点的吼，迄个酸芽竟然改授粉哦。迄有无一中哦，一年哦，结掉一粒哦，有生了一粒哦，拢毋捌看过迄个水果啊。那么呢，这个 FD 那个农民伊就感觉讲，嗯。这粒酸芽，这无啦，这粒水果刚刚就特别奇怪，已经啊上去评鉴啦。一个评鉴了呢，当然啦，伊甲家己命名，因为伊的名用伊的名来去命名，所以呢，所以伊的名甲命名是 F D L Rain， L Rain 啦吼。了呢，翻成台湾话叫做艾文，哈。所以这个艾文的由来是这个人，这农民的名呢。啊，是哦。那么，在1954年的时候，咱台湾的农夫会考察去美国的迄个佛罗里达州，就是发现艾文迄个所在呢。我较早我将酸叶上一品种，迄摘叶就丢啊啦，包括艾文啊、海顿啊、海顿啊，啊个一个吉鲁我那毋捌听过，个一个肯特，个一个凯特，也即我捌听过哈。那么呢，咱一旦来了高我咱的农气数呢，开始气症。结果一个气症七当来呢，农气数所看就是，迄、那个一旦话你台湾的品种上好是多一个七当后上届结果，大家决定要用啥艾文哇？这七年来呢，这个艾文的产量稳定，大细粒嘟嘟好，外表有够红个水。风味阁介好，有够芳，有酸啊芳的对安尼啦。因为阮兜有种吼，啊，即马当日办，所以我知影好食，真的艾文很好吃吼。那么伫1962年的时候，咱的农夫会正式推广，伫咱台湾选定11个市种的所在，台南的有3个所在，关庙、林德、玉井，一个所在分配100丛的栽啊。可是互恁有玉井竟然无人要种，哈？无人敢种啦，因为迄个年代都是咧种啥甘蔗，啊甘蔗是啥物人？回乡收啊，伊个世间第一公啊种甘蔗回乡收啊，就是这甘蔗安尼啦。虽然讲收益无介济，唔过介稳定安尼吼。所以呢，无人讲我甘愿放弃的种甘蔗呢，伫玉井遮哦，然后来个种，因拢讲叫美国的水果啊，啊结果啊，这乡公所一个农干事呢，吼。玉井乡哦，迄阵啊乡嘛吼，啊拢找透透呢。结果伊找到一个小学同学，叫做郑汉迪。这郑汉慈啊，这个改讲一句话讲，同学，这机构伫台湾吼，会当改变台湾的农民咯。这郑汉慈讲好了呢，讲好无，我来个饲，无人要饲，我来个饲安尼，然后爱曾干太太伫曾文熙迄、那个一当会摇的迄个老地。迄、那个吊桥老吊桥遐吼，伊阵甲这山仔长吼，甲根过桥，然后啊，伫个部落内底呢，这个底下种，啊，因种的人吼，玉井村的人，玉井遐人看到，甲笑啥样呢？笑人家呢，迄甘蔗唔种个种个美国水果吼，该笑呢，啊，有影地当哦，因为啊，迄阵啊多好，落酸啦。当就生啦，结果哇，100丛，因为伊分100丛嘛，玉井100丛，关庙100丛嘛，啊，100丛煞死96丛，敢那剩4丛尔，哇！所以其他农民拢放弃安尼啦，包括关庙嘛拢放弃，敢那玉井这郑汉迪哦，郑汉慈呢，伊唔甘愿，伊过冬哦，搁个种100丛，嚯！经过几冬后了呢，哎哟，真正是不得了，规山吼拢红啪啪、红彤彤的，啥物啊，红彤彤的艾文的山呀，吼，伊阵个起去市区卖哦，迄水果行的头家哦，唔知这叫做啥物水果，伊家讲，而且是榛果呢，这顶贵的水果呢，吼，伊阵个好名叫榛果，结果啊，卖了了，一下间就卖了了啊，啊，成功了呢，这个。郑汉慈的人哦，伊无孤单哦，伊无把技术留咧家己用哦，伊外用心呢，伊为着即大家乡亲呐，伊骑着奥托拜哦，招聘迄个玉井，把迄山仔长啊，艾文的山仔长甲种的方法呢，拢总甲人教，伊全部拢总啊， 拢无用迄种迄个高档的拢无，而且伊惊讲个糖的海店对，你敢知去对观摩去参观迄个免啊特地，你敢知啊？来阮大洲，啊，阮大洲过去哦，荔枝是有特地啊，伊的鹅达大洲的荔枝的特地的风情咧，甲改良，然后即个山啊，爱文的山啊，纸袋啊，你敢知这纸袋是虾米人发明的？这山的纸袋啊，就是这个人，这个人郑汉迪。真紧嘞！哇，这特地啊，真全台湾有真侪真侪人从耳界震撼词吼，即一个特地啊，哇，即马来赚着钱哦！即、这个震撼词呢，都起新厝啊，厝边就讲哦，迄、那个人，因人叫刀郎啊啦，刀郎啊，你好野人啊哦，好野起来哦，所以因遐人家已经厝起起来，就叫做爱文别宗。但是呢，即、这个政府选定。台湾的第一的哈，专业专业的苦是的，对对，就是红阿婆。那但是因这红阿婆吼，地汉地伊人无高档，伊总为趁钱了呢，伊把迄个卖派去的吊桥啊，全部拢甲改造，甲伊家己开钱哦，甲起啊水泥桥，水泥的吊桥，水泥的就对啦，孔阿弥陀安尼啦。所以人哦，因遐人拢甲讲，迄吊桥叫做山阿桥啊。芒果桥，迄个时阵啊，虾米人甲颁伊个荣誉市民赖清德过去做市长的时阵，甲颁给那个震撼词，所以伊个故事吼、哦、列入对点在，学校来对教材呢，不简单呢，这个人叫做震撼词，罕见的罕呐、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全世界正爱文生上济国家，即马变成。台湾的是哦，台湾市长，干那市长迄个无树安尼种，你即马敢知伊即马伫对？伫玉井、中正里、刀郎啊，部落遐，第一丛的爱文的山啊，超过迄丛超过60年，有机会恁会当去看一下哦。这个人真正有度量啊，干真侪人种爱文的山啊，什么人？震撼词啊！我嘛要感谢伊呢，阮兜毛钱哦。来呀，咱台湾人真正有厉害无？甲小小一粒酸啊，甲种甲变全世界变第一名。我是要做钦佩咱台湾的农民哦，真的很厉害哈、哦。像陈大基哦，今麦个加一个秘密。啊，阮兜有大丁香，啊，大丁香的肉，迄肉是猪肉的肉，你若毋捌食过吼，应该做稀奇的，它是猪肉吼。啊，来，我要先来加唱歌，来，咱的好朋友，我要改唱《江都谣》，这首歌是姚先生所点的。歹势哈，我无请过金花唱，我唱哈，因为过金花等下要会唱，伊来听你讲完，我了解，啊，我来加唱《江都谣》，来听我唱歌，谢谢。

也有主唱的人，很多人，包括过金花马西哈。那么这些关系，咱的姚先生做店的来，谢谢潘姐。我跟你唱，我无请过金花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三生甘油那关的人，我跟您建议呢，咱台湾的农民想过搞种水果，所以水果甜呢，你有没有动作卡不要紧呢，赶快的。引起的啥三酸甘油关，讲我就好啊啦。迄每一年啦，到五月份到六月份这两个月哦，我就烦恼啊。啊，就看到家己厝的种的往来啦、荔枝啊、酸啊，安尼看到吼，无只。

0: 今天新闻就报到一个小姐啊，这个小姐24岁而已吼，啊，伊常常吼头壳疼，吼疼到目睭出血金青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小姐拖啊吼，伊拢平常时拢啃啥，什么藤啊、普拿藤迄啦，伊拢总哦准备的对啊，反正哦内底拢有啃安尼啦。但是食到尾啊变性呢，刚好食到尾变无效啊，已经愈食愈重安尼吼，结果呢？伊感觉唔对呢，感觉头壳疼个人吼，变成看物件怪怪，会雾雾的感觉，真较紧来去看医生。因到人家送去看医生呢，原来这个小姐是啥？竟然是欠血性的中风啦！啊，懂啊喂。所以如果是干那偏头痛，我有讲过，咱那是疼伫边边的人爱注意打，疼伫后壳你更加爱注意，因为咱人疼伫后壳爱注意低度帮出血。啊，低度房的出血是死亡率上较悬的呢。咱低度房出血死亡率上悬，过来是出血性的，也过来则是啥？血管塌掉、脑梗塞这三种。但是排第一名死亡率上紧的，就是低度房出血，它死亡率很高哦，吼。所以咱的血病你来注意，咱的血压上悬的时间是6点，下再是6点到10点。那么咱人惊到心脏的梗是11点到1点，迄、那个叫做五时梗啊，吼。哦，像咱那是肉脏节，大拢要卡两无，迄个是五时经。那么，但你喝冰如果是一般讲起来，讲伫咱台湾的女性点了偏头痛的人，未来中风会比别人加3倍半哦吼。那么呢，讲那是女性呢，讲比男性中风的机会较悬，尤其是点了偏头痛的女性呢，讲比男性加要6倍啦，哈。那你管，因为咱女性朋友有一个经济的关系，所以比较起来呢，较容易呢。譬如讲会欠血啊，是讲哦，这个无贫血的对啦吼。所以呢，那你定要特别注意哦。你若是定来食偏头痛的药啊，食到要变成无效的人呢，你要先去医生看一下。当然啦，你若佮加上你有高血压呢、高血压无，那么你更加注意啥？你的血压是不是有起起落落？因为呢？这种人的情绪，因为你比如说头壳疼，咱的情绪会啥会紧张啊？啊，咱的血压一定会欠悬。只要那是头壳疼、头壳晕，一般血压拢会欠悬。啊，是你有感冒，血压一定会悬。这个所以这种的牛吼，牛血压未准，所以你得爱平常时，比如说咱一礼拜哦，你若隔一辈人一礼拜牛2摆。牛2摆哦吼，安尼家己记录，尽量血压要保持伫偌济，伫60吼，咱的60到80以内。卖超过的80以上，也过来呢。咱那个病例呢，发觉到讲个奇怪呢，唔是干那讲哦，头壳疼呢，头壳晕哦，奇怪，佮有感觉心跳无稳定啦、啊，心跳跳个百痛啦、啊、吼。那这个一般是标准的，你100控贵呢，啊，起起落落90贵、100贵呢，那么你要注意哦。这种猝死的机会介高，尤其是咱热天啊，咱拢吹冷气，外口36度，内底面20几度呢，定定出出入入的人，较容易得啥？冷气病，就是他较容易，因为引起的头壳疼，而冷气病呢，而且嘛较容易血压的问题引起的中风。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你那是哦，比如讲你那是外口热热，入边来这边凉凉的，唔好随个，卖个啉冰茶，因为你冰茶个啉落去了呢，血管会救下来，咱血管会收缩。所以当然对你的血压也不好，对你的心跳也不好哈。啊，你也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个人会变青光。有这种经验，徛袂在人呢，你唔茫阁叫恁家的人载你去看医生啊。上个是卡119，因为你叫恁家的人载你去看医生，你紧急的时阵呢，有时救你袂到。比如讲，阁等红绿灯的啦吼，你无乘救护车的，迄、那个全部拢是绿灯啊，对不对？不一样啊，啊，而且救护车的车顶阁有啥？要救你的一挂器具拢总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尽量就是讲啦，紧急的，救护车袂当乱叫啦，但是真正紧急的时阵呢，爱叫119。所以呢，好，你感觉常常感觉人哦，头壳疼的时间呢，你要把记录起来。哎，比如讲，咱对着讲，一早是6点到10点，你要注意的血压。那么中昼11点到1点呢，就是要注意心脏。那尾啊嘛，5点到7点点头壳疼，人要注意腰椎引起来腰椎型的高血压。啊，半暝啊11点到1点头壳疼的人要注意胆。啊，那1点到3点要注意肝的问题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啊。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迄落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哎呦，个姐姐。

0: 好，来，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界电说，请问是咱这差错路数说点没来？谢谢。
1: 哎，那谢谢
0: 啊。吃三片，我是吃咱的，吃咱的三片，今麦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1: 对。
0: 啊，今麦无问题啊，你。
1: 我在新社二十栋啊，呢。是。我那无去当阵吃你的物件，我今麦可能西柚娜娜。
0: 西柚娜娜。
2: 别。
0: 啊，你还保重，啊，你更加保重对不？哈，好，好，谢谢大姐啊。啊，甲看嘞，看嘞哈。好，甲盖两顿哦，好，谢谢。姐，你原地会要外观呐？
1: 原地阿袂食恁药啊，八四外啊，食恁
0: 药。八四外，今麦偌济？
1: 啊，这样伊都讲，一早时啊，拢足低哩，拢头尾啊，无甲百二。
0: 啊，那你今麦请伊先减油啊，阿咱来甲改两顿，嘿，改两顿哈，好，谢谢。不讲过来，来讲重点来，好，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3: 我哈，嗯，我玩那老鼠狗呢。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食啦那好，嗯。
3: 心脏吼，拢安尼一直呛，一直呛吼，嗯。啊我就哦，我就一直甲食，一直甲食。
0: 食三斤全部，
3: 嘿，三斤全部我。
0: 嗯。啊，即卖会未？
3: 啊，阮翁讲，啊是有效，啊是无效，你啊。哦。我讲，哦，我前顿面刷咧，啊卡个够。
0: 对对吗？啊，开了我无得个。
3: 在意，我唔在意食。
0: 啊，即卖食了有差无？
3: 哦，做差都好啊。
0: 好啊。
3: 好啊。
0: 好啊，你。
3: 啊个糖分嘛，拢降落啊，拢。哦。诶，腰板吼，加牛吼，拢。
0: 扛板。
3: 扛板拢七十外、八十外呢啊！
0: 哦，标准呢！
3: 我安尼讲，本来拢三四百呢。
0: 哎呦，惊死人了！哦，安尼好。
3: 对啊，我都拢，拢吼嘛是爱控制啦。
0: 就是爱控制啦。
3: 嘿呀，
0: 对对对对。
3: 啊，今嘛吼拢差不多七十外，
0: 哦，
3: 八十外。
0: 安尼足好安尼，但是安尼好，不中啊，好，谢谢。
1: 我讲啊，食这个吼，血氧化袂好，食这个真好。
0: 食三两斤，我今嘛袂喘哦。
1: 嘿。
0: 哦，啊！你稳地串哦，
1: 嘿，
0: 哦，啊！吃这今麦袂串安尼哦。
1: 稳地刚好，甲要死用看，就是加在用看啊。
0: 啊，看袂好，
1: 哦，看袂好。
0: 哦。
1: 啊，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只三片三片食看咩？我食一罐外尔，就有感觉。
0: 哦，好棒哦！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呢，嘿，袂使放掉呢。好，大嫂保重哈，谢谢你。哎、欸，你大姐，你讲买加咱过年啦，来讲重点三片，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根本吼食六七年呀。
0: 嗯。
1: 啊，我心脏吼在跳，今嘛无啥会皮薄菜呀。
0: 哦，没菜的对啦吼。嗯。
1: 哎，血压个正常。
0: 哎呦，好好好。啊，我
1: 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今嘛，今嘛三千根本吼，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哎呀，得那鱼啊，叫三等，
0: 叫三等，能啊，这个叫不要紧啊，大姐，哎，可以的哈，好，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鹅肉，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为什么？因为这罐三鲜煎包的特色，特色就是安尼啊，伊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呀。吃一罐，第二个罐，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呢？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重，较袂吃个哦，古来行古来种安尼啦，较袂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有人弄个起来个，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加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让我刚买那台，咱买三瓶上的点数，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来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哎，足水哦吼，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哦，而且呢，加贺的格兰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西华小姐，请。请问一下哦，
0: 嘿，
4: 迄粒七十阿八五安尼有几粒无？
0: 八五有几粒？小管呐，大哥，超过八十啊呢？你来接接哦，医生接接。好，谢谢。 啊，来，你好，你好。
2: 哦，局长。
0: 嘿。
2: 我这头壳疼痛哦。
0: 哦。
2: 那讲那个么？电视上播。
0: 好啊，来这第二线喽。我主演没拔刀呢，来二线好，谢谢。来哟，我要来个唱这首歌啊！这个落大雨迄一日，啊，最近拢落雨啦。虽然你那边你也无戒备啊，吼，卖去山区，卖去海边啊，哈，为了安全起见呢，卖造成我家己的困扰跟别人的困扰哈。来听我唱你用我的，俺都听落下不离，叫做落大雨迄一日，听我唱歌了哦，谢谢。

0: 安都听罗虾不哩，这个就是乐多吼，迄、哦、一个台语歌的主持人是邓丽清老先生，说起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落雨啊，有人讲我讨厌落雨，唔通唔讨厌，咱来讲哦，咱讨厌落甲变淹大水安尼啦，啊落雨一定爱。咱人若无，那就天公伯啊，若无落雨呢，也好。恁兜种的水果吼，比如讲酸呀，伊得变细粒，袂大粒。啊，包括呢，迄橄榄啊、草橄榄，伊嘛袂大粒。恁敢过会记的？西班牙因哦，温度关到50度是无水呢。迄橄榄吼、草橄榄吼，真正爱家己饮水呢。迄头家哦，开足侪钱去饮水呢，啊，我袂大粒啊。所以呢，这水哦，唔是干那对咱人重要。对这大自然拢介重要，对咱的农作物哎嘛是介重要呢。所以你无看咱也无水，咱免来欠，免来记了，就是这落雨水个欠起来。然后呢，佮经过着咱的消毒，那然后才送予咱全台湾的人民去用水。啊，这最上俗的台湾的最上介俗啊！哦，所以呢，当然咱拢嘛期待讲会当落雨，当然嘛落个淹水就有影啦吼。所以那简单讲起来，这大自然呢，咱天热来雨呢，就是全世界的水里底1/3会当啉的就是这個，其中1/3是袂当啉的是啥？海水啊，不然那是鸟啊，迄个卡莫梅哦，海鸟吼，伊才有法度食海水呢，因为伊鼻有一个足特殊的装置，会当过滤海水哦。啊，咱人也无啊，所以呢，当然咱就是食啥落雨的水，然后去过滤安尼吼。当然咯、哦，那你等下啉有够水，因为咱人嘛是水做的。男女性朋友体重内底有70%、70%，啊，男性呢60%，啊，那小 baby 呢80%，哦，这么多了吼。所以咱人一定要够水呢，咱的血液被黏体黏体。如果那是常常啉水啉无够的，咱的好朋友呢，你敢知你将来变？尤其是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个困眠个无饱人，你会变点点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啊，男性朋友引起的啥？尿泊酸发炎。尿泊酸发炎的安那会增多啊，会变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安尼啦。所以男性尿泊酸诶发炎是安那来？细菌感染、水分啉无够，啊，过来乱食重用的药啊，怕咩咩过多。所以呢？这种是干啥？年纪嘛有关系啦吼。所以男性那是尿泊酸指数超过5以上，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配合的追踪。那么咱女性朋友呢，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差不多平均3个人够一量是啥？为了放尿呢，苦恼。为什么放尿苦恼？高尿啊，闪尿啊，啊禁尿禁袂掉安尼啊。所以为什么我会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那么。恁一定爱记听我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温的。上好是啉茶，爱慢慢啊啉。第三点爱兼做提肛滑。第四点呢，你那个兼做打卡底。啊，我今仔日哦要甲咱的好朋友建议一个动作。恁那是会当试一礼拜，恁家己试看卖啊，有咧听的人吼。咱的倒卡坐伫椅啊吼，咱的正卡甲翘伫倒卡的顶面，然后咱的卡棒用倒手。落去扭大头部，这个第二支镜头、四支镜头啊，脚把起来个扭四支镜头的跨度，然后用大头部把咱这个这条骨头的边啊那个垫落去，个垫一分钟，安尼个垫，一工垫3摆，早时啊、中昼、暗时啊，你个试一礼拜，真的你会比较起来，卡比一工我放过来加油。当然啦，啉茶慢慢啊，啉冇帮助，但是呢，这是咱日本做试验，这个做实验呢，因做医学实验呢，讲有这个效果。安尼恁敢听有？可、就是咱的正脚椅啊坐掉，正脚翘来倒脚的顶面，然后倒手用四支镜头啊，甲扭咱的脚把起来跨度，啊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伫这个扭镜头啊起来这个所在呢。多这个骨头的边啊，来这边内侧呢，给垫落去垫一分钟，试试看哈。所以呢，这都是一种的辅助的帮助。上个重要的是你的腰肌好，你的膀胱有力。啊，再来上个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啦，啉茶更重要哈。所以 咱人哦，因为如果那是你准啉无够，咱一公斤来啉到三十 CC 的水，那你也啉无够呢？你那本身有糖尿病人，你会变成咱的油脂的肾丝球呢，会变成个硬气，会疲劳，会硬化，会失能。所以为什么像你这西游记的人，大部分三个人，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糖尿病来的，可是因为糖分的关系，吼，那你肾丝球慢慢的硬种顶起。啊，电器都无法都发挥到伊个功能。第二个是虾米原因呢？血压管，因为血压管的关系，长期咱受到血管血压管的关系呢，咱的血管的内壁内壁内皮呢，伊得发炎，血管的弹性得下降，然后油脂呢要变动要流动的变无好，所以怎么变成油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你要看，咱第一个西油脂的人是虾米种的人？糖尿病的。第二个就是高血压。第三个就是。慢性的油脂病人，虽然为着不爱安尼吼，油脂功能也无好人，咱有讲过啊，你若是无超过60以上的人，袂使乱食药啊，袂使乱食偏方，袂使食真济，食超过三种以上的产品，就是爱变安尼过量会造成油脂的负担。饮茶嘛，最重要，就是像咱讲的爱饮茶，改变慢慢啊饮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是，
1: 你说呢？
0: 还是？
1: 你是姓啥呢？
0: 哎呀，我就是啦。
1: 哈，迄半条白鹭吼，我食三天全部。
0: 啊，阿生，我今日来听啦，医生个接电哦，还是谁？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爱，做事懵懂不自爱。

0: 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好听哦，这首歌是贵金花所唱的，咱的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破是王大姐。
0: 哎，你好啊。
1: 我再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请讲诶，
1: 因为我食迄个三鲜煎饭吼，啊，放着吼足清诶啦。
0: 哎呦，
1: 哦、啊，这边吼，暗时一暝起来放足侪遍诶，我即马唔免啦，即马放两遍尔。
0: 哎呦，好棒哦！哎呀，好好好。
1: 哎，啊，搁困在路边，放放诶，先去倒咧，先搁困。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啊，来继续看咧，看咧，无要紧，加两顿哈。谢谢大姐，谢谢。来，邓姐，吴妈妈，你原定是三十几呢，怎么变到六十？我算是就过你了。
2: 我三十几，加四十几，搁四十几，怎么六了六？
0: 怎么六十啊？
2: 啊！
0: 哦，好棒哦！
2: 啊，你好棒哦！五点五，
0: 五点五哦，哇，好棒哦！
3: 嗯、
0: 哦，拢盖好，拢盖好，哇！哎呀，到你家，吴妈妈讲起来好，谢谢，谢谢，好，保重哈，谢谢。阿伯，别讲鹅肉啊！阿伯，鹅肉安那？你讲重点。
2: 我讲，我迄、那个，有事哦。
0: 嗯，
2: 本地大概五十吧。
0: 好、哦，
2: 啊，我食你个三鲜三宝吼。
0: 嘿，
2: 食了，今麦准变六十分啦，六十五，
0: 六十几，六十五，哇，你健康呢？
2: 嘿嘿，
0: 哇、哦，你赞赞赞赞！
2: 那我很乐观。
0: 啊，你莫烦恼啊，嘿，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谢谢。来，秀蛋姐来，哎哎哎，三片红不姐，你讲要哎，要吃哪？你讲你嘿，来，请讲。
4: 无，我有吃，我特别改做见证。
0: 好啦，你吃了哪好？吃什么嘿？
4: 礼拜吃，两下拢吃。
0: 吃啊是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4: 吃了婆婆都被婆婆啊。
0: 放尿呢？
4: 嘿，
0: 放尿被
4: 谢哈，
0: 放尿被婆婆就对了哈。
4: 清清嘿，啊带谢哈，带谢龙哦，做好事。
0: 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甲盖两层哈，哎，谢谢大姐，谢谢。
4: 我我光几个关啦，我食吼、哦，你迄、那个跟三鲜蒸白饭哦，这点小便吼拢清清嘞。
0: 哦，阿婆，你问得是安那？问得安那？
4: 那你等于我无甲你讲有泡，
0: 有泡泡的对啦吼。
4: 嘿嘿，
0: 阿即马袂安尼。
4: 现在不要，阿妈是爱穷，买买
0: 食。嗯，哎对对，爱穷是爱穷是。嗯，好棒好棒。
4: 水果拢唔敢食咧。
0: 无啦，阿姨的食水，食水果都爱穷水啦。伊哩个，好，唔要紧啦，阿的食一到时啊，阿卖食上甜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食，上一个人饿了，你都没怀疑，今仔大家拢是同款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火力没烦恼，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敢讲哦，食一罐低咧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宠物，看免食个过量，看免食一罐遐一罐免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姐妹去放过来加油人，也可以来加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小朋友呢，稍微上得当吃哈，上个先来当咱的个加盖过去做一下。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就是三千钱，要加盖过一咯。这个款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加加阿雅德纳。陪我上位人香港到新市郡老倌到新加坡啊 ，no no 皮痒，食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晚安。
0: 我秀爽，你好，
5: 秀爽遐吼。
0: 嘿，是是，你好，嘿。
5: 小姐，我问你一个吼。
0: 嗯。
5: 迄个膀胱无力吼。
0: 嘿，膀胱无力，来医生接接哦。好，你等一下哈。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喂喂。
6: 喂。
0: 是，我秀爽，你好呢，请讲回来。
6: 我吼，安尼迄，奈迄个做迄个哈。
0: 啊？
6: 安你搞尿诶，
0: 搞尿哦，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问啊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63，要么这个电话叫吗？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建议一些动作呢，请您配合做，对您您来连续做，绝对你的感受都无同款。啊，我今麦要去讲一个，之前我有讲过，啊，讲了无详细。啊，我今麦去讲一摆。那么对咱那是教育什么人做提纲化，佮兼做打卡底，啉茶慢慢啊啉。今麦个人建议，会当饲迄个有气菌的所在伫对呢？咱你去便利，咱坐哩椅啊。啊，然后正脚甲翘伫倒脚的顶面，然后用倒手四个镜头啊，伫这个脚板起来甲扭伊个跨度。啊，这个跨度呐，搞的所在呢，咱的骨的边啊，正手的大头骨甲垫了，甲压下去，甲垫一分钟。一天的垫，或者是中到是暗时，恁甲试一礼拜，你真的会感觉不一样。真是免开钱哦，当然啦、啊，咱秀爽介绍保养的物件，你对你家较好，那么效果绝对有加分的好处。是希望各位来听无详细这个问哈，来上课等你哦，谢谢。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本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拜师的日课。明仔是六月十一，农历是四月二六。明仔日子适合祭祀祭佛祭船出行，近期的是做灶甲做庙。起身伫西南，再行伫正西，从五十七岁上九的朋友日煞是伫南边。这是明仔拜师的日课，甲好朋友分享。今仔日是拜三暗啊，所以如果乃是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有想要点歌，咱等一下这首《春风》听完，咱就欢迎好朋友来点歌哦。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来，这首歌曲轻轻松松，阿姐嘛，咱欢迎喝啤酒。就算爱讲住伫倒一个地区，阿那称呼阿歌名讲好清楚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0: 听秀龙很厉害。
1: 嗯，温小姐晚安。
0: 嘿，你好。
1: 彰化戴小姐，
0: 来请讲。
1: 我点一首陈思安唱的《南都半边灰》。
0: 好，好。
1: 啊，麻烦你早点播。
0: 好，拜拜。听秀龙很厉害。
2: 孟凯晚安。
0: 晚安。
2: 三明区社区，
0: 来请讲。
2: 我点一首国语老歌。
0: 嘿。
2: 午夜梦回时。
0: 午夜梦回时，
2: 会唱一首哦。
0: 我最近拢无咧笑，你叫我笑，我报你听啦。
2: 唔系啦，
0: 夜梦回
2: 时。你最近拢无咧笑，你咪是有咧笑，我就是无咧笑，才要叫你笑。哦，就是拢无咧笑，才要唱一首啦。
0: 安尼哦，
2: 系啦。
0: 因为最近手无足方便啦。
2: 啊，手足无方便，还是有啥物
0: 关系？好啊，你真正是哦，无甲你讲课拢袂使呢。
2: 对对对，你若知
0: 就。好啦好啦，拜拜。听秀龙你好，
3: 晚安你好，
0: 晚安，
3: 晚安，台南秀莲，
0: 来，请讲，
3: 你今嘛好无？
0: 好好，
3: 谢谢，
0: 你好，嘿，听秀龙你好，
4: 哎，
0: 请讲喂，嘿，
4: 高雄迄个生桃，染一条麦粉芳，
0: 麦粉芳，你贵姓啊？
4: 生桃，
0: 哦，卓先生，好，
4: 好，啊、就好。
0: 听秀龙你好，请讲话，嘿，晚安，
5: 晚安，晚安。
0: 你收音机关一下，有回音嘛？
5: 好，
0: 爱习惯哈。
5: 安尼有听无？
0: 安尼无啊，来，请讲，咱倒位。小郭，
5: 我园林赖小姐，
0: 来，请讲。
5: 嘿，
0: 要听啥？
5: 繁华拢是梦。
0: 繁华拢是梦，好，
5: 是
0: 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6: 喂，孟阿你好，
0: 你好，
6: 哎、欸，我晚安，
0: 哎，
6: 我彰化蒋先生，
0: 请讲，
6: 麻烦点歌，哎、欸，买经济，
0: 什么呀、
6: 啊？买经济，
0: 什么买经济啊？
6: 买钱债啦，
0: 买经济哦，哎、
6: 欸，陈百潭唱的歌。
0: 买经济，我给我找一下、欸、哈。
6: 你唱白糖唱的歌。
0: 好啦，好听秀龙你好。
7: 哎，晚安你好，我要给你点一条歌，晚安。我要点歌啦，哎都。
0: 我知影你要点歌啦，啊你安那称呼啦？
7: 我姓王，王苏南区。
0: 哦，王小姐啦。
7: 哎、啊，我要点一条好时再相会。
0: OK， 无问题。啊，好，拜拜，拜拜。来，哦。今天你点的歌哦，再来一个，我这支笔写得没水了，看看啊，何时再相会，我找一下，来，听秀龙你好，
8: 喂，文啊，文啊你好，
0: 嘿，晚安，
8: 晚安，我给你点一个苦酒的探戈，
0: 苦酒的探戈哈。
8: 来啊，将会唱的啊，将会唱的。
0: 哦，你贵姓啊？
8: 我姓陈，我住高雄。
0: 陈小姐哈，

0: 喂，听秀龙兄弟好。喂，
1: 哎，那想
0: 无听啊、哦？来，你好。
2: Hello。
0: 你好。
2: 还在点的歌？
0: 点什么歌？
2: 最爱吃糖。
0: 咱贵姓啊？
2: 我叫。
0: 啊？听秀龙兄弟好。
3: 哎，你好，文雅你好。
0: 你好。
3: 我点一首天津的云南。安湖南唱的，
0: 偏心的啥？
3: 偏心的云南，
0: 哦，安湖南唱的。偏心的
3: 云南哦。嘿，啊，我同完成太太。
0: 哦，好，好，谢谢，拜拜。
3: 谢谢。
0: 好，那咱今仔日的歌就点到这无啊吼。我感觉咱的听友话嘛怪怪，是你足紧张，还是你足不爱让知影你贵姓啊？其实你。住伫倒一位阿贵姓，这是咱互相的认识较称呼啦吼。啊，你若不爱讲，你归去就卖点好啊。啊，另外就是吼，咱这节目已经做十几年啊，不管老朋友、新朋友，各任何节目，嘛拢希望大家若上线，你一定爱家你的收音机尽量关掉、关细声，卖有回音，安尼影响到咱全国好朋友收听的品质哈。拜托拜托啊！头拄啊已经是拢超崩啊，头拄啊好去咧找笔，所以哦，有一个大哥，我咧问讲你贵姓，你也卖讲，我只好甲你接电话啊。来拄啊店的分别是赖小姐、南都半边灰、周先生店的。午夜梦回时，秀莲点你即马好无？卓先生点白云芳啊，赖小姐个点一首。这另外一个赖小姐吼，繁华拢是梦。蒋先生点北京者，王小姐点一个苦酒的探戈吧。啊，个有一位是点何时再相会哈？啊，陈太太点天津的芬兰。以上家人等下拢会安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已经点高手啊！安尼今仔日就忙个点歌哈，拍摄拍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先来听南都半边灰。

即马咱来进广告吼，明仔载过了吼，头拄啊有人咧问吼，明仔载过了吼，详细进行等一下一个报告。啊，先来进广告，甲好朋友介绍咱的三角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在一瓶搞定吼。美国进口三角钙骨瘤，过去混的水的顶啊，喷的抹的大，母母一百点糖，即马哦，唔免见麻烦，嘛唔免见离了。就对啦，像头拄啊，咱下一个蔡太太伊就咧讲，伊讲，嘿呀，较早都搁食粉诶，啊，都搁食啉诶水诶，吼，啊，有当时啊吼，真正食到有够侪项啊，结果接着咱诶三角钙骨瘤了，就简单，啊，就一日两钙，一钙两粒。啊，伊讲有一钙吼，因为拄啊好跋倒啊，所以怎啊照三顿食。哦，食一个咧恢复够紧咧，人讲伤筋动骨吼，爱一百日。伊讲哦，伊无一个月，伊就安尼好溜溜啊。我讲安尼加在呢，恭喜！啊，你有食一盒的无？伊讲有喏，我先食一盒的了后，啊个加强二盒的。啊，即马你三盒的山苦瓜个出来，我嘛是做伙食。啊，所以我大概拢买半担半担。啊，我咧甲问讲啊，你食偌久？伊讲食偌久哦。上少食有六当半，因为已经买十间的半当，吼、哦，原来如此，谢谢啦，吼、哦，真感恩爱，记得食好到小补。三少做了精，一盒来食，好咱的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好，配合着咱的三少钙骨。六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莫怪讲的恢复有够紧哦，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三少钙骨六一罐2500，配合一盒的做热精来吃，上佳好。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买粉汤。

0: 来，亲爱的好朋友，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六月顶旬的这场气氛会使讲是吼，真好赞呢。啊，最近受到土星甲土星四分相，以及土星合月的影响，沟通五界宽接不清，派系角力甲着文书疏失的问题，真容易浮上台面。小看一个无细的，有可能真做着小人口中的话。尤其是小牛、小兔、小马、小鸡这几个生肖，爱特别的提高警觉哈。要急要坐，表现不如，先看捌这场的一寡规则足重要。听秀龙兄你好，
1: 我娘，我潘小姐啦，
0: 嘿，阿妈，
1: 潘小姐啦。今仔讲要来，无来啊！啊，
0: 奇怪呢！啊，我都有甲公司叫，不要紧。安尼，若无来，我等下甲你确认看卖呀，吼。
1: 哦，好。
0: 他甲你讲哈，谢谢。你敢咪叫两阿一号诶？
1: 无啦，迄个是啊，拢总八千啦。
0: 哦，什么呀？好啊，那我叫人看好你啦哈。
1: 好啦。
0: 谢谢，拍手哈。有句，我看见0919644，啊，拄啊，迄个阿姐电话是2327649。来，即马我先甲遮个即个现象吼，爱注意个代志，小看讲一下，啊，接过来卡电话，谢谢你。那么，咱希望最近哦，在这场方面，咱来低调应对，啊，谨慎发言，稳住情绪，甲守好分寸。只要避开的暗箭，好好啊布局，不但会当安然度过这波水土形成的风暴，更加有机会在危机过后逆势翻身，和实力真正被看到。哦，就是咱拄啊讲的。上牛上兔上马上鸡四个生肖，上牛的人一向踏实稳定，但是最近的这场经济关系暗雕雄鹰啊，真正不傻傻。原本在台面下派系的一挂一个比拼啊，可能因为利益分配啊是制度调整渐渐浮现啊，在这个安尼应谈之中，群组讨论，甚至主管凊彩一句话试探，拢有可能暗藏玄机。这个时阵，咱建议上古的朋友，上好重要的原则就是，卖加讲话，加做寡工课，保持中立。无必要急要对着争议事件表态，也唔免因为一时安尼嘴快讲出真实的想法，撇免被有心人士吼断章取义，真做别人邀功或者是推卸责任的工具。上古的朋友最近工作压力虽然加重，但是只要你专注，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好好，稳定成果，证明实力，自然会当在风波过后站得仔仔仔。啊，那小兔的人心思幼稚，观察敏锐，但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在文书和沟通的宽窄出现着漏洞，无论是合约公文、报表、干部，甚至一封电子邮件，拢有可能因为细节的问题疏忽，埋下着后患。面对着重要的文件，啊，小兔的人一定爱养成反复来核对的这个习惯，尤其是涉及金额、期限、责任归属这些关键条款，拢爱一里一里确认足重要。另外一方面，人际误解也可能因为信息语气无够明确扩大，啊，要一再的忍耐。不如以着理性客观的态度理清着事实， 当小土的人会当看清所有的这的一挂劳动甲模糊的地带，那么企图要推卸责任的暗中设局，哈、哦，暗中设局。诶，这个小人自然都无法度得逞。啊，那小辈人较直接、较热情，行动力十足。但是最近会感受到来自主管客户上级诶，这个压力有一寡啊，严重嫌细，看起来那小无道理，甚至让人受气。但是愈是伫这个时刻，愈爱片面情绪失控，因为有人正正。但要让你冲崩发言，这机会打上你无够成熟难以合作的标签。当照顾到不公平待遇，想买的朋友不妨先和家己沉淀一下，冷静一下，等待情绪平稳再过来回应。以所及以事实，以专业化解之意。这场的高压考验不但磨练咱的定力，也考验处事的结局。乃当好好来应对，反倒转来有机会得到主管的肯定，争取到下半年度职涯更加好的一个契机。啊，那小家的人能力未歹吼，做代志讲究的是效率，往往是团队当中不可欠缺。重要的人物，但是最近这波这场的风暴当中，有当时啊，锋芒太露，反倒转来容易招来嫉妒，加条飞机。尤其当专案顺利结案，成果正受肯定的时阵，希望你一定爱记得将掌声甲团队共享，主动感谢。身边所有的这个朋友对你的付出，当然对你的爱好，甚至多多提供平时较少受到关注的同事肯定和赞赏，这种的谦卑不是虚弱，是一种以退为进处事的智慧，不但会当卡苗劈开的暗箭甲流言，也有助凝聚人心，累积人脉支持。上家人最近财务运势尽量保守，面对看起来足迷人哦，真正哦，足想要投资的机会，更加爱保持着理性心中，守住资产甲风平，才会当稳稳度过风暴。迎接逆势翻盘的契机，这是特别甲好朋友分享。这个这四个生肖六月顶顺哈，这个职业小人足济啊，所以大家爱惜你，自然就会当平安度过着这困扰。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的歌曲，你今嘛好无？有需要咱的其他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啊，都要有人注文，有欢呼，感谢无情人先听好啊！吼，你即马好无？等下卡。

0: 来一首歌曲，这是真好听的一首歌吼，嘛是接受肯定的歌曲，已经够久啊！啊，但是加加减减，拢有人在甲咱点这个歌曲。陈亮银甲着王世贤因两个人所合唱的歌曲。即马咱来进广告，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角座六晶一盒。
1: 喂，
0: 来，
1: 喂，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姓廖，我廖小姐。
0: 好，廖小姐好。好，
1: 啊，我住在公路家。
0: 好。
1: 啊，因吼，我知我这个骨头对咱的重要，因为我妈妈咧艰苦。
0: 好好。
1: 伊骨头吼拢缩起来，伊骨质失踪的密度-4.多，
0: 哦，
1: 啊，那-2.多就重严重
0: 啊。对啊，对啊。
1: 啊，伊骨头拢骨头内底拢，那现在直接安尼来拢旧疼啊。
0: 真正一遮严重，
1: 系啊，
0: 啊，较早拢唔知吗？
1: 讲这世人拢唔知影，拢一直做都体力好嘛。
0: 好、哦、好。
1: 啊，
0: 然后
1: 啊，咱要买较好个高骨的好食，伊也给咱食。啊，咱甲买转去好食，甲藏个啊，伊才半冬个，冬较甲伊食甲了，安尼根本就拢无路用啊。
0: 好好。
1: 好、哦，啊，即马去哦，医生就来，搁去迄个骨髓泥啦。骨髓泥是咱的骨头已经塌陷啦，啊，甲伊全部关起。啊，咱量骨遐侪支，无可能，逐支拢去骨髓尔，一支40000几呢。
0: 啊！
1: 啊，我甲骨两支啦，吼。
0: 吼。
1: 40000几啦。
0: 嘿。
1: 了第一节甲第三节，迄骨拢已经旧疼，甲拢无度支撑啊。过去手术，过去用骨浆了，只有咱70000几。
0: 哈、啊。
1: 还甲20-30几万啊。
0: 真的哦。
1: 起码医生讲会好，爱做骨，爱长期卧在卧伫个眠床里啦。
0: 啊，现在也都在门城，
1: 门城，啊，都穿 T 衫，啊，还当起来放屎放尿，啊，没办法让我爬起来，啊，因为你现在要吃是都没说有效啦，但是没煮得紧啦，所以我那天又带他煮那个什么骨力强啦，
0: 嘿嘿，
1: 他算点滴式的吼，煮入血筋，啊，慢慢啊走入我们的骨头里面，补那个坑。
0: 哦，啊，你妈妈几岁啊？
1: 我妈妈78岁啦。
0: 78岁，啊，搁开遐侪钱，啊，搁伫遐咧，啊，家己拢无法度生活自理
1: 啊。拢无法度啊，拢个咱遮也是姊妹负担啦。
0: 哦。
1: 哦，是足忝的啦。啊，所以吼，咱骨老本爱顾无唔对，啊，骨本一定有哪爱顾的。
0: 哦。
1: 啊，所以我即马看我妈妈安尼吼，我就讲一直要食迄个骨骨头啊，咱即个骨起来啃袂使
0: 掉，啊来
1: 开一条钱，
0: 啊，迄
1: 骨，迄骨真正就剩迄。就一直关起来哦，现在一层一层的，
0: 哎呦，
1: 啊会塌陷的。啊，我妈妈本来是158公分，即摆一直塌陷的，揪揪啊，剩149公分尔。
0: 安尼哦，吼、哦，这真正有严重的
1: 啊。啊，所以我靠，更加大家朋友吼，咱这50几岁，伊是咱这40几年出的啦，50几年出的啦。
0: 嗯哼，更年期啊，
1: 吼，六年级，咱即摆拢等咧开始迄个。骨质都在流失啊！
0: 是是是，
1: 蛮欠钱，也是爱欠骨本啊。
0: 对对对，这样要量渣照顾啦，预防重于治疗啦，
1: 吼。对啊对啊，吼，我看我妈妈呢，顾到流目屎呢，怎么样？都艰苦的啦，咱也袂当走啦啊，放些放药爱甲用啦。我嘛甲讲，我甲伊顾一冬也无效，我爱送去养老院，我无法做
0: 啊。啊，有可怜咯。
1: 伊真个伊，伊遐拢一冬会好啊。我讲好啊，一冬我就加码爱顾唔好。啊，我无可能长期爱顾，我嘛家己爱顾我家己个身体啊。
0: 哦，
1: 你啊
0: 看。
1: 啊，遐拢遐有咧有遐放尿呢。安
0: 尼吼。
1: 啊，咱算讲咱四年级吼，咱更年期话，咱若困，别家用遐放尿啊紧，等下要困，咱困袂起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咱白天也足艰苦个。
0: 安尼辛苦啊，辛苦啊。
1: 啊，家己老母无法做啊，所以大家。大家即好朋友啦，吼，真正骨一定爱顾的啦。
0: 是是，
1: 唔是运动讲在咱顾骨的，你无保养物件，绝对无啷个顾的。
0: 对对对，啊
1: 好。假如讲运动的，咱甲顾骨头许拢无效。迄做起人就是咧运动，
0: 嘿，劳动运动，嘿，
1: 也是骨爱顾啦，
0: 吼，啊，骨
1: 的，
0: 迄个骨本介重要啦，
1: 吼，重要，啊，有介绍的。健康食品爱买当爱食，
0: 迄
1: 长期性的你食无感觉，唔过咱。咱若讲70岁爱牙乖啊，咱会当延长到80岁遐牙乖啊。
0: 对对对对。 好，谢谢，真感谢吼。所以你啊看，有顾着妈妈，顾家会顾别顾啊。即马即个时代就是安尼啊，60、90的安尼，真正拢有需要付出足大的代价。所以咱希望大家补钙、骨骨骨关节。 咱美国进口的三椒钙骨溜，你赶紧吃，较袂后悔哈。啊，配合着咱的三椒做了精一盒，相辅相成，才有法度健康一百分。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多多注意哦。以上是广告。

讲到即卖人哦，迄怪人有够多就对啦。台北市树林区今仔日发生一件公车随机伤人的事件。一个女高中生坐公车上课的途中，竟然无带无纸，被一个无熟悉的查甫人攻击，不但是被打的，这个被打，这个脚连肩胛头也冲聋，肩胛在这个查甫人落车进前，搁去予伊压雨伞，拄伤着肩胛头，第二次甲流血受伤。树林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高度重视，已经锁定涉案的男子身份，即马全力追缉到案。这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形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树林分局表示，文林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个小女的家属背叛之下报案。这女孩成功当日坐这个区间公车去学校途中，被一个无熟无识查甫人诬告攻击，肩胛头受伤个流血。警方调查案发当时，双方并无熟无识，也无什么任何语言的冲突甲纠纷。这个查甫人先伫车顶去打这个被害少女的肩胛，刷落去足歹的眼神来看对方，随后刻意一定这个肩胛头大力去冲弄着这个少女。想不到这个查甫人伫阳明高中站落车进前，竟然突然间拿手中的这个雨伞，为着少女的这个肩胛头后边怎硬给堵落去，造成伊的肩胛头受伤。这查某囡仔回去了，由老母陪伴去病院验伤，随时前往着文林派出所正式提出伤害的告诉。警方受理案件了后，马上依照规定启动着绩效保护通报机制，并且展开调查。专案人员已经调阅公车车内监视器影像，甲着阳明高中站周边监视器画面，经过比对分析了后，即卖已经掌握着涉案的男子身份，直接查缉到案。进一步理清掉这个男子犯案的动机和案发的经过。咱在这要跟好朋友强调，对任何暴力犯罪，咱是绝对零容忍，绝对不容许不法分子危害公共安全。警方也提醒咱所有民众，坐公车坐捷运大众运输工具要提高警觉，注意周遭可疑的人事物。那拄到突然的攻击纠纷，爱以着本身安全为优先，记下嫌犯的特点甲着得益的方向，并且爱马上卡110报案，由警方即时去现场处理，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嘛真正有，真正是足无辜的吼，无代无志拄着这个人，啊，到底是安怎？即卖也阁唔知影，得爱等这个人吼抓着。吹到啊，然后才阁知影伊到底是什么情形。啊，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你那是坐公车坐这个大众运输，应该身躯边唔是干那你一个人嘛？你坐公车至少冇公车司机伫内底啊，啊，阁有其他的乘客啊。就亲像咱拢建议，如果查某囡仔被人哦有啥物无礼貌的行为，还是无代无志有啥物事故？你赶紧发声，马上拒绝，马上报案。所以哦，千万唔通安尼，搁去哦打，搁去哦弄啊，搁去哦压雨伞，搁甲你堵甲流血啊！你搁等甲转去，现场伊甲你打，大爱甲你打，你应该着爱赶紧讲，啊！那我甲你也无熟无识，你是咧甲我打啥货？吼、哦、啊！都无第二摆攻击啊嘛，啊结果这查某囡仔嘛是真故意，所以呢，拢无出声眼睛来，结果乌龙加呢。啊，如果咱也是伫这个车顶、伫公共场所拄到无礼貌的行为，咱一定爱赶紧发声，而且呢，你一定爱讲出我甲你无熟无识，赶紧
大声甲质问吼，安尼较袂放过回讲啊，恁是熟悉，恁是啥物人，安怎呢？希望所有好朋友小心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天气方面，明仔载方面由巴士海峡渐渐北移到台湾的附近，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嘛表示，拜五地流方面伫台湾附近部分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拜六另外一个地流方面的花南建立，所以啊，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先知影明仔载西半部地区有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还是局部雷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多多注意。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这首《可怜的鸾花再会吧》。

0: 全息。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节目。最近落雨吼，梅雨季加上西南季风的夹击，全台湾好雨不断呐。想要买水果的朋友爱注意哦，水果店的头家直直甲咱提醒，西瓜、王梨、木瓜、哈密瓜这四种水果，伫大雨过后真容易生菇发芽。暖气，所以咱的个别水果爱特别注意哈。啊，尽量你那是有买这四项水果，会记得回去赶紧吃吃嘞。西瓜容易有水伤，瓜啊类的水果伫落雨了后容易出现水伤，而且通常对外表看无啥会出来，亲像西瓜啊，实际上切开了后才发现内面已经受影响，但是阿未到歹去的程度，啊，这个时准备着啊，赶紧吃吃嘞。啊，往来伫大雨过后，七八岁内部会变得足熟。所以建议当你切开马上吃吃嘞，那要加放几工啊吼。哦，讲真嘞，往来直接的发芽的歹去呀。啊，搁有木瓜，木瓜是一种非常惊水的水果，只要去剥掉水，表皮就开始生菇，出现着白色的霉菌。往往木瓜阿未熟透，阿未变嫩，阿得规粒拢歹去，袂当食。啊，哈密瓜甲西瓜同款哈，同款是瓜啊类，啊嘛足惊水。落雨了后，哈密瓜容易对着地头，也是即个瓜仔遐个位置开始慢慢啊开烂，互人无法度分辨的是，伊会有两日的时间完全看袂出来有烂去的现象。无定着今仔日买回来无代志，啊两日了后就出事。所以落雨天了后，这四种水果尽量片免过买，搁再加两三天啊，买的比较较无代志。不过若想要趁落雨天捡俗的，因为落雨天买水果价少无遐贵，想要加食一寡水果，是有哪会使买啦吼？只是买回来赶紧食食，茫放上久。啊，搁有针对着生果的水果，是毋是会当食？营养师张志杰认为讲，水果的水分足济，一旦那是有霉菌，足容易渗透，故意粒水果会感染。啊，这霉菌主要以着真菌为主，食了腹肚轻微食，头壳晕恶心吐，状况严重。恐怕恐惊会有神经系统的伤害吼，啊，所以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住小心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欣赏买经济，这是陈百潭唱的歌曲，甲内容。

咱今麦来进攻个加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独家有咱直播中的一位阿姐啊，哈，林大姐伊讲，文啊，吼，我这样的闺蜜哦，拢未困着啦。我讲是安怎脑神经衰弱？伊讲唔是啦，足交流的啦。啊，真正咧要放放无，啊唔放阁紧紧啦。啊，闺蜜真正是安尼吼，安尼撞出撞入啊，撞甲足艰苦，拢未困着，啊，困眠拢无够啦，啊，人着安尼精神足歹，体力足差。啊，本身阁糖尿病啦，心脏也无好啦，啊，规身躯拢毛病安尼吼，年岁较有啊，代志较济啊啦，啊，拢着爱食爱困药啊，较勉强会当困安尼。啊，实在是安尼真艰苦。伊讲哦，我是你的心听友呢。啊，即几工啊哦，听足侪人咧见证啊，听你咧报，吼、哦，先甲我寄一罐我来食看卖呀。若有效吼，啊，我一定会足认真食的啦。坦白讲吼、哦，精气神爱把握，工课得做会下怕，精神好，体力好，脑子会较灵光以外，其实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那是得食即落交流的。食即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暗时啊呢，困眠足受影响，即种的情形，已经足侪好朋友，大家拢食甲足欢喜足满意。你甲想足侪人讲，嘿，较早拢唔敢出门呢，一个出门就要装便所，啊，要放阁放未出来，敢袂记真吼？有一个奥利桑伊咧讲，伊讲，吼、哦，啊那安尼吼，伫火车站呐，徛伫遐咧放，后壁人就伫遐咧等呐。吼、哦，足见笑，足歹势，啊，怎啊落来尿人安尼啦？啊，所以拢唔敢出门。啊，伊讲即马吼，吼、哦，足轻松个啊，唔是干那伊即马食了足轻松嘞。连因某吼本来足够闪尿尾，即马嘛安尼食甲足欢喜。两个翁仔某啊食咱个三焦坐立经一盒，食甲足健康。所以拢即马会当去游山玩水安尼，会当含人去游览，啊，会当含人去进香啊，对不对？啊，像咱迄个李大哥嘛是拢有咧甲咱见证。伊讲较早哦，真正是安尼，蛮唔敢出门的啦。啊，即马安尼会当对人去游览嘛？你敢知？去花莲去台东打转来。所以咱伫遮吼，建议听众朋友，辛苦病痛咱家己知，对无？啊，要顾身体嘛，爱靠咱家己。有足侪人讲，好、哦、啊，我若要叫一个产品啊，阮囝就甲我骂，阮新妇因呐，阮查囝啊，都意见足侪。我讲啊，因嘛唔知你倒咧听对唔对？啊，所以咱经济上做会到。啊，咱希望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呀，足侪人食了足满意，食了即嘛，乌白人生变彩色。当然啦、啊，你若有想要赶紧解除掉你遮个困扰艰苦，你嘛会使参考看卖咧。三焦坐立经一盒，一盒2000块，二十粒装，暗时啊，你食饭饱食两粒，真紧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真紧你就会感觉足轻松、足快乐。足欢喜！我常在咧讲，食咱的产品阁会当做好事，因为安那产品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所以要顾身体。当然爱顾身体，也通跟咱咧顾家伙，钱阁赚得有对无？啊，有足侪咱遮的大哥大姐讲，好啊，我这老本呢，好佳哉有遮的老本，身体要顾，赶紧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三焦坐立经一盒，拢是纯天然的营养素，提供予咱提升着身体能量，提供予咱听众朋友最好的滋补。尤其是吼，即、这个年纪老迈，身体衰微，像在安尼大小便无力的啦，啊有当时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啦，有遮个问题，你拢赶紧来食。三焦坐立经一盒。腰子甲你顾好，元气甲你顾好，有刷落去，膀胱、腰心，拢总会当甲你顾甲，足满意的就对啦。尤其是咱坐会的大哥大姐吼，小便较无力的啦，较交流的啦，大便放袂好势啦，甚至严重闭结，不要紧，赶紧来食。恢复着咱身体健康，提升着你的身体能量，真正予咱倒回春，你敢知？等到少年呢，所以咱欢迎听众朋友，产品食好着，直接挖壳，三焦坐立经一盒，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哦。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
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身体就健康哦。以上是广告，进广告。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搁再加强一下。三少做六种，一盒的配合三少三颗瓜来食，嘛是会当发挥上好的功效哦。今日唔食尔吼，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身体顾好好。三少做六种，一盒为朋友讲好，我呢三品都食有够济，药啊规大堆，啊我暗时啊两粒做位食，会使袂？可以呀、啊。啊你会知要食嘛会使呀。啊你啊两粒要做位食，你得暗时啊卖上晚食，这点是真重要哈。特别甲好朋友来做报告。即马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温暖的心》。

居家癌症治疗在下半年的上路，为副部长赵宗良表示将适用的所有的这个癌症，以改载体医疗学会乐观其成，但是指出新的制度若要成功，对着筛选病人护理人力的配置，提供支付诱因等等，一定配套措施要做好，好医疗医术愿意投入，同时商业保险给付应该要同步对调，癌症患者才会愿意伫处治疗。卫福部这个健保署医务管理组专委陈义杰的讲，今年六月中旬接到南部病院针对着居家化疗的提案，经过举行两场小型专家会议的讨论，目前专家基于病人安全建议，就适用的范围执行方式，即马详细的规划，将依照部长的指示呢，来演绎着执行的这个方式。当然啦，会当居家化疗啊，对着一寡即个癌症的朋友来讲，有那些当减少着住院的困扰，或者是讲吼，即个往来病院之间的即个麻烦啊，但是确实有影吼，咱有那希望配套的措施一定爱做好好势。特别到时阵哦，好换一个唔好，安尼就麻烦。另外，要甲好朋友报告的这是吼，真正足够囤物件的朋友爱说你啦。新北市新庄区一栋民宅登记被住户严重囤积一挂杂物。环保局对着2023年开始已经开发四摆，里长更加两度动员清理，确实陷入清了阁囤的这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新北市有议员就指出，即卖法令无法度强制清除，那无对心理卫生的角度好好啊辅导，恐惊引发更加严重报复性的囤积。目前新增区公所已经调集各单位联合会勘，将这个案件列为公安小组专案列管。这个70多岁老人就是落雨天游玩坚持出去捡回收，将纸箱啊整理好绑在脚踏车顶管，看到金属也捡到回去，但是伊唔是单纯做资源回收，是将大部分的杂物拢囤积伫徛家楼梯间甲顶楼。环保局嘛表示，早伫2023年的三经办理会勘清除，结果处置一万继续伫咧囤积。对着今年到即马，已经依照废弃物管理法啊来开发四摆。李长嘛讲，已经帮这个老人清理过两摆，第一摆是用这个环保技工去协助清骨落袋粪扫车的量，过一两年又搁堆一大堆，啊，这个老人以后就讲遐物件是伊的，对着旧年的相片，当看到囤积物愈来愈多。啊！1月18日时阵，原本只占半平的铁皮厝的厝顶，半年了后，竟然蹲去到隔壁栋，到10月更加蹲甲怎啊满出来，规个厝顶拢怎啊淹没起来。所以哦，真正即卖人到底是心里安那想的？即马大家咧讲哦，这都啊无甲业，你爱哭起来，会忙过来，过来外口咧回收，啊刷落去，搁一直蹲入边，啊唔过讲真诶啦吼。经过了解，即马诶法条无法度强制清除，公务大厦管理条例也敢那规范楼梯间，环保局也只会当连续开发，啊最好是爱到达来处理。心理卫生的角度，啊，那无你就算是强制清除，有状况的人也是报复性来咧囤积物件，而且到时阵。
多。即马新增区公所已经依照相关的规定，召集着公务、环保、卫生、经销这单位联合会勘，分工处理，将这个案件列为公安小组专案的列管。啊，因为这个代志涉及着公共安全，恐惊需要搁较强的处理手段。啊，那无公款立即来走。老人阁继续去街仔路捡杂物，恶性循环永远无到结束，迄真正会惊死人哦！迄铁皮屋顶悬，啊拢蹲即个回收，啊楼梯间有诶无诶，阳台拢蹲甲迄尼那济，啊家己诶厝蹲无够，阁蹲去到隔壁栋哦。这实在是太可怕吼、哦！所以即个问题，讲真呢。啊，到几落年来拢处理袂好，啊，咱也是希望最好是哦，人咧讲诶，釜底抽薪呐、啊，做一摆处理你诶，啊，那无，搁再安尼循环来到底，真正的真麻烦。有需要咱咧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听苦酒探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哎呦！好多咱这位小姐甲讲，一定要听讲会啊，结果即马找到诶，竟然无讲会，安尼另外搁再安排好啊，吼！哎，啊无咱听别人笑诶，好唔好？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亲爱喝冰酒，会记住咱的三蕉山苦瓜哦。最近热天，雨水个多，天气个湿热，山苦瓜足重要，清热退火，加食一寡瓜啊类袂歹哈。咱的三蕉山苦瓜，美国进口，而且个是成分上盖有够，效果上好。诶，即个山苦瓜，除了山苦瓜以外，咱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互咱现代人会当循环好、代谢好，啊，人会愈来愈好。需要咱的产品，会记住有咧食三蕉做了精一盒，身体够用，配合着三蕉山苦瓜，互咱循环代谢好，体质得到相当的改善，你就会愈来愈健康。有需要咱的产品三蕉做了精一盒，头多咱有一位新朋友，伊讲朋友介绍的，我讲哦，朋友介绍上介好啊，哈，唔免我阁想甲你购物，伊讲唔免啦。啊，到阮朋友食了足好啊！啊，前几工啊，大家咧聚餐的时阵，哦，俄罗斯啊，所以我嘛想讲我足需要。敢那看最近有足侪人开车状况八八八八惊，哦，真正足惊呢吼！啊，我到有那有感觉的讲咧轮班啊，所以嘛需要食这个你的产品，所以头拄有甲咱注文三蕉做了精一盒，啊三蕉山苦瓜，谢谢，吃好到小宝，讲到一层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好时再相会。

这首真好听，怀念的老歌哈，这是咱安排桂金发所唱的歌曲。想到桂金发，就想到肉粽。最近很多好朋友在说，哎呦，文啊，我呢今仔日吃两粒肉粽。我有两粒肉粽哦，安尼你家己爱小看准则一下哦，因为肉粽食伤济，你那胃肠袂歹，啊无三高还好啦。啊，你那是讲吼、哦，本身胃肠都无介好啊，啊个有三高，个惊大苦，你家己也是爱小食一下比较较好。你看你六年今年的这个端午节是六月十九，今天是六月七十吧，所以没多久正十日就到了。五溪水枯舍都废弃，保温招财，真正是不错的这个时机。重点端午节十一点到一点，五溪可以唱五溪水，象征着全年阳气最旺。啊，民俗的讲法认为，五溪水会当都废气静心，啊，改善体质，家己袂顺，所以五溪吼，会一个五溪水啊，洗一个啊，身躯袂歹，净化一个。啊，用五溪水煮银加加，会当制造着财水甲钱宝，意思。是招财立福当运，所以顶半年诸事不顺的人，感觉讲达行的坎坷，那么反转咱的运势，就是传统四段节日之一，即将来到的端午节，六月十九。端午节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刻。包着正中道的黄金两点钟，十一点到一点，提出着天地间能量最强的顺阳之水，就是五溪水，会当为家己驱邪除晦气，补足着下半年的爆发力甲好运的运势。五月以后天气，农历五月啦吼，农历五月。以后天气渐渐热，五毒频繁出没，容易予人破病。啊，所以呢，端午节拢流传吼，挂这个香布啦，啊，挂这个香包啦，啉香黄酒吼，这个雄黄酒、红叶枯霞，有这个习惯。当然嘛，家家妈参考啦。古早的这个古籍都有记载，宋朝文革的这个锁喙录里面的记载，五月初五午时，取井花的水来洗身躯，一年阳气不清。台湾民间传统流传的是，午时水啉一嘴，较好保佑食三冬。正正因为这个时阵的水经过一头照射，吸收着天地之间的正能量，有真好的解热明目、撇一挂这个歹气的效果哈，去除掉这个瘟疫的功效。啊，所以呢，咱听众朋友那是有兴趣，不妨你也使五溪水多多应用。经过了解，讲五溪水有清除体内中毒甲暑气的这个效果。那是有发热啦、体热啦，感觉运势不顺呢，有曾经出入到这个磁场较无足清气想的场所，那么取五溪水加蒲用抹草。静心洗身躯，会当达到着化煞降温的这个效果。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哦。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来听天津的芬兰。

来，周大哥，你的歌吼，我是有准备要甲你唱啦，啊，结果真不幸哦，这个开关小可有问题，所以我想讲甲你用安排的就好，啊，无规暝拢伫遐，斗来斗去哦，斗袂好势。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午夜梦回时，哈，哦，即卖时间等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啦。等下我会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9888，电话卡互通。现在我们要来进攻各家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的是我们的三角钙骨瘤，补钙骨骨骨我们的关键来一瓶就搞定，所以你过去开足一冤枉钱不很满意的不要紧，直接你吃我们的三角钙骨瘤参考看看，我们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不必给不给少，安心来吃，身体自己顾到勇敢敢，有好的行动力，有好的活动力，让我们每一个好朋友脚松手软脚走手走拢足健康，有需要咱的三角钙骨瘤，会记真吼，咱有加强 D 三，所以你那是常在软脚跋倒，像这走路吼，行袂紧，啊你赶紧吃咱的三角钙骨瘤，一瓶就搞定了吼，啊来当配合着咱的三角做了精一盒来吃。腰搁较好哦，一罐2500以上广告。

0: 热天一日到，哇，足济好朋友吼，常在乎蚊仔叮，真艰苦。为什么蚊仔拢爱叮哩？迄是有原因的，你敢知？足济人咧疑问讲，明明一大堆人坐做伙，拢是迄一两个去哦，蚊仔叮甲规个拢红豆啊冰啊，嘛有人无代志啊？啊，为什么？科学研究发现，蚊仔开始比较比较偏爱某一种人，可能跟呼吸、体温、皮肤、气味，甚至饮的饮料有关系。专家指出，蚊仔寻找目标，首先会被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来吸引。当咱人体呼吸的时阵，会持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形成着蚊仔堆中的线索。然后，因就会透过着体温甲皮肤散发的化学气味，判断是毋是要来甲你叮。啊，另外研究嘛发现，部分容易去互蚊仔叮的人，是因为皮肤的表面可能有较侪的多羧酸化合物。啊，这些物质来自汗液、皮肤的微生物，作用了后产生的特殊气味。代谢较旺盛的人，也可能比蚊仔较容易辨识到目标。啊，搁有最近研究发现，啉酒可能甲蚊仔偏爱有关系。一项大型的户外活动进行的研究发现，啉过秘鲁的受试者，去予蚊仔挖筋甲叮到的几率较悬。推测这可能甲秘鲁散发的特殊气味有关系。唔是这个血液当中酒精浓度的变化，但是咱要使用防蚊液，爱特别注意就对啦。咱希望依照产品标定的这个时间，你着抹一盖了，看几点钟爱个抹，啊，长时间的活动的爱加抹几摆呀。啊，如果那些当普通时啊，哈，啊，你用香茅啊、薰衣草、万寿菊啊、金莲花、迷迭香、罗勒、薄荷，安尼有奈当减少互蚊仔叮的几率。大家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家己的身体家己顾。时间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感谢你的收听。三少坐立经，一盒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哦，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洗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听好声，古中乐的歌曲。然后拍拍点歌，这时间开开开现场看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开。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是用手机来控制咯。我关起门来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
1: 我一个赞。
0: 魏定先讲来，
1: 下面就今夜又个今夜个在想你，
0: 今夜个想起你吧。你讲是诶，今夜又个想你。不，你讲是迄个想不开
1: 就想。今
0: 夜搁
1: 在想你
0: 啊！嘿啊，
1: 第二
0: 想起个，今夜搁
1: 在
0: 想你。想
1: 起来，
0: 想
1: 起来，
0: 好 ，OK 哈。
1: 哦，谢谢。
0: 拜拜。我个赞，
2: 来吧。
0: 有声，什么歌？歌
2: 歌。淡淡啊，你。
0: 什么歌？
2: 淡淡。
0: 淡淡。
2: 啊，就好。
0: 有淡淡这首歌吗？
2: 你好，啊，就好。
0: 有啦，就甲平平个，我本来出门想想讲问问啊，好啊，想讲好啊，是乖乖穿好啊，即爿好无一定。个人无错，一个出关到迄个地是出来，恁阿伯咧，就甲平平平平。我伫咱楼顶看讲啊，问问啊，好会冲一路，会冲一路，用冲诶，用冲诶，想想这题万万不可以啊！我也是乖乖好满穿诶，个人无错，就地是出来尔，好，好，好，好，
2: 好。啊，啊，唔是嘛，
0: 不是，真正塞袂，本来塞袂塞袂，你啊，香个落来，拢爱塞袂落个，塞袂落个，塞袂落个，就麻烦嘞，无多。哎，什么歌？
2: 乌面的呀。
0: 乌面的，南部没北部歌声响。
2: 叫
0: 东部。东部，东部听啦。东部
2: 听，南
0: 部没
2: 啦。南部
0: 的东部
2: 听。
0: 我可能，我是东部听恁个有吧。
2: 东部听，南部没。
0: 南部妹，南部兄 ，OK 哈，好好好，拜拜。我来这。
3: 喂，伟姐。
0: 有没担心过来？
3: 青山唱的《落叶飘雨》。
0: 我无青山的版本呢，我看卖有无？落叶飘雨，我是拢飘飘的呢。
3: 好，不要紧。
0: 落叶飘雨，我看无青山的版本，我拢拢飘飘的。
3: 好
0: 好，好不好？
3: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我来这。
4: 我接到这。
0: 没担心过来。
4: 我点迄个怀念的华尔兹哈，
0: 嘿，怀念的华尔兹，你要点歌仔？
4: 嗯，
0: 怀念的华尔兹啊，好 ，OK， 好好，
4: 谢谢哈，
0: 好吧，
4: 拜拜。
0: 怀念华尔兹，怀念的华尔兹，继续啊，搁继续，我个赞。哦，还有个赞，麻烦请讲话。
5: 老赞伟杰，
0: 要点心过来。
5: 那个
0: 高丽
5: 堆，唐
0: 英红，无一定有哦，我敢无看过孤儿泪哦。你搁请你宾馆来看，拢好笑。无，我冇去收。
5: 卢林辉，
0: 卢林辉是虾米人诶？
5: 卢元芳，
0: 卢元芳我袂使播，休息的啦。太年轻的歌，我们这边不播的，我已经讲了 N 遍了。太年轻的歌，我们做，尤其是华语的，台语歌晓得就不要紧啦。台语歌较早的、较新的不要紧，他的华语歌想晓得，我这都无播。
5: 唐英红的，我搁在到回头看你的
0: 曲。那是我回头来看新曲啦，哈。好，我找下 ，OK， 好好，拜拜。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曲，唐英红。有人休息呢，歌人家无多播吼，不行，太年轻的歌不行，啊，个歌嘛听无。但台语歌较新的不要紧，吼，咱有讲，咱有强调过啊，吼。来，繁华亚都市，三姐姐歌曲给咱唱。

更加严重，甚至规拢麻，就是麻的。不只是安尼哦，你而且感觉腰酸背痛嘛，可能翘脚的关系，你知无？因为翘脚时吼，大腿骨啊，一个伫顶头，一个伫下底啊，你骨盆的关节不对称，会导致着啥？咱的腰椎过度弯过，造成伫后边韧带甲筋嘛，规个变咧。到尾安那椎间盘突出，你的腰酸背痛，或者是断底脚。另外呢，你若翘脚夹伤硬呢，会导致着大腿内面、内边边只吼，甲咱的男性重要的部位温度过压起，安尼影响着啥？你经常、经常活动力，甚至经常的品质的不好。啊，女性爱翘脚，冇可能引起着妇科或者是泌尿科的疾病。讲这么多，敢有想要改翘脚的习惯？足侪人可能一开始吼改袂过来，因就翘一个坐立了个翘起来，不要紧，慢慢啊来。你要翘脚这习惯歹改，一开始你就要伫20分钟内坐立，20分钟内起来动动的做伸展运动。哦，你莫一个翘脚就屈几工啊，屈在底下铁的食物件啦。20分钟，这是个人做歹解话。20分钟，底下爬起来荡荡的，哦，脚床头摇摇的，大腿大脚呢踢踢的，手荡荡的，安尼加减嘛有帮助。不过上重要是翘脚这习惯，可能上好是改起来较好。无你啊，脚手搞麻痹的啦，酸痛的啦，椎间盘突出的啦，拢有可能是你翘脚造成的效果哦。

0: 姜的。
1: 亚妈，
2: 哎，
1: 亚妈，你食大还是食偌久？
2: 我食差不多三四年啦。
1: 徒弟啊，食三四年拢无断呢。
2: 系啊，
1: 一个欠早点嘛来食。
2: 系啊，因为我普通，普通都安尼个保养啦，拢无感觉啥。
1: 都无断。
2: 一直在食吼，就没了。
1: 行就没了哈。
3: 我伫个迄公寓四楼啊，下班正要咧爬楼梯咯。我爬楼梯啊。
1: 哈，你爬到四楼。
3: 啊，未这下先，一楼爬到三楼，迄个关节，我脚关节又受不了啦。
1: 我脚头都断袂掉啊。
3: 会酸得要命。会虚的。啊，食一罐汤啊，来咧爬，咱刚下感觉咱咧顺其自然，很溜这样。
1: 哦，真轻松，袂安尼艰苦坐过来滴。
3: 袂安尼讲啊，无力安尼，走的感觉会轻，会酸会疼，迄条筋灵
1: 啊。今嘛拢较轻松啊，
3: 无感觉会疼。
1: 袂安尼酸安尼疼就对啊。
3: 反正拢会安尼，敢若针咧胃安尼关关。
1: 哎呦，
3: 我今年已经58岁了，你不知道我年龄吗？
1: 我唔知，你58啊？哎呦，哎呦，啊今嘛拢轻松啊啦吼。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2244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个。
1: 之前哈，我的手哈，我咧像要抹粉人，是咪人爱举迄支白花刀对不？
2: 对。
1: 我举一个手就酸啊呢。
2: 我举白花刀底下一大石石子啊倒掉。
1: 手酸啊，就爱底下害咧害咧无，
2: 啊点休息
1: 啊安尼无。
2: 哦对，嗯。
1: 系啊，啊今麦拢未啊。
2: 今麦拢未啊。
1: 今麦就包甲完啊，嘛无感觉手酸啊。
2: 啊你正常落去。
3: 我食了总共吼。精神较好，
2: 食了精神加较好。做生意较有亏啦。
3: 我身体较会
2: 酸
3: 啊，较会酸啊，一只都拢袂酸啊。
2: 即摆食较袂酸啊吼，
3: 嘿，袂酸啊。
4: 因为我这个腰吼，
2: 嗯，
4: 酸啦。
2: 哦，你腰咧酸。
4: 啊，因为咱坐迄椅啊吼，医生讲我坐迄伤悬啦。
2: 哦，你算你做生意椅啊。哦，你做生意啊，坐伤高，那无通好体腰较袂堪的。
4: 酸啊，袂堪实啦。
2: 嗯。
4: 啊，伊我算早昏去的啦。
2: 嗯嗯嗯。
4: 啊，伊甲讲，伊讲我虽然，伊讲我无退化介济啦。
2: 嗯嗯嗯。
4: 我讲我有咧食啥物货安尼啦，
2: 嘿
4: 啦，伊讲，哦安尼，迄可能袂歹哦。我讲袂歹啦，我好个在有咧保养啊，无我这只脚嘛拢袂行啊，袂屈啊，袂啥，我袂使硬，袂使屈呢。
2: 嗯嗯嗯。
4: 啊，屈的爬都爬袂起来呢。
2: 嗯嗯嗯。
4: 阿姨讲，袂歹啦，你这也无什么退化，阿个唔免开刀的。
2: 长期性操劳，吼、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胆汁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扁掉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1500，要点讲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07手机啊，个072244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是啊，你讲来，你讲来，你讲大神啊。
2: 嗯。本来啊，我来食足济高钙的哦，拢无效啦。
1: 哦，你食即个。
2: 啊，我拢先去听你言。啊，一寡迄落线上的朋友拢安尼讲讲，我昨下甲你买来吃嘛。食到正常来，拢唔捌抽筋啊。
1: 哦，你本来抽筋了，钙严重呢。
2: 钙严重。因为我以前拢在走车，唔捌拢食乌龙茶啊，无咪要去拢食乌龙茶咖啡啊。
1: 哦，拢靠个提神个病了
2: 对
1: 啊。
2: 对，啊，救个足严重嘞，这脚吼。嗯。救个这整脚也翘开，白条嘞，啊，这大半斤嘞。
1: 伊迄整脚翘起来，硬凹嘞，无底下哦，这整头要变形啊嘞。
2: 对，啊，大半斤，这脚下边啊，这大半斤啊。嗯。拢翘条嘞，你着带这推到这空下面嘞，才无袂惊嘞。
1: 拢救做伙吼。
2: 对，啊，半暝啊，即马咧在食吼，拢唔捌救，将来唔捌啊，所以，这个。差不多
1: 要叫
2: 你
1: 今天要
2: 给
1: 他放一罐
2: 过来。
1: 好，
2: 我们
1: 大 S 啦，吼，好好来，咱算。
2: 大 S，
1: 哦，你吃什么产品？你讲。
3: 我能吃大 S。
1: 你先生的状况咧？
3: 我那是一丢筋。
1: 林先生一丢筋。
3: 啊，今麦等下就讲，我要注射啊。
1: 哈，你丢筋个早用注射哦。
3: 对，啊，今麦就讲，以前讲你吃泡泡盐水也是吃那个舒跑。
1: 吼，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康复的镁锌铜锰钙铁，佮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合作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你搬掉，免你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电工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啊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过。那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
0: 每天都疼。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走起来疼就对了，
1: 对啊，走起来疼
0: 啊，你怎么买慧仁哥回来打就对了，
1: 对啊，好，
2: 本来是一天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对啊，回来如果要走楼梯，都要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我听到未爬啊，脚未弯啊，
0: 你这只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系啊，
0: 啊哥你买咱的飞龙哥等于打了对啊，
2: 系啊，我昨下迄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买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因为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地。
0: 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够赞的，拢
0: 袂啊，袂轻松啊吼。
2: 系啊，
1: 反而会较旧，紧难麻。啊，佫好，迄间嘛是发作，镜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呢。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听。
1: 系啊。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必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看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为个话节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因为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啊，对伊无信号，我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理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旁边好，这是凤尾飞来安全歌曲，后边要点歌，第二个单个有四首歌，后边点歌卡很长，二二四四八二二九六六六六哈，三片的卡二二四四，好吧哈，二二四四八八八，啊那边点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出来的东西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啊加控制。我关机的朋友呢，不管用手机啊，哈，啊用出来的电话都要加控制。好，我关机的，因为这是高雄线，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四个人哈。王哥在，
1: 我在找。
0: 王哥来，什么过来？
1: 今天王哥屋里有啥没？
0: 嗯。
1: 输掉的精锐，
0: 哦，输掉的精锐啦，输掉的精锐，好 ，OK 哈，好，好好好，好拜拜，王哥赞，
1: 要赞，嘿，
0: 来，听恁讲什么歌？
1: 哦，中情，你要开啥舞曲诶？
0: 什么歌？
1: 哦，中情，
0: 哦，中情啊，哈，蔡小虎诶，
1: 嗯
0: 嗯，雨中情，我等查一下，雨中情。好
1: 中情，
0: 好中情，好 ，OK 哈，好好 好，拜拜，黄个赞，
1: 那个赞，
0: 没电先过来，
1: 最后的谈判，
0: 最后的谈判，你讲的是最后的谈判，林峰的嘛哈，
1: 嗯，
0: 好 ，OK 哈，好好 好，拜拜，再来唱歌，海角天涯。

健康难叫吗？来，今嘛三高哈，好像很多人都有，就只让我记得问的哈。可是唔知咩那个自己的改善。来，各位要换价，当然大家在讲，伤过咸的唔通食。加工的，加工过、洗过，加伤侪调味的物件，甚至大家较唔知影的。讲内底钠含量足高呢，就是咱讲食伤咸吼，就是唔是干那咸的物件，钠含量足高哦。生甘甜的蜜饯呐、啊，你知不？蜜饯呐、啊，生甘甜嘿呀，啊哟，生的蜜饯来对嘛，钠含量很高。啊，够啥？就哦，这真正爱讲讲者，苏打饼干钠含量也很高呢。就这样东西就健康，拍摄苏打饼干钠含量很高，这隔后来拢来个减解。可会疼的呢？吼、哦，甜的精致糖啦，尽量买。比如讲甜点、蛋糕、冰淇淋、有甜饮料，大家知影。有诶，物件咸甜啊，咸甜，当作咸，就无想到甜，嘿，歹势。红烧诶，糖醋诶，这嘛未使想食。吼、哦，那会疼诶，这啊那高血脂诶呢？吼、哦，会有相关，大家未使食少油，煎啦、肥肉啦、皮啦，吼，动不动猪皮、鸡皮啦，吼、哦，肉汤啦，吼，高汤啦，吼，油酥的这当然，这你知影？可是有一个隐藏版的，就有物件，甜甜圈、盐酥鸡，这哦就上油啊！你以为你讲盐酥鸡可能去知啦？啊，甜甜圈你敢知影？哦，另外呢，爱食精致甜食、上甜的物件，那个酒。啊，个淀粉摄取过高，其实这个物件拢会导致到咱的三高，所以呢，食物的控制就重要哈、哦。所以有各位的人，有的人你知影咸的，但是蜜饯你得要较少减食过，苏打饼干就唔好。啊，各位同学呢，哼哼，歹势哈，迄、哦那个一挂咸中带甜的，红烧的，糖醋的唔通。会有相关的这类甜甜圈这种敏感你们在吼就不能常吃咯，不能吃太多咯，要不说给不可以啊哈。来，另外营养素干建议吼，一礼拜上少五道的运动，一礼拜上少运动五道，一道30分钟以上，每一分钟爱跳啥100的，只讲你。心中我感觉跳啦，有流汗啦。你底下散步看风景，加减啦，但是效果有限啦吼。你若真跟五三一运动法，简单来讲，要三高吼，要改善的这吼，上少一礼拜运动五道，一到30分钟以上，运动量吼，心跳要跳到100左右。而且运动吼，这提高着咱的高密度。胆固醇啊，降低的，咱三酸甘油脂非常有帮助。所以三高的人不只是食是爱控制，生活习惯那些改一下吼，什么饮酒、食薰这当然爱甲人讲一下吼，这个要稍微克制一下，全部是买。再来就是爱运动，运动最重要，运动非常的重要。来，继续麦克听呢，这是亚辉陈英杰歌，我给咱唱。

0: 金融哥，
1: 我要讲说，以那个大 S 实在有够好啦。
0: 好在哪边？你敢当
1: 大众足济，你敢知影？我那今仔日不是大 S， 我的人生无啥。我要拆解过那些 A O B， 因为那呢，因为我的工作都在做嘛，每天用灯做的，然后也那个
0: 你拢坐咧做啦，伊拢坐咧做工课啦，
1: 嘿啦，
0: 伊咧边迄个
1: 边。起来的时阵要起来的时阵哦，要爱手去撑着才可以做起
0: 来、哦。你可能其他条件比如讲，我那边起来手得要挺起来，就拿东西撑一下才能上来。
1: 就像老人家，现在不是老人家的啦。真的，大概是很感谢，我也很感谢你介绍这个好这么好的产品给我们，有相同这种状况的干苦的人哦。真的，我那无卡电话起来公共的哦，好像觉得很对不起这个产品，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让听众朋友分享说，这个大 S
0: 对，
1: 像我们有这种，干苦的人可以买大 S 来
0: 来
1: 用啦。
0: 黄姐姐是坐几天的扁藤席的，顶顶的物件啦，慢恭喜，对，她扁藤的东西是要坐整天的。嘿，爱坐几天，
1: 啊，你坐几天？修高头用的
0: ，又要退坐几天啦。所以腰很容易酸，手很容易酸呐。
1: 啊，全身骨拢酸啊，有的时候夹路拢未夹紧呢，
0: 就
1: 掉筋啦。
0: 丢筋啦！
1: 哎吧，啊，今麦拢未啊？
0: 今麦拢未啊？哈！
1: 哦，好加载哦，有这么好的大 S 哦，爱死他了！
0: 恭喜恭喜，谢谢黄姐姐，
1: 我这辈子不会离开大 S 的啦。
0: 谢谢谢谢。很多人吼、哦，叫个只听遐听又生不听，有做这东西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登机上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诶。甚至咱爆料，如果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脚疼、遐条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 S 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很长，找位接，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咱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机空气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志宏哥，
1: 好，李大哥，你讲要讲到一方面呢？
2: 那个大二是
1: 好的，安娜。
2: 啊，我这战术无，较早迄个电话，伫迄个做木业的无？
1: 我你较早做木业的时阵，
2: 哎、啊，有机啊固掉啊！
1: 啊，有机啊固掉，
2: 机啊迄个三米二的固掉啊！
1: 哎呦，
2: 啊，平常是平常几针嘛？
1: 嗯，
2: 啊，唔少用的，即摆用的管理用的吧？
1: 嗯
2: 啊，我等，改等到即摆我用偌久啊？我
1: 你食，你两管甲打食出正个月吧？
2: 啊，
1: 未啊，未，还未到一个月啦，嘿。
2: 啊，啊，即卖拢较，较会通啊，会有较会通啊。
1: 哦，
2: 啊，较会吧。
3: 真正一两三礼拜前，我叫迄几个车撞着。
1: 啊。
3: 伊卡车甲伊屁股甲屁股都撞，所以我拢无看着，你知无？
1: 哎。
3: 啊，天板都伫个，一直，一直起在遐，很夹的。
1: 哎呦。
3: 啊，夹的伊伊起在袂凹弯，你知无？
1: 有哦。
3: 膝盖，
1: 膝盖弄掉。
3: 嗯，伊踢表踢表都夹掉嘞。啊，结果去往注射，以前我一日排下来好。
1: 嗯
3: 哼哼哼。结果，加一根腿凹弯啊。
1: 哎呦，你表示平时啊保养有差呢吼。
3: 做公家当然是夹袂歹。
1: 嗯
3: 哼哼哼。因为咱遐做工朋友吼，真正爱吃。
4: 三减三凹，手术后每凹的调养身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来救，常常来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骨遐，哎，就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较细滴，包嘞。
0: 建议
1: 跟我就 OK 啊，好去啊，安尼
0: 哦，照赞，有，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言，真正赞，
0: 辉龙哥好，
1: 嘿，辉龙哥，
0: 好，谢谢，
1: 我很滚吼，谢我安安，我嘛较大，建议跟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舒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嘞！
0: 这咱好朋友亲身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哦，枕头也是，然后夹夹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日慢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个无你甲打落来滴啊！大家规拢舒适起来，吼、哦，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量舒适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2-2-4-3-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2-4-3-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空气，手机啊个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德。
1: 好、哦，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飞龙哥啦。嗯。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练啦。嗯。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是安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着去上班怎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啦，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
1: 啊，即马去，那甲甲讲，妈我啊，搁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报就好，拐着棍啊，毋是啥，
0: 嗯嗯，
1: 真正三工倒来甲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
1: 终于终于，啊，背坐又不好去啊！安尼，我就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
0: 咯吼，要拆的足
1: 好
0: 拆。哦，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又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拢伫山下跟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就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自己哦，个囡仔关着棍，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万斤拽斤骨头疼，磕着拢得削着，拢个打着滴啊。产品好，佮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加足舒适；腰身配条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了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定岗之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较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鼎公所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一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哪一招不？咱好朋友，你是常常因为压力伤过大，生活紧张，无闲，有一挂肩胛头、阿妈肩颈酸痛、腰酸背痛问题。其实这个腰酸背痛、肩胛头酸软痛，这除了姿势可能你较无好。有时是坐姿势、徛姿势，还是讲头壳一直打掉的。个人一个原因，你有可能是维生素摄取了不够，嘛引起了酸痛。有人讲维生素不是补充营养的吗？这跟酸痛有什么关系？跟咱报告哈，维生素内底有种物件叫做 B 群，伊是启动咱身体活动的一个足重要、一个关键的营养素。有人讲铁质是咱体内根本，那维生素呢？对各种无同的所在影响到咱整个身体运作。因咱身体这里的营养呢，来要转化成咱活动需要一挂能量活力。维生素内底 B 群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中甲造成疲劳有关系是虾米呢？就是伊会使甲咱这里的糖类转化成。咱需要的维生素 B1， 转化成能量，能量，这种物件叫做维生素 B1。B1 你若欠缺，你摄取的糖类就无法度转化成咱人体需要的，等到变成疲劳物质，让咱愈来愈疲劳。意思是你若欠缺 B1 的时阵，会让咱感觉愈来愈疲劳。重点是一般人普遍拢欠 B1 的，尤其是啥职业妇女。欠缺 B1 的几率哦，95%，95%。所以吼，咱家好朋友，你要注意吼，是不是摄取上呢？有95%，尤其是职业妇女是来做一寡吸收啊、甲酒类。你爱食吸收啊、爱啉酒的人呢，这种无得转化成你的身体需要用的一寡物件。哎，等到食物件吸收了，变成疲劳、甲脂肪。愈食愈疲劳，愈食愈疲劳。虽然讲吼 B1 甲疲劳有关系，但是八大 B 群拢互相有一挂交互作用，所以欠缺任何一种吼，你的身体间隔运作都会出现状况。另外呢，你若疲劳久啊，会造成痛痛，所以你若想要改善，得补充 B 群哦 ，B 群。另外呢 ，B 群内底 B12 呢，对着干那肌肉。个非常有关系。你若补充足够的剂 B12 的时阵呢，特别感觉疲劳，你当个像肩胛头酸软痛、目睭疲劳啦、脚手擦擦痛痛啦，穿也袂记当袂记使啦，你就是可能欠 B12。除了营养素以外呢，有四个关节，甲咱做建议。当然除了补充营养素以外，那么四个关节是讲可能比如做一挂建议。第一，姿势爱对，营养出来行行。走路时抬头挺胸，缩小腹。不管你是做工课关呢，还是安怎，40分钟得起来个当当嘞，当10分钟。第二，营养素非常的重要，尤其食食方面要均衡。蔬菜、水果、奶、豆、蛋、鱼肉、坚果当中，都无同款的维生素 B1、B12 都有 B 群。所以加食个青菜，加食个蔬菜，加食个水果。会使帮助到子弹的维生素 B 群，嘛在避免身体发炎导致痛痛。第三呢，就是睡眠爱足，压力爱适当的去释放哈。你若压力大，急掉，固来就是有酸痛的问题、病痛的问题。第四呢，就是爱补充 B 群 ，B 群要对补充 B1 加全谷类 ，B2 加牛奶 ，B6 加三百肝脏，好鸡蛋、橄榄菜，阿个奶豆类。蛋豆类、小麦胚芽、燕麦、花生，这坚果类有 B6。B12 呢，都拢伫动物当中咯。所以你要食瘦细的人，尤其是专瘦的，那就很可能会缺 B12。与 B12 差不多一对，牛肉、猪肉、鸡肉、蛤蟆、鱼头、牛奶跟卵。你看牛奶跟卵拢无食时，那你要额外补充。意思是讲吼，你平时食食那么多，补充着足量的维生素 B 群，是不是种足济？
哦，保健的食品里面都会有所谓的综合 B 群，可以适量做补充，这样补充你平时在食食当中无够 B 群，较袂特别是疲劳、亚生、酸痛，阿妈规个肠规只规个病掉的哟。

0: 我道。
1: 回到我们的第三阶段，好了，继续拜你用高达。

来，咱三民区的老路叔，老路叔，你头卡电话来，我咧报去上班都甲你接吼，今麦甲你回电话，你拢无接呢？三民区的老路叔。

0: 中个。
1: 哎呦，你讲你金龙安娜，你食大 S 金龙安娜？
2: 食大 S 了都，本来卡紧的，拢几十档的啊，拢食啥都无效，拢咧。我咧吼，安家拢未行，要拢得歹行啊！
1: 真老慢条哦，
2: 都好行啦。嗯，久嘛无咋久啦，安尼啦。
1: 啊，今毛较轻松啊无啊？
2: 有啊，加好足济哦！今嘛，今嘛一工哦，爬楼梯站十外遍哦。
1: 楼梯站十外遍哦。安尼哦，今老拢聊天。
2: 无啊，赶紧要叫来吃，我唔敢，佫无吃啊。
1: 安尼哦，今个吃嘞吼。
2: 四五工无吃啊，但是我嘛是安尼站。
1: 吼、哦，安尼是卡咯，卡手结就有那的底啊，筋骨连
2: 啊啦。拢有那的啊，拢未生嫩啊啦。
1: 哟，啊你，哟，拢轻松起来啊吼。呵呵，谢谢
2: 啊。手啊，拢这条这条腿头啊，拢好伊啊。
1: 哦，一缕嘛好伊啊。
2: 哎
1: 呀，哟，顺滑
2: 的。拢好伊啊，啊这条筋络安尼吼，我那拢好伊啊啦。
1: 哟。
2: 什么站楼梯站十外抓，较早站一抓好。我倒啊，
1: 两脚就行，
2: 顶下就正啊，脚就正来行。
1: 哈，就正起来。
2: 再数足好诶，足好用诶。
1: 哟，谢谢谢谢。
2: 做土蛋爱买只。
1: 做土蛋爱来食蛋丝吼。
2: 我嘛是哦，我老爸拢为做咩工，我嘛是足建议讲叫到爱食这。
1: 食蛋丝吼。
2: 嗯，食蛋丝足好诶。
1: 谢谢。
2: 这四个食了，精神足好，拢未，都过来算过去听，拢未啊啦。
1: 拢轻松啊啦。
2: 拢快活啊啦，拢轻松啊啦。
1: 谢谢啊。
2: 谢谢
1: 啊。
2: 你我那无多好快活啦，真正啦。你做功德足多啦，足好啦。
1: 谢谢你啊。
2: 你大赚钱啊。
1: 你越来越健康啊。谢谢，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3: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裙，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站得久，站得远，心中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国。来，你讲大 S 外好，应该讲一下来，然后
1: 我。我两边的世界哈，医生拢讲爱开刀啊啦。
0: 你本来一卡大夫。
1: 我会惊，因为老化。因为退化老化啊，我唔敢开啊。
0: 是。
1: 你刚才严重啊，咧，因暗时咧困哈。
0: 嗯。
1: 到我拢听哦，拢听精神咧，啊，要变袂过呢。哎呦。哦，反正真正变过，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啦。我食恁的大叶子吼，有改善嘞。
0: 是
1: 哦。你嘛看，没事看要安那困安那病哦，拢未疼。
0: 主持人那笑拢不要紧啊。
1: 对啊。
0: 好呢哦。无
1: 当暗吼，若要起来，有当要起来，便算吼讲，弄迄个吼哦，要收台卡，迄病拢病未过，要起来病未，因为我困眠无好，我拢
0: 趴着
1: 睡
0: 啊，
1: 趴着睡，你也不晓，啊，要病过病未行啦。
0: 哎呦。
1: 有够疼，都啊，拢背拢未起来。听有够久，个豆豆一个卡断个卡头骨遐，伊卡伊就人菜，伊讲会爬起来。啊，自从食恁个大叶子吼，就怎有拢改善啊，拢袂疼。
0: 老江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 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订购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2244-88，2244-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0722-48-88，0722-48-88，以上算广告。

0: 唱歌。
1: 你讲你食大 S 呢？大 S 啊，那你讲讲好。
2: 食两罐了啦，第食第三罐啦。
1: 是哦。
2: 我十九年出来呢，为
1: 哦，你个比四大哥个看低一点嘛哦，你算十九个呢吼。
2: 我去金门八二三的呢。
1: 哈，是哦。
2: 啊！今年较停起来，怎啊拢无过节啊？咧调整身体呢？嗯，
1: 是哦。
2: 无啊多啦，咧行拢会忝啦。啊，即摆食三罐买了呢。
1: 嗯。
2: 那像即阵又过会病呢？
1: 哦，你本来大家开始行拢会较忝，即摆食三罐大食了了，即摆较有气力啦。
2: 即摆那要病又过会啊呢？
1: 过会病是啦吼，而且出来行说说啊吼。哟，谢谢哈，舅上，谢谢谢谢，拜拜。来喝
3: 一个。我刚搁在关一关。
1: 我滴张个关大事。
3: 哎，啊，卡吼，食了的时阵，卡头卡有力啦。
1: 卡头佮就有力。
3: 啊，伊个卡的时阵，啥讲个卡啥感觉的时阵，会较散啦。
1: 是哦。
3: 会啥会较散安尼？会较散，啊，你行的时阵，较袂酸，啊，较有力啦。
1: 卡即话卡袂深，靠咱来食咱大事吼。
3: 嘿
1: 嘿，谢谢啦，
3: 袂歹啦。
1: 真正就算跟咱分享一下吼，恁两个拢有食大事
4: 吼。我囝，咱大家拢有食。
1: 好，恁囝恁早囝嘛拢有食。
4: 有啊，爱保养啊。
1: 好，啊，你食了有啥物感觉？
4: 我食了我卡节奏有在，啊无我无啥样，我卡袂记啦。
1: 你卡骨的是安怎？
4: 目前我袂食。
1: 哦，你卡会软，卡软卡无啥会惊。
4: 而且徛袂久啊，
1: 徛袂久，
4: 像真正是足严重的啊。
1: 是哦，你卡上无来，够足严重了你啊。
4: 对，啊，这个食大一时了哦，吼足轻松的。
1: 哎，许小姐大概食偌久啊？
4: 有食，那当我。
1: 哦，你食几年通天啊？拢咧做保养，规口罩拢咧食这个对啊？
4: 对。
5: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气，你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健康第一只不？来，敏感对着女性朋友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哈。伊伫咱台湾女性感情的那个前三名当中吼，第一名就是敏感，死亡率嘛是第前几名。所以对着这女性朋友来讲呢，敏感介可怕。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发觉，有三种生活习惯会使降低的敏感的风险。这三种呢，第一，维持健康的体重哈、哦。第二，爱规律的运动。第三，爱限制酒精的摄取量，就是酒啦，酒唔好啉济。这根据学家呢哈分析过超过100份的报告了，得到这个结论啦哈。改善的哈，咱的生活习惯对着降低敏感的风险非常有帮助。研究当中发觉，女性朋友平时有啉酒的习惯，对敏感的风险就会增加。就是讲，一刚刚来啉一杯，用一分的酒精也是同款。另外呢，体重伤过重，更年期出现敏感的风险也增加。这表示讲吼，女性朋友想要减少的敏感发生的几率，得要采取行动，改变生活习惯，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像坐车、开车来要用安全带啊。对不？虽然安全带无多保证你出车祸是未着伤，但是也是降低的这个风险嘛，讲迄个意思哈、哦。来，整体来讲呢，每一天活动量上大女性哈，今年就出现另外呢，比活动量足少的人呢，减13%。提供你有咧动的人啦，运动的人啦，规律运动的人啦哈，比无咧规律运动的女性朋友呢，伊哦对另外几率哦减13%。所谓运动哈。包括了30分钟的快走，哦，啊，包括做家事啦，做出来的干那个精力回操、回回操操，这有诶无诶啦，哈、哦，只要身体咧动拢会使，吼、哦，就是爱动，人活就是爱动。研究人员佫强调啊，重点就是逐工拢爱动，唔是只干啦运动30分钟。比如讲啊，这、哦、哎，人讲运动个，我长30分钟，剩的时间倒咧碰伊，看电视，唔是吼、哦，就是要尽量动。尽量动吼，所以靠咧活动啊，靠咧四肢动咧吼，真正得灵啊，几率较少。另外一点啊吼，有一寡研究啦，我研究讲好这三个是少数的，少数研究发觉讲，食食当中的吼，乳制品、钙质甲非淀粉类蔬菜量较大吼，嘛甲吼灵感风险有关的，就是讲乳制品食寡，有咧补钙质的啊，非淀粉类蔬菜类呢。这个摄取量较多一点嘛呢，对你脸癌下感冒一寡帮助。好，就讲像讲，红菜头啦、白莲啊啦、芹啊、迄个甘蓝菜啦，加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呢，对你脸癌方面嘛一点啊帮助。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
0: 你可以来讲讲解啦，哦，讲出好用，出好用来
1: 跟。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多两届呀，一手哦，这样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哦，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当然有又高啊，又又薄哦。打
0: 落
1: 就好啊！
0: 这
1: 个我打你的身体有薄哦，火龙果嘿，要煮哦，就打落吼，去按吼，那像咧尖咧整安尼哦，那个胸纹就要给它掉出来呢。
0: 我给这胸掉出来，
1: 掉那个胸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薄，你怎有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 Q 是无？
1: 更唔是讲吃药吃啥拢唔用？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都甲我退，啊我怎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出份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得结出数学，腰酸背疼打得结出数学，那一来铁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接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一声叫圣公哥。荷兰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直播。

来，我小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0300，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0300。

来，我来讲有两个食酒的吼，啊，伫个酒店的吧台吼，啊那食酒那开讲啦吼，啊，头一个迄、那个甲看迄喙齿落了了啊吼，迄、那个欠改啦吼，迄、那个你讲你是车头发水手的哦，哈哈，我七条朋友食的啦，我叫做无业啦，哦，安尼哦，哦你无业哦，啊你住伫对，啊我住高雄呢。啊，我嘛高雄呢，啊，来来干一杯，哭起来就干一杯啦吼。妹妹高雄的吼，他乡遇知己啦吼。啊，他乡遇着同乡的，当然就爱啉一下吼，就哭着干杯啊呢。好，啊这无个就讲哦，哦安尼吼，嘿，咱两个真有缘分呢，妹妹高雄人呢。哎，啊我问你，你住啥物路啊？啊我住成功路嘞。哎呦，啊我嘛成功路，啊佫干一杯，佫哭起来吼。哦，安尼哦，佫哭一杯安尼吼。啊，即卖迄个换迄个发水酒的讲讲，诶、欸，啊，食拄啊好呢吼，啊，咱拢平平住高雄成功路呢吼、哦，啊，看起来你跟我年岁差不多呢，啊，你读倒一间诶？吼、哦，我读前金国小咧，啊，我嘛是搁哭一个，搁干一杯吼，那也拄好，啊，你几年毕业咧？我67咧，哎呦喂啊，搁干一杯，我嘛67咧，吼吼。夭壽咧，一分钟无够，安尼哦，都无一分钟哦，啉四五杯去啊啦，六杯就干杯啦，有够厉害。这种机缘无济哦，无怪伊啉遐济嘛吼，那有遐拄啊好诶哦。啊边啊吼，这个时阵呐，坐一个人客，就问迄个吧台吼，会照吧？迄个叫什么？因两个今麦在讲，迄是讲真诶，讲假，那遐拄好。啊！即卖迄柜台照吧，就甲讲讲安那讲啊，真诶啦！迄两个都相生亲兄弟啊，你咧搞毋只安尼？哈！啊，你若毋笑，我笑你听，我笑你听。哈哈哈！我两个是相生诶啦，亲兄弟啊啦。

好来，咱今麦来做一个吼深色的猜谜啦。外国人吼，那发生了车祸的时阵啦，因安怎做呢？因拢先吼看对方的车牌记起来，哦，啊个要求看对方的驾照记起来，然后拍电话通知保险公司，哦，通知警察。啊，咱台湾人那是开车跟人小客发生车祸，咱台湾人动作安怎？跟人外国人有倒位无同？恁有呢？答案哦，你敢知影？哦，咱台湾人一定是问讲，西啊恁娘好无？西啊恁娘好无？就是讲哦，因为动不得开大会啊，西啊因娘都破病哦，迄天西啊迟到啦吼，啊来到位娘，遐火把枪啊，大家就问讲，西啊啊恁娘嘞，西恁娘嘞，哦。亲们讲哦，西啊，你鸟较好无啦？啊，佮讲了哦，啊，连做伙啊，就变成讲西你鸟嘞，安尼啦哦。咱台湾人啦，车祸啦吼，小客啦吼，第一句话就先问看你鸟好无？安尼，你妈妈有平安无啊？先看看看，人是看驾照，人是看那个车牌，啊，咱当然是看看看看看左边看右边，先交两句啊，交爽啊，安尼哦。啊，就讲给咯，你开声响啊咧，先我才讲啊咧，我讲啊咧有理无理，啊你敢是这种人哦？你若是这种人哦，你爱改变对不对？开车应该会小气嘛，这个疏忽难免会嘛，对不对？啊，得心平气和处理嘛。啊，唔然安尼违车了后，哇，严重噶哦，不要小巴拍到大江西哩，甚至发生人命哦。这无水准，那无风度吼，咱来小学一下吼。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哎，阿姨，我后只票本来票拢五十万呢，我今麦拢跳啊六十七十遐呢。
2: 啥货嘞？后人跳五十万。
1: 嘿啊，我就是买迄号食。
2: 迄袂烦恼订戏呢，
1: 啊这是安尼唔？
2: 啊这五十万持续偌久啊？
1: 足久的呢，啊拢
2: 足久的，
1: 恁医生看，听恁讲过讲足久的。
2: 哎，
1: 啊我唔只吼买来即号食呢，
2: 哎
1: 啊食了阁袂歹呢。哦，啊今麦含惊嘛，足好惊安尼好。
2: 啊真跳六十几啊呢？
1: 嗯，
2: 六十几是原来也是可以的啦。
1: 有啦有啦，差点多啊啦。
2: 嗯
1: 啊我是拢互伊保养呢。
2: 保养哦，
1: 我拢一天食四粒哦，
2: 一天唔四粒无够，
1: 无够哦，
2: 嗯，一天爱六粒，
1: 哦六粒哦，
2: 你哪个好食六粒，还佫较无够，
3: 食金香
4: 来。
3: 食苓果精，
4: 啊，搁啥？
3: 苓果精泡火，用配真香。
4: 哦，你用甲透做火。
3: 嘿，啊，迄个啥，迄个 QMB， 我得另外食。
4: QMB 啦，哈。
3: 哎，对啊。嗯嗯。
4: 哦，这个是无怪讲领导迄间哦，曾经拢会蹲阮公司的产品安尼。
3: 哎，真诶呢，特别那咧油袋拢要足济呢。
4: 哎呦。
3: 啊，毋过食甲再好呢。
4: 对，食安尼安怎感觉好安尼？
3: 哦 ，QMB
4: 哈。QMB 来讲 QMB 来。
3: 哎 ，QMB 哦，我真正吼，迄你敢若一粒石头跌掉，你 QMB 食了哦，真好，拢开去，即摆拢毋捌咯。
4: 恭喜恭喜。啊，
3: 而且我真正捌讲过啊，阮去佚佗，爬迄小山坡，我拢未穿，阮朋友穿较皮皮，伊即摆嘛咧食，差足济啦。
4: 啊，
3: 佫有哦，皮毛加偌水诶，
4: 青春豆黄壳，嘿，豆黄壳吼。
5: 我欲甲你讲吼，我感觉邱远美真啊足好哦。
6: 邱远美哦，
5: 嘿，因吼我吼，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感觉说吼，感觉讲会揪，会算得讲会揪。叫我来的，你要变啦
6: 吼！
5: 啊，要困的时阵吼，你就想像你讲讲吼，想石头把它掰掉的安尼啊。搁再吼，遇到人甲我刺激的代志吼，哇，我规暝搁想搬两脚在石头掰的，心干嘛？爱怼哦，爱用手怼怼的，该开去啊，该开去安尼哦。嘿，啊，我食的 QMB 甘真香啊！啊，我感觉吼，那 QMB 真啊足好。
7: 讲安尼运动等，拢来阮遮坐，人讲好阿基啊，我是迄真正有够好诶，迄天甲真多五天尔啦，好有够好诶，安尼伊拢会困真，啊搁袂艰苦，安尼呢？
2: 阿基姐，你报伊食啥货咧？
7: 食 Q 啦，
2: 马兆元 Q 的米啊，
7: 要。啊，即马伊就甲迄个讲啊，佮介绍三个，啊，我都可以甲买呢，我会晓挑，到我就去甲买。我爱甲富山做转来，大家拢香锅煎，佮买个香锅煎泡 Q 来食呢。我有甲讲，我讲泡 Q 要较好。要。
2: 做好好啊。
7: 要啊，我阿讲。
2: 伊有咧运动人吼，胖瓜伊想知影，迄一试就知影。
7: 干那个 Q 加迄香锅煎，我来食噶，我唔免得伊抹粉，我赚遐钱的哦，我来食。我迄喏咧困哦，因暗时像迄眠床咧摇晃，一直跳呢。我总甲总伊咧，你咧讲的时，我总管伊买。买我食两撮啦，管食两撮啦。我拢去拢甲买两罐啦，等来藏啦。
2: 即马食了安怎样？
7: 我都趁都食好，唔只报伊食啊。啊，趁个过来呢？哎，要天要光好，我拢像迄眠床咧摇晃呢，徛哦，像迄规身躯干呢。变清光
2: 啦，嘿，变清光。
7: 差不多，搁一个来咧问我，伊讲，啊，你报上家，你家咧食无？我讲，我排一堆那是药房咧，我正排伫我头前店遮，我那药房咧，
2: 系
7: 啊。
0: 做生意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赚哦，这就真啊袂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诚恳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买啦，乌白做啦吼。就像那店里甲恁讲吼，唔通乌白乱买乱吃吼，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的信用，相信品牌，你吃我的会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哦，咱公司伫介绍的产品拢人呐，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吼，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赚的吼， 你就吼甲讲唔免，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啦，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啦。哦，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哦，会当予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道要倒去买，啊，听了你就有自信啦，吼、哦，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哦，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道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日本人重视古迹，重视大自然，重视土生的动物，尤其这个动物，日本人伊袂随便掠来食。台湾人流行讲食肝补肝，食脑补脑，啊，食鞭补鞭，啊，有毛食甲脏水，无毛食甲清腿，啊，食甲同食安尼。日本人甲台湾人民族性差别真大。日本统治台湾的年代，迄阵台北叫台北州，行政区域包括着宜兰三个郡，就是宜兰郡、苏澳郡、罗东郡。日本人当时真重视这个宜兰郡。因为这个宜兰算是较原始、无开发的地区，野生的动物真多。日本人做代志认真、个顶真啦，个性古毛啦，啊，做代志吼，一精神人讲，花莲机烧闪，实都实。来讲，今日宜兰的山区有五种非常稀罕的野生动物。第一种，咱来讲这个地质，地质就是吼北京话。咱台湾话是念做体鸡，吼、哦，宜兰啊，佮有一种叫做蝴蝶，叫做啥呢？跨尾蝴蝶，也嘛有罕见的华南幼鼠，北京话就叫做黄鼠狼。那第五种就是穿山甲，俗语咧讲啦吼，鸡生拉里食狗吃，就是咧讲这个拉里，学名叫穿山甲。这五种的野生动物，至今吼。上界特别就是咱讲的体鸡，体鸡算台湾的国宝啦。两三公尺的海拔，你才看得到这种体鸡。啊，这种体鸡吼，足敏感啊，足无胆。啊，若看到人就起卡隆。咱过来讲这华南幼鼠，就是北京话咧讲的黄鼠狼。黄鼠狼吼，的特征就是伊放屁真臭。危险的时阵吼，会放臭屁，迄臭甲激死人呐！专门食山鸟鼠。日本时代因为受到保护，所以讲哦，迄个黄鼠狼哦，数量非常的多。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臭嘴角哦，咱听就问，一个妈妈在问讲，臭嘴角是火气大呢？不是，哦，伊不是跟火气大无关系哦。伊主要原因有可能第一个跟咱营养，营养你讲啊，不是咪？我拢在吃，对，有在吃，但是有一块营养素，特别你若欠维生素 B2。好 ，V 二啊，是咱的叶酸、铁质、咱的锌，这几项即个维生素、矿物质呐，无够，嘛会臭嘴角。啊，过来就是咱的抵抗力无好，因为咱嘴暖内底吼，做侪菌呐，甲病毒。啊，你呐压力大，啊是即阵嘛啊休息无够，生活作息时间有无？时间上都无按步来即种诶，你诶免疫力也降低，咱嘴暖内底即个白菌呐，即个病毒个开始增加。兄弟听一点的两只菌，就是咱这个白色念啊念珠菌，哈，啊个一只，一只的较歹，疱疹病毒，买臭嘴角哦。所以提醒你来讲，咱有代谢病，比如讲糖尿病，还是讲免疫疾病较无好诶，免疫力原本就较歹的人，你得较搞臭嘴角。所以有的人是一忝，人忝困无饱，就臭嘴角诶。啊，第三项就是哪，嘴暖伤侪啦，嘴毛破拢在伫这个嘴角伫边啊。尤其是咱呐，咱长辈有等下，咱就是面皮有无较松，吼，较松弛。啊，个也是讲加上咱嘴齿有无有欠顺，无补好，也是咱个嘴齿袂合，咧合袂调诶。所以咱伫嘴角边啊话，啊夹着嘴暖，啊就慢咧磨磨磨磨，吼啊，所以磨到就破皮。所以有等下咸长辈咧讲话，食咸食甜会臭嘴边，唔是啦，主要是唔是食物件关系啦，是因为嘴暖泡到底，这嘴角拢淡淡吼，所以拢浸底下，所以较会臭嘴角。啊，过来一种咧，你皮肤较过敏咧，好，比如讲面有脂漏性皮肤炎咧，还是你较高压湿疹多滴加滴咱的面皮，异位性皮肤炎咧，会人嘛做搞哦，所以大约是这四种的原因，所以你爱先找出你臭嘴角的原因，你较知影讲要安怎来去改善。那臭嘴角有啥物竞争？就是咱有人对这个嘴角边吼，你的溜皮，无就是咧鼻气迄个感觉，啊，拢淡淡暖暖，可能咧空气咧看起来白白一层，淡淡暖暖，啊，有诶个红红肿肿，严重会老化，啊，尤其臭嘴角做麻烦咧，口角人来讲，有人要喝那唔喝吼，你讲话叮当就听，叮当就听，啊，食物件就听，所以这种得较恶好。那伫遮有人问讲啊，臭嘴角哦，口角炎敢会传染？袂啦，除非医师甲你诊断讲，你这是疱疹病毒引起的，疱疹病毒引起的诶。你若讲啊，臭嘴角甲这疱疹病毒对一项是，我是真是疱疹所引起的，你爱看伊的症状。一般咱若是疱疹病毒感染的这种无，嘴角这纯疱疹这种，你边啊吼，伊迄个红红的一粒一粒，伊有水泡，吼，主要是有水泡，加无水泡，啊，过来伊面两边，伊拢高边哦，吼，拢一边尔，所以是无同的。你拢一边佮有水珠的，这可能就是疱疹病毒引起的，吼，所以这无，我这建议啦，第一个，你若讲无严重，你就对你营养先开始去改善嘛，吼，可能咱的维生素、矿物质，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B 2啦，吼，还是叶酸啦，啊，你若讲铁质啦、锌这几项。啊，那免疫力这部分你就爱看到底是有感染无？你若有念珠菌感染的，医师可能会开迄种抗霉菌的药膏给你。啊，你若讲唔是，都唔是菌感染的，一般尔，伊可能就开一般类固醇的药膏给你。上加来讲，你是呐，我讲疱疹病毒的药膏就去无共，所以有大家我会建议讲，去医师看你到底这个抗水爱抹什么药膏，唔好家己后边迄药膏起起来就抹。有阵愈抹吼，迄烂愈大坑，迄做危险，因为那好化治了，大概一礼拜就好啊，好一礼拜就好啊。所以平常伫这个臭嘴角。唔好，我白摸哦，哈！啊，那去我皮肤科医师看一下，啊，你卡袂去感染着，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人阮那个后生洗三温暖哦，
2: 哎呀，洗哦，
1: 嘿，
2: 好，
1: 我这可怜的，阿个目睭。人阮拢挂迄个香菇精加迄个石榴王咧，互你。
2: 都是安尼，
1: 生意偌好，拢创迄个两买两个杯啊吼。
2: 嘿嘿嘿。
1: 咧泡拢泡咧冰箱冰，
2: 嗯嗯，
1: 冰拢食凉的
2: 吼，偌好，
1: 即身体真嘛咧，偌好看咧。
2: 阿母啊，你看到，直接看到囡仔健康欢喜无啦？
1: 皮肤偌水，偌好看。
2: 敢有点？敢有点？无吧，都泡来啉尔嘛。
1: 人敢那啉尔，泡咧冰箱冰啊凉安尼啉尔。
2: 哦，简单无啦。
1: 够好用的，好用。
2: 啊，身体甲够有着无啦？
1: 有啦，迄西里旺加迄个香菇汁，有够赞的。
2: 到我这妈妈讲，看囡仔气势讲变小，
1: 我感觉。我感觉迄两项我拢直叫食，啊，佫加真香。
2: 哦，赞！伊这咧说爱食。
1: 一顿甲你加一个真香好食，
2: 有够好好。
1: 人咧洗三温暖，人唔免食生，人安尼。
2: 安哥恰吉，
1: 嘿，人身体偌好。
2: 够体力，
1: 有体力。
2: 我就洗啊，软格格。
1: 哦，顿下拢含妈妈来啦，抱一个，抱一个。
2: 哦，你啊看，老母疼伊，你话感受到啊，吼。
1: 哎，阿伯甲你做一个见证，
2: 真的。
1: 那洗三温暖的人吼，香菇精洗一碗，去挂来吃，作战一刀战。
2: 一刀战的啦，谢谢我们李大姐搞好个，我咱们来斟点来，咱们来斟点来。
1: 斟点，斟点。
2: 哎呦，谢谢，祝贺你哦，哎，谢谢，好，拜拜。
3: 我以往吼拢是个咖啡手尾点几支啦吼，
2: 嗯，
3: 啊，就从这里的 QMB 加迄水利万贵吼，今年哦小滚滚。
2: 这个是按家庭咧讲，找到方法，你就更加健康。
3: 哦、真正，我甲阮先生讲好，我今年哦，他也差足济。本来我那练几支呢，
2: 嗯，
3: 去两家去佚佗去大雪山，哦，我足惊讲啊，我当下包感冒寒病话好，好加在去嘛是按小滚滚。
2: 哟，那火炉咧哩。
3: 哎吼、欸，真正有差的啦，真爱保养啦，
2: 真正保养吼，真正身体勇健，真正做会堪咪够健啦。
3: 再找对，
2: 再找咪咪就
3: 实在工会咯啦，安尼啊，舍利万个食落，安尼就对啊。
2: 有影吼，
3: 哎，
2: 啊，胖胖个加着吼，迄八十元 QMB 哦，可能加偌有力的呢。
3: 真正加做有力的，啊，精神嘛加做好。
2: 对、欸、啊，对，安、啊、那你去大雪山咧行，较会行呗。
3: 有啊吼，拄啊无人要行，拄啊阮三四个咧行。
2: 即个胖胖个有起来。
3: 有，
2: 谢谢阿妹阿妹，谢谢你，谢谢你，
3: 感谢哈。
4: 安尼产品真正爱甲高部决定嘞，你也甲我讲，你想我是开得了啦
5: 吼，
4: 啊对空的有够歹，咱也唔知影。
5: 嗯嗯嗯。
4: 啊多吼，换起雪地王安尼来接来听啦，啊西药咱也唔敢学白食。
5: 嗯嗯嗯。
4: 啊多吼，你鼓励讲安尼雪地王吼爱加来食，啊真正真乌安尼食啦吼，买几个月啊。
5: 啊好困啊
4: 喂。好用，有够好用。
5: 有够好困吼。
4: 系啊，咱阮嘛是爱做汤块吼，
5: 啊
4: 那白起车顶个地嗨。
5: 好，
4: 我
5: 明啊，
4: 我感觉有亲身有感受过，较早讲，哦，真啊，食对啦吼，像我只福报高啊，迄落感觉，
5: 真正，
4: 感谢你呢，感谢你呢。
0: 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里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里旺皮肤会粉粉红红，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穿便便啦。欠的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里旺门药房的专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咱常常听人讲江湖，江湖有无？江湖啊，尤其真济店啦吼，日本料理江湖哦，江户子啦，江湖江湖是啥物？江湖就是即卖日本的东京都啦。简单讲吼，江湖是古早名，啊，东京是现代名就对啦吼。江湖江湖，啊，你知影唔知吼？啊，佮有一句话讲到幕府吼，迄、那个字幕啦吼，迄、那个银幕，迄、那个幕啦。幕府，幕府是啥物？幕府就是宰相府，吼、哦，宰相府叫做幕府啦，吼、哦。啊，幕府的时代就是宰相当权的时代啦。幕府的时代就是天皇无权的时代啦。天皇只是一个边防地娘娘，吼、哦。啊，好名好声，但是呢，根本都无实权啦。所以迄个时阵，权力、权力是掌握在幕府伫咧控制。简单讲，就是宰相。控制全国的行政甲管理，所有的权力拢总是伫宰相的手头，伫幕府伫个发号施令就对啦吼。皇帝是一个边皇帝尔，皇帝迄个时拢无权，所以人咧讲日本幕府的时代，意思就是讲迄个时阵幕府时代就是宰相的时代，迄个时阵的天皇是完全是无权力的就对啦吼。那么一直到日本一个明治天皇啦。明治天皇登基了后呢，这个时代才改变的哈。现、哦、在有一句话讲做“明治维新”啦，“明治维新”哈、哦。这个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参考，给你听哈，加减嘛大家互相知识交换啦哈。明治天皇啦，明治天皇啦，伊登基了后啦，上任了后啦，迄个时阵伊感觉讲，阮做皇帝人，阮竟然拢无权，也袂当过问，啊，规个权拢总伫幕府，就是宰相府啦，这哪有道理啊？啊，阮只做啥物？阮算一个傀儡尔，咖喱昂啊尔尔吼。所以迄个时阵的明治天皇呢，伊感觉讲吼，很不是滋味啦，伊就处心积虑哦，伊就千思万想，想要甲夺回到这个权力就对啦。啊！伊尾啊，怎啊那呢？日本人大家拢知影讲，因做灭外，因做崇洋，有无？日本人嘛，伫咱东南亚国家会使讲哦，咱卖讲，中他人的志气，别自贵威风啦。日本伫东南亚老实讲吼，上有水准的国家啦，吼啊，上守法啦，啊，上进步啦。我想大家别唔敢甲好人家对啦吼。明治天皇当时为着要夺回的权力啦，伊怎啊交接到欧美吼，欧美遐个。遐个较强的国家就对啦吼，啊，因为你甲因交配了后，你到尾也得当得到因的大炮嘛吼，你会当改买大炮啊，所以伊就是最后怎啊靠这个大炮武器来夺回的伊天皇的权力就对啦，来推翻的这个宰相府，就是幕府，再来改变的日本的历史就对啦吼，啊了后开始呢，伊则对日本哦进行改革吼，啊排华入欧，就是讲。本来日本是较挖咱这个中华文化嘛吼，啊不也感觉中华文化、奥赛文化安尼啦吼，伊感觉讲欧美这边吼开始先进的对啦，总啊吼伊的政策吼就是学习到欧美嘛，啊所以日本就开始伫进步，迄个时阵叫做明治维新的时代啦，吼明治维新就是迄阵开始的啦，就是讲开始学欧美吼，学欧美，啊去掉咱原来这个歹的吼。就是甲歹甲甲甲迄个清掉的对啦，啊，咱即马哦向好的看哦，向好的欧美国家看学习的对啦吼，迄阵就是明治天皇开始即个明治维新的时代的对吼，开始全面拢学欧美，拢规个西洋化哦，伫当然国家变成是最进步啊最洋化国家的对啦吼。所以日本人你也感觉吼，你的百货公司，我那咱泉州在后壁同款呐，他们作息时间呐吼，八点关门吼，啊因咱家或许做到十点，人因日本吼，反正佫较早嘛，不得个。最主要一定是拢学习这个欧美国家的对吼，所以讲因足崇拜西方的文明啦，日本会只进步，会只洋化，就是对明治天皇开始，那时候就是明治维新的开始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讲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来哟、哦、来哟、哦。马里瓜纳克胡马拉古嘎拉扎拉古嘎拉扎。所以大家还是出门要小心啦、啊、齁、哦、哎出门齁、哦、这个不管是骑车开车还是走路的齁、哦、这个你中华地区有人呢齁嘛是安呢直接的车的跟他直接拖拉库的跟他弄入去到人的店来底齁跟人来底什么冰箱啦有的无的啦齁弄弄个咪咪毛毛齁、哦、啊问他说啊是安怎样呢他就说啊天雨路滑齁、哦、啊就这样子齁、哦、啊昨天呢这个下雨天呢也发生了好几宗都跟天雨路滑视线不良洗刷不良无关的车祸齁。

0: 这个吼、哦、感冒的人吼、哦、足多感冒啦吼、哦、啊感冒的酷酷少，今年吼、哦、今年特别多，就是感冒酷酷少，吼、嗯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嗯，啊结果呢吼，哎、欸，这听众朋友爱注意，有时候感冒吼、哦，这个家己不管是去看医生，还是讲家己买感冒药啊，家己处理吼、哦，嗯嗯，哦都要小心，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吼、哦，少、嗯嗯、人能讲医生吼、哦，这个惊地少啦吼，啊少有当时我感觉讲。看医生看哪里看嘞吼，嘛是吼，无的确就是讲有咧食药啊，迄阵啊小夸卡迄落，但是你药啊那停落来了后，哦那个咳嗽呢，好像也是好、哦、一样啦吼、哦，有的人啊一烧那无一个月以上都是好不了吼。咱今仔讲一个吼。65岁哈，65岁的一个黄太太，一平胸肌哈，个性真稳重哦。啊，伊就是哈，前一阵子呢，因为感冒哦，啊咳嗽，嗯、啊咳嗽呢吼，啊那都看医生看拢袂好，落尾伊家己呢转咧去迄、那个吼，转咧服用的迄、那个金素的药。他在服用诊所的药物之后，伊感觉讲好个悠闲呐，吼，就是讲有去诊所看，啊，伫诊所提药啊，啊，倒来食，感觉迄个少嘛，无差偌济吼，所以落尾伊转咧吼，去迄个药局去买一种止咳药水，要加强伊即个对少的即个好个的着。无想到讲吼，食这种止咳药水，短短两天哦，两工就以黄太太65岁哈，黄太太个性大改变呐，个性食感冒，食迄个止咳药水了两工吼，个性大改变哈，变安怎？
1: 变怎么样？
0: 变干那秘书伫个身躯内底个装电池啦呢啦吼！
1: 安怎讲？
0: 哦，规工拢一直发电呐，规工拢一直发电吼，连续三工吼，拢免困，拢免困，精神拢足好嘿。
1: 想啊，为什么怎么样 ？What happened？
0: 对，这所以等一下吼，咱甲听众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吼。伊讲哦，规暝拢未困的啦，哦，困未起啊，精神足好个哦，精神很好哦，啊吼，所以讲规暝未困的，伊就转来起来规暝拢一起起来。啊吼，就拖卡啦，哦，变扫啦，吼，啊，就反正的，哦，大行拢改清清的出来，对，打围拢狂打扫的掉啦，吼，然后还疯狂的，吼，因为精神就好，疯狂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聊天。哎，哦，然后呢，啊，的化工伊家己吼，即嘛充满正能量，准备创业，哦，因都惊着嘞，因都讲阮母啊，奈安尼两工，短短两工来变安尼，敢那袂输中邪了，哦，转去紧改吼，带去看医生哦，因母啊怪怪安尼吼。后来哦，这个罗贝呢，这个看好像去看身心科啦，因为这个他的家人认为哈、哦，妈妈这个最近这个个性跟举动真的是很异常哈、哦，就异常的安尼的掉啊，去看身心科哈、哦，啊，去看身心科的门诊哈、哦，这个妈妈哈、哦、精神还是很亢奋哈、哦，一样很亢奋，而且是异常亢奋啊，讲话的速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又很快哈、哦，后来啊，引导人讲我妈妈本来不是安呢，那罗贝啊。医生转咧，甲了解，甲问讲，啊，你即阵啊，安怎？结果呢？哎，好，问到重点嘛。伊讲啊，最近阿德吼，安尼感冒酷酷少啦，啊去吼诊所看，摕诊所药啊，当个食无啥，我就感觉讲啊，可能无啥有效，所以我有搁去迄个药房去家己去买迄个止咳药水哦。医生问讲，啊，你迄个止咳药水吼，这是啥对一种的吼？来，阿姨就讲对一种吼，好来啊，摕来看麦呀吼，医生讲摕来看麦呀。
1: 对，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
0: 对。啊，重点来，问题就是出的这罐止咳药水哈、嗯哦。这个医生讲，这种止咳药水里面呢，有一种成分是很常见的哈、哦嗯，常见的成分叫做右美沙酚，叫做右美沙酚哈、哦。啊，因为重叠用药， 他重叠用药物，加金寿医生下油啊，然后他又用自己又再加上这个止咳药水，重叠用药，所以导致呢剂量超标哈。再加上有身心科家族病史哦，哎，本身的他所以体质敏感，体质个敏感哈，所以意外呢诱发几种叫做药物性的轻躁症，哎，药物性的轻躁。清躁症哈，好来，所以讲病之功，伊的是这个右美沙芬哈的正，一般来讲，右美沙芬的正常的剂量之下呢，是安全性很高。但是如果你那个的自行盲目加量，哈，安尼，或者是你有特别个特定的抗忧郁啊的药并用，嗯，啊，这位太太伊可能伊本身的是可能也有本来我那我咧假身性科药啊，所以就诶变作安尼会干扰大脑诶神经传导物质哈啊，所以呢，这种高剂量的这种药诶，透过三种的基转诶影响到你的大脑，第一就是血清素的风险哈，第二就是几种叫做好拮抗哈 M 啊，这个 A NMDA 的受体，第三就是讲有高度的哈西马万诶这个受体亲和力哈，所以两者会产生抗忧郁跟过度的心啊快感安尼的对啊，所以讲这个妈妈吃了这个药之后，因为她本身来可能有吃这种原本的有些话咧加这个药抗忧郁的药，搁再加上以感冒药啊咧加，啊搁再个止咳药水搁加下去，啪。整个人跟他存的抓不掉地这样齁。
1: 很难讲啦。
0: 毒品呢、啊？
1: 那个就是有点
0: 有毒品，
1: 有点叫右美沙芬嘛。
0: 右美沙芬。
1: 其实那个就是、嗯、那个就是英译翻译过来。那我当下哈，那阵要给吸毒的人去有改善那个戒断的症状、嗯，他们会吃一个什么美沙酮。嗯，那其实那个药，你看那还原一块的药名的话，其实那个都差不多的东西哦。其实右美沙芬哈，在各外国家上，包括韩国，属于管制药品哦。哦，不是说你没有处方间，你没有处方间，你是没有办法一般买得到嘛？因为大如果服用过量哦，右美沙芬如果服用过量，会产生什么兴奋、嗜睡、头晕哈，跟幻觉等神经的副作用，甚至增加什么呼吸抑制、抑制呼吸道的风险。刚才讲了，伊得加，伊感冒药啊，加其他药加到来吃吼，
0: 伤强啊啦，
1: 哎，就变作
0: 对啊，伤强，
1: 类似毒品的，
0: 伤强，
1: 对啊，
0: 吼，
1: 中毒啊啦。
0: 所以这医生吼，医生拢特别提醒吼，伊讲吼，一般啊，民众伫咧食这感冒药的时阵吼，还是你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啊，详细你要看也成分的标示，然后莫家己哦随便加量啊。有的人可能讲，哎、欸、哦，好、哦、要较紧的，要较紧好的吼，安尼哈扫个要踹球，踹扫个巴肚疼啊，要拍个球吼。所以哦，很多药这种感冒药有足侪人服用之后，好、哦、那过度料会出现什么？过度有活力，或者睡眠需求明显下降，啊，无就是讲话停不下来，哦，所以就都只能讲这个太太，伊就是这三种。用精型动物药量过量了啦，好就过量，啊个重叠用药啦，所以重叠用药这个啊注意哈，它特感冒药哈啊止咳药水这个都是啦哈，哎，
1: 所以人哦，唔知伊去买这感冒药唔知搞处方签呢，那我
0: 伊感冒药是金寿油啊。
1: 就是那就是有处方签的嘛，
0: 就看就金寿有帮啊，都是应该是底是金寿体，
1: 系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伊都感觉讲啊，跟那安尼少个无啥好啊，所以伊才家己个买止咳药水、啊。
1: 这个就是没有依照医嘱嘛，吼，然后也啊，有书人开有单给你的，然后一早晚各吃一次啊，是讲安喏，那个其实就是有用的啊，因为尤其咱点来讲嘛。药啊，哈，三分药七分毒嘛，你都一使用过量，药品就变成哦，类似
0: 毒的精神啊，那很亢奋啊，那
1: 哈，因为是化合的东西嘛。

0: 真的很会刷啦，真的很
1: 刷什么刷卡呢呀？
0: 咱台湾人吼，今年吼一到四月了吼，四个月份吼，总共吼刷了1.66兆新台币
1: 哈，刷卡
0: 刷卡，刚才入卡哈，入卡去保温1.66兆，
1: 一月到四月呢，
0: 前四个月哈，前四个月1.66兆新台币哈，这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的新高了哈，安尼变滚车哦，咱打勾诶哈，1.66兆的话，一个月都3000多亿呢，3-4千亿。台币呢？吓死！
1: 吓死人哦！
0: 3-4千亿台币好了，那我们平均到一天呐、啊，一天咱台湾人路卡拢超过100亿。嗯，好、哦，尤其是南宫这类、個、那个金管会统计嘛，尤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刷卡记录是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为什么？三月份，WBC 大家记不记得？咱台湾40万多人哈、攻占的整个东京巨蛋啊！你去日本佚佗嘛？包括路卡啦，哈啊大啦啊不，包括家啦大啦看球啦，你个 shopping 哈、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创下了也是历史的新高。然后接下来哦，每个月的这个金额都大幅的成长哦，因为咱台湾人国人的消费跟购买力成长哦，加上哈、哦、这个大家就讲哎，路卡有回馈嘛哈、哦，所以变这大概起码大笔的消费金额几乎啦，我看哦都几乎都是算刷卡，而且咱起码电子行动支付加方便嘛，啊来的很多都是绑定信用卡哦，包括本人很快，我绑定信用卡，所以整天从早到晚，哎、欸、我花到实体的哈、哦、这类钞票或者是零钱的机会就变得很少，对，当用路卡的用路卡、哦，不管你叫 Uber 啦，坐 Uber 啦，哈、哦，还是讲
1: 叫 Uber 的吃饭的啦，坐计程车叫 Uber 啦，还
0: 是
1: 讲
0: 去超商啦，
1: 买物件啦，
0: 店的那个支付全部都是绑定刷卡。哎，懂点嘛？那当然太，真的是很会花，很敢花，也很有钱，花花花。
1: 哎，这个有钱花不错啊。啊，来，另外吼，暑假要搞啊，吼，暑假要搞啊，暑假搞就是旅游的旺季啦，旅游潮又到了吼，大排长龙，你看去迄、那个啊，做啥？咱的这个外交部来办护照的地方吼，哇，你那最近去看吼，诶、换护照的，要换护照的人一大堆，办护照换护照的人真的大排长龙啦，真的是吓死人了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出国前吼，那无护照要出国当然是爱办护照，无护照爱办新的护照。有护照的人，你要出国前，你都爱看以你的出发日那一天为准，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不是最少还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0: 嗯嗯嗯，对啊，这最重要，
1: 嘿，最重要诶，你唔能讲啊，有啦，我护照未过期。你爱到你出发去刚生哈，啊最少爱个半年哦，以上的有效期，那不你要提早哈，你就赶快好去换啊，这个啊再去换这个延长换发护照哈。来，阿金马丹的外交部哈，直接讲哦，外交部昨天哈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其实这得去年哈，去年2025年的元旦的时阵就有过一次叫做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嗯，哦，的线上的是网络的对啦哈，网络也当申请阿个换护照，申请护照这种的便民测试，嗯，哦，结果呢哈，就他大概去年啊，这个气班的经营有10万人使用，11万人使用，广受好评。但是呢，只有试用半年，只有半年哈。这是迄阵那是针对什么？针对讲你的护照有效期的，跟他存半年迄种诶，哈，迄种诶人客。那今年为了进一步被落实落实的咱的数位便民，所以咱的领务局宣布，为今年7月7日开始，好，7月7日上午10点开始。要第二度松绑放宽，好，这个线上哈，这个申换护照的条件要放宽。凡是未来、未来，凡是你护照的有效期不足一年，好，到你出国的时候不足一年的，好，诶，这类的诶人哈，你也当直接你免去搞迄个啊，这啥，咱去换护照诶，啥外交部诶，啥咪所在啊，免去遐办哈，你直接上完就可以申办，好，标准呢，但是办的标准呢，全面都比照哈，你临柜办理的条件赶快哈，但是你都免走诶遐去排队
0: 啊，但是哪嘞
1: 啊？ 拿的时候哈，来我哦这个拿我再来看看，然后七月放宽哦，去年
0: 申请就是本来跑、要跑两次这样、
1: 去年七月都放宽了啊，但是迄阵那跟他好一个护照有效期不足六个月能适用、所以基本是哈哎、真啊更放宽的是一年列护照有效期啊，这个就是剩一年的话，你都可以啊申请线上申换哈啊，你的免排队啊，可以当享受高效率线上换照的体验哈。好，但是要同时符合三大关键基本门槛、第一，你必须要是伫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第二，现持护照已经对你即卖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有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没有遗失哦，没有遗失的哦，哈。第三就是讲护照的资料，好资料页，哈，而且记载的事项，这一边拢无发生变更。譬如说你的外文的别名还是侨居身份，这些都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以上三个条件这样才符合线上申换。那么线上申办要注意的是每一本护照的归本费是1300，千三。啊，那心扎无过无退费哦，心扎无过无退费哦，哈。啊，那符合条件的国民呢，只要你准备好自然人凭证跟读卡机，那你就可以登入领务局、领务局的官网专区去办理。不过民众申办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讲根据系统的资讯，申请护照的规费本来每一本都是爱1300，啊，工作的工数是10天，哈，啊，离岛地区是14天，啊，不接受的速件速件的申请哦，哈，如果你上网没有接受速件的哈，那么为着要核对的人别，最后领发新护照的时阵，必须要本人亲身到领务局去领照哈。所以咱都要讲。办申办是可以上网，但是你那要去啊，这个护照办好啊，你也是要本人，哎，本人去领啊，你都去本。
0: 我就最麻烦的，倒也不是什么本人去领，或是什么，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呐、那就你那无，你都要去办，你都要去办自然人凭证啊，读卡机妈妈就拜拜。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公家机关都要用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我问听众朋友，你一百个人来对，你有几个人有自然人凭证？你都要招这样的东西、大不如啊，打电话哦，啊，路上下班我开钱200块、300块能谈，一个帮你念，一个帮你念，对不？你们因为。
1: 你
0: 而且可以挂机件。
1: 露营社你那不一定要参加露营社的团呐，你那家己的。
0: 无啦，一本来就有种业务，你拿着钱给到位，就他就帮你处理。
1: 如果你刚好就参加旅行团、旅行社的哈，这个行程，
0: 旅行社本来就有这个代办的服务啦。
1: 不，你有一挂钱用谈呐，
0: 不然这些啊，
1: 真的哈，真的很多人呐，哈。哦，咱那阵啊，疫情过后，那阵啊，疫情过后开始大家出国，哇，那阵吓死人。现在听说还是也是很多人、
0: 用心台币啦，你光是你要用这个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这个不给你不行、自然人凭证申请很麻烦呢、读卡机的起码就买读卡机很难买，可能读卡机的接头跟你的电脑接头又不符，而且还有作业系统的问题。你哪讲你的电脑是这个啥？Mac， 红个，你就不能用读卡机哦、因为咱政府设计网页东西，那个都在 Windows 的架构下。好好来讲啊，算了啦，家己。
1: 那家己有时间呢吼，对了。
0: 个开钱，个路用怎么办班的啦？
1: 那是真正有无时间啊，上班啊，阿哥吼，你讲啊，要特别个请假去办这吼、個，就
0: 但是你嘛是要本人去念啊，而且
1: 你也是本人，
0: 而且不能够挂急件，这个干麻烦。你若讲
1: 你也可能较紧啦，哎呀、啊，你也较紧啦。
0: 那个莹莹啊，无代志的出嘞，那个对啊，莹莹，你得赶紧办。对啦，我是觉得我觉得自然人凭证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不然你也当耳上。其实我觉得南京嘛的报税哈，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报税真的弄很方便，因为你报税来对哈， 自然人凭证也有，可是现在很多什么手机报税嘛，手机报税来对哦，一不用认自然人凭证，很简单，一个双重认证，哪个双重认证？就是你本身哦，你家己哈本人的电话号码，你要报税这两个电话号码，已经跟各大公司的这个电信公司有申请过这个电话号码跟身份证照输入进去之后认证啊，就你这次现在在用的门号就是你本人，这是第一关，第二关的啥？你也敢报卡？啊，这两个东西有的话，那个认证过的话，你就可以报税了。
1: 嗯，
0: 而其实我刚刚申请护照也是可以这样，因为自然人凭证者是国美讲啊，办的这类人是你本人，
1: 嗯，
0: 叫报税嘛是赶快嘛，报税其实要符合你本人要报税。哎，所以我那领务局其实可以跟那个那国税局可以学习一下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要用的没有那么多啦，你别各一个花钱去建置系统哦，公家机关，
1: 嗯，
0: 没加勤的啦，你也是来很丢班啦。
1: 因为你这物件是不是你买当去夹提别人的迄落来办
0: 啊？报税也是一样啊，没一样啊。
1: 不是啊，你要请我是讲申请护照这啊，就怕有人哦，去讲提一本迄落、
0: 啊，旅行社都可以代办的啦、啊，对不对？
1: 我是说，如果要线上申请的话啦，啊，所以为什么领要还是要本人去领，也对一个啊，对不对？啊、你看哦，
0: 妈，可是代办不用本人去领吧？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
1: 讲线上诶，
0: 我说你既然有怕被盗领或者是领用的问题，那其实就对啊，
1: 盗办，怕是被盗办，你知道？这类单护照哈，盗办哈。

0: 咱进攻个，
1: 受伤我无法度叮当，真正真严重哦。
2: 嗯，
1: 我这两天天气，大家怎样讲，都比较潮湿哦。啊，我咧这个拍羽球啊，这个手脚有的地方有这个受伤的所在嘛。哦，我来讲脏，我的脚无叮当，我感觉我跪的这个吼、哦、手肘，啊加手指头的吼，拢足酸足。就麻，甚至有一点点痛。
2: 嗯，
1: 啊，咱这类的这部料，我得去去健身房去好好的做伸展。啊，今天再去去整，所以好好做伸展。欸，我这么秀，我的干妈讲，我就 OK 是没问题哦。你看，今天其实的歌咏天气嘛，真的很潮湿。
2: 嗯，
1: 我一准备讲个讲，然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
2: 嗯，
1: 假讲你哪讲有受伤过的所在，你无呵呵啊个叮当，好，这类血液流过流通的话，
2: 嗯，
1: 我讲。天气一变，然后咔嚓的爸妈讲啊，天气变哦，心态的灾，哦，我长的天会掉啊，讲、受伤地方，因为受伤比较深，
2: 没错，
1: 深沉的地方啊。
2: 我前两天我拄到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几年前车祸，不离啊严重的，不离啊严重的车祸哈。好、哦、啊，但现在就就已经啊、就恢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上班。我拄到的时阵，我甲伊问讲，啊，你迄个脚有较好无？哈、伊讲。哦，足疼诶，足疼！我讲，嗯，啊，真正毋是听你讲较好啊。伊讲，迄是平常时啊。伊讲，像最近逐工咧落，伊讲，迄疼噶。

0: 贵啊你啊嘞，也恰好贵啊你啊嘞。
1: 简单点的，看到听到没有嘛？讲到你结婚的时候哦，欢迎。嗯，可能有喝，但是喝不完转。嗯嗯。啊，佮加上哦，伊可能他受伤鬼所在，他唔敢叮当。我真的会这样子哦，受伤过你就不敢无叮当，无叮当，咱人有年纪无叮当，很容易筋膜就会粘黏。嗯，筋膜粘黏的是肌肉欠脱水，你肌肉脱水的时候，你哪去叮当会很痛。嗯，但是人讲痛还是要动啊，因为你叮当，你得把这个活动开好，你得这个血液流过，然后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讲白滚水点爱啉，水要喝，要动，即便痛也要动，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就惊讲啊，你惊听无叮当话讲，
0: 千万不要长期都在靠那个止痛药啦，这足重要
1: 诶。你若讲安尼吼，痛惊痛听唔敢叮当，就像安尼，时间咧本地都爱食这个止痛药啦。
0: 好，
1: 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啦，
0: 得力酸咯，钙粉钙油，不管你是较早受伤，你就讲啊，已经一针较好啊。我本来就是受伤了吼，你治疗的时阵乱治疗，你一定爱钙粉、钙油爱食，还是讲你有开刀过吼？你的骨头关节有开刀过啊？不是讲啊，开刀过就好啊吼？你也是得爱长期来讲，保健你的骨头，保健你的关节，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吼，安尼落来你才唔免讲哇，安尼就是拢定了一个病母底下吼，一个病母底下天气哪咧变化的时阵，又搁咧食止痛药啊？伊讲啊，无免啊。听啊，无你叫我买食，我是变暖吼。所以你本来你受伤或者是你开刀吼之后，钙粉、钙油、骨头、关节一定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登记来个保健吼。这样你就不用嗲嗲的吃止痛药，拜托大家怎样止痛药，免我佮给讲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的钙油，长期保健骨头关节，身体健康。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这伫只吼，特别啊，这个好有相关的人，甲相关的单位吼，拢伫咧讲。咱最近，咱台湾人去韩国旅游也很多的哈。那如果你最近要去韩国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韩国呢，基本因的地方选举呢，吼爆发了这个选举的哈，好这种啊瑕疵哈，所以讲现在在韩国呢，每天都有抗议的哈，抗议的这个活动哈。人讲韩国人咧抗议吼，这有足侪人吼。这经过媒体的报道，甚至有的人亲身体验，伊讲韩国人的抗议吼，咱比咱台湾人哦惊死人吼，这韩国人真正会较命呢吼，真的很可怕呢。伊讲哦，光是那个喊在那边喊叫的声音哦，都会让你吼好不寒而栗呐呢吼。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咱台湾人最近要去韩国旅行，可以吗？哦，当然这些韩国方面伊甲咱讲的讲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因为因为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其实他们都是在合法的地点啊，用合法的哈这个方式啊呢。但是有当时的是讲抗议的人群当中，有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哈，不赶快的声音。好，这一次现在目前在抗议哈的人，好足追，都是对这一次的选举哈这种啊。这种什么啊，竟然没票给人等哈，这个反正太多了哈，太多的这个哦，这啊，嗯，在现在在韩国哦，几乎大概100多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弄出来。大规间诶哈啊，除了年轻人以外，也有他一共年龄大概介于差不多也20岁到40、40、50岁，差不多底这的年轻的中壮年哈，年轻人跟壮年人啊呢啊，所以如果你今晚来去韩国旅游的时阵，你记得因公吼，你不要去看到人家游行，你跟人入边底下咧哈，对人底下咧迄落，不要你不要加入，不要加入游行的队伍，但是你可以拍，你可以把拍到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这韩国人讲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齁。好，感谢你把说啊韩国人在抗议什么，他们在现在是在好是在不爽什么齁，这些活动是在干什么，把它分享出去，你可以拍那个画面啊分享出去，因为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忙，但是不要加入游行抗议的队伍齁。这是韩国人特别的好友，让台湾的朋友不要去参加抗议哈。然后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这种这个媒体哈，好，他们这一次也是哈特别去韩国去采访哈，目前韩国的这个好游行示威抗议哈的，就是这个选举啊，这个有舞弊啊，且公选举的哈这个弊端诶这些的事情，这个媒体哈啊，以你伫现场伫游伫咧游行抗议人群当中，伊咧报道的时阵，因为讲中文。讲中文，结果哦，边遐抗议的人听到吼，吼、哦、一顶二三十个哇来的吼，甲开咧甲炮，团团围住，伊就讲你是中国的吼，哦，因为一听伊咧讲中文嘛，讲你是中国的吼，当然是用韩语讲啦吼，哇，咱遐记者吼，咱台湾这记者伊讲，伊紧张一下吼，伊讲迄个时阵他身上又没有带任何，比如讲台湾的国旗啦，还是啥吼都没有吼，所以讲就很紧张，还好刚好旁边就有稍微会中文的韩国人。出来就出来就改啊啊！这了解问就怎讲哦？伊是台湾的哈，好，不是因为伊起码韩国人哦，这现在就那些游行的人当中有很多，其实上他们现在是很反中的哈，对中共很反感，甚至已经嘛啊被呼吁韩国要啊取消对中国的观光免签哦，他们现在都还也在呼吁这一件事情，因为因干嘛讲在抗议的人当中，他们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的弊端，这个多少有中国的这个影子在，所以说有一点反感，就是对中国现在对中国很反感的，对，所以说听到我们的记者在报道是说中文委外，就问说你是中国的，那你如果中国的可能要赶走，还好后来有人稍微懂中文的来跟问了，问了说啊没有，他是台湾的媒体，是台湾的台湾的，然后这个这现场大家就鼓掌一片，掌声说啊欢迎台湾齁，那台湾的欢迎啦，中国他们就不欢迎齁，甚至现场各人底下话台湾万岁，韩国人话不是咱话哦，但是听众朋友你还是真的齁，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去韩国旅游的话，你可以拍他们的这个游行的状况齁，抗议的活动的现场，但是你绝对不要加入好不好齁。

0: 是这个6月6号齁，这个马斯克的公司齁，台湾公司 SpaceX 齁，以 IPO 嘛，首次公开上市齁，一本来以公齁被募集750亿美元齁，这个金额目标750亿美元，这个目标齁，我想跟听众朋友讲750亿元的目标，这个 IPO 首次公开发行，这已经是齁所有美国股市顶管最高最高最高的 IPO 的这个金额。那今嘛过去的记录是偌济呢？就是2014年，中国的公司阿里巴巴，马云的阿里巴巴，那一次阿里巴巴的这个 IPO 的金额哦，创下了美股史上新高，是偌济呢？$250亿。所以基本的马斯克哦，要抵美股 IPO 的金额是阿里巴巴的三倍目标啦，三倍哦，750亿美金，结果。跟他怎么合嘛、哦嗯、IPO 6月6号开始，今天金额公布了，简单的说要募资750亿啦，结果今天公布、哦、马斯克募到多少钱，给他死人了，
1: 1000亿了，破千亿了，
0: 2500亿、啊、
1: 全球吗？
0: 全球 啊， 全球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要讲重点，就是说、嗯、他这一次的 IPO 哈、哦、募到了2500亿美金，嗯，本来750亿，结果超募三倍以上，
1: 大家要跟随马斯克发大财安的。
0: 啊，还有一个重点哦，嗯，基本呢这个 IPO 哈、哦，马斯克基本的 IPO 哈、哦，美国的政府哈、哦、明定哈、哦，中国跟香港的投资者禁止参与这一次。Specs 的
1: 中国跟谁？
0: 香港啊，哦哦哦、中资跟港资的不行啦、啊
1: 欸，不行。
0: 中国跟香港、欸，
1: 全世界都在排斥哈、哦。嘿，
0: 没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嗯，基本2500亿的资金来的，完全没中国、没香港哈、哦，可能新加坡有啦，但是中资跟港资没有，他能够募到2500亿。给他吸狼了，不用靠中国齁，不用靠中国的钱，不用靠香港钱齁 ,SpaceX 齁，你看就会成为全世界齁资金追捧的这个标的物。而且有搞条件没有共哦，这个齁想到中国跟港资不行，因为齁大家知道说 SpaceX 未来要跟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一连串齁，比如说上月球齁啊，就美国太空总署要知道建立月球基地，对地球跟月球这一段的火箭啊，它就要靠这个所谓的那个 SpaceX 的新舰啊，再来以后要对这个月球一直到火星这一段哦，当然也是要靠 SpaceX 的这个火箭嘛，所以基本的 IPO 哦，扎扎实实哈，超募四倍，顶一摆哈，就是在这次赛之前哈，这个 Vigo 的这个 IPO 的记录是多少？本来哈，人家是说哈。2020年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叫蚂蚁金服，他就没有不知道记不记得哈、嗯？
1: 这马云
0: 的蚂蚁金服的系列，这金流嘛哈，就阿里巴巴就是中国人的金流。迄阵那已被上第一美股哈上市 IPO 去准哦，人讲预估啦，哦，他也会破纪录。那个时候的破纪录才多少钱？700多亿美金。所以马斯克真的好强、嗯，但是你知道阿里巴巴那个蚂蚁金服的 IPO 哈，最后那一瞬间被谁搞掉了？习近平，嗯，你讲不，你不要买，你不要去美国 IPO，、嗯、这是蚂蚁金服还是中国公司，你不要去美国，嗯，结果就被拦下来，所以、嗯、但是前一次的记录还是马云的公司了、嗯，但是现在被美国人、被马斯克、被全世界非中资的钱给破了，2500亿美金啊，惊、嗯、死人了！这不是股，这个不是股，股价呢，嗯，这是实打
1: 扎扎实实实的，
0: 这是现金的
1: 现金呐、啊，
0: 全世界捧着2500亿的现金，
1: 美金哦，
0: 美金哦，你拜托哦，马斯公，拜托钱给你，请坐火箭。我干嘛？这真的好夸张，2500亿，
1: 大家要跟着马斯克像火箭般发大财啊！
0: 你讲啊，黄仁勋那现在身价，人家说黄仁勋那身价什么1700-1800亿美金嘛，黑起身价，嗯，一定要拿起黄仁勋，你哪敢也股份全部卖掉的话，他股份就最一定敢挥打股价给打下来，所以说实际上。1700亿的身价是不是能够拿到1700亿美金的现金？打个问号。嗯、是 SpaceX、嗯、 四天时间，摕到2500亿现金，我感觉
1: 大家看好了、啊。
0: 而且这是一间苏联的公司哦、嗯，不是美债、嗯，而且这间公司是什么？还没有开始赚钱，还没有开始赚钱，我讲话真的好扯，就有点说拜托我钱给你啊，你帮我圆梦。其实一个 IPO 其实我有想要买，我不想买多，可以买个几万块台币哦，讲未来啦哈，我买这股票不是讲买真正买哦，买赚钱要赚一倍，我想说哎、欸，真正然后有一天，咱人类会当对啊去这个火星殖民。欸、我这个3-5万块也有参与的哈、哦，这个人类那个伟大的这个事迹哈、哦，嗯，
1: 好好，所以讲，
0: 就很猛啦，你看、还是美国还是最强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而且中国其实他现在有点在锁国了哦，哈、哦。中国人未使出去哦，以前嘛吼，这习近平哦，现在不给中国人哦出去哦，所以尤其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哈，你往北当出去，钱嘛北当出去，钱也不能出去，人也不能出去，吼啊也产业整个吼都跟他成就那锁国啊呢，不封闭啊，没有啊封闭自己关起门来吼啊呢吼闭门造机吼都是啊呢，
0: 对啊，
1: 哦这是所以人嘛袂当出去，钱嘛袂当出去，吼他们的中国的钱再也不出去了。
0: 对啊，你看2018年之后，这里美中的对这川普第一任对抗确立之后，慢慢的啦，看到现在哈，其实真的美国。不需要中国啊，美国真的不需要中国，包括股票市场，包括可能你的一些供应链，在这快将近十年的时间，美国已经去中化，咱在这十年的时间，我们台湾就选对边了，我们跟对人选对边，所以才有咱台湾一月份到四月份会当入卡
1: 台湾人
0: 入哦1.6兆新台币，
1: 哎呦，真正是台湾。几阴卡吧，
0: 这1.6兆新台币嘛是赶快了，这是实打实花出去的钱。
1: 对，
0: 因为入卡你得按好人进嘛。
1: 四个月的台湾人入卡入1.6兆啊，哈，
0: 1.6兆，哎，简单讲一下，大哥啊，那么四千亿个钱，
1: 哎呀，
0: 吼，台湾人好奇，
1: 啊，咱台湾的股市今嘛伫全球吼，也排第几？第五哦，今嘛第五呢，嘿，
0: 吓死人，
1: 吓死人，
0: 印度，10几亿人口，咱因安尼，大家因咧足辛苦咧，吼，做啥物件，产业有诶无，加起来因的股票起达，无咱台湾2300万
1: 人，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吓死人，
1: 啊，今嘛印度甲英国两个在拼就对了，那第六名啊，轮咱第五啊，第六就是印度跟英国啊。前几天本来是印度嘛，啊，后尾个英国个追赶上来，啊，这两天又被英国又跌下来，又变成印度领先，所以印度哈哈哈哈，印度人笑哦，又哦就是这样的，印度跟英国两个在拼哈，啊，咱台湾，你看台湾呢哈，所以啊，听众朋友真的哈，咱爱哈呵呵啊，重视哈，
0: 咱看全。就市值排名了哈，就第一名还实打实还是美国，在那边讲，美国74条比金美这个市值哈，第二名的中国哈，全球第二大市场，就少很多呢，只有差不多15兆美金呢，15兆美，第三名哈，就是所谓的日本，哦，其实日本嘛市值还是很大，然后第四名就是欧洲，泛欧啦，欧洲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假死啦！
1: 台湾的话，
0: 台湾
1: 一粒番薯，一粒番薯，
0: 头前几个国家，不是大国，不就是老牌的经济的这个强国，或者是整个区域嘛，欧盟嘛，
1: 欧盟，
0: 你欧盟叫做国家，
1: 整个欧盟啊嘞，系啊，
0: 咱台湾，
1: 咱台湾哈。哦，真的，
0: 大刚来讲什么啊？什么？这边这个汽车、机车看起来景观有点像东南亚，结果我们市值是全球，这个我们台湾要加强。
1: 这一点要改进，然后改进，
0: 要加强了，加强。
1: 那那一路啊，这啥建筑吼，房子啦，这真正要改进款，那无人跟你想讲，哇，你们还是个科技大国呢，安尼啊，真正厝拢安尼看起来有一点，
0: 有一次我就
1: 皮都擦啊呢，
0: 有一次我。去脚底按摩，刚刚那个师傅他是在越南人，他嫁来台湾很久了，阿姨把他修指甲时的工吼，伊我来买朋友吼来台湾，阿公越南话嘛，阿姨啊，伊的工啊，一听我嘛，伊不是讲国语讲啊。 他一一能有国人兵来台湾讲，台湾不是个股市市值第全球第五吗？
1: 嗯
0: 啊，怎么看起来比我们越南的哦，这个建筑物看起来比我们的落后，还没有我们那么豪华或那么新。
1: 然后每个人都骑着摩托车啊，那吼。
0: 这个倒是还好，他不是讲摩托车干了，一共建筑
1: 就是建筑物啦，那些房子啦。
0: 对台湾对台北开始算了，讲台湾不是世界科技大国吗？哦，科技岛吗？啊，股票哦，结果。我们还这个部分呢，哈，人文软硬体其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1: 所以哈，房子方面真的哈，
0: 对啊对啊，大家要多跟啊，快点啊，不用算的那么
1: 硬体硬体哦，真正爱去到一个哈。
2: 那进攻个。
1: 来哟、
3: 哦！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害胆囊会倒头栽呢。
1: 真的哦，
3: 胆囊会爬车恁呢。
1: 有保养有差。
3: 因为你爬十多年拢无药困的咧，
4: 半年拢爱保养。
1: 嗯，
4: 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1: 嗯，
4: 我就习惯好，我嘛真认真食。
1: 嗯嗯，
4: 我今仔日过去保养，伊讲，哎，啊，你今仔日哪会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
1: 哦，
4: 因为那来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1: 哎
4: ，阿公，今仔日哪会拢无反应？
1: 所以哦，那医生拢有感觉到啊、哦。哎，
0: 咱这个大哥吼，一讲下其实吼，我感觉拢无重要，重要是一点。以这个笑，我讲人的笑，这个是发自内心感到愉悦。这个是那文字可以假装，但是情绪没有吗？
1: 哎呦，哎，特别那个你用个机器，你得哟，一直揪一直揪啊，这本来啦嘛，啊，卫生啊，都钙粉啊，等于伊讲听人讲啊，食钙粉、干钙粉啊。啊，的真的啊，
0: 就我力努力健身很久，然后突然工，你可以拿起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我进步啊，我跟过去不一样，
1: 举200斤啊，
0: 哎，对，那这很直觉的反应，这个假不了哦，真的太欢喜啦，
1: 所以
0: 感受得到他的进步跟愉悦哈，
1: 没错，而且咱进前不是一个咱有一个听众，伊不是讲迄个伊是安怎伊去骨科对不？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阿公医生拢敢问对不？
0: 你食啥？
1: 你食啥？啊！医生你讲叫伊摕来看看，医生拢去买，报去药房买，结果咱迄阵啊都在正常活动嘞。五月底要结束，伊讲药房甲伊讲拢无买了了，拢你报来医生甲护士来买去。哎、欸，千真万确，咱唔是落尾一个听众听到了，伊唔信，伊佫敲电话去已经药房问嘞。哦，各自什么大作拢搬了了，一个卡去已经有帮忙啊，有帮解讲对啊，确实啦，哦，好、
0: 嗯，
1: 咱、哦、的听众伊无乌白讲，伊真正是，哦，伊讲医生看伊讲奈好，遐尼好恢复个遮好，哦，他太厉害，啊，伊就讲医生讲我食啥，医生讲提来看，医生也去买，护士嘛去买，嗯、哦。太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嗯，对，钙粉加钙油啊。
1: 啊，那喙齿你得钙粉就对啊，钙粉你吃啊，佮钙抹啊吼。麦个问讲安怎抹啦，好不好？你得有办法佮钙粉搞咧，你的喙齿安怎搞是实在你啦。哦，你得佮卡落，无你得同时安尼卡两时啊，佮卡咧，吼啊，看你对较需要加强的，你佮卡落啊，剁佮卡咧，哦，你的迄个喙齿啊，啊，你小可若无嚼，你得用你的喙齿小可佮挠嚼安尼得着，佮泡泡的用喙。拿拿泡泡的安尼，啊甘嘞吼，啊甘嘞，你免阁配地，你都迄嘴，迄嘴有嘴暖，就会变作，迄咱的钙粉卡，入别到咱的嘴内底，就会变咯咯啊，你对不对？
0: 对啊，哦，
1: 啊你莫可以配嘴，你就会无去啊，骨节都扬起啊，都吞落去啊吼，你就甘较久，甘半点钟啊，甘一点钟啊嘛好，加减好，啊那要困倒，啊是暗时要困的时间嘞，都冻阁较久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啊个咱加关节嘞吼，救关节嘞酸，哎，这个钙油，得力钙油。你过去然后开刀手术，还是有骨头关节受伤过吼？天气哪里变化的，爱餐餐的这种的吼。即马开始，马上开始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爱保健登记保健，谢谢。
0: 介绍那些2500块，可以电话买，电话叫啥来噶？0800-775599，问看买药房哦，刚刚有大组的吼。
1: 即马去买拢会当跟问讲，有大组无？有大组，我要提大组的。
0: 我们有开嘴，有机会。
1: 哎、啊，对，现在还有机会。
0: 以上广告。

0: 哎呦，一个好消息咯！即嘛稀土唔是迄落嘛，中国控制掉咩？全世界稀土大概八成拢伫中国嘛吼。啊，即嘛吼，中国吼，你看像日本啊，日本的进境来讲哦，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啊，中国就不爽啊吼。啊，即嘛就稀土就讲哦，我得买卖你稀土，哎、欸，看你面子嘿。好、哦、啊，但好、哦、这啥日本呢，他也没办法吼。啊，伊就即嘛都为其他的国家去买吼，从其他的国家买啊，但是当然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吼。啊，咱今天要讲。好消息是那其实日本他现在一直在找替代的能源，或者是替代的这个可以买稀土的替代的地方，安尼的对。今天的这个好消息是，咱台湾成功开发稀土提炼技术。所以咱听众朋友啊，真正咱哦啊，较紧甲咱台湾请吼作用。咱的无人机，咱的稀土吼，咱的无人机也免讲哦，咱的无人机的技术真正吼，这那真正有啥物费用的对啊？这个医生经费哦，第二方你爱紧通过哈。咱台湾今嘛已经先讲，我都开发的稀土提炼的技术啊哈，这是咱的啊中华经济研究院哈啊，就是工啊这个台湾工研院的对啦哈。现在已经开发稀土提炼技术，但是我们现在希望可以跟更多国家来合作，建立一个非中，就是我们说的非鸿供应链就对了，就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大家如果说你不想要跟中国买，或者是说不想要跟中国这种不阿白，来，那这样大家这些国家大家一起来组成一个非中供应链，这样可以共同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那当然了，这个也就是要结合技术啊、资金啊、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来共同建立一个替代供应体系，安尼就对哈。今嘛，咱台湾工研院已经成功开发的稀土提炼技术，美国方面嘛了解哈，了解咱台湾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进展哈。所以目前呢哈啊，伊原伫咧等待更加在国家，还有更多的国家来开展具体大家。一起合作啊，哎，真的，就是包括的是，咱都讲一起合作的是什么？包括技术、哈、资金、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排除中国的非中供应链哈。搞不啦，咱台湾真的是哈啊，
1: 对啦，你看夹缝中求生存哈、那个当哈，那个当呢哈，不用靠中国，因为咱台湾家股市40万多点嘛。其实我们那上次股市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咱跟中国绑最深的时候，因为就咱打完三甲嘛，拢被都到中国去了，大型的制造业全部去，结果那些制造业现在呢，看嘛是离开中国嘛，然后人门卡钱细卡，中国今嘛这个环境卡起丢，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哦，他绑住了这些人，我相信啊，就一堆中国人是很讨厌的，习近平你因为你安尼弄个外资赶出去，然后那中国就买少年郎，只能去毕业了之后，然后去跑外卖，啊对不对？啊念了4年书，念可能念到硕士，还去跑外卖。
0: 等一下，哎呀，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中国人哦，这个在等这个啊，基本积累什么郑丽文嘛，以及美国哈，啊他在美国哈，这也碰到一种情况哦，真的实在是哈，在是很讽刺的对哈，好来。咱目前当然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是中国哈，啊，今嘛都是足侪大家要脱中哈，啊，排除非啊这个啊红非红供应链的是非红的是排除中国，没有中国叫非红供应链。啊，这个稀土呢哈，稀土我们大概会用在什么呢？就电动车啊，电子商品。好，啊，各红设备、各高科技的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原料，哈。所以，好，这中国这几年，吼，伊就是安尼，哦，伊即嘛，你什么人呐？安怎你无听我的啊？我讲台湾是我的，你哪不成呢？啊，你不没有帮我说说好话，啊，是讲你要什么？哦，台湾有事就是什么哪里有事？好，那这样，哎哎啊，第一嘞，我就跟你禁稀土，哈。 好、嗯，我就进稀土，好稀土，好全世界几乎你都，不是其他的所在无，但是中国它是量比较大啊，价格可能也比较便宜，哈、哦，好、嗯哦，你讲讲电动车、电子产品、各种设备啊，各个科技的产业都需要稀土、嗯、啊，即嘛咱台湾有研发出来咱这个稀土的提炼技术啊，即嘛世界各国大家哪个来合作啊，你出技术啊，我出资源啊，我出资金啊，啥啊这样哈，好、哦哦、就可以组成一个飞鸿供应链的稀土供应哈。
1: 对啊，所以脱中去中哦，这个其实已经是趋势了啦。
0: 全球，而且现在是全球。
1: 啊，过去拢讲讲脱中去中，讲讲哇，是不是失去中国的这里不足？包括咱讲我稀土嘛、嗯嗯，或者是市场哦，是十几亿人的市场，结果弄一弄发现。有差吗？嗯，好像也没有差嘛，嗯、对不对？嗯、
0: 就刚刚我们讲的马斯克募资，
1: 对啊，2500有个本领，中国几对不？哦，吓死人！好，休息一下。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1: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2: 美丽人生，来接电话，0800775599。
11: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Hello， 喂，
13: 主持人好，
11: 哎嘿，
13: 我昨一两礼拜前，
11: 好来哦，算较好，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嘿、hey ，Hello，
13: 你好，
11: 哎、hey ，
13: 请问哈，
11: 嘿、hey ，
13: 哎，关我有要加三五盖吗？
11: 是，嘿、hey ，
13: 那么早晚各2瓶
11: 子啊，嗯。
13: 嘿，啊，那这个加强干啥？
11: 来广告哦，诶，是送咧食诶，嘿，
13: 我咧食
11: 啊，早晚2瓶匙，各2瓶匙的对啦，哈。
13: 对对对，啊，我就是讲哪种个加强。
11: 可以呀、啊，可以，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哈，嘿。
13: 无限伊诶。
11: 嗯，对对对，你搁加强加食一届，袂 OK 的啊 ，OK 可以。
13: 再多加两匙也可以。
11: 你卡一时啊，那卡卡尖的卡一时啊，买晒。吼，咱的平时，有的人从我扁担，我的扁担两时啊，我拢卡一时啊，尖尖安尼吼。
13: 我的
11: 做一盖，哎，
13: 做一盖，尖尖的。
11: 对对对对，也可以，嘿，对对也可以。
13: 你这美工他们多食无益啊，喜
11: 欢。哎，不会啊，不会，它会吸收，它的吸收率是算是很好啊。如果没有吸收的，它也不会供囤积在咱的体内，不会哈。这等是珊瑚钙的优点，
13: 嘿，
11: 对对对对，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啦，好不好？
13: 哈，我讲我那食一钙甲食两钙好个，
11: 有得有差，
13: 有感觉，
11: 还有差啊。所以你即马想要搁加一钙就对啦，
13: 嘿嘿，
11: 要较紧，搁有愈感觉愈好，愈紧安尼愈好就对了，哈。
13: 对对对，
11: 可以可以 ，OK， 好，加油，谢谢。对对对对，嘿，谢谢。医雄公哥哈，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14: 喂，
11: 嘿，哎，是嘿。
14: 哎、欸，我是要请问你刷卡好无？
11: 好，刷卡来一线吼，来雪滚扑给你好嘿。Hello，
15: 喂，要不要？
11: 雪滚扑给来嘿，嘿嘿。
15: 我要问你讲吼，来癌症的哪个来？

0: 来几点钟？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口音电话，你有话要讲的，啊产品要问的，不了解的，啊定讲主文的，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0800775599。啊，来，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是去的美国吗？啊，这他在一个场合哈，跟他一个啊，一个啊，室内的场厅啊，的跟他的座谈安尼哈，啊，结果就有一位观众哈，来，我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哎，你好，哎，是那个接那个线下，
0: 线下哈，好二哈。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吼，有诶要讲诶，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诶吼，好来好，谢谢，多谢。
2: Return
0: to 哎，你好 ，Hello， 你好，嘿。
1: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嘿，你正
2: 呢？
1: 可以
0: 改。什么？
2: 你哎。

0: 我们说吼，这个啊，这郑丽文嘛，伊伫美国爱一个，干那一个室内的一个讲厅安尼吼，啊，伫座谈安尼，啊，其中都有一个啊观众，伊就举手吼，啊，可能就是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样，这人举手吼，查甫的少年的，伊就起来讲，伊讲我是中国人。好，因那个男生，伊就讲我是中国人，我是来自中国，好大陆的哈。伊讲啊你说什么？什么啊？台湾跟中国啊？什么要什么和平统一哈？啊，你知道中国是独裁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独裁吗？这个我们都不要的独裁哦。好，你还要什么把台湾送给这样的一个独裁国家？哦。吼，这少年呢，吼，他很激动，诶，是中国人哦，他是中国人哦，吼，啊，讲话就听得出浓浓的中国那个这个国啊，这个华语的口音哈。结果你知道吗？一堆人敢骂，吼，在现场，吼，那当然那些支持者吼，包括我有人骂个足大声，用英文讲 shame on you， 吼，就讲你足羞耻诶，你足更小诶，安尼，意思讲你怎么不觉得吼自己很羞耻这样子？他这样子讲有什么不对呢？竟然在那个现场里面，而且发出这种声音的，竟然我看后来有标示工就是随团的一个郑丽文这位企业这里面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人就这样子还骂人家是不知羞耻然后最后的硬是强势把这个把这个在个这些中国人就把他架出去你给他压出去安尼的，就麦克会继续讲好来好，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为什么咱都要提的工现在全球很多产业为什么都在这个组成那个飞鸿供应链就是排除中国排除中国的供应而且说排除依赖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供应链所以说大家都在
1: 基本上
0: 脱中啦大家都在脱中啦
1: 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这个他们说被迫高规格接待我相信美国真的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就是法案都卡在所谓的在野党嘛那当然他是接待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在野的多数党的这个党主席当然是高规格接待啊可能我相信基本是郑丽文美国也会真的会对他还蛮礼遇的但是你大概不要把美国看错太小看我跟你讲我们先
0: 有高规格吗
1: 没我们先不讲这高规格我哪是美国东道主我也会高规格接待他为什么因为希望以这个在这个国会来的法案不要再阻挡再要过嘛对台湾好然后对这个军购的法案你不要再挡但是如果伊南公狼一根先离了，你回来还是没有还是再继续做贵体赶快那些，
0: 你得知，
1: 我那美国人在那搞你很多步啦，很多步啦，我还讲你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说有身家在美国的啊，不然美国 CIA 要搞人的CIA 他们要策反然后调资料用黑资料来攻击你或是那他讲过嘛把取消齁让美国更狠他就直接也不跟你玩阴的直接跟你玩明的这些在野党的立委的家人的齁这个把他驱逐出境或者取消他们的绿卡我靠这个美国要除非齁你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财产家人在美国工作或念书好不好你拿 Migo 用中国去消来敢对付你我跟你讲美国人狠起来是很狠的
0: 比较有技术的啦
1: 而且他可以全球啦他可以做全球中共另外要制裁一个卢比欧对吧卢比欧让退一改名中国的红线是随着然后红线画在哪里是根据什么你强或弱一个强者像美国这么强我要给你来我要好好给你接待我要给你拜托这个胡萝卜给你了那你不要棒子就来了我跟 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川普现在、哦嗯、你看现在国务卿是卢比欧，他最痛恨的就是共产主义、嗯、因为小孩就看他这个阿公，小时候他阿公是古、嗯、他是古巴裔嘛、嗯、他阿公是在古巴被迫害然后才举家迁来美国，所以你这个卢比欧他是在这个迈阿密出生，但是他小孩的时候都听他阿公在说那时候共产党多可怕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看他是坚定反共到现在。那今天他是在国务卿的这个角色，他如果对亲共的人他会怎么处理跟对付，看着办吧。我是这样觉得啦。
0: 好，川普、哦、昨天又在他的社群媒体说、哦啊、跟伊朗的谈判呢、哦、大概就这两三天、哦、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哦、这个协谈的进展、哦、结果这个、美国的这个左派媒体的说、啊、你这句说37遍了都给他算几遍了、哦、在几天在什么时候就会有结果了、哦這啊、所以昨天又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哦、左派媒体就该讲啊，这句话你讲37遍啦。啊，来，不过昨天呢，有一件事情，伊朗打美国，哦，伊朗打美国的伊啊啊，这里、个、有一架那个，那个叫什么飞机啊？阿帕奇，阿帕奇，阿帕奇，嘿，阿帕奇无人机啊，伊用飞弹机那个弹掉哈啊，但是啊，里面阿帕奇有两个飞行员哦，啊，他们就有逃生哈，逃生后来也被救了，就人啊，飞行员是无安怎，但是飞机可能就是被打的哈、啊。啊来，啊，川普公哦、啊，这必须要有回复哈、啊，必须要有回应的对了哈、啊。美国对这一件事，因美国进前川普的讲嘛，那虽然今大家在谈的当中大家是真的不想要底下个底下咧拍来拍去，就是会比较缓和，甚至于前几天一个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你为什么要再去打？你为什么要再去打那个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哈，真主党的是伊朗的，嘛是赶快的伊朗的旁支的丢啦。哦，你为什么去打？你干嘛打？你怎么不听我话？现在是我说了算啊！你纳坦雅胡算什么？如果不是我，你老早就被抓起来关了。哦，安尼哦，马嘎呢？哦，好来，结果呢？川普共，但是如果这个伊朗伊朗刚怕的美国人，他只要打到美国人的话，美国一定会报复，一定会有回复。那昨天这架无人机拍来，虽然飞行员是无代志啊，但是川普共哦，一定美国会有回应啊。结果呢，后来是真的有轰炸啦，哈、哦，有轰炸伊朗啊，但是轰炸啊，安怎就哦，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哦。他的轰炸大概都是对一些设施啦哈、哦，但是拿以色列咱昨天不是讲嘛，以色列就是这两天齁、哦、川普公共的妹妹改妹妹了，齁、哦、他又打了对不对？但是这一次以色列打是有理由的，是怎样？因为是伊朗先给拍的。好、哦，就是讲，川普美这个纳坦雅胡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你为什么还要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哈、哦，啊，结果呢，好、哦，这隔一天了后呢，哈、哦，好，意思川普是要做好伊朗看，要做好大家看，讲，我有咧，好、哦，伊朗，以色列我有咧甲控制啊，我都甲你讲，今嘛要谈，大家就到最后阶段的协谈，好、哦，这个谈判就不要再打，好、哦，所以你看哦，你们都有看到，我真的，我都而且哦骂他哦，哈、哦，我还骂得很。很凶哦，结果呢？隔不到两天，伊朗就打以色列，而且打哦，飞弹打足侪，后来加在以色列全部拦截哦，全部拦截，全部拢拦截，只有一颗呢哈，他自己打歪掉，也没有命中目标哈，这飞弹的点哈。那当然啦、啊，你伊朗打我以色列哈，一口气他好像打了二十几颗飞弹了啊，还有无人机啊哈，所以呢，隔天呢就以色列就好哇，以色列。就好回应一下哈，好，爱给你回应一下，你打我，川普骂我，我也应该为我自己以色列守护啊，守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哈。以色列前天吧，大概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哈，他又回应伊朗，他打回去，基本哦。 战功彪炳，所以我讲吼，对以色列我要 respect 的这些安内哦，每打都必有战绩，而且这种战绩都很惊人的辉煌哈。好了，基本那麦公一拍足侪伊的什么，包括他的军工啊、军工设备，也滚钢伊朗的军工设备，包括他的无人机制造厂，哈，整个都被他打掉了以外呢，甚至呢还端掉，当然端掉两个很重要的人哈，啊，当然不是总共才端掉两个啦哈，主要也还是打他的军事哈、军事工业的设备。哦啊、但是呢 也有人、哦、就在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回击这个伊朗对他们的攻击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呢、哦、他端掉两个人，这两个人很重要，一个就是他们现在目前、哦、你看一直要谈判都、哦、要谈谈，现在美国说、哦、谈的差不多了，伊朗就出来说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哦、就是他们主要就是比强硬派的这些、哦啊、革命卫队，革命卫队。那这一次呢前两天这个以色列的回敬伊朗就是打掉了革命卫队现在新的指挥官叫做、哈麦德阿、哈麦德瓦西里，瓦西迪，瓦西里的对革命卫队哦，就是强硬派的革命卫队指挥官基本给端掉了啊、前两天啊，一阵大家拢无出来讲嘛，啊，其实以色列就有讲啦，啊，但是以色列也就是说，我讲恁可能不一定大家相信，那你最后还是要伊朗或者是啊、或者是要美国出来认证啊呢？好，那终于在昨天，伊朗承认了，认证了哈，就前两天好，以色列的反击当中，因的革命卫队啊的最高指挥官哈瓦西迪被打死了。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还有一个是谁呢？就是伊朗哈，在中东第一个多开始美以开始攻打伊朗的时阵，在第一时间有没有一群伊朗的毛拉政权呢？哈，因为政府的领导高层呢，一口气就被端掉几十个，有没有？其中就是包括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就是宗教领导人，就是这个阿里哈米尼，哈，就是伊朗的，好，这真正的领导人阿里哈米尼。好，就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被打死了。但其中后来他们推出另外一个，一个就是叫的，也是就是说继任的领导者。但是人家说那个就是哈米尼，阿里哈米尼他的儿子叫杰穆塔巴哈米尼。但是人家说啊，都没有露面，没有露脸，没有出声音，都没有啊。但是他们说哦，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领导人，什么都要问这个领导人啊。但是有情报说这个阿里哈米尼因囝齁，现在爸爸的死去了啊，他就变成他来继任为领导者。但是人就说他也是在港那边的轰炸，第一时间第一次的轰炸当中受重伤，有没有？咱节目也有说，我说有人说他面破伤去了，然后肚子破掉，好像腿也断掉，有没有？啊，就有人说可能死掉，但是后来又说好像还没死，还在他的医治当中，但是因为伤势太严重，所以一直没有露脸露声音，都没有，都没有办法。但是伊朗每次都说哦，我们还是遵循我们的领导，以领导的这个意志为意志啊，意己为意己啊呢。这个就是杰穆塔巴，这个叫做也是哈米尼，在这一次以色列这两天的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当中也被炸死了。这个已经是最新证实的消息，所以你看哦，以色列是精准的，真的是精准的哈。啊，你搁底下底下伊，你卡拢断个，巴肚鼻孔会用挺起来，卡断起来，无要紧，截肢搁有一支卡。啊，面搁听讲也好，伤势严重，脸可能有部分的，就是变成这个脸残、伤残呐呢哈。但是人还是在，命还是在的，对啦。啊，在治疗当中，没有想到。 起先大家不相信，以为说他可能真的死掉了啦，即使你伊朗都不承认啦，拢讲哦，这么什么领导，我们的好领导哈，这个继任哈，就是哈米尼的哦，阿里哈米尼的儿子哈，杰姆塔巴哈米尼哈，但是一直没有露脸，大家就有点怀疑啊。但是后来又有消息哈，慢慢各地的情报收集来的，讲哎，他可能真的还在。伤势严重，还在治疗当中，所以不方便露脸，连讲话可能都有困难。可能就是透过一种亲近的人传达一些旨意，安尼娘娘哈。那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轰炸当中，他也被炸死了。再被炸一次，死掉了，就死掉了。你看，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还有呢，现在也就是阿里哈米尼死掉之后，他的儿子继任的最高领导哈，杰姆塔巴哈米尼也死掉了，就在这一次的以色列这个反攻当中啊，证实了已经进行的对吧？

0: 男人空中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99。
1: 但是的确哈，伊朗这个国家非常难缠哈，非常难缠哦，可能跟他们的长期因为这个信仰哈，这个信用有关系哈。纵然这样子哦，你看哇，昨天哦，昨天你看伊朗都还在轰啊，去轰炸美国的啊，这个飞机哈，这个阿帕奇哈，这个飞机，所以讲。所以有人讲什么时候可以谈判那个哈，对吧？协谈谈判成功啊，谈判就一定哦。你讲你有签约签字啊，迄感觉真正都有准。我咧看伊朗的迄个网红的咧一对翁仔某，伊咧离婚的，伊咧翁伊朗的查甫人就啥？你看乱卖耍的吼，真正都。所以我得联想讲啊，难怪那个伊朗现在怎么就是一直这样子吼，各种方法拢。好，该做的都做啊，他就是还是不断的要这样攻击哈。来，你好，嘿，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找扑克的，
1: 直接讲得啊，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哦，这个媒体报道咱以前啊、哦，这个啊、前总统马英九哈、哦，已经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其实还有咱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其实也是一样哈、哦，目前也是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哈、哦。就是吴敦义还有这马英九哈。哦啊、哦，这个失智症最近大家也关注很多。
1: 对啊，对啊，对。
0: 那像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哈、哦，一种打龙斩呀，哈，其实一退休卸任掉，他后来没几年就发生帕金森氏症，哈、哦。还有英国的前首相，然后铁娘子柴契尔，哈、哦，也是因为失智症，哈、哦，已经是很多年了，哈、哦，很多年，哈、哦，啊，这。那雷根是已经过世了，哎、欸，柴契尔嘞，柴契尔，因为失智哈，
1: 哦，过世
0: 了，都过世了哈、嗯，所以你看，好，身为总统啊，身为首相啊，南台湾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还有总统，哦，一样，现在也都是失智症所困扰哈、嗯，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哈，哎、欸。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一个资讯的分享哈。南公你那边哈，这个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嗯，听咱的节目就对啊啦，嗯，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每天只要打开收音机听几首歌，失智风险可以直接砍掉四成。哦，当然你不一定听咱的节目，你自己有播歌有歌的话哈。好嘞，这为什么呢？定义的是讲听歌、听歌会当降低四成失智症的风险哈。人讲这招吼，比你咧吞鬼毒啊、的补脑药啊，搁较有效。好，听歌哈，听歌哈。我记得国外有一个主持人，那是网红。对不？伊拢开车对不？伊有拍影片嘛？吼，在国外的，他爸爸就是失智症呐、啊。啊，然后呢？啊，伊有一边伊的载因爸爸开车，载因爸爸啊咧出来落落蛇吼，去游车河。结果呢？吼，唱歌就跟着爸爸唱歌，唱到他爸爸熟悉的歌的时候，因爸爸吼明明就失智症了，但是吼那一首歌一唱起来，吼歌词一字不漏，吼唱甲欢喜甲。对啊，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然后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那个网红就讲说，我爸爸他失智了，而且不是初期，像有一点

0: 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说只要把听音乐当成日常习惯，那你失智的风险就能 降低差不多30%、哦啊、如果你刚好、哦、如果你刚好又会玩一点乐器的话、哦、哪怕你是业余的，只是初学还是业余的都没关系、哦、这样子你大脑的状态呢，甚至能够比你实际年龄会年轻到差不多5岁。就是说你听歌，你每天都听歌、哦、听音乐听歌，然后你会玩乐器更好，再乐器再拿起来弹、哦哦、一弹弹一弹的话，那真的一共哦，失智风险跟大脑的年轻程度整整都有大大的提升、哦、哎呀，都是就是失智风险降低40%、哦啊、大脑的这个哪会弹弹乐器的话，大脑会年轻差不多5岁、哦、为什么听歌那么神呢、哦，听听听听哈，听众朋友赶快听歌哈。为什么听歌对我们的大脑失智哈？
1: 对啊，为什么哈？
0: 医学家专家的那个解释，伊讲，当我们听见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哈，例如你20岁时阵最爱听的校园民歌，或者是你80年代的老摇滚，或者是你当年年轻的时候都在约会谈恋爱迄阵啊流行的歌。哎呦，这个吼，听这些歌，你的大脑记忆跟情感中心呢，吼，就会被强烈的启动啊。哦，这刚才产生给逐渐生锈，一点渐渐的生生的脑神经呢，个改以后添油啊呢，哦哦，就这样啊，重新给他上了顶级的润滑油的下呢，
1: 嗯，
0: 就是你熟悉的，你过去喜爱的，或者是你某一个阶段非常迷恋的歌，这样子，它会真的会启动你大脑的记忆跟情感中心都会被启动的掉哈。哦嗯

0: 所以呢，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听你自己喜欢的歌，也当刺激咱大脑释放多巴胺。定义就是你帮你家己哈随身准备一台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安尼意思的对啊哈。哦，真的好犀利啊！哎，你好，哎，
1: 狮子人也袂笑啊。
0: 狮子，
1: 对吧？洪灾那要紧啊！对啊，啊，用那贵多的狮子啊！
0: 好好，谢谢，用那贵多的，好嘞，吼，所以讲吼，好，哦，所以听音乐、听歌，吼，真的，这定义的是讲，你听歌就是等于是帮自己安装了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哦，来，所以原本有的人已经严重失智啊，几乎不再开口讲话的患者，但是一只要去听到一笑脸的时阵熟悉的老歌，他竟然会奇迹般的跟着哼唱起来，哎。哦，他会跟，而且他就好像会很开心，哦，哦，就这样子，哦，就会哼唱起来啊！啊，你那个也要唱这条歌啊？啊，个歌手个唱个一字不漏嘞！啊，你那有失智，而且他会变得开心，哦，所以是降低他的哦焦虑，哦，那可以哦。如果你那每天听啊，你那这焦虑的药啊，得一当降低啊，哦，就能降低啊，哦。嗯，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坤伯克，
1: 哎，小坤伯克。
2: 你好，
1: 好久不见。嗯，分享一下。
2: 嗯，
1: 我一阵啊，少年买七十二，三月十号买，做侪黑胶的唱片，佮保留很好。啊，但是着即马拢无迄个黑胶的迄种迄、那个
0: 少了啦。少了哈，好，我是少了啦。好，谢谢。好了，现在不用挑黑胶唱片了啦。哎呀。现在黑胶唱片你就要还有个唱片机啊，现在你随手，虽然说你随手，你像现在电视也很多啊，连接 YouTube， 那你也可以打开电视啊，就从 YouTube 里面选歌，或手机走到哪里，手机带到哪里你都可以听啊，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播来听，听你自己喜欢的，真的呢，真的。

这首歌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哦。哦，当时我家己有当时就很自然而然会哼歌哈、哦，这的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再去哈，一边在冲泡咖啡的时阵，我就一边呢哈、哦，我自己就在唱着这一首歌。结果我一个同事听到我在唱这条歌，是不是应该的哈？真安静的走开。我同事哈，竟然甲讲，哎、欸，我老公，哎、欸，我老公的歌在唱，我老公的歌呢，伊甲讲我老公的歌。啊、我心里想说哦后我想说哎、欸、我的同事啊个少年啊因老公是几岁怎么也会听这一首这一首歌这首歌我多少个查1991年的呢1991年咱今嘛几年啊30几年啊30多年啊呢1991年推出的郭富城的歌。啊，所以我是讲，我当时我少年，伊那甲讲，我老，这是我老公的歌呢，吼。啊，尾后我就转咧，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我问讲，恁老公是几岁？怎么会听这个这首歌算是老歌了，吼？伊讲哈，伊个甲讲哈，我唔知呢。我讲哈，恁老公几岁？你唔知？啊！伊讲啊，我来，你来问我这個，我讲啊，你拄只我来唱这条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你唔是讲个恁老公的歌？我以为是她老公喜也是她老公喜爱的歌，结果意思是讲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所以意思讲我老公，这是我老公的歌，是咧讲。郭富城是，今嘛你知影无吼？少年人啊，迷哪一位吼？这艺人明星的讲，查甫的吼喜欢男的艺人，就说哦，我老公，我老公，对不对？哈啊，老婆呢？你艺人查甫的讲哦，喜爱哪个女艺人？讲我老婆，我老婆，伊讲我是说郭富城是我老公啦。我伊嘛感觉足奇怪，讲我那样去甲问讲恁老公是几岁？啊，伊个甲因讲，我无唔知呢。我讲恁老公几岁，你家己唔知道。哦，原来是安尼哦，真的是。

0: 香港现在也跟华语歌手一样，都没有新的
1: 没有了，
0: 没有新的这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出来，现在还在

0: 莫怪哦，莫怪这个华语市场嘛，这华人这边咱台湾东西，外国人来开演唱会，
1: 嗯，这嘛都韩，这嘛都是弄韩星啊，
0: 对，他们一代一代都还有
1: 韩语，哎呀，
0: 那
1: 这嘛这嘛
0: 个款嘛是开
1: 韩剧啊，
0: 还是五月天，还是周杰伦，还是蔡依林，不，黑东西两千年的那华语黄金时期的，但是二十几年之后，无法多个个，我记得新的这家这里韩团哦，嗯，其实日本嘛是赶快嘛，没有办法再去跟这个韩流啦，
1: 整个亚洲。流行音乐市场都是韩，已经是韩国霸占了啦！哎呀，
0: 对啊，
1: 大家都就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太突出了，所以讲哈，
0: 对，难怪那卖公香港，那台湾近代比较年轻的这个歌手或作品啊，可能都不要走向独立乐团的，啊，拢去看独立乐团，没有说哇一个出来就是王者哦，然后全部一开演唱会哈，就三万人、五万人，现在开三万五万人的这个华语歌手都还是两千年哈，1990年末跟2000年初的一些歌曲啊。嗯哼。

郭富城那阵唱这条歌，敢那就像那个超龄呆嘞。可能他的中文呐、啊、因为香港那阵因的讲粤语广东话，所以讲中文有一点还有一点这样，哦，就像那个超龄呆。

0: 吼，听众朋友吼，所以咱都在讲吼啊，减少失智症的发生，听歌、听音乐，尤其是啊，你熟悉、喜爱吼的啊歌曲、音乐吼，啊，那是真的是大大有帮助啦吼。啊，会一点乐器会更好，呵呵，会弹一些吼啊，吉他啦，啊是讲迄个钢琴啦，啊，吹吹笛子啦，吼，吹吹萨克斯风啦，吼，会一点乐器的话啊，对你这个哦这个大脑的活化也是有帮助啦吼。好，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0: 所以每天你不知道听什么歌，你说、哦、要听歌，那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啦、哦、就可以听到很多、啊、好歌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小公婆，
2: 我已经85岁了哈，啊，昨天听到你们播些英文老歌
0: 哈，哦，也是
2: 让我年轻起来。
0: 启动了你的多巴胺呐、
2: 啊，对啊，
0: 大脑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了，真的会哦，哎，啊，
2: 我
0: 那个叫
2: 台湾妈还国家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常常在播这个歌嘛，
0: 嘿嘿，
2: 啊，我
0: 听
2: 了常常播我老歌，
0: 嗯哼哼，好，谢谢，好，谢谢，
2: 还有你们的节目是我的功课，我每天都听，谢谢，
0: 好，谢谢，哈。好、哦，那老听总讲啊，讲每天听我们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就说啊、哦，听恁的节目啊，今仔唔知，因为咱播歌是无一定的啊，我们也不接受点歌，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今天就突然听到你们节目中播的哪一首歌好好听，伊讲哇，真的是中大奖了、哦，就像开盲盒中大奖啊那吼，啊，超喜欢吼、哦，谢谢。

0: 都讲咱不是讲以色列前两天哦，这个反击，这个伊朗对他的攻击啊，所以讲轰炸哈这个伊朗，结果呢哈，除了轰炸因足侪这个军工哈，就军事诶这个工业用地啊，个厂区哈，伊瓜啊，包括他们的这革命卫队的现在的最高指挥官，还有好前领导人哈哈米尼的儿子，也就是他们伊朗所说的现在的最高领导哈穆吉塔巴哈米尼，也一口气这两个很大咖超大咖的人也被端掉了哈。好来，结果呢哈啊，真的是吓死了哈，吓死人了哈，吓死谁呢？吓死了俄罗斯的普丁啦哈，来了。
1: 教官啊，
0: 哎
2: ，OK， 来你好。
1: 我今天去都要和阿坤恁的都要亲密爱人，那我们。

吓死了呢，吓死嘞！哎呀，这么重要的人啊，以色列话怕的无法都给人端掉。好、哦，根据了解哦，以色列基本是用 AI 猎杀哦。AI 猎杀，你看 AI 嘞哈哦，所以讲哦，迄、那个普丁哦，假使讲较紧哦，转安怎嘞哈，赶快关闭哈，因为监控系统哈、哦嗯，哦，这监、個、控系统啊，哦，尤其他常常跟啊，因为一寡这类相关的高层哈，哦，有足侪阿个有伊这类、個、这個、有一寡这個、哦，虽然呢、啊，伊讲哈啊，普丁他们他自己也有另外的独立的监控。莫斯科市民的那些监控系统，还有他相关的重要的干部，哈，好，这个哈，这个另外有一个独立的监控系统，一共关掉，关掉，全部关掉，关掉，关掉，哇，吓死人，吓死人，吼，以色列吼，伊我都 AI 用透过 AI 监控的，把你炸掉，无以前那我都，你看，迄个穆吉塔巴已经吼唱偌久啊，安尼竟然还过去吼啊，知影伫对，甲断掉，吼。要真正的就恐怖诶，以色列啊，真的实在，所以哦，普丁赶快哦，哦，光关掉那个监控系统，通通关掉，关掉，关掉，哦，嗯，他真的他很怕哦，所以，哦，啊。嘛唔是，惊伊个惊以色列呢？以色列跟那这伊即嘛是咧跟乌克兰战争呢？乌克兰即嘛吼，整个俄乌战场即嘛变作是吼，这扭转啦，即嘛是主导吼，主导权已经伫乌克兰咧吼，即嘛哦，即嘛是安尼啊吼，诶，即变作乌克兰即嘛愈怕吼愈顺吼，所以泽伦斯基敢讲话，普丁讲来啦，来谈啦。哦，那我们来谈啦，谈一谈啦，哦，好，大家就停战啦，吼、哦，这么歪的哇，哦，听说普丁私底下马西来行宫，是这个战争是，好、哦，足侪伊的周边的一寡在啊，这个精英分子拢改讲赢不了的战争啦、啊，就是没有办法赢的，你过去无偌侪兵来，拢无法度啦，吼、哦，吼、哦，一个月就死三万人，你是有法度，你外高讲要无偌侪兵，这么兵。啊！你看看，还前线红诶，黑乌克兰哦，有监视到的、拍到的那个影片啊，投降俄军的战场，投降一大堆诶哦！啊，你个木瓜仔哈！然后诶，我前两天听一份那个报告，伊讲哦，俄罗斯的军人哈，因今嘛木来有足侪拢安怎训练一二十天哦，都上战场啊哦！哦，你有诶拢个什么啊？学生啊是啥啊是迄落吼，都无经验诶，啊是讲跟他小花有蒙过迄落有个迄落一挂武器。安尼尔，甲你训练超一二十天尔，顶多就是一二十天，然后就叫你上战场。结果上战场，正式上战场了，偌久？哎，有统计呢，一共平均呐、啊、吼，平均45分钟的狙击啊，四十五分钟的狙击啊，就平均有的人动较久，有的人可能啊杀。他就出去就叫啊，这安尼改装兵军起来，伊讲那些新兵啦、啊、吼，都、就是45分钟哦，就拜拜了安尼。啊，你普丁还硬要再打，硬要牺牲那么多命吼、哦，那么多这宝贵的年轻生命，真的实在这人哦，这跟你讲哦，这独裁者都是安尼，真正哦，讲未听呢吼。哦

你讲以色列哈，为什么呢 ？AI 大飞跃哈，竟然能透过 AI 技术。用 AI 然后锁定的那个功能齁，现在齁齁现在是超级的进化齁。也许以色列因的情报官齁因利用 AI 技术啊，然后去绘制出齁，可以画出那个德黑兰的伊朗德黑兰的因的这个很复杂的地理格局。好，地理环境，地理好，地理的哈，这个格局的对。然后发现高阶伊朗的高阶官员的随扈跟维安人员的行为模式，都被 AI 这样子哈，把它计算出来的对啦哈，好有效的把它绘出来哈，然后有效率的筛选长达好数百万个小时的影片哦。人家是累积那么多几百万个小时的影片之后，然后这个总结资料跟其他的情报来源比对，然后成功掌握目标对象的行踪，然后呢精准打击，就这样。好，透过 AI 影像辨识能力，哈，好，即2023年前后，这个以色列就只有在2023年前后，整个 AI 的，好，这个能力呢大跃进，哈，真的是大跃进。所以基本你看，连呢目前塔巴根本的受伤足严重，唔在厂里都位啊咧，迄治疗的东西最高机密，好，冇这结果，你看这一次也被以色列端掉了。还是贵啊，收集贵啊，八点前贵的监控系统的监控影片，然后透过 AI 数据啊，那个等等等，好，还有包括他本人以外，还有他们的啊、哦、这个重要官员，还有随扈人员，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不怪跟普丁给关掉，把所有的那个哈监视系统全部给我关掉。哪天我被以色列把我端掉，不是乌克兰把我端掉，是以色列怕噶哈行有余力哦，够给出来溃烂哈。帮乌克兰打也不是不可能。

0: 上去。
1: 啊，无人机跟 AI 哦，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这个战场。嗯，过去拢是大枪大，这枪炮嘛，但是今嘛枪炮，你看像这边的这个美国消耗战，那兵兵兵兵落去，其实嘛强如美国跟以色列嘛动不掉嘞，因为这。一牵出去，拢几啊百万、几啊美金的这个费用。但是你看，这一次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就是以小打大，很聪明灵活的战术嘛，透过无人机，透过战术，透过这类地形，因为乌克兰比较大嘛，拖住了整个这个俄军。更加上吼，这类后来就 AI 的兴起 ，AI 的辨识度更加上无人机的技术的精进。哇哦，伫网络上顶管经常看就是乌克兰哦，因乌克兰的这类出头真济啦。你人讲哎，今嘛因他个战争这类物件吼，当然战争本身是不好，可是他可以玩出这么高的这个花样哦，比如说啊，用无人机去打无人机哦，然后用无人机去攻击哦，这他们的阵地啊，去搜索，然后把这米家哈收集到的影片素材剪成这个精华，上传到这网络上哦，去嘲笑这些俄军哦，这个哎，但哦这里哈心理战也打到了哈，然后那个物理战也打到了哦啊，但是你看哎，但他俄罗斯这大国拖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大家两方50-50不分上下，
2: 所以今嘛你看，乌克兰泽伦斯基刚刚普丁话讲，来了哈，咱来讲的啦哈，来听真啦，听真哈。其实今嘛是主导权第一家一，所以你看，会觉得说，都不是他求停战的吗？那以前呢，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局势反转了哈，而且呢，南攻乌克兰，他们现在自己研发成功，好那个飞弹，而且那个飞弹哦，其实伊跟你话，伊就讲。你嘛知影，你家己即嘛情势安怎吼？啊，国内一挂精英分子嘛，一直咧甲普丁讲赢不了啦吼。好，该结束还是结束，安尼就对。只是普丁啊，个硬底啊咧啊，不断个咧，吼，家己年轻的生命一直往战场送吼，真的是让人不生唏嘘。所以泽伦斯基讲。话叫你来谈，就是大家都真的就我战争就该结束就结束了啊！你麦克想要讲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吼？哎呀，就打到这样，你起码精神啊，不是你坑你一边的吼。如果你还是一直要这样的话，其实嘛，棒下工，我们现在乌克兰有自己研发的飞弹哦，那我就考虑直接就打莫斯科了啊！直接打莫斯科，搞不好呢。以色列个笑话，哦，激斗起来哦，卖公以色列帮伊出手啦，好像有一点哦，就激斗起来哦，搞不好。所以，
1: 咱台湾现在需要这种吼，现代战争的这种，因为咱台湾的纵深很短啊，南北的400公里，东西的200公里，那么像乌克兰这么长的国土，可以去推拖住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咱变作咱在发展那个领角，当然 MV 讲的武器爱备，就讲很实在啦。跟美国买武器就是跟他交保护费，卖公这下回的招条啦，公本来你头跟老大在做事情的话，你一定要贡献出什么，贡献出金钱嘛。啊，甲美国买武器交保护费之外，咱台湾家己发展咱的国产的无人机真的很重要哦，尤其这个俄乌战场上看到无人机真的是太
2: 战功彪炳啊，
1: 太重要了啦，而且成本比较没有那么高。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哇，欢迎你们好不好？
1: 哎，是你好。
3: 这个评价就好。
1: 感谢你。
3: 今麦在讲乌俄战争吼，我顶两天有听到讲，俄罗斯70几粒飞弹，拍伊的迄个基辅，拍甲像人间炼狱，真正听到足震感动。这是事实啊，不然我唔知呀。乌克兰用60几粒的迄个给拦塞，有的哪有少，有的哪无少，暗时唔知安怎。
2: 所以啊，所以啊，你看那这川普一上任的被改伊吼，为了结束这个俄乌战争啊，但是那俄罗斯你是发动的人，你是发动这一场战争的人哦，已经怕干呢，伊硬要就是要拿条件吼，伊就是讲爱提国土，乌克兰你要拿国土来吼来交换啊，那的对，他要哪里哪里哪里啊，真的是要求太多，都要留一大地去啊，那当然。 然乌克兰也就不同意啊，哦，啊，听讲哦，最近呢，乌克兰其实不断在收回失土哦，哦哦，就去哦，这几年去哦，俄罗斯占去的领土，这今嘛吼，有当时啊，达礼拜达礼拜拢有收回一部分一部分哦，所以讲就是安尼，泽伦斯基才敢吼这样的昂声讲来啦，来谈啦，听真啦，哦哦啊，不谈的话哈，我就打莫斯科哈，哎，你敢当哎哎，之前那个前几天你打那个乌克兰的基辅，那个是还鬼咩呢？简单讲，伊个飞弹啦，无人机都鬼咩安尼呢？而且他不是人家战争打的，是说我有针对你军事的、军事的，伊唔是啊？你平民的大楼啊，啥物拢我白甲你炸呢？就对啊，鬼安尼鬼咩鬼咩安尼咻咻咻哦，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笑嘞哈，这真哈，普丁哦，我来讲，叫以色列给处理起来好啊。呵呵呵

0: 来广告。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嗯，好来，咱的吼这五大产品吼，听众朋友。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北部、中部、南部哈，五百大指定药房啊！你电话叫上买晒，好，咱电话叫上，你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对对哈，啊是咱听众朋友今晚来买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先优先讲有大做，你搁买大做的安尼哈，哦啊没有就没有啊，有当然就是有是最好啦哈，谢谢哈，德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啊个维他干，
1: 哎，拢去几点买买？等会叫上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部是由德力公司德力的酸乌钙粉、
1: 酸乌钙油、维他干、苏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哎，赖小姐啊，
0: 嗨嗨，是你好，哎，喂，来，这样听得到吗？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哎，对对，我要好汤头，

0: 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莹莹你好。
0: 嘿，是啊，嘿。
1: 啊，我卡足几摆人，拢无人接。
0: 啊，白线在听啦，歹势，一摆跟人听一线呀。
1: 嘿，我想有在主持啊。
0: 系啊，啊，就一摆听一线咩？
1: 哎呀，
0: 系啊，系啊。嗯。
1: 算卡啦，我叫像素啦。
0: 要叫像素哦。
1: 好。
0: 要叫像素，啊，就接下，免算卡啦。
1: 要两罐。
0: 要叫两罐吼。
1: 啊，搁一罐的晚霜啊。
0: 哦，哎。啊、你母亲节没来买哦、喔啊、母亲节你没买哦、喔、没在、啊、我说母亲节啊五千
1: 块、啊、我都没在家
0: 啊,、哦、啊你后来要记得、喔、母亲节我们这栋啊都最没一个月的时间、啊、
1: 台中、喔啊、就拍摄卡电
0: 话、哦、你来人来在台中是
1: 吧我现在在追你
0: 我知道 啊,
1: 啊我那时候在台中我有听到啊你就拍摄
0: 我记得 啊, 啊你就等下回来追你六月像现在六月回来追你才收买三里啊哦，后摆会记你哦。咱譬如讲活动到五月底对无，公司对听众朋友做好，拢会当和你按到六月的啊，你听有无？
1: 哦，
0: 系啊，啊你着加等下水利才收得好，你嘛咧高水，安尼后盖知影吼。
1: 哦，
0: 系啊，
1: 唔是啊，伫迄真肥啊，我唔敢。
0: 我知啦，哦，拍摄卡吼，好啦，无紧啦，无紧啦哈。好，啊你后摆着会记你啊，连庄那是母亲节时的，卖来是不加知无吼？
1: 嗯，
0: 好，来，
1: 啊你我跟你讲，酵素两罐啦，
0: 晚霜喝不完吼，来。
1: 好抹啦，我都有些抹一摆尔。
0: 哦，抹啦，一摆伤少啦，早时暗时。
1: 老的人，啊，伊讲啊，你抹啥，抹到面遐油。
0: 哎呦，你看这好了。
1: 我面较干啦。
0: 哦，较干，抹晚霜就滋润的
1: 吼。哎呀，抹晚霜啊。
0: 哎，大家做金头的吼。
1: 哎呀，我讲抹薄，你知唔敢抹呀？
0: 哎呦，唔敢抹，所以母亲节爱来炖哦，每年母亲节爱来炖，好不好，妈妈哈？哎，因为母亲，
1: 我都阿伯吼会真正甲你卡，你讲迄条加老安尼。
0: 哦，阿伯记你哦，嘿，吼。
1: 啊，唔知遐久哦。
0: 无啦，都爱明年啊啦，起码等明年。啊，明年你该爱注意一下时间咯，吼。
1: 有啦，有啦。我都拢有听，这部我拢听。
0: 我知，啊，来妈妈，你电话控诉救这支啦，吼。
1: 有啊。
0: 哦，好，我甲你写了哈。
1: 控诉救的。
0: 来，莫读出来，你等下哈，你等下哈，来。哎，以上三篇是讲隔离单哈。对你的，算了，你看小姑娘关系全息，晚上几关千八，还多少五六千里哦，哈，哎，六千二哈，安尼。

0: 只水利妈妈讲，哦，水利嘛在热吼，礼拜七台中回来尔，来拍摄啊，0921的你家也卡起來，对不起哈，咱田斌吼，你暂时你卡爱卡有耐心的啦吼，因为我一个人服务啊，自己听吼，所以一次一线这样子啊。最近物件收到这些新朋友卡来来问，有人个一直讲啊，是要个5000靠2000，我讲啊，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所以明年要趁早 ，OK， 好，明年要趁早，嘿，拍摄啦吼，不是我不爱跟你写啦，这个活动结束的没有办法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你好，嘿，你好，我要爱迄个好康，
0: 嘿，一组吗？
1: 哦，两组，
0: 后尾2000的啦哈，好啦，再接电话就0921这支嘛哈，5525的哈，好，好，安尼谢谢哈，好，明天早班了哈，拜拜，好，来，感谢，感谢，好，来。

0: 进攻个。
1: 来，喂妈妈，你 Q 吼、嗯，你 Q 草食偌久的时间了哈？
2: 我食一两年啊呢。
1: 哦，一两年吼。现在感觉讲身体上的一部分，你感觉有较舒适安尼？
2: 轻松啦。
1: 嘿，安怎样？本来
2: 轻松，本来拢跌跌老腿都会软，会无力啦。
1: 啊，会菜吼，会袂？
2: 嘿啊，嘿啊。
1: 哦，安尼皮皮菜吼。
2: 嘿啊，啊，今麦都存无偌济，我都搁叫济。
1: 啊，你今麦咧爬楼梯咧，这一两年啊，食来你楼梯咧爬咧。
2: 啊，我都弄阮这吼，迄大楼吼，我拢坐电梯的呢。
1: 哦，坐电梯吼，啊，今麦都吼，迄较免爬楼梯啦吼。
2: 有啦有啦。
1: 啊，但是你也讲，我意思讲，咱咧行路的部分啦吼，你怎情形咧？
2: 较有抓行啦。
1: 吼，本来。会较拖袂起是无？
2: 嗯，较软啊，要行较平淡。
1: 哦，较平淡吼，无平淡嘞。你啊平淡行行行，到时阵想要行都袂行嘞吼。
2: 有人命。
1: 真正，咱会行拢爱加减猛行，加太高嘞吼。啊，你无感觉讲搭配 Q 嘞，只会愈行愈勇行，有感觉无？
2: 有啦，
1: 有啦吼。
2: 嘿，
1: 这拢有帮衬哦吼。咱嘞 Q M B Q 天就是个人质量莫大，你
2: 有啦有啦。
1: 啊，卡就是第二量莫大，所以你发现讲这两部分拢有慢慢好起来吼。
2: 有啦有啦。
1: 赞赞赞哈！安尼个个你加一罐过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啊，莹莹，嗨，你好，我听见。
1: 喂，小莹莹在那里吗？
0: 我是啊，嘿，你好，嘿。
1: 啊，
0: 我是啊，你好啊，我本人你好，嘿。
1: 哦，你是莹莹啊？
0: 嘿，是啊。
1: 哎，我要给你买牙膏。
0: 哎，你等嘞。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哦。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六月十一日，古历是四月二日，礼拜四。二日适合的是祭祖，祈福出行、立菜、过船、出货；无适合的是做灶、做庙。喜神西南，灾神正西煞南，上上九的五十七岁。好的是神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三点到暗头七点，然后的九点到明仔载透早的一点。好，这拢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阴暗七点至九点哈，因为七点到九点呢时较慢，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好，一阵啊，一阵吼，有时阵大啦吼，所以大家要上班、出门、读书、两站出门吼，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天雨路滑吼，要注意安全。好，来讲，这房间来又擦过。好，时常有迄种做歹片的气味，有无吼？特别是有中风的人吼，会当首先讲啥？你知无？葱头就是洋葱，有些洋葱会流眼泪，有没有？所以人讲哦，有洋葱就是让你很感动落泪啦吼。洋葱切做一块一块，吼，放伫买油菜的房间内，讲会对当消毒掉。它那个应该类似像甲醛的那个味道啦吼。好，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文章，也不用多花钱。好啊，它吸附味道，当然那个洋葱你就要丢掉了，买个住哈。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哦，感谢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征商电话，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2266233，好04-2260-2233，感谢。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我来郑州 K 歌。
0: 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0: 进攻葛。
1: 喂，你好，我以宁。
2: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是是，嘿。
2: 外公我好，是那个欢迎这个两万民生兄弟阿弟啊，弟哥。
1: 嘿。刚是宅配所自觉大哥呀。
2: 哎、欸，对
1: 啦，然后 K 哥几只啊？你 K 哥洗了未歹吼？
2: 未歹啊，不过足香安尼。
1: 啊，大刚我来洗啊。
2: 我
1: 给
2: 你叫头，我那未少做啊，无我开始你用来啊香。
1: 大哥，等我跟你讲吼，你这白和你白露白洗白开钱啊，你不感觉哪露哪洗，其实喙齿过了是未歹啊，对吧？口腔保健啊，吼。哎呀，维持啊，冇紧，这爱投资的啊，大家拢爱如爱说。你看咱三顿咧吃，我昨下看一篇报道，然后杨迄个医生讲，其实就是应该爱食过物件，就爱去洗嘴齿，吼、哦，食过物件就爱洗嘴齿，安尼较理想啦。但是一般咱脑科灵的嘛吼，嘿，
2: 你
1: 讲
2: 你准备上机那阵，我就来叫两组啊，
1: 吼、哦，哦，袂，安尼，
2: 阿哥在。搁在进行，搁在救一个了。
1: 嘿，
2: 哦，哎呀，阿、啊、你看
1: 我大哥，我你讲你乖宝宝，爱给你表扬、按赞，因为你有认真刷牙。哎、欸，真正呢，有的人哦，平常洗嘴齿，你讲嘴齿会外好，是骗人的，无啥可能啦。除非讲哦，天生嘴齿就做好诶，啊，天生嘴齿做好，你搁无结果，安尼就迄个崩败就做紧诶安尼吼。
2: 无啦，暗算算啊。所以你嘛习惯了，他伊也未像人咧做凉凉淡淡，伊就袂。
1: 嘿，阮小看清凉对无？凉，但是唔是迄种凉甲会降迄种个，咱袂啊，对无？嘿，
2: 所以。会降啊。
1: 系啊，所以人小朋友拢最爱洗咱的蜂胶芦荟牙膏啊，吼、哦，温和，
2: 哦，
1: 温和哈好。安尼大哥，你先讲一组牙膏，啊，先等下园林的栽培大，这算大正一边啊吧？园林栽培所自取的哈。
2: 一刀也是，一刀也是属于。就是大声啊！伊就是用米缸拿啊对面。
1: 我知，哦、我下栽培所自取，你用赶快，你用下自取的对啊哈。
2: 对啊，伊那家那就看得了
1: 我。我知呀哈啊，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 ，BBSQ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
2: 喂，你甲我放上军新秘密好无？
1: 上军新秘密哦，好，来，我再来追哈，
2: 好，谢谢，好。

好，来，换奇怪，这首歌是咧，无来换这首《幽风》吼。是，伊这拢无啥共款哦，无要紧，我来看卖。这首可能拄只一首档案敢若有问题。好，来，甲阿伯播这首啦吼，《幽风》所带你爱听老歌吼，《上君心迷迷》。哦，这前奏听了应该差不多了吼。好，来，《上君心迷迷》吼，《幽风》所带来，谢谢。

紧张，我听到了，紧张。嘿嘿。K 歌呀，呵呵，一组哦哈，你我在 K 歌的话很好，七一一七一哈。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再去七点，欢迎大家第二点见，欢迎再来。来，喂，你好，喂，嘿，
1: 喂，
0: 哎，妈妈你好，嘿，
1: 嘿，
0: 你讲啊呐？
1: 我买迄个好汤头一组啦，
0: 嘿嘿，
1: 啊，迄个 Q 一罐。
0: 哦，好汤头一组吓。
1: 啊，五味精。
0: 好，等一下哈，好汤一组啊 ，Q 一罐哈。
1: 嘿嘿嘿
0: ，Q M B 啊哈，好聊一下哈 ，Q 一罐。啊，你总共3800哈。
1: 好好。
0: 三千八，啊，你讲所谓代收，啊，老你即马即个电话嘛哈。二三三七七哈，好，我想所谓单手边再得搞，你再几钱一家收要哈，好好，谢谢你哈，好 好,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谢谢啦，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来听春风歌声。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不好意思，我要一瓶那个酵素，还有一组那个好汤。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哦，好，谢谢。

0: 来，继续关键是 Only You 哈 ，Only You， 咱台湾之光，彰化之光了哈，也金曲歌王了哈，一首带来关键《暖春风》。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甲敲通，你看这雨，即摆阁落一波啊哈，规个阁拢雾气啊哈，注意行车安全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我是张德多，我在跟你叫何成潮，叫谢冠的。
0: 谢大哥，我无咧卖谢冠的呢，公司无卖谢冠的哦。
1: 啊，你有拢大罐的啊？
0: 细罐的是咱周年庆用送的啊，嘿，我那杯拢卖大罐的哦。
1: 我就是人要起价，我要从细罐的哦，人起价
0: 啊。啊，你哇无法当呢，你可能爱看你有小罐子哇吼，旧的细罐的老老的，你搬过去伊吧吼，无法当呢。
1: 好啦，安尼给我搞我寄一刀啦。
0: 好啊吼，哦，啊，你要甲咱斗介绍感谢，安尼甲你寄迄个三大座大罐的三罐一千的哦吼。
1: 诶，对。
0: 好，阿老，你这个手机0911的哈。
1: 我有
0: 土地地啊！我在，感谢大哥呢，我跟大哥讲哈，感谢你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恩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真正吼，拢做本地位，爱拢感应到集齐到分享吼，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哎，我也是呢，我们家那个小罐罐，有时阵我一个老嘞，你啊，准讲要分配好人，是讲没吼出国被炸劫哇，你带小罐的很方便。好，所以问到细罐啊，有时候你看情况嘛，我一个老嘞，哈，上边。我跟我同学分享，我嘛是上一岁管的哈。哎，你知道有的人你家己带个靠的烟吼是很方便的哈，很方便，外出携带也很方便哈。好，谢谢。我们同学嘛，人专肯定公司，边修边咧，随时被冲上来就烫青菜，就跟店家说，你什么都不要帮我加。好，伊拿蒜末，伊讲你给他加几挂蒜末的呵，一等来就是迄个等于办公线哈的。在学校嘛，就是老师不能吃营养午餐，不是理工不能吃免费的啦，吼，爱付钱吼，对，当讲营养午餐啊，就看情形嘛，吼，那你就淋上去哦，哦一系吼，哦一系哦，好，来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Hello， 有人在不？嗯，
2: 我要爱好康，
0: 哎、欸，好啊，阿贝是偌济，
2: 一周
0: 了哈，好，阿、啊、来姐姐，你电话0977几几哈？
2: 哎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感谢。

好，来，就像妈妈讲哦，好听好听，这首《金融天》听起来很有 feel 哈。这首是华语老歌了哈，叫做《风凄凄，意绵绵》呢哈。来，感谢哈，2602333，咱的感情联络专线随时来看。咱现在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大家开车出关哈，看多拜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哈。大家要多多的礼让哈，交通才能够更顺畅哦。冷清空气，你的经历，你欢迎三都通过乐冈退休金条嘞。乐铁新制度依照个人靠着年金制度取代附加年金社会互补的这个制度哈，这个2017年的今日，西班牙网球名将蛮牛纳达尔在法国哈公开比赛哈冠军战啊击败掉瑞士的好手瓦林卡，是苏雄单一哈大满贯赛十度封王的第一例啊哈 number one 了哈。2024年的今日，美国第一公主韩特拜登因为抢伊的买枪不惜顶受则受判决三个罪名，全数有罪。好、哦，是美国史上头一位在为总统注入被判有罪的这个记录了哈。这是历史上的今天，不赶快的年代，六月在一日所发生过的代志。虽然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工作运平平，金牛座工作无闲，双子座在运超旺了哈，巨蟹座另外变通，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中央银行将伫后礼拜18号举行第二季理干事会，央行总裁杨金龙昨昏在立法院在委会备询的时阵表示，选择性信用管制就较正啦吼。现场人士解读。央行帮持政策已经渐渐转向观察政策效果，理干事会再度加码管制机会无悬，但是是不是进一步放松松绑，来看房价啦、交易量甲这个银行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吼变化来做决定啦吼。好，那因为即阵端好处理理干事会缄默期，因为叫人说法和市场过多关注，央行按2020年底以来到处借出着选。其实信用管制好，政策上路了后，房市交易量明显萎缩，价格嘛按过去快速好上涨，转做盘整，部分区域甚至开始出现修正。央行官员坦白讲啦，吼，目前看起来房市开始有软着陆的迹象，那是不是可能松绑管制呢？官员跟他表示啦，吼，高企租金过多，也烦恼租金直接往房市行啦，吼，加上房价并没有明显的跌幅，哈。好，那市场预期呢？哈，余屋贷款有放宽的一个空间，好好，这是房企管制打动啊，然后央行即马专用管制的政策好个，央行两公的各家就到这里了哈。好，今天听众朋友简单来做报告，那后续如何再个来做解探讨跟关心了。

0: 来田中兵吼，等下咱再来讲到，为何宝贝来设计居家癌症的治疗？今麦讲到，咁大家拢惊嘛吼，想讲后半年要上路，专干白龙石用金光会长邀请保险业开通来做沟通，这是接近法国吼，居家医疗项目也来扩大了吼。好，等下前面这部分，刚刚好朋友大家做伙来做些关心吼，因为今麦很多癌症还是治疗。有的像肝癌，然后因为咱即马防治的工课做了真好嘛，所以他手术各部分嘛是拢加真进步啦，较免烦恼吼。但是嘛是鼓励大家讲，一定爱做定期的健康检查，为什么？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好不好？哈，预防以后的一些 DBB 嘛，哈，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哦。特别是咱即马医疗科技发达进步嘛，免过度惊吓。有的人我讲讲较白的讲。他不是病死，他是自己吓死自己的，有没有？有，还不少哈。好，来，今天都未掉定了哈。2260233，这是现场的可以转线电话哦。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哈。哎，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我叫一组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哎，草苍一族，

0: 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哦，控诉22602233，啊，听众朋友两张出门哈，然后慢慢来问问来西，然后不要着急哦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很重要，控诉22602233，继续看好通，早起叫，明仔再对当收到咯，感谢。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早起个。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欸，你讲你好，汤头，哎，彩囊。
0: 你哎，熟悉的哦，熟悉的，全部熟悉。阿、哦啊、你拍开一边哦，嘿，好、哦。哦，熟悉的，拍开一边。
1: 差随在人参我做安尼。
0: 我跟你讲，因为有的人食较咸，有的人食较正吼，所以你咧参先卖参做嘛，对不吼？嘿，卖参做啊，但无够咸鲜，搁倒落安尼就好啊。哦，哎呀，谢个呀，嗯。
1: 哎呀，我是拜拜啊，我家己吼。嗯嗯有老两观音啊，观上人，哎，今麦咧加问啊，讲伊嘛想话买，我讲好，我经过来咧问个
0: 就。妈妈，你甲讲哦，像咱今麦咧青菜滚一个汤有无吼？诶、欸，啊掺落去滚笋啊汤嘛最好食，啊是讲你要做凉拌、嗯、啊，诶、欸、上菜头粿蒸蒸来滚嘛最好食。
1: 哦。
0: 嘿，啊糯米来滚嘛真好食，伊迄本身熟诶。好、哦，所以你要种种啥物掺啊，就你该分享炊卵啊，炊卵嘛最好食。用大炉烧，
1: 安尼讲个讲起嘛是会用个套饭就对了。
0: 当然啦，你叫饭嘛，哎、欸，迄小朋友我叫青梅尔，就一个素素叫，啊叫梅啊真正做好食哦。哎、嗯，咸香咸香。
1: 刚刚问他上侪，伊讲伊要不家己去买啦。
0: 好好好好，来来咱家买哦，爱咱家买只。
1: 哎呀，啊我有电话给伊啦。
0: 好好好，安尼好，嘿嘿。
1: 爱心爱心人啊，因为我。顶下买三罐啊，三罐。
0: 哦，真好嘞吼。嘿，啊你甲讲白红豆真健康。嘿，像咱啊讲有迄、那个有咧白粽啦，有无吼？像你安尼煮咸饭啊、炒饭啊，哦啊掺咸咸汫就最好食。水饺咧包的是有无吼？水饺咧包的是你啊，各类菜啦、肉啦，要炒做伙喔。啊，你盐面掺，你着掺咱的火汤头甲炒炒咧。啊，包落吼、喔，要杀现杀，啊无要杀，你着冷冻库保鲜盒摆摆，甲冰起来安尼。啊，摕出来看要煎的、要煮汤的、要啥啥的，拢最好食。
1: 嘿，我家己用我是
0: 西岸，嘿，啊，像咱啊炊鱼啊，
1: 嘿，
0: 你个炊鱼啊，甲捋一下哇吼，捋一下，啊，落去煎，啊是讲煮炊鱼啊，安尼哇吼，嘛最好食。煮鱼啊汤，姜丝掺一下，酒掺一下吼，好汤。啊，你食素食的啦吼，食素食的，咱啊
1: 煲汤。我食早餐。
0: 哦，你食早餐了啦吼，像你看咱啊面线有无沙沙的吼，底下油拌拌的。
1: 拢嘛要用
0: 啊。哦，系啊，面线沙沙，底下油拌拌的，烫一下青菜就做好食呀，早餐安尼简单。
1: 哎呀，平常时你拢用。
0: 有咧用啦吼，系啊，感谢来甲朋友到分享，啊，这真正好用，啊，食完也袂脆干啊，对无吼？
1: 对啊。
0: 啊，你也含一个。
1: 嗯，我最爱听这个节目。
0: 谢谢谢谢，哈。
1: 哎呀，我在啊，听你吼，你的节目就是，啊，别人主持较无讲就是，感觉较食放歌啊，算讲人也要订产品，有拢是伫个伊度算讲订放歌啊，订产品接。伊就安尼讲，安尼就是人要听歌听较多
0: 啦。嘿啦，对啦。
1: 啊，够。所以会当讲话，有当时啊吼，阮这卡老师袂使爱听讲，啊，你那个你自动的送来送来安尼啦。
0: 哦吼吼，
1: 有啦，我放下。
0: 嘿，我开始。
1: 爱听我社会书啦。
0: 嗯，社会书哈，好
1: 好。哎呀，我感觉嘿啦，你这节目，哎啦，讲了好，啊，搁放歌哦。
0: 嘿，听一下安尼吼。

0: 哦，爱听爱歌嘛，妈妈在卡开店嘛，哈，好啊，感谢你哦，嘿，哈，谢谢，好，再见，好，再见，
1: 拜
0: 拜，拜拜，好，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华西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欸，你好，欸、哦，你是那个肖大哥啊？
2: 哎、欸，好、哦，赶快赶紧啊，这里哈、
0: 哦，就是2000嘛，哈、哦。

0: 喂，你好，喂，你好，喂，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嘿，王西，
1: 哦，我好疼头发，吓两

好，来，感谢哈，早上叫明天就到哈，再去叫明仔再一当收掉哦。这个雨一泼一泼的哈，注意安全。本周大概都是下雨天哈，这个热的天嘞，热的天嘞哈，所以天雨路滑，大家出门安全第一哈，安全第一哦。

张吼，牙膏各一两千两百，嘿，啊大哥的奖金93500哈，好好谢谢你，呵呵，拜拜，好注意安全了，好，拜拜。来上班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咱继续来讲拄只讲到即个卫福部即站的部分哈，就是讲要来推动居家癌症的治疗啦哈。比较国外经验，癌症患者第一摆做化疗，会当得便宜哦，伊爱到迄啥人工血管嘛哈，然后会当选择看伫处化疗啦哈。希望今年下半年就咯，全癌别不管是哪一种癌哈，患者都可以适用啊。即阵医疗大得所，一个是医大医哈，是理赔真得。金管会长邀请保险业来开会，赵忠良部长表示，他说卫福部这个跟金管会希望可以做会和保险业者沟通，扩大居家医疗，并且调整相关给付了后，如果健保费用下降，病人得到理赔，病医更加可以提升病床的运用，缓解人力和短缺的问题。以今年底以前会出现新型的保单，针对旧的保单民众受限给付，搁再讨论要安怎来做调整啦吼。好，那就中央部长张启立焕以社会福利甲卫生环境委员会秘书吼，会前受访证实啊，在家吼伫厝癌症治疗即将规划上路。伊讲随着医疗科技进步啊，真侪治疗其实是免住院哦，准备开始推动在处断医啦，吼，就讲把部分感染症的患者刷个出来。去年推动门诊的静脉抗生素治疗，后一步就是扩大伫厝做癌症的治疗。好，即阵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当中，有的医师、护理师、药师甲伫伊个呼吸治疗师，吼，组成着照护小组，共同提供照护和因为肺炎、尿路感染，还是软组织感染需要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你会当伫领导啦，吼，还是照护机构接受治疗，配合着远距医疗、远端生命真相的监测设备，啊，伫床边监测点点，唔免住院，买当接受就医疗的较好啦哈，啊，无咧病程无够看变乱哈。好，那另外去年八月推动门诊抗生素治疗，为着提升感染症患者治疗连续性，减轻医疗负担，和患者伫门诊注射减少无必要住院哈。那将治疗天数延长到七天，同时新增加提早出医模式，哦，和失联，也是讲就医不便住院感染症的患者，经过医师评估，病情稳定适合的，哦，得当等于引导，也是讲将好机构继续接受这静脉抗生素的一个治疗了哈。好，那就中央部长说明，过去在家住院拢是感染症为主，即阵哦，今年前往瑞士日内瓦参访的时阵，去法国参访当地居家医疗，发现讲因那个感染。甲感染症吼，刷甲家中照吼，癌症的病人买当伫处治疗，所以下半年希望参照法国的经验，推动专干病在家癌症做治疗吼。那就中央讲，伊讲癌症做化疗有一定副作用，所以头一摆化疗，头一摆哦，好，你一定爱伫病院。那治疗了一切损失，啊，佮有到人工血管，经过医师评估同意，对当可以伫厝的做治疗。那讲会当佮较稳定，按照时间来接受治疗，因为一转刚来病医创伤，那有用啊，无用嘞吼。好，那无需要受到病房安排限制，因为说你排不到病房，你怎么办？对不对吼？来当中就受感染的机会降低哦，因为医院说实在不太好啦，细菌哦很多的，对不对？特别是 ICU 啊，砸掉。ICU 因为里面拢是重症啦，你知影吼，所以各种交杂在一起吼，真的要很小心啦吼。

0: 好，来听众朋友这个健康太重要了哈。我昨多看到人咧访问吼，那有一个叫红毛呀，红红毛吼，以及杰男艺人呐吼，伊拢演一挂电视剧嘛吼。那你看伊，伊当阵哦，他很严重哦，他好像签了三次的病危通知单了吼，然后他都挺过来。伊当阵那是，什么问题哈？反正就是甲尾个什么引起败血症，然后伊的迄个指数啥会拢足悬的吼，肝指数也是啥会啦吼，然后可能就是敢那是肝的问题吧吼。哦，哎、啊，伊真正算足好运的哦，那孙吼嘛足甘心的，对，伊妈妈，我讲伊妈妈老啊吼，啊签迄红色的单，然后伊讲像伊规个拢插管嘛吼，伊真正足勇敢的，可能做到恁来吼，然后伊讲伊要去尿尿，啊护理师来讲。你不能下床，你不能下床，啊、怎么办？伊的东爱顶冰城店的掉，他那一刻他就哭了哈，那一刻他就哭了哈。就想讲，伊那母家接了挺多安尼啦哈。伊等于讲，伊放尿哈，放尿拢是红茶，红茶一生嘞。伊真正的艺人拢无咧惊嘞吼，那么讲家戏很忙还是怎么样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我
0: 们可能
1: 叫
0: 两
1: 组喝汤
0: 头，两组喝汤头哈。阿、你电话2639七七嘛哈？
1: 哎，对对对，
0: 阿、你遐一定。好的吼，太爽！来梁祖，跟你写，你也是刷那个五姐，
1: 我梁静啦，梁姐，
0: 哦，梁姐对对，2639梁姐对了哈，
1: 对啦，
0: 梁
1: 姐
0: 嘛一点，梁静爱讲，哎，到底是要讲梁姐啊，梁静啊，梁静，
1: 拢好啦，拢梁啊好，梁啊好啦，梁好啦，
0: 你讲梁静，
1: 龙井，龙口讲龙讲无讲
0: 啦，对啦，大家口口无讲啊，华语的拢讲啊，华语的龙井没吼，龙井，
1: 龙井就对了，
0: 好啦，好，好，谢谢大姐，安尼感谢两组，明仔早班搞哦，
1: 明仔就搞吼，
0: 对对对，
1: 哎，无你叫明仔包来，无我明仔到。点我惊伊无伊来，我无不对。
0: 下晡是两点过哦，两点过可以啦吼，有得来吼。
1: 无，只有唔是啦，无就中昼，无就两一路四点来。
0: 四点。
1: 下晡啦，下晡是来就对啦。
0: 下晡是哦，伊两点过才上哦。啊，你四点，啊你是四点过才伫出，你爱四点就伫出来哦。
1: 嘿嘿嘿。
0: 我下节好，我帮你下节下晡啦吼。
1: 嘿嘿，你该下下晡就好
0: 吼。尽量啦，好不好？你要注意者嘿吼。
1: 哦，我下。这人发路的呢，我叫的呢。
0: 感谢我。我下公你下晡四点叫你出来，嘿，
1: 好，小姐，
0: 好，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哦，再见，感谢哈，龙井啊，龙井大姐哈。感谢呢，大家拢叫本地话，继续讲红毛，哎，红毛吼，伊嘛足勇敢的呢，吼，是讲啊，就和一个老母安尼吼，伊甲伊妈妈住做伙，啊，伊讲哦，他哎，我们他一讲，我们才知道，伊原来伊姐姐甲姐夫是。因姐夫是外交官，所以姐姐跟姐夫都在国外、哦、要驻外嘛，外交官就是这样嘛、哦、孩子是在台湾啊，他们那个外甥啊、哦、有外甥跟外甥女、哦、外甥啊也不是吃妹啊，还是吃茶啊、哦、他们就住港一个社区、哦、没住到顶台，住港一个社区隔壁这样就对了、哦、互相照应嘛、哦、啊他们这个孙、哦、他们这个孙啊很优秀的，读到博士啊，又很巧，他说他的病危通知、哦，伊第二摆唔敢叫伊阿母啊签，伊就甲因外甥啊叫来，吼、哦，帮舅舅签。外甥讲要不要叫婆婆，叫婆婆来签啊？伊讲不行不行，你签。哦，其实这个囡仔嘛压力足大，你知无吼？啊，后尾呢，伊个第二摆，吼、哦，伊第一摆可能无去真大间，不是教学籍的。第二摆伊出院了，伊就甲医生讲好讲好，医生讲无你等恁到好啊吼。我看可能可以再帮伊登记嘛吼，就登记了，好像去复诊，可以复诊是哇。伊去大间诶，唔吼，大间就甲讲，叫谁爱大医，讲伊迄指数足悬诶，伊拢无咧惊咧吼，黄疸，迄阵是黄疸指数，哦，佮甲因孙叫来吼，啊，老尾伊甲医生，伊甲医生讲，我这个数值怎样怎样，其实医生讲，伊一个败血症，伊家己唔知你知道，败血症会死人的呢。哦，阿姨，伊阿哥，你的结果，他说他大便又是那种灰白色，很恐怖的哦，吼，请假福大命大，佮甲因孙叫来，吼、哦，佮甲因孙叫来，叫因孙签，吼、哦，因孙可能知影代志大条呢，吼、哦，老尾甲那姑公舅舅伊又去 Google， 伊阿公，你真的到最后，因迄孙足乖呢，讲伊要关和因阿姑的对，叫因阿姑的名呢，吼，哦，阿姑公干嘛是哭呢，吼、哦。家己的亲孙嘛吼，所以也是很足甘心的，然后足甘心的吼，所以讲， 伊讲伊一个囡仔，伊那有可能一般的官和伊是要安怎才好，伊未过心嘛。伊讲，那最后伊可能家己选择去避起来，走去南部避起来吼，安尼讲白白嘞吼，走去避起来啊，听了嘛，够说心酸的啦吼。但当然，他现在已经身体健康吼，我想人失去健康对，更加怎样讲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吼。所以希望大家无常先到了吼，健康最重要，无健康拢免讲。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想要要一罐那个胃肠药啊。
0: 我们不是药，它是保健。那个是，来，你等一下，姐姐，你等我。
1: 酵素了。
0: 哎，那还是胃肠药啊，伊那是保健的哦，保健的哈、哦，真是保健的物件。来，酵素要叫几罐？啊，有吃过无？
1: 我这罐第四罐了嘞。
0: 哦，姐姐来广告一下，吃到第四罐，啊，你今麦情形安怎哈？
1: 啊，情形哦，啊，情形都还好啦，
0: 还好啦哈。
1: 就是讲安尼老啊，安尼哎头啊安尼。头啊，那规条背啊，看下安尼夹夹安尼。
0: 哦，夹夹倒倒掉嘿，你本来是闭个还是漏塞啊？
1: 拢会漏卡子哦，
0: 拢会漏卡子。
1: 啊，你就是不好啦，
0: 吸收不好啦。对对对，啊，你一天，姐姐你一天吃几次？
1: 我跟你讲，我一天吃三次，我都跟你讲过啊，早上三个，啊，中午两个，晚上三个。
0: 哦，啊，我会建议啦哈，你如果还是觉得比较慢一点的时候，你得维持拢三颗三颗啊，你好不好？
1: 好
0: 啊。甚至你被好个卡喝，我真的跟你分享我的经验，现在我是没闭眼
1: 哈。那那个是睡前什么不能吃的东西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能吃，你不要跟药一起吃就好了。
1: 无啦，我是讲食食三碗。
0: 食食当然是爱食较清淡的啊，唔好食伤油啊，伤迄落去的啊，你听无？
1: 油无啦。
0: 哎，还是讲有一寡会产气的有无？你若食了腹肚会无爽快，哎，有的人身体我唔知影啦吼。
1: 像
0: 你一种物件，你就暂时先卖食，你听有吼？有一寡发的发的物件，汗珠啦吼，发霉啦
1: 啊，就。然后我早上都是面包啦啊啊，馒头啦，也要紧
0: 哦。我感觉面包是较卖食的，真侪人讲伊是
1: 面包，
0: 迄种蓬松剂掺做侪吼。你若馒头，馒头是还好，哎，看你食了牙酸无，那不会就无要紧。
1: 刚刚就是面包比较会一点点、
0: 哦，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你讲，有一种偏蓬松剂添加剂较多哈、哦，所以你就该吃馒头，馒头也较健康啦。你就吃馒头，搞一个荷包蛋呐、啊，好不好？整只荷包蛋搞做
1: 做应用。我都买 cheese 的啦。
0: 啊 cheese 姐姐，
1: 啊那，
0: 无啦 ，cheese 有诶时阵唔知伊安怎添加呢？我是感觉你也吃一种山东大馒头，无吼，你配一个、那个很扎实哦，其实一种是较健康哦，公斤的哦，而且它没有加糖。像我们喜欢吃一些什么
1: 鲜、啊，不然我就吃那个馒头、牛奶馒头就好了、
0: 啊。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嘿，啊，买较好的一罐哈，某一种添加剂太多了就比较不好。
1: 好
0: 好，嘿，好，好不好？
1: 啊，好，好。
0: 啊，所以你看，我刚刚讲到重点，你有听到哈？你吃的会牙酸不舒服，那个东西就先不要吃了。
1: 我是没牙酸嘞，
0: 不是啦，
1: 你讲我倒会叽叽咕咕，
0: 姐姐，安尼。哎，骨就是你那个不合啦，你听吼、哦，食了会未拄好嘛，你听有吼、
1: 哦。弄大概暗时要困倒落的时阵，咱就讲巴肚那安
0: 尼。好，来姐姐，我跟你讲，无你就是暗时要困进前，你搁阿食一摆无要紧。
1: 哦，
0: 因为肠胃真
1: 正、那个很贵很凶
0: 嘞。可是，所以我跟你说，八八节你一定要加炖，咱拢讲白，大家拢知影，八八节一定要加炖，吼、哦，了解吼、哦嗯。嘿，因为迄阵我嘛是迄阵。炖足济啊，无你袂好啊，你买两罐，搁上半罐才划算，对不对？
1: 对啊。
0: 嘿，啊，肠胃就是长期抗战啊，公斤呢，你无感觉讲食落较袂堵嘞嘛，吼，消化较好啊，对不对？
1: 啊，有一点点。
0: 对啊，卖讲有一点点，你一定是有感觉啊，所以讲咱莫唔甘食，你听无？因为一旦放弃唔甘食，就前功尽弃，啊，是讲你就是安尼，就慢慢的，咱当然慢车慢空嘛，是到目的地，对不对？但是紧车是不是你也靠信心啦？你聊意思哈？
1: 好，哎、欸，加、okay.。
0: 那我再帮姐姐寄一罐酵素，欸、明天就到了。啊，你点为2339这支哈、
1: 啊，对对对，一样啊，送来我家里了哈、一样啊。
0: 真的拎出拎出的这支点为对吧？
1: 哎啦，
0: 好，安内都无问题啊，2200哦，加油哈，好，谢谢，好，拜拜哈。哎，姐姐真可爱，还好。我你讲哦，胃疼，嘿，医生咧讲胃疼歹，食药啊上无爱。半年的时间，啊，咱这不是药品哦，善立德酵素美国来吼，营养补充品内面有消化酵素滚干益生菌的物件，把讲万变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吃有出，吃会得去困的人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我讲我家己的经验啊，好，我胃肠算袂歹，但是我吃番麦都是胀气，我搁最爱吃番麦，当然咯，一定要吃，哦，啊的。细嚼慢咽的喝，但是自从我讲咱的酵素料，我真的吃十多年了，对不对？它真的很好用。 我常常有时阵食完，袂记你食酵素，哎，无代志呢。这个就是有帮助啊！吼、哦，咱体内你欠的迄个酵素的量有够，吼、哦，给你倒做工课，你伊都袂搞怪，伊都袂搞怪，得乖乖熟悉啦，吼、哦。虽然讲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家庭爱传的丁家宝，几回甲百二回拢听好使用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无得有帮找我个妹吼，这妹妹唔掉去哦。以上广告，谢谢。哎、欸，对了，要搁食粽啊，鸡粽，有的人讲我唔敢食啦，吼、哦，真正吼、哦，安尼就无趣味啊，吼，所以胃疼爱讲哈，来，黄奕詹好汤牙膏 QMB 小苏润荣保养品赞助点用，中午见，拜拜。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5: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